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0: 穿越圣经。
2: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假如耶利哥事件发生在今天，一支攻城的队伍没发一枪一炮，绕着城墙转了七天，天天只是吹羊角大声呼喊，大概率会被人认为这群人不是疯子就是傻子。而固若金汤的城墙不攻自破，会被认为是夸大的传说骗人的，或把城墙倒塌归因于地质巧合，比如地震、地基不稳等等。总之，拒绝相信神的人总能用唯物主义、无神论的所谓理性框架消解超自然事件，对不信也总能说出上百种理由。可万一真有一位神，人拒之不信的结果有没有想过呢？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约书亚记的三章十五节到五章的十五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约书亚记的三章十五节到五章的十五节，就继续讲述了约书亚带领选民过约旦河，立石为祭，在吉甲行割礼，以及约书亚遇见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等故事。神他曾经使红海的水分开，让选民走干地来出埃及。那么现在呢，神就是约旦河的水截流，使选民得以进到迦南。那么这些神迹就表明神他必定是信守承诺的。神在百姓中间，他的信实就使选民安然走出埃及，又保守选民得以进到美地迦南。神如何在旅途之始跟选民同在，那么也照样在旅途结束时跟选民同在。以色列民在春季渡过约旦河，这个时候呢，河水就涨溢两岸。神他就选择河水涨到最高的时候把河水截流，以此彰显他的大能，叫选民从河床中的干地呢来去走过。有人说，神使用自然界发生的事，例如有山泥倾泻而堵塞河道，使约旦河从上往下流的水呢就断绝了。还有人说，神行了直接的神迹。但是不管怎么样，神他行了适合的神迹，让百姓呢走干地来过了河。神他以超自然的大能和神迹，使选民对神有盼望，并且呢使人数占优的仇敌知道以色列的大名。好，选民安然渡过约旦河之后呢，是否马上就去攻占应许之地呢？没有。为什么呢？因为时候还没有到。神他首先要选民从每一个支派中选出一个人，共计十二个人，从河中就取十二块石头作为纪念。这件事在征服迦南地的大局之中似乎是毫不重要，但是呢，神不愿百姓尚未准备好就全然投身战斗。神要他们专注于神，纪念引导他们的这位神。好，我亲爱的朋友，当你为神所交付的工作忙碌时，要定出安静的时间来纪念神的大能。太多的事工呢，可能会转移你对神的注意力了。百姓因为约书亚领他们渡过了约旦河，看见约书亚他所担当的责任，因而就去尊敬约书亚。约书亚好像摩西一样，会得到选民世世代代的尊敬。以色列在那个时候虽然不是世界的强国，但是因为约书亚依照神的指示负起责任，他的名声就比超级大国的英雄还要更加荣耀。可见呢，把事情做得正确比把事情做得圆满要更加重要。这十二块石头要是选民永远纪念走干地过约旦河的事迹，他们的子孙看见这些石头，听到这件事呢，就会想起神的作为来了。你有没有借着特殊的日期，借着某些节期和地点，来去帮助子孙明白神在你身上的伟大作为呢？你曾否花时间把神为你所做的大事来告诉他们，包括神赦免你的罪，拯救你，垂听你的祈祷，供给你的需要呢？把你的经历告诉家人吧，能够使你的家人来记住神的信实，并且历久长新。好，受割礼表明以色列人跟神立约，成了神的选民了。在那个时代呢，其他民族的习俗也用割礼来去表明人进到成年阶段，但是只有以色列人借此作为顺服神的记号。百姓在旷野漂流了四十年， 神他就行神迹供给他们的需要，并且降下玛拿。他们来到这个物产丰富的应许之地呢，就不再需要玛拿做每天的粮食了，因为这个地已经可以种植，并且能够收割庄稼了。约书亚他见到的是一位最高级的天使，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有人说这是神以人的形象显现，约书亚呢为表尊敬，他就脱下了脚上的鞋。约书亚他虽然是以色列人的领袖，但是他仍然顺服神。对于圣洁的神，我们应当肃然起敬。那么怎么样才能够表示对神的尊敬呢？在态度上，我们应当敬畏神的大能、权威和大爱。那么在行为上，我们也要显出真诚和虔诚。好，以色列人要进攻迦南地了，他们在神奇的状况之下就过了约旦河，进到迦南地了。夏天的约旦河是一条安静的小溪，但是在雨季，这是一条汹涌大河。祭司们就抬着神的约柜走在以色列人前头，约柜呢就代表神的同在。当祭司们的脚踏进约旦河的时候，水就停止了，祭司们就站在河的中央，肩上扛着约柜，直到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安然过河，他们就立了12块石头以此做纪念。那么现在呢，以色列人在约旦河西岸就扎营了，他们对未来充满荣耀美好的期待。这是神赐给他们的应许之地，是流奶与蜜之地，是神所吩咐他们要得为业之地。他们就满心激动，大家呢都带着期盼和喜乐。他们先受割礼，那是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应许之地呢是这个约的一部分。约书亚他就准备了尖利的火石刀为百姓来施行割礼。那么这件事要怎么样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上呢？我认为那把尖刀就代表神的话。希伯来书的4章第12节经文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今天呢，道德规范的界限已经模糊不清了，但是神的话仍然是黑白分明的。所以呢，我们必须回归到圣经的道德标准，不然的话就不能够蒙神祝福了。好，神所行的另外的一项神迹呢，就是耶和华军队元帅的异象。约书亚要听命于天上的大元帅。第一步，先要攻克耶利哥城，这个战术是要把迦南一分为二。占领了耶利哥和爱城，选民就得到迦南的中心地带了，然后呢再往南走。他们先将敌人分开，再回头去攻取。这个战术自古以来呢一直被许多伟大的将领所引用，但是攻取耶利哥的战法就没有办法再用了。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到约书亚记的第6章的研读和分享了。约书亚记的6章第1节经文记载，耶利哥的城门因以色列人就关得严谨，无人出入。好，耶利哥城的居民呢已经准备应战了，尽管他们没有料到以色列人会这么快地过河来到。约书亚记的6章2到5节经文记载，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看哪，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手中，你们的一切兵丁要围绕这城，一日围绕一次，6日都要这样行。7个祭司要拿7个羊角走在约柜前，到第7日你们要绕城7次，祭司也要吹角。你们吹的角声拖长，你们听见角声，众百姓要大声呼喊，城墙就必塌陷，个人都要往前直上。好，征战的日子就到了，约书亚呢他就谨守神的一切吩咐。
1: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2: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好，约书亚记的六章八到十一节经文记载，约书亚对百姓说完了话，七个祭司拿七个羊角走在耶和华面前吹角，耶和华的约柜在他们后面跟随，带兵器的走在吹角的祭司前面，后队随着约柜行，祭司一面走一面吹。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你们不可呼喊，不可出声，连一句话也不可出你们的口，等到我吩咐你们呼喊的日子，那时才可以呼喊。这样他是耶和华的约柜绕城，把城绕了一次，众人回到营里，就在营里住宿。好，耶利哥城已经准备好了，城墙上呢有士兵，城门口也有哨兵，将官和幕僚在城里等待随时送进来的军情战报。好，这个时候终于有回报了，他们就说，敌人来了呀，约书亚和以色列军队向耶利哥城在推进，行进队伍的最前头是抬着约柜和吹着号角的祭司们。那么这个时候呢，城墙上的哨兵就告

是绕着城墙行军一圈就回到营区了。我们相信这天晚上呢，耶利哥的王和将领在彻夜的商讨对策。好，约书亚记的六章十二到十四节经文记载，约书亚清早起来，祭司又抬起耶和华的约柜，七个祭司拿七个羊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时常行走吹角，带兵器的在他们前面走，后队随着耶和华的约柜行，祭司一面走一面吹。第二日众人把城绕了一次就回营里去，六日都是这样行。好，第二天呢，以色列人又如上一次一样的绕城了。那么墙上的哨兵呢就高喊说，他们又来了。那么以色列人绕城一圈之后呢，又打道回营了，连着六天都是如此。到了第六天，耶利哥城的国防部呢整夜是灯火通明，墙外的以色列军队或许也开始不耐烦了。可能有些以色列人会说了，我们看起来真滑稽。如果你问约书亚他为什么这么来做，那么他会回答你说，我听军队元帅耶和华的命令，神怎么说我就怎么来做。好，约书亚记的六章十五节经文记载，第七日清早黎明的时候，他们起来照样绕城七次，唯独这日把城绕了七次。好，第七天呢，以色列人照样的绕着城墙来行军，绕了一圈之后呢，耶利哥城的居民都松了一口气。耶利哥的军队呢在城里边也在绕圈子，他们心想今天的事情做完了啊，可以休息了。突然他们的哨兵就喊着说，等一等，他们又在绕了。以色列人呢就继续的绕城，第二圈第三圈第四圈，一直绕第七圈。好，约书亚记的六章十六到二十节经文记载，到了第七次祭司吹角的时候，约书亚吩咐百姓说，呼喊吧，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城交给你们了，这城和其中所有的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毁灭，只有妓女喇合与他家中所有的可以存活，因为他隐藏了我们所打发的使者。至于你们，务要谨慎，不可取那当灭的物，恐怕你们取了那当灭的物，就连累以色列的全营，使全营受咒诅。唯有金子银子和铜铁的器皿都要归耶和华为圣，必入耶和华的库中。于是百姓呼喊，祭司也吹角，百姓听见角声便大声呼喊，城墙就塌陷，百姓便上去进城，个人往前直上，将城夺取。好，耶利哥的城墙呢就倒塌了，就成为平地了，今天证据还在。希伯来书的十一章第三十节经文记载说，以色列人因着信围绕耶利哥城七日，城墙就倒塌了。那么对基督徒来说，耶利哥就代表世界，它强而有力，让人害怕，倍感威胁，唯有靠着信心才能够战胜它。约翰一书的五章第四节经文记载说，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告诉我们，任何时代神所拣选的儿女面对世界这个战场，只有靠着信心才能够得胜。那么是约书亚赢得这场胜利了吗？不是的，不是约书亚打的胜仗，约书亚呢他只是在城墙外行军罢了，是神胜利了。有人说，当祭司们吹响号角，百姓大声呼喊的紧要关头，正好发生地震，使城墙倾覆。也有人说了，以色列人不断的绕墙，使城墙的地基呢就松软了，以致塌陷了。但是这些说法都是无稽之谈的。圣经说，神胜利了，以色列人就得到他们的产业了。那么在今天，基督徒面对的一大问题就是，他们想赢得耶利哥之战，征服世界。但是我亲爱的朋友，信徒必须先听从属天且能够给予人救恩的大元帅的命令的。

0: 我们再来看两件事情，第一件就是喇合他得救了，那么另外一件就是约书亚对任何试图重建耶利哥城的人他就发出咒诅。约书亚记的六章二十二到二十五节经文记载，约书亚吩咐窥探地的两个人说，你们进那妓女的家，照着你们向她所起的事，将那女人和她所有的都从那里带出来。当探子的两个少年人就进去，将喇合与他的父母弟兄和他所有的并他一切的亲眷都带出来，安置在以色列的营外。众人就用火将城和其中所有的焚烧了，唯有金子银子和铜铁的器皿都放在耶和华殿的库中。约书亚却把妓女喇合与他父家并他所有的都救活了，因为他隐藏了约书亚所打发窥探耶利哥的使者，他就住在以色列中直到今日。好，探子对喇合就信守承诺，他就救了喇合及其家人。约书亚记的六章二十六节经文记载，当时约书亚叫众人起誓说，有兴起重修这耶利哥城的人当在耶和华面前受咒诅，他立根基的时候必丧长子，安门的时候必丧幼子。好，根据列王记上第十六章的记载，有人就重建了耶利哥城，那么咒诅呢就临到他和他的后裔了。好，在结束约书亚记的第六章的分享之前呢，请注意神吩咐约书亚下达非常清楚的命令，说除了金子银子和铜铁的器皿，城里所有的都要焚毁。这些金银和铜铁的器皿呢，要放在耶和华的库中，士兵不得为自己私藏任何的掳掠之物。约书亚记的六章十八节经文记载说，至于你们务要谨慎，不可取那当灭的物，恐怕你们取了那当灭的物，就连累以色列的全营，使全营受咒诅。那么在第七章呢，我们就看到有人就从这场战役中就顺手牵羊了。其实呢，人最糟糕的敌人就是自己，这个敌人他跟你呢有同样的身体，他用你的头脑去摧毁你的思想，用你的手来做他的工，这个敌人对你的危害呢超过任何的人的。所以呢，在你日常的属灵生活中，他是你最大的障碍的。有两个原因让你在对付这个敌人的时候加倍困难。首先就是我们不情愿认同他，不愿意承认他是敌人，因为很喜欢他。那么第二个原因就是他在我们里头，如果他愿意像一个男子汉一样的站出来跟我们对抗，那就不一样了。但是他不肯，不是他胆小，而是从我们里头打战对他更好。国家、城邦、教会、个人总是被内在的敌人给毁了，那么教会的败坏呢也是来自于内部的。在给小亚细亚教会的书信里头，神就默示作者给了信徒一些警告，没有任何一个警告是针对外来的敌人的。好，我们看启示录的二章十四到十五节经文的记载，经文说，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格拉一党人的教训。好，启示录的二章第二十节经文说，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那么实际上呢，神是对这些教会来说，你们里面为自己带来毁灭了。今天呢，教会的不忠和不诚信对神的伤害比外在敌人所带来的伤害还要更加严重。魔鬼呢，只要从教会的内部他就能够伤害我们了，不被从外头的。还有个人呢，也能够从内在就被摧毁了。 亚历山大大帝呢，他可能是这个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事天才，他的军队在历史上所向披靡，很少有像他这样的天才的。他在30岁左右就已经征服了当时的全世界，但是呢，他却死于酗酒。他征服了全世界，但是他却征服不了自己。他里头有一个敌人，就把他给毁了。以色列民在应许之地唯一的一次挫败，就是来自于内部。当以色列人进到应许之地时，敌人并不多，只有三个主要的顽强敌人，分别就是耶利哥、爱城和基遍人。这三个敌人呢，就拦阻以色列人享受在迦南得地为业。土地就在他们的眼前，神说这个地是属他们的。神和亚伯拉罕立约之时，就把所有权赐给他们了。在约书亚记的一章第三节，神就对约书亚说，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神说，这些都是你们的了，去得享你们的产业吧。那么这对我们来说呢，也是有教导的。神所给的地呢，大约有30万平方英里，即使在以色列最兴盛的时期，拿下的也只有3万平方英里。你看，神已经把所有的属灵的福气都赐给我们了，但是有多少基督徒能够享受呢？有多少是真正属于你的呢？在这些福气里头，你支取了多少呢？你真的按照神的心意享受在其中吗？有很多的基督徒已经得到所有的属灵福气了，但却在灵里头仍旧活得像一个乞丐。我亲爱的朋友，神他允许我们拥有恩赐，但是我们必须靠着主征战得胜才能够蒙福的。在以弗所书里头，保罗他就强调说，我们要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依赖他的大能大力才能够得胜。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那么在下一次节目呢，我们将进到约书亚记的第七章的研读和查考了。我请大家提前预备并且熟读一下经文。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1: 将圣经了解透彻，
2: 将圣经融会贯通。
1: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3: 耶利哥事件并不是为了证明有神相助是多么难得，反而在原本悬而未决的关键时刻，人却需要坚持漫长7天的重复忍耐与克制，显得格外的不容易。尤其在今天这个时代，什么都要快，忍耐等候越发成为稀缺品。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良佑的汉语拼音.net。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彩虹姐姐。我们的节目从星期一到星期六都在这个时段播出，希望借着每天短短的15分钟，在上帝的爱和他的真理中，我们建立永不分离，在基督里是一家人的关系。今天到了周末，我们又可以去旅行了，现在就赶快去搭时光飞行船。

这世界上的人常常都处在失望和等待中。每个时代的人都希望有一个光明的前途。就像中国人常说的，希望明天会更好。那么，所谓的更好是什么呢？期待中的更好又是什么呢？请听《划时代的婴儿》。对犹太人来说，他们期待的是弥赛亚，等待一位救世主到世界上来施行拯救。多少年来，犹太人一直在痛苦中，只要有犹太人聚集时，他们一定会讨论救世主何时才会到来的话题。他们自认是上帝的选民，是上帝所喜爱的，所以不停地期待上帝的拯救。所以他们最大的求问是，上帝为什么不在这个时代来拯救我们呢？就在一个晚上，有几个牧羊人在伯利恒的郊外牧羊，说不定仍然在讨论这个问题。他们觉得生活已经痛苦到了极点。难道上帝不听我们的祷告吗？不派弥赛亚到世界上来拯救我们吗？当然，他们所想的大概是属于政治的、军事的、经济上的弥赛亚，这是他们一直以来等待的方向。而就在这个时候，忽然有天使显现，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报给你们一个好消息，就是在今天晚上，就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一个孩子，而这个孩子就是到世界上来拯救你们的，你们快快去朝见这个孩子吧。这群牧羊人是在伯利恒的郊外牧羊，而伯利恒正是大卫的故乡。这些牧羊人听了这些话，好不容易才从震惊中回神过来，正准备动身的时候，忽然看见有一群天兵列队在唱歌，歌声是前所未有的动听。那是第一个圣诞节的歌，它的内容是这样的：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上帝，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那想必是一首最好听的赞美诗。可惜啊，那个时候录音机还没有发明，否则就可以把它录下来。也可惜牧羊人当中没有音乐细胞特别发达的，可以哼出来让音乐家把乐谱给写下来，让普天下的人都能够听。所以我们现在都无法原音重现，因为没有人知道当年这首诗歌是怎么唱的。这些牧羊人就随着天使的指示来到伯利恒城里的一家客店，当时这个客店已经客满，所以耶稣就生在一个马厩里，拿个放马饲料的马槽稍微整理得比较干净，铺上一点稻草在里面，就当成耶稣的摇篮，耶稣就睡在这么一个床上。我们每当想起这一切的时候，总是感到非常的诗意，像一幅很美的画。可是实际上这在当年一点都不美耶。马厩是养马养牲畜的地方，既不会美也不可能香，绝对不会有好味道。可是这位至高无上上帝的儿子居然是生在最低微的一个马厩里，没有床，而是躺在马槽里。既然如此，那么全天下最低微的人也不会觉得自己因为太寒酸太穷苦而不够资格让耶稣基督住进他的心中了。耶稣用这么卑微的方式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要让全世界最低微的人也能够接受他。一方面，他是上帝的儿子，天底下最尊贵的人也比不过他的尊贵，因为他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他是至高的，所以即使是全世界最有地位的人来到他面前，也一样要卑躬屈膝。也就是这个缘故，这世界上的人都能够接受他，都能信他。但是他来到世界上到底能够给人们带来什么样的帮助？我们不是都希望信了他以后
可以使我们的国家的政治能够得到改善，军事能够变得强大，经济上能够享受富裕吗？当年的犹太人和我们所盼望的一样，他们希望来拯救他们的就是这样的一位弥赛亚。当耶稣慢慢的长大了，他所有一切的作为也让当时的人感觉到耶稣真像是他们所期待的弥赛亚。然而当他们发现耶稣并不是按着他们所期望的弥赛亚时，他们就决定要除掉耶稣，甚至最后将他钉上十字架。既然耶稣到世上来不是做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的弥赛亚，那么他来做什么呢？今天有很多身体软弱的人希望耶稣能够医治，有很多伤心的人希望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能够得安慰、得益处，甚至能够改善他的命运。也许这些是我们要的，而耶稣也真的能够满足我们这些需要。但是耶稣诞生的那一夜，那些报佳音的天使和天兵，他们所唱的歌告诉我们，愿平安归给地上他所喜爱的人。耶稣也曾经告诉我们，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耶稣所赐的平安并不是像世人认为无灾无殃、无病无痛才是平安。耶稣所赐的平安是叫我们在任何的环境遭遇中都不用忧愁和害怕，他亲自与我们同在，一起分担我们的困难，并且加力量给我们，可以胜过这一切的难题。这个平安是整个身心灵都得到安息的平安。平安和和平在耶稣的时代是同一个字。我们的世界真的需要平安，而耶稣基督就是和平之主。他到这世上来，就是要让世界得到和平，把和平赐给他所喜悦的人，凡是他所喜爱的人就能够得到平安与和平。什么样的人是他所喜悦的人呢？不是光用嘴赞美，也不是在态度上奉承，而是我们的行事为人要完全跟随他。他所喜悦的人一定会照着他的旨意去做，而遵行他旨意的人一定会谋取和平，与人和好。因此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就自然成就了。耶稣基督是个划时代的婴孩，世界因为他而分成主前主后。为什么世界会把他的降生当作纪元？因为他来到这个世界之后，让这整个世界都起了变化。同样的，你也能够因耶稣基督进到你的心里，而对你产生划时代的意义。你的人生也会划分成耶稣基督进入你内心做主以前的生活，和耶稣基督进入你心里，使你成为他门徒以后，你的改变。因着信耶稣基督的缘故，在接受耶稣基督以前的那个旧人会彻头彻尾的脱胎换骨，从此成为新人。那新人会不会像新衣服穿久了也逐渐的变旧了呢？不会。在耶稣基督里的人能够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即使我们的身体难免都会一天比一天衰老，可是在我们的内心却不会衰老，而是一天比一天更接近主，更爱主，一天比一天更新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Life's转捩点是柳暗花明也好。 是千回百转也罢，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 感谢主，让我们再次一起思想圣经的教导，得到属灵的帮助和造就。欢迎你经常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目前我们继续探讨的系列主题是腓立比书研读转向喜乐。这个系列一共有11篇讲章，在这两次节目里，我要和你分享第5篇讲章，题目是责任的喜乐。针对这个题目，我们继续根据腓立比书第2章。 第12到16节来探讨以下4方面：第一，负起个人灵命的责任；第二，领受上帝赐予的资源；第三，远离世俗的怨言和争论；第四，传扬福音。上次我们已经谈过了前2个重点，让我在这里稍微温习一下。首先，我读出腓立比书第2章第12节和13节。 保罗说：“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第一，保罗在腓立比书第2章第12节指出，我们要负起个人灵命的责任，做成得救的功夫。 上帝已经赐给我们得救所需要的一切特权，在我们心里深处放着一些宝藏，就是所有奇妙的真理。我们要运用所拥有的特权，竭尽所能的好好利用这个优势，完成得救的功夫。保罗也教导我们要怀着恐惧战惊的态度，达成这个目的。他说的是一种非常谨慎敏感的顾虑。 不让自己错过了上帝赐下的机会，以致无法完成得救的功夫。第二，保罗在腓立比书第2章第13节说：“我们要将上帝在信徒心里运行的潜能实践出来。当我们竭尽所能发挥上帝所赐的潜能，包括效法耶稣做仆人，上帝就在我们心里运行，不仅成就人的旨意，而且也成就上帝的美意。” 作为信徒，我们的任务是将上帝藏在我们心中的能力和生命中所应许的美意实行出来。我们要与上帝一起做工，在我们为上帝做工的过程中，上帝会借着圣灵给予我们力量。总而言之，一方面，保罗在腓立比书第2章12节叫我们承担自己的责任。 另一方面，他在第13节叫我们接受上帝赐给我们的各种资源。我们明白腓立比书所教导的这一切都是可行的。好的，现在我们分享第3个重点：远离世俗的怨言和争论。在这里，我们要注意的是，除了承担我们的责任，做成得救的功夫和领受上帝的资源。 就是保罗说到，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上帝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此外，我们必须远离俗世的纷扰。请注意保罗在腓立比书第2章第14节怎么说的？他说：“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读了这些经文，我们就好像被一桶冷水泼在脸上。 保罗在第13节强调上帝工作的总体性，他没有叫我们准备接受下一道命令。听起来好像保罗在来来回回地重复说这些话。首先提到我们对于上帝工作的责任，然后又回到上帝会在我们心里做工的话题。 他在这整段经文中就如此反复地说，请注意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四和十五节说，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为，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上帝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一个人怎样效法耶稣基督，一方面要虚己成为仆人，而另一方面在日常生活中又要以基督的心为心呢？首先，这个人要负起服侍人和牺牲自我的责任。其次，他要接受上帝赐下的资源来帮助他完成愿望。第三，他必须借着上帝的恩典，不受到世俗的影响，成为怨天尤人的人。因为世俗时刻要压迫我们，将我们融入属世的行为思想模式中。按罗马书十二章所说，我们正被灌入世俗的模子里。请留意保罗在第十四和十五节怎样对比基督徒和属世的人的生活方式。如果你有圣经，请仔细阅读这两节经文，你可以看到未得救的人不满于现状，时刻在挑剔和找茬子，而基督徒则欢欣快乐。环顾我们左右，可以见到一切被扭曲，但基督徒就要正义公正地做事，行事为人要遵从上帝的道。世界是黑暗的，但基督徒好像明光照耀。世界没有什么可以给我们的，但基督徒却可以向他们宣扬生命之道。换句话说，我们打开心门，让上帝在我们生命中成就他的美意，我们就可以活出耶稣的样式，叫世人看见他的美善而渴慕他。这样我们就不会误解保罗所暗示的基督徒生命要面对的挑战了。他说，首先我们凡事不要发怨言，你知道吗？心中没有基督的人是凡事都不顺心且满腹牢骚的，这正是属肉体的人的行为特征。一个人远离了圣灵，就会怨天怨地，没有称心如意的事。圣经学者彭达哥斯将发怨言这个动词定义为将内心目无法纪和反叛的心表露出来，握着拳头，当面对上帝说他没有权支配我的生命，我心有不满，就得发泄。如果你要研究一下发怨言的结果，可以查旧约圣经记载的以色列历史的部分。以色列人的怨言可以说是专业级的，比如以色列的子民从埃及出发，马上就发怨言。他们在埃及当了400年的奴隶，他们向上帝祷告，求他解救他们。可是他们一离开埃及，就怨声载道。在红海边，埃及的战车和追兵快要迫近了，他们发怨言，在马拉喝的水是苦的，他们不满，发出怨言。在菲斯丁，因为没有水喝，他们满腹牢骚。在加底斯巴利亚，当探子带回来的消息说当地有巨人，他们又发怨言。虽然他们的怨言和希诺都发在他们的领袖摩西身上，但摩西在出埃及记16:9澄清了事情的真相。他说，你们的怨言不是向我们发的，而是向耶和华发的。我不相信有基督徒胆敢走到圣坛中说，主啊，我很愤怒，我喜欢在这圣坛里的一切，我不喜欢圣坛、圣乐和牧师，我不喜欢这里的一切，主啊，我不喜欢。他远远不会这样做，他只会去找当事人投诉心中的不满。圣经是怎么说的？圣经说那些怨言都是向上帝发的。你知道发怨言就是嘟嘟噜噜。你有没有试过处身于一群怨气冲天的人当中，他们都是低声的嘟嘟噜噜，满肚子牢骚。每一次读到关于以色列人发怨言的经文，我都想起一个故事，说到一个在哈佛大学教学的伟大生物学家。早年他醉心于研究昆虫，有一天他两个学生要和他开个玩笑，他们捉了一只甲虫和一只蚱蜢，把蚱蜢的翅膀拔掉，小心翼翼地贴在甲虫背上。 他们还在甲虫头上贴了一对触须，很明显甲虫并没有这种触须的。他们拿这只甲虫去见那位生物学教师，对他说，教授，你看我们找到了什么。教授看了那甲虫一眼，再看一看学生，他问道，你们是否在一块长满青草的田里捉到它的？学生答道，没错，就是这样的田里捉到的。你们在田里，这虫子向你们飞来，飞的高度和杂草一样，对吗？学生回答说，对的，就是这样飞来的。教授又问，虫子飞的时候有发出嗡嗡的声音吗？学生答道，有啊。教授说，啊，我知道这虫子是什么，它是只嗡嗡虫。对了，这就是一只嗡嗡虫。你知道教会里面有很多嗡嗡虫，你们认识他们吗？他们只会到处嗡嗡叫，说这样的不是，那样的不对，看什么都不顺眼，其实一切都很好。没错，在教会里要挖点毛病来批评绝对不难。当你见到有人看什么都不顺眼，事事都抱怨，是不是有点匪夷所思呢？就是这样，那些嗡嗡虫在鸡蛋里面都可以挑出骨头来，把事找来了，他们当然会懒懒呢。好的，圣经怎么说的？圣经说，人若抱怨，他就会与世隔离。圣经也说，我们不单不可以有怨言，还不可以有内心的纷争，因为内在不和就会发出怨言。保罗要说的是，要为基督而活，就要远避属世的生活方式，信不信由你。属世的生活方式就是一种抱怨和争吵的方式。保罗说什么呢？他是说，在上帝的教会里，要把这一切不该保存的坏东西扔到人们找不到的地方去。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什么忧虑吗？有的。那我们懂得怎样处理忧虑吗？我们当然要处理它，圣经已经教导我们怎么做。我们得先坐下来，很理智的，心平气和的细说一下有什么忧虑。这种方式和抱怨截然不同。前面已经说过，抱怨是怎么的不堪，抱怨绝对是一种刺耳的声音。保罗说，抱怨在基督徒的生命里没有保留的余地。请留意，保罗告诉我们什么？他说，如果我们避开属世的纷扰，我们就会变得完美无瑕，在教会的弟兄姐妹中无可指责。我们在世界上要过一种无人可以指摘的完美的生活。想到这些，我就想到旧约的但以理。你知不知道但以理如何被关在巴比伦城的？但以理承受巴比伦文化各方面的压力。有一天，巴比伦的高官要寻找但以理的把柄。圣经说，他们派了探子去跟踪他，并调查他，想要在治理国家的大事上找到把柄，为要参他一本。但以理书第六章四节说，那时总长和总督寻找但以理误国的把柄，为要参他，只是找不着他的错误过失，因他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你或许会问，这人这样欺凌和逼迫，有谁还能活下去呢？可是这恰恰是但以理生命的目的，在上帝的恩典中，他过着无人可以非议的生活。好了，我不以现今世代这种特有的文化来说明但以理是怎样做得到的，因为今天的基督徒群体中，那么多人在指责别人和抱怨各种事情，还不足以说明情况吗？保罗说，基督徒要无可指摘，然后他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14和15节的经文里说，基督徒还要诚实无伪。所谓无伪，是指不掺杂质，如同全经一样，没有任何其他成分，是百分百纯正，它的含金量是1999%，绝对不可以有杂质。请注意，保罗告诉腓立比的基督徒要避开世俗充满怨言和纷争的扰乱，远离了这些俗事，他们就可以无可指摘，诚实无伪。保罗还嘱咐腓立比的信徒要做上帝无瑕疵的儿女。在第15节，他继续说， 在这弯曲被谬的世代做上帝无瑕疵的儿女。他希望腓立比信徒能做上帝无可指摘的儿女，不但诚实无伪，也不要让世界的生活模式影响他们，并且要与世俗分别出来，不同流合污。好的，请小心留意一下。保罗说，如果要仿效耶稣基督的心思意念，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那么正如腓立比书第二章前十一节的经文明确地指示我们的那样，首先基督徒得负起责任，恐惧战惊地做成得救的功夫，然后接受上帝所赐下的资源，因为我们立志行事都是上帝在我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上帝的美意。此外，我们必须远离俗世的纷扰，更要摒弃世俗，不发怨言，做人做事无可指摘，诚实无伤，纯洁无瑕。好了，你或许会说，我怎样才能做到这些事呢？你要将上帝放在你心中的意愿和美意行出来。我在前面已经讲解过这一点了，再下来我们谈这一篇讲章的最后一点，就是去传扬福音。请留意看看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五下半节和第十六节，保罗说，我们基督徒活在这弯曲被谬的世代，要在这世代中向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显明出来。保罗说，你们能这样做的话，就可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五节下，保罗说，在这弯曲被谬的世代，好像明光照耀。这段经文听起来是否像我们今天基督徒所居住的世代？你知道吗？当时腓立比信徒居住的环境一点也不圣洁，他们活在一个弯曲被谬的社会里。你知道弯曲指的是什么？在希腊原文，这个词原意是一种疾病，患者是驼背的，就是患了佝偻病。弯曲希腊原文意思是指的是一个人本应该腰板挺直的，却弯曲的，身躯应该是挺直的，因为患了这种病而变得畸形了。保罗说，我们活在一个弯曲的世代，一个被谬的世代，一切都是扭曲的。因此，要是我们想影响这个世界，那么我们就要做保罗所说的那种信徒，不发怨言，不和人争论，无可指摘，诚实无伪，生命毫无瑕疵，在这个世界上高举生命之道。当世人见到我们里面有属于基督的特质，他们自然会被吸引而归信救主耶稣。这些都是基督徒可以做到的事情，也是应该做的。我们可以在这个世界上为主发光。有人写过这样的一句话，应该是怎样就怎样，不矫揉造作，就是光明的最好阐述。因此，保罗的书信告诉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是怎样就怎样，不矫揉造作，当个名副其实的基督徒，这是很重要的。你看，今天很多布道的信息已经不再强调这一点，我们都忙于做应该做的事，反倒忘了基督徒的本分应该如何，却不去在意，反做了不该做的事。记住，应该是怎样就怎样，不矫揉造作，就是光明的最好阐述。身为基督徒，我们要做理应做的事，那是什么事呢？就是传扬生命之道，照亮世界。但是我们必须遵照上帝的呼召去做，不发怨言，不起争论，行事为人无可指摘，诚实无伪，以及生命毫无瑕疵。这种生活方式不是世人可以容忍的，因此这样便很自然地提供一个平台给我们与他们分享信仰。我们可以向处于黑暗中的世人宣扬生命之道，向周围的人见证耶稣基督如何改变我们的生命。请再和我读这些经文，认真留意上帝所交付我们的责任。上帝已经将我们成圣和称义所需要的一切都赐给了我们，所以不必再去向他祈求什么，只要愿已经有的去做便可以了。 这就是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上帝要借着我们来做工，并且如果我们愿意让上帝来做工，如果我们做上帝交托我们的工作，如果我们尽力完成上帝在我们里面的工作，那么我们就可以完全不一样了。

0: 站立的道告诉我们许多难以接受的事，但是如果我们根据外表的判断去接受上帝的道，如果我们诚心接受上帝的道，并且实行上帝呼召我们去做的事，我们就会有力量与世人分别出来，使我们真的像我们的救主一样，他离开天上的荣耀，降临人间，成为我们当中的一份子，教导我们如何生活。如果我们听从上帝的教诲，遵行他的道，我们的里面就会有耶稣基督的心思意念，能够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呢。好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听众朋友，这次的信息分享到这里，下次我们将继续思想的系列主题仍旧是腓立比书研读转向喜乐，欢迎你留意收听，也请你介绍你的亲友和弟兄姐妹一起收听，同得属灵的造就，得以在生活上见证耶稣基督。如果你对我们在这节目中所分享的内容有任何感想或回应，欢迎来信与我们联系，让我们一同探讨真理，分享主的恩典。来信请寄到环球电台的信箱，或发电邮或短信给我，耶利米弟兄收就可以了。好，谢谢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愿主与你同在，下次同样时间再见。
1: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求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0: 活出天国在我家。

0: 欢迎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1: 我是恒远。
0: 是的，这几期节目当中呢，真儿跟恒远传道要走进他的一段死因的幽谷的这种抑郁的经历当中，和大家分享神是如何用他的信实和够用的恩典，一点一点的把他托举起来的。非常的感恩，也非常的欢迎亲爱的好朋友们，这一周都要守候我们的真爱住我家，我们就继续分享他的故事。那当这些情绪来的时候，你是什么时候感觉到自己不对的？就是不对了，这个整个情况不健康了。因为我相信它是一个，虽然忽然之间发生，然后这些情绪，我相信你作为一个当时还是很健康的人，你会去抵制它的，你会去读经，你会去祷告，你会消化。但是什么时候突然让你感觉到你已经承受不了了，就是已经真的变成一个抑郁的，让你站不起来，必须要躺平的那种状态呢？
1: 这个是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啊。刚开始在处理这个纠纷的过程当中，冲突的过程当中，那个时候我的睡眠就受很大影响。白天跟他们打电话见面，其实晚上回来的时候就很难入睡，所以睡眠是非常的受影响，非常的差。那个时候，第二方面就是我发现我的这个在教会服侍的这个热情大大的减退，情在敬拜方面。在带领查经方面，在讲道上面，那都会参与服侍，但在那个过程当中，就是发现自己真的是没有一点的热情和激情去说站出来，我可以去参与这个服侍，去带领这个服侍。对，另外一方面就是我自己跟人的交流和相处，那我太太就发现，她说：“哎，今天我们有一个活动，我们要去参加。”那我说：“我现在。”其实不想见任何人，也不想参与任何的活动，不想跟太多人去聊天啊，去参与这些公共的活动，所以这些现象慢慢就逐渐的彰显出来，对
0: 而
1: 吧？
0: 且越来越严重，对不对？
1: 对，越来越严重。一个身体上面很大的一个现象就是，我过去是150磅，在经历这个事情之前，那经历这个事情过程当中，及到后面的话，大概。2到3个月的时间，我就掉了40磅。
0: 哇，真的是已经严重的影响到从这个心灵情绪严重的影响到身体，因为我们是整体嘛，我们作为一个人是一个健康的整体。那在那2、3个月的期间，什么时候你已经意识到我需要帮助了？就是因为在这样的一个这么洪水来袭的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人才开始会被打懵，然后才开始会 deny，我们会否认啊，没关系，就是一下就过去了。什么时候是你突然警觉说不行，我得要求救了，我需要去正确的、正式的去面对我现在的各方面的这个需要的，是别人提醒你的，太太提醒你的，还是说你自己意识到了？
1: 首先是非常感恩我的太太注意到我这个情绪有很大的变化，一方面不去参加任何的 social，另外一方面呢失去了很大的热情和激情，然后晚上这个睡眠很大的影响，体重就急剧下降。
0: 那个时候，教会身边那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难道没有看到你会心疼你吗？
1: 其实真正知道这个事情全部经过的人是不多的。在这过程当中，那我太太是第一个发现这么多现象，然后我自己意识到，对我来说，我真的是，特别是在服饰上面，我觉得我先要暂停一下，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发信息给我的牧师，还有所有的 deacon，我说告诉他们说，我说我现在我可能在抑郁当中，对，我发现自己有这个抑郁的症状，所以请为我祷告，我向他们。很坦诚的分享自己内心当中这样的挣扎，所以很感恩他们收到我的这个求救之后，他们也是非常的理解。然后我的 Deacon 呢，叫我那个时候特别的单独的约我出来，来安慰我，来鼓励我，这样。
0: 哇，那这个过程啊，其实我现在听着我就觉得挺心疼的，因为我们等于是知道你 健康、喜乐、积极、阳光、向上的那个样子的，那个才是我们知道的恒远。所以，当我们再见到你，因为我们已经搬家离开，我们再见到你的时候，我们所看到你，那个时候其实你已经在恢复了，你已经在往好的方面发展，所以我们没有看到你最深的，行过死荫幽谷时候的那样子，所以就是心里面觉得会非常非常的心疼。我相信说你在这个过程里面，哪怕你极其抑郁的时候，你有没有很深刻的感受到神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呢？
1: 有感受到神的恩典。我在那个时候，虽然像我刚刚像郑老师所描述的各种各样的现象出现，在那个时候，就是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每次当我去听赞美诗的时候，我都会流泪。神借着这些赞美诗，再一次的提醒我和安慰我，他明白我的经历，明白我的处境，啊，他也明白我的感受。所以那个时候，如果我说我分享那个时候给我帮助最大的，除了我的妻子之外，就是诗篇，圣经当中的诗篇。我基本上每天早上、晚上，我都离不开诗篇。诗篇里面诗人他也是在不同的遭遇和处境当中，向神去呼求，将他的痛苦、将他的挣扎、将他的无助，每一点每一滴都向神去倾诉。那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能够感受到，哇，诗人在这样的处境当中，他真情的向神去流露，然后你会发现这个诗人他的生命的一个转变，
0: 那
1: 在这
0: 我
1: 个
0: 觉
1: 时。
0: 得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有很多人在抑郁当中是连读经祷告的那个力量都没有的。那你在那个期间，你还是要紧紧抓住神的，是吗？你有没有感受到，就是说连这个过程其实可能也是神给你的力量呢？
1: 我在那个过程当中，我觉得除了神，我抓其他的都没有用。
0: 所以其
1: 对，
0: 实就像抓救命稻草一样的抓着。
1: 是，
0: 有没有过你真的连读经都读不下去的，也不想祷告的时候？
1: 有那么一段时间是，我没有失去了正常的这种我们说亲近神的一些的习惯，所以基本上就是在一种彷徨和迷茫当中，这样的处境当中。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自己心里面很清楚，很知道，就是说，如果我继续处在这样一种环境和处境当中的话，只会让我更低落、更失落、更在这种幽暗当中被笼罩着。所以我没有其他的办法，我只能尝试着告诉自己，我要主动的去寻求，去寻求神。感恩的是我的妻子在旁边不断的提醒我，我跟你一起祷告，我跟你一起读经，所以非常感恩我的妻子在旁边一直的提醒我、鼓励我、来扶持我。
0: 我相信那段时间，因为当教会知道了，就是一些核心的领袖们、牧者知道，他们也一定会非常忠心的在为你代求。有些时候，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我们的力量是怎么回来的，完全是神的主动哈。当然，神也给你预备了救法，就是你的婚姻啊，你身边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但有没有过这个情况，就是不知情的弟兄姐妹，当他们问起你，哎，你怎么了？怎么最近看不到你啊？或者哎，你怎么瘦了？你那个，他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询问，让你觉得不知道怎么回应的？
1: 其实我回想的话，我是主动的，除了跟核心的领袖之外，我是主动的跟身边的一些的弟兄姐妹分享说，我最近太累了，请为我祷告。所以我是主动的去分享给他们，特别是当我们小组聚会了，小组聚会，或者是有弟兄姐妹的朋友来我们家的时候，告诉他们我需要他们的祷告，我在这个软弱
0: 哇，
1: 当中。
0: 我觉得这太宝贵了。我想这也是你可以后来渐渐的恢复走出来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你从来没有隐藏自己的软弱，在这个过程里面，你没有拒绝 神的安慰、神的医治、神的怜悯，还有教会弟兄姐妹的介入，哪怕是可能跟你关系并不特别亲密的弟兄姐妹，你也并没有避讳说，哦，我一定要保持、维持某个传道人的形象。我觉得这个实在是非常宝贵的一个生命态度。其实我们的合神心意的大卫，他就是这样的一个榜样。他无论在任何的光景当中，我们觉得他就是一个真实的人。他犯罪的时候，他也很真实；他悔改的时候，他也非常的真实；他做王，他很真实；他在神面前像个虫一样的，他也很真实。所以我觉得恒远传道在你的这个生命里面有大卫的这个特质啊，就是很真实的面对。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很快就要结束了，但是恒远传道才做客真爱住我家呢，他还有非常精彩揪心的这个故事要和大家分享，希望这一周，亲爱的听众朋友可以锁定真爱住我家，让我们随着恒远传道的叙述，让我们看一看神是怎么样在他的仆人，在他的心爱的儿女的生命当中，把他们一点点从死荫的幽谷当中带到可安歇的青草地、溪水旁的。我是林真儿，
1: 我是恒远。
0: 我们明天再会喽，拜拜。
1: 拜拜。

0: 语同路人，
1: 恩语同路人，欢迎听众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恩语同路人。今天十分的高兴请到一位特别的嘉宾，因为他来了多伦多呢都不是很久了，两个月左右，他却是经历了多伦多一个很大的一个雪暴。在我们的当中呢是 Simon 萧志忠，我好欢迎 Simon 同我们来到分享一下
2: 他
1: 人生的经历，因为他的人生经历都很独特的。Simon 呢你就来了多伦多两个月了，刚刚是正冬天，习不习惯？
2: 不好习惯，因为来到的时候冰天雪地，周围都白茫茫这样。我平时在香港就比较热闹很多，逢是礼拜六礼拜多数回大陆国内去玩去成。来到这里地得好像全部一个陌生地方，很不习惯，所以有多时来都过嚟，我都想买机票翻香港。啱啱2000几年嘅时候，而家时候沙士嘅时候，
1: 系
2: 神好得意，将我哋一家人问咧，屋企就唔去得。神咧又好得意，将我哋完咗沙士咧，就俾我翻香港嘅时候，就先翻香港。啱啱嗰年住咗半年以上啊，因为个签证都要续期啊。咁神啊，今次又带得咁样带我嚟啲地方，又究竟嘅心意系点样咧？
1: 系，
2: 其实我哋自己思想下。其实我哋平时喺香港啊，同埋喺加拿大两地咧，最少嚟多。咁神或者有机会话，我哋都六啊几岁，系咪要放低晒啲嘢嚟多啲亲近下啲仔女咧？咁样而家俾我喺个基督教信里边学下点样为之叫顺服喺度。其实我唔知道自己合唔合格。其实神就每一次佢都俾工唔同嘅功课我做，所以今嚟到加拿大咧，自己都好颓丧嘅意思，即系话百无聊赖。如果喺香港点同啊？咁样喺呢个人生嘅角度里边睇嘅人生咧，即系话咧。好痛苦嚟到，又咩都唔識，從頭嚟過，講又唔識講，睇又唔識睇，嚟到咁陌生嘅環境，冰天雪地。但係神有多時話俾知，佢就要我喺個環境裏學習。所以當時我是今日有機會恩語之聲咁啊，一個偶然嘅機會叫我嚟分享一下。咁我又記得好自己好皮毛好平庸嘅，咁有機會能夠嚟到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希望作主嘅功啦咁樣。
1: 咁啊，或者阿 Simon 咧，你都可以同我哋講少少你少少嘅背景啊。
2: 我咧就背景又比较特殊少少，因为我十三、十四、五岁嘅时间咧，我妈咪就好拜神嘅。每一年嘅时候咧，年尾咧，我妈带我去佛堂去拜神嘅、还神嘅。
1: 系
2: 咁一年谢灶啊，一年嘅平平安安就要带我妈去。咁我屋企嘅背景咧，有八兄弟。咁得我个最傻嗰个系我，你知啦，嗰啲唐楼嗰啲旧楼行楼梯噶嘛，
1: 系
2: 一啲烧肉啊、鸡啊去还神嘅时间又重又盛，我妈又拎唔到咁多。咁啊，年年都得我去，咁啊，年年去等阿妈坐喺大神，咁我坐喺度等阿妈拜完拎翻啲嘢走。咁啊，有一年去到嗰度地方嘅时间咧，嗰、那个主持啊，个师傅啊同我讲，个后生仔几好啊，你有个佛缘喎，嚟到我啲地方咁样，冇缘嚟唔到我呢度咁样。咁我话，我心谂有咩佛缘啦，妈唔叫我都唔会嚟啦，咁样佛咩缘啦，咁样。
1: 系
2: 啊。咁样嗰时佢谂。究竟啲人仰望嗰个佛啦，定仰望嗰个信仰嗰啲占卜嘅嘢咧咁样？啊，点解嗰啲人咁尊重嗰个师傅嘅咧？个个嚟到都叫道长前、道长后咁样。其实嗰时开始有萌芽啦。嗰时觉得啊，啲人真系好嘢，唔使你讲，你坐喺度先。你佢讲完，你为之准，你先想先俾钱啦，系啲俾封利是啦。咁嘅时候，嗰时我就开始沉迷恋咗呢个信仰呢个释道如山啊呢样嘢
1: 咯。哦，系。咁但系你嗰阵时你头先讲咧迷恋啦，咁你有冇去即系深入多少少去研究，即系究竟佢哋个信仰系点样啊？
2: 嗰阵时咧，我觉得咧，同我师傅有多时嚟多时间长咗嘅时候咧，咁我多时问我师傅，唉，成日都同我屋企人嗌交，啲仔女有时又唔听话，喂，你哋嗰啲有咩信仰呢？嫁到呢样嘢啊？佢话我哋嚟到呢个娑婆世界。无业就不成夫妇，无仇就不成父子。中国人的思想就是这样的，你来到这个世界冤仇就是这样来的，你要还给他们做给他们，那他们就知道就完了。茫茫人海你怎么找他做老婆，就是你前世欠他的，他今天来还要你还回给他了。那我们用什么行动去解决这个痛苦，这样我问他，那么经常这么痛苦也不行，你上嚟多啲，我哋道堂啦，念多啲经啦，解一下自己冤业啦，咁样解冤解业咪得咯，咁样解下做呢样嘢。咁初初我都会信，用我行为去改变下自己都好啊。翻咗屋企唔系同个仔嘈交，同老婆嘈交，成日都嗌交。 唉，即係前世唔收咁嘅意思。中國人嘅舊古個思想就係咁樣嚟嘅。咁久而久之，自己跟個師傅去。咁有一晚問個師傅：我師傅晚晚殯儀館都燒咁多嘢嘅時間，咁佢係咪真係收唔收到咧？咁樣個師傅同我坐埋一件傾。唉，佢話傻啦，點會收到嘅？咁我講話點解收唔到？佢又會做呢樣動作咧？咁晚晚都咁多人做呢樣嘢。咁只不過嗰陣時有個故事，啲人唔清楚啫嘛。咁我問追問耐咧，咁樣咧，佢話當時就係嗰陣時清末嘅清代嘅時間，那個郭珍妃俾光緒王個慈禧太后害死咗。嗰啲太監就想安慰嗰個慈禧太嗰、那個光緒王，佢個皇上你唔好咁難過啦。我哋逢時享受嘅嘢，同樣燒俾珍妃，珍妃同樣有咁嘅生活環境，咁我哋就唔使擔心佢。唉，原來自己咁愚昧。生人做俾生人睇，只不过啲生人安慰个皇上，叫佢唔好咁难过，珍妃下低都有同样嘅享受，
0: 都有系，
2: 即系做原来咁嘅故事咁嚟嘅时分，嗰阵时觉得自己开始，唉，咁好似真系生人做俾生人睇，好似好假咁样。
1: 我想有一个即系呢个追求真嘅心态咧，都好感恩嘅，因为即系我哋睇到啦，最后你都能够去即系认识咗主耶稣啦，因为呢个先正系一个最大人生嘅一个另一个嘅光景，你去即系行进去。
2: 啊，你讲到呢个认识呢个耶稣，就最痛苦的人生开始
1: 了。哇，我超
2: 因为我嗰时同个女成日都嘈交，
1: 系
2: 我女读中学嘅时候咧，好多基督教教会咧，佢就带我女咧去受浸，
1: 系。
2: 咁嗰時我好憎基督教啲基督教，我話點解大家有個中國人嘅社會，點解你基督西方文化點解入侵我哋中國人嘅思想咧？我住三百零尺公屋，又佛經又聖經，搞到烏煙瘴氣似咩樣嘅？你哋去搞咪搞，搞埋我女做乜嘢咧？嗰時我好憎基督教嘅。好啦，氣慾就嚟啦，神咧就開始玩啦，開始又淘汰氣啦。咁我做嘢機構裏邊咧，喺灣仔裏邊咧。做一個機械維修員，咁嗰陣時啲車位咧就好緊張，你啲灣仔嗰啲政府機構的車位車位，嗰啲 contract car 嘅車位多數喺我度泊車嘅，借個車位嚟泊下啦，師傅咁樣即係車啲 engine 出去工程之再巡西啊咁樣啊。有個司機話俾我知佢係基督教徒，哇！嗰陣時我開心到不得了，係啦，你係基督教徒啊嘛，你就搞到我女信耶穌嗰啲人啊嘛，基督教徒唔會發嬲噶嘛，係冇脾氣噶嘛，好收養噶嘛，我就特登玩到佢發火。每日点零十二点零钟咧，啲司机出去揸泊我架车出去食饭噶。好啦，基督徒话唔发火噶嘛。我等佢知道佢出去叫落饭落咗单，我先打电话俾佢，特登佢翻嚟吞一架车俾佢车位俾我用，因为我政委公务员我哋用先，我唔用都压翻个车位，睇你发唔发火。我特登咁样整蛊佢。今次就唔发火啦，咁落嗰单嘅饭就未嚟，咁你唔使唔掉你点啊？十分钟之后，嗱一泊一架车俾我，即刻攞翻个车位。基督教徒啦，你咁讲啦，做基督教徒啦，好开心啊！嗰阵时玩都玩得，今次仲唔发火咁样？点知嗰弟兄真系翻到嚟，佢改变我人生最多啦。
1: 系，
2: 佢估唔到讲个说话，对唔住啊，大阻咗你咁样。嗰句说话令我自由嗰啲仇恨点样融化晒咗人讲。呢个点解佢讲完呢个说话对唔住之后咧？
1: 系，
2: 我自己嗰日成三个钟头冇出个声，坐埋喺个静咗喺度。嗰阵时我谂咗好多嘢。神开咗我意思，佢以前系一个行选佬，五廿零岁，黑黑实实，脾气好唔好嘅。佢同我分享嘅时候，佢话我之前做咸选，去滚去倒去成打交惯晒噶啦。咁一个人嘅背景之后，今日同我讲声对唔住，佢几大勇气。
1: 哇！
2: 但系佢今日之后时，我静咗谂咗好多思想，知有乜嘢啊？佢打份工养头家啫，你玩佢又如何啫？2003年，大家都咁困难嘅生活。
1: 系，
2: 我有份固定嘅政府公务员，西极嗰啲份人工啊，个最多停薪，唔会加薪啫。佢会 contract 加完咗合同，佢又未必有得再做啦。
1: 系，
2: 嗰阵时思想自己好惭愧，好唔舒服。人哋打份工五廿零岁养头家咁困难，大家都，你玩佢，你开心完，你又点啫？
1: 系，
2: 你叫仇报仇啫嘛。但你将自己嘅仇恨撇落人哋嗰度，佢打份工你冇仇恨嘅。咁自嗰个次开始咧。我弟兄又知道我有些心愿，又多啲同佢多咗同佢倾偈啦。
1: 系
2: 佢初初知道我咧，俾啲中信我睇，咁我睇嘅时候觉得啊，佢又啲中信又几容易明喎，一啲咁我睇嗰啲佛经，觉得痴嘢也也而佛知，佛知佛最也嘅时候，听落嚟都唔知也也也又乜嘢，就听唔明嘅。一生中咧，佢俾咗三本书我睇，佢之后同我分享啊。佢话呢俾三本书之前，佢祈祷，佢话神啊，一本求你咧。 將呢三本書送俾有用嘅人。第一本咧，佢送俾我睇個《大德生之傳》。
1: 哦 ，OK、啊。
2: 第二支本書咧就《無私之子信主記》。
1: 係。
2: 第三主咧就第三本就叫《忠信》。
1: 嗯。
2: 呢三本書我從來冇睇心機睇過一本書。呢本書三本書我完全睇曬之後咧，
1: 係
2: 將個人生慢慢改變。初初我都叫我翻教會，我都好抗拒。
1: 係。
2: 啊！有一次我覺得叫我翻教會，聽到啱啱信耶穌嘅時候，咩聖誕節佈道會成日咋好嗰時，我又放低個身段，我又覺得我又睇下你嘅基督教咩叫做咩聖誕節咩佈道會咩成，我睇下咩大龍鳳，睇下我同我哋有咩比較。嗰、
1: 嗯、
2: 時放低個身段，參加我女去教會參加嘅時間，啊！嗰、那個傳道人同人講道啊，咩道成肉身嘅為救世人喎。完咗之後，我又嗰啲好勝嘅心態又出翻嚟啦。我又問個傳道人：點解耶穌要道成肉身嘅？傳道人話：因為耶穌想救世人啊嘛，佢嚟拯救世人啦咁樣。跟住我又好唔怕佢同佢講一句説話、
1: 嗯：，
2: 唉，大家都揾食嘅，你廢話，你唔識講就唔好講啦咁樣。但係嗰久而久之，個弟兄用行為改變咗我好多。
1: 嗯，
2: 佢話以前我就係咁樣嘅。佢話我行船啊，咁要滾幾多啦？我倒到打交嘅船度同人成點樣成嘅時候，佢講俾我聽。久而久之，我俾佢融化咗我。佢唔係真係講，佢用行為話俾我知。佢、
1: 嗯、
2: 人生點樣改變？
1: 嗯、
2: 我話翻咗教會聽來聽得到，聽唔入名，聽都成都好似聽唔明。咁介紹我翻咗佢基督中心堂。
1: 係
2: 啊，嗰啲又幾好喎、啊！聽啲道，覺得佢又好似有啲俾佢自己一個思考到一樣嘢咁樣時間。
1: 係。
2: 他每個禮拜都陪我回去團契的時間、
1: 嗯、
2: 在他身上學到一件事，什麼叫生命影響生命、
1: 嗯嗯 yeah,
2: 一個人的背景、
1: yeah.
2: 而改變到一個人、yeah. 很多時候就是他影響到我在基督教裡面，無論思考、啊、人生觀、啊、和生活的實況呢影響很大。其實在約翰福音裡面我經常說一句話，就是說是屬於他的羊，聽到他的羊聲回到他的羊裡面的時間、
1: 嗯
2: 嗯、我自己在思想的時間覺得基督教究竟幫助我多大、
1: 嗯，
2: 在原有的人生里面怎样改变个人的思想呢？神真的很戏弄，真的很有趣，转变的时间都很痛苦自己、
1: 嗯、
2: 因为晚晚去那些地方，有时没有参加那个去佛堂 去晚晚去做那些祭祀的时候呢，那总要那些教会弟兄去安息日的时间都是同间殡仪馆在隔离房的那个时候见到的时间，大家都以前昔日的师兄弟今天见到面的时间，大家都很无奈的时候，
1: 嗯，
2: 即是大家同埋的那种感觉就相当难受。
1: 是
2: 同埋咧，日头嗰工作嘅时间最痛苦系乜嘢呢？即系晚晚收工第一时间，晚一二第一站落车就系对面嘅落翻工嘅时间。
1: 嗯，
2: 即系世界份原本嗰啲。
1: 系系
2: 啲同事笑我。
1: 红磡码头嗰度，
2: 佢笑我，唉，师兄你真系叻仔嘅。呢边冇公安咪过隔篱咯，无间道好正常啊。到啱啱嗰时就无间道。
1: 哇！
2: 有时嗰痛苦，其实我都话唔做啦，师傅。我信耶稣，我唔去呢个地方啦。我师傅点同我讲啊？佢冇发脾气，冇成嗰度讲。佢第一时间同我讲，佢话信耶稣都好嘅，冇乜所谓啊。不过玩完就翻嚟啦，咁样。或者知信耶稣，我觉得个个话信耶稣，佢似好开心好成。其实我信咗你嗰步，痛苦嘅人生路就开始嘅试炼就嚟。咁我头先个弟兄
1: 系
2: 佢点样去影响我改变嘅人生，都系上半段。
1: 嗯，
2: 下半段佢先最影响我最大。你点影响我咧？大家好开心嘅。
1: 系，
2: 佢又年纪同我差唔多，大家话明退休之后咧，佢个仔喺纽约嗰度做酒店，
1: 嗯，
2: 我有个女喺多伦多住，
1: 嗯，
2: 我两个人退休，大家你去到我玩下，我去玩下，好开心，嗰阵时日子过得好开心，
1: 系，
2: 好啦，到前三年嘅时间，前三年嘅时间，神就真系戏弄攞嚟玩嘅，
1: 点样咧？
2: 佢将佢患咗个肠癌，
1: 系，
2: 咁啊肠癌都唔紧要啦，卖晒屋企啲家当做手术啦。嗰陣時佢做個手術，成賣咗間屋做個手術130,000，電療啊，做個電療手術啊，
1: 130,000，
2: 百三萬港紙買一間屋做電療，係使曬啲錢做完，啲癌指數都冇好過。
1: 嗯，
2: 咁我嗰陣時我又差唔多退休啦。
1: 嗯，
2: 2021年嘅時間，我啱啱差唔多準備退休嘅時間，
1: 嗯，
2: 我呢屆有120,000，
1: 嗯，
2: 我全部俾曬佢。
1: 系
2: 陪佢化疗啊，住佢挂医院啊，边度成做晒啲嘢，100,000全部俾晒佢。
1: 系
2: 佢余下嘅时间做完化疗翻嚟，好辛苦，成日都俾晒佢。咁我剩翻你嘅时间咧，我觉得佢好痛苦，但系佢痛苦得嚟，佢唔系点样啊？而佢痛苦得嚟，佢仲喺医院嗰度做化疗，好痛苦，成个人瘦到不得了嘅时间，佢仲安慰隔篱个人去信耶稣祈祷啊！ 我嗰時又疫情又入唔到去探佢噶，
1: 係
2: 又沙士又入唔到，唯有是咧喺教會嗰弟兄啊，做醫院嗰啲咧，幫我望一望佢，帶個信息俾佢咁樣去做。咁嗰陣時覺得啊，你個弟兄又幾好喎、啊，隔離哇阿叔都幫我做祈禱，個姑娘話俾佢知，哇好辛苦做癌症啲，好死得好痛苦嘅時候，成身點，佢仲笑住口話榮耀歸於基督，成日都講基督講成，
1: 嗯，
2: 我又睇唔到佢，我只係聽到呢樣嘢，
1: 係。
2: 嗰陣時就觸動我心，
1: 嗯，
2: 佢嘅信仰足以擔任我嘅信仰上嘅基礎之外，第二樣嘢，呢個上帝係咪好似好搞笑咁啊？一個好人，咁有分享嘅人，咁有見證嘅人，神點解你要大慶所走咗佢？你叫我點信你？其實佢梗有你嘅旨意，佢送俾我臨終嘅句説話，佢你唔好問，只要信。其实你讲到呢个时候对我人生影响咧系最大嘅，我足足有三年冇翻教会。
1: 嗯，
2: 我话呢个耶稣都假，系玩人嘅。
1: 嗯，
2: 好嘅时候你就带唔开心，你俾啲欢乐我。
1: 嗯，
2: 到我最开心，你带咗我最中意嘅嘢，因为我亲如两兄弟之中，我自己兄弟都没有咁好感情。
1: 嗯嗯，
2: 所以神话俾你跟随我，十二门徒之中唔怕讲有边个好收场啊？
1: 不过你咁讲咧，即系一路路都令我谂翻起咧，即系当初耶稣被钉十字架复活之后，佢又向门徒显现啦。啊，后来即系你讲嗰跟随耶稣嗰十几个门徒，其实每个都殉道啊，即系每个都面对一啲你想象唔到嘅事。有啲啊到钉十字架，我哋听彼得系其中一个啦。嗱，即系你讲呢个 point 系好好，因为呢个咧都好似我哋平时我哋如果去寻求一种嘅信仰咧，都系寻求佢保佑我哋，俾我哋好嘅嘢。即系我想嗰样嘢咧，佢就俾我。咁但系基督教信仰咧，即系好似你头先提出一样好重要嘅嘢，亦都好多人咧喺因为呢啲嘅事上面咧，佢哋都有好大嘅挣扎质疑。咁你又即系点样可以即系走过呢、這、一个？咁大嘅考驗咧，
2: 好多時候講翻頭先嚟啫。十二門徒之中，好似多馬咁樣，佢唔信耶穌喎。耶穌復活啲門徒話俾知，佢都唔信喎。咁樣聖約翰福音咪講過。
1: 係，
2: 其實大家有冇思考一下？嗰其他個見到佢活復活嘅人啊，睇住佢現身過嗰啲人啊，佢都閂埋道門，唔敢出話俾人知福音足傳開啊。見唔到佢，更加會唔信啦。何況我見唔到個弟兄，啲人話俾我知佢咁樣嘅時間。好多時候我哋每日同啲人分享嘅時候咧。我哋就算信咗耶稣祈祷，每日代祷嘅时间，第一样系祈咩啊？自己恩典先，求主保守我，乜保守我嘛？
1: 嗯嗯。
2: 但系从来咧，就冇人系求你主啊！你嘅求你嘅恩嘅真理充满我，系冇好少嘅。喺我信仰里边上半场，我哋认为好难走，其实最难走先就下半场嘅人生。
1: 系，
2: 因为我百几日假谂住两个编好咗，去边度玩边度食。
1: 嗯。
2: 来百几日假帮佢点啊？买屎袋啊！嗰啲抢癌药，佢放厂嘅时候嗰啲屎袋，佢要换。
1: 系。
2: 佢日日帮佢买药，佢陪佢复诊做化疗食。嗰百几日，嗰百二日，我谂住我哋四个月又唔使做嘢，人工几好啊！百二日，原来嗰百几日就俾晒佢之余，我就用晒啲嘢。退休之后都系咁先。
1: 嗯。
2: 到今日我再多百二日俾我又如何？我想再做都冇得做啦。
1: 系。
2: 所以我想遗憾嘅时候，神感谢主啊！佢俾我咁嘅时间去服侍翻弟兄，等佢安乐走。
1: 系系，
2: 到呢个时间叫咩叫信仰嘅时间，俾我哋学习到信耶稣，个都话讲属灵。
1: 嗯，
2: 自己灵里边有冇生命嘅灵？即系我哋每日都话我哋系啊，我哋有属灵啊，我哋求主就喺个灵里边运作，充圣灵充满我，点充满你？你有冇顺服嘅心先啊？你所以翻返翻头先，我初初嚟睇一句话题，你开始嘅时间，我初初嚟到加拿大地方，我咧好抗拒，好生活，好辛苦嘅时间。
1: 系。
2: 神又好得意嘅，到俾完提先个弟兄个功课，跟住二个功课又嚟俾我，咁点样分享下自己第二个功课咧？放开咗自己好多适应咗三十几年嘅香港生活，成四十年嚟到呢个新环境，叫我重新开始，其实好困难。
1: 嗯，
2: 当我静咗落嚟嘅时间，好抗拒，我只系想买机票翻香港，但我又觉得神就同我讲句说话。
1: 嗯，
2: 唔怕同大家讲，我太太有精神病，
1: 系
2: 神就将我放低所有嘅嘢，叫我好讨厌佢。咁我有时又觉得，唉，日都俾佢闹，咁有时为乜嘢咧？咁样，咁嚟到之后咧，嚟到个零月之后咧，我都觉得几好嘅。咁神原来话俾我知，原来我太太跟我教咗咁多年路，佢精神病又食紧药嘅时间，
1: 嗯，
2: 佢一个安全嘅地方适应嘅时间咧，咁我就学识一样嘢，点样迁就佢嘅时间， 原来神兵告诉我知，他原来要我带我太太来加拿大地方，没有朋友，没有环境，样样新的时间，适应的时间呢，神告诉我知，如果不是这样的环境，他精神病外恢复不太好，也长时间适应。
1: 是是是。
2: 咁嚟到之后呢，又神真係几得意嘅，佢话真係，唉，人生就係咁㗎啦，我嘅意思嘅心意你边度明啊，咁样。当你静咗落嚟，佢会同佢圣灵同你讲说话之后，原来咁多年嘅精神病喺香港咁紧张嘅地方，佢必然会有食咩药，有咩帮助啊。嚟到呢个地方，新嘅环境，冇朋友，冇城，冇车，冇边度都去唔到，等佢静静地嘅时间，佢咪真係享受到真係叫精神病治疗。他看过很多精神科医生，最贵的2000多元看一次，他都看了看了很多钱都看不好，吃药就是这样看不好的时间。直到有一次今天神带我来到两个人来到加拿大的时间，原来就是他的心意。所以有时生命基督教的影响是不是你三言两语说出来的，是你信仰过程中怎样经历他，你经历不到他是没意思的生命，
1: 是
2: 浪费时间，大家说回几年教会做什么没意思，你知道那刹那原来他的用意是这样的时间，捉到个重点呢，你觉得这个信仰真的矜贵。所以在信仰里面你说喜乐呢，就是什么常常喜乐，原来他要我认识到在苦难中去荣耀他的喜乐，那下才是珍贵。
1: 好多谢你这样分享，神好像给了一个 很不容易的功课你，不过呢又是让你在这么难的功课里面你见得到原来神有恩典。即是我觉得这个就是有时我们即是很多时候你说，即是有些人说，哎，你什么都即是我们的耶稣好，你又说感谢主，不好又感谢主。其实在不好的里面我还更加去看得到原来有些东西是真的是神在当中的掌管。

0: 想基督教的时间其实背个十字架大家都知道很重很难背的时间、你成日背起十字架你背什么味道你摸都没摸过的时候你有什么背起十字架很多人的信仰就说算耶稣就一帆风顺很痛苦的没那么多我现在都是耶稣跟我吃晒跟我爽晒不经过磨练的金纯度是不够的所以由弟兄由今天开始我成这么多十年我最欣赏了韩福音的时间大家睇嘅同埋見解嘅理論，大家都唔同。好似《約翰福音》，大家話蜘蛛與葡萄樹之間，葡萄樹而家好多比喻，幾多聖靈果子啊，成嗰啲嘢嘅時候，其實我同大家分享一下我角度點樣睇蜘蛛與葡萄樹
1: 啊。好啊，好啊。
0: 好，譬如點解耶穌用葡萄樹比喻自己咧？如果用中欖樹啊、柏葉樹嘅時候，你高到睇到，你摸唔到嘅，你只仰望到，你摸唔到。但係佢哋點解用葡萄樹比喻自己咧？你中意橫又得，掂又得，點摸都得啊！他将自己谦卑到咁嘅地步的时间，有边个神可以到咁样做到咁啊？
1: 系，我谂亦都有一样你带出嘅就系、耶稣嘅谦卑咧，系我哋好多时即系归为一个天地嘅主，创造万有嘅主，佢愿意嚟到人间咧，其实唔系好多人能够去体会明白，佢系唔系一个王咁嘅身份嚟到，哇！即系话晒事一嚟到，即系我哋咁讲。
0: 即是在他的使他的基督里面他那种在世的时候他的门徒都不信他见到人跟他一起生活见到摸到听到的他都不信他到耶稣被卖的时间好像没听那些门徒觉得那耶稣里面那些有门徒都要卖他的人他都要的为什么呢、其实很多人听解读的时间啊不多谢犹大如果不是犹大卖耶稣的时间耶稣 就我们就没有救恩其实人将意思全部解错了耶稣说为什么他门徒洗脚如果不洗脚就与他无份的时间耶稣告诉我们大家无论好人坏人他知道你心不好的人他将救恩都不会给每一个人当你的时候他做完这件事之后他问犹大说什么犹大你要做你喜欢做的事神就告诉你我就将救恩给了你了、你要不要就你自己的决定了、所以不是说犹大不卖我耶稣就我来没救恩而是犹大将主权交给他犹大啊我救恩已经帮你洗了脚洁净了但你救不救你要不要的就是你自己的决定了这样是这样的意思我说不好听贪真痴爱在我们旧社会哪会没有人只是血肉之躯
1: 没
0: 有情欲没有性的没有财贪的不会即是一个人、我都是一个过来人一个普通人我不是一个圣人所以中国人的意思就是说觉得好不好听贪真痴爱哪个没有、爱恨别离苦大家都经历过、有的时候我们不会珍惜如果不是来到加拿大我又不会看不到原来以前这么多年我没有关心我太太。神话比之我就你肯放低手头上咁好的东西来到这个冰天雪地混刚刚好像坐监那样由朝坐到晚。原来你隔离那有精神病的时间你有没有多年没一起的时间被他闹下好啦被他发脾气咪猛下咯。其实都拖了很难受。但你属灵的生命静了下来的时间神啊祈祷为什么你又带我来这样的地方啊孤冰天雪地人影都不识多个这样的生活你我觉得好地地地又怎么带我来的地方搞移民呢家庭团聚呢很困难每年抽签很难抽这么多年都抽不到了我女儿都十年都抽不到但今年特登又抽到为什么又抽到呢唉如果抽不到我几好呢我又在香港过回我生活几好我耍了我女儿人家个个肯个 BR 证我一点都不知道我的父一个差字都嚟到个时间，原来神话俾我知，当我安静慢慢自己灵修嘅时间，坐喺度嘅时间，你知唔知道我嘅意思系点？你有冇跟随我的安排咧？我曾经喺香港陪佢睇过医生，邓基尘个细仔啊，著名嘅个精神科医生啊，喺佐敦道嗰间恒生大嗰度嗰度，2000几蚊睇一次啊。有时佢都睇佢几多千蚊睇一次嘅时间，我都睇咗一年嘅时候，佢而家仲紧转介紧政府精神科医生睇嘅时间，我陪佢睇医生有乜用啊？原来神话俾带佢离开呢个病嘅时间，原来精神病唔系今日食药真系好噶，系嗰啲受伤嘅神经线要慢慢复原，好长时间嘅话要，唔系睇唔到嘅，要入里里边嘅神经线受咗创伤。个精神科医生话俾我知，同埋每次睇精神科咧，个辅导员同你倾偈嘅，倾完偈先见精神科医生系好辛苦嘅，唔系表面伤风感冒咁样睇个病。其实我睇好多次医生，咁佢睇完就算啦。原来神话俾带两公婆带佢嚟呢个离开呢个香港政府咁香港咁紧张嘅生活，嚟到加拿大。困住，放医好精神病，或者可能就系呢个佢嘅美意。
1: 所以人生我觉得有好多嘢，真系嘅。使徒保罗啊，佢上去呢个罗马嘅时候， 他就知道他去到那里就不会走回头，他知道他

0: 嗰度都去殉道。但点解佢仍然要去呢？好得意，即系圣经讲咧，就系、是、其实佢知道嗰、那个都系我人生嘅终极。不过佢系完成神俾佢嗰个嘅使命。啊，当然我哋唔系，我哋今日唔能够同阿即系使徒保罗比啦吓、啊。但系有时人生真系有啲嘢咧，我哋估唔到神俾我哋有一啲嘅使命咧，系唔系我哋嘅计划嘅里边？不过我觉得如果能够喺当中咁样能够参透，从神嘅心思里去参透咧，呢、这个系人生我哋最大嘅得着。起码有一样嘢咧，我觉得我哋唔会系遗憾。即系我有时咧谂，人生在世系短暂嘅，过咗之后又点咧？今日我哋相信神嘅人就知道有永恒嘅国度，我哋就进到去神嘅国里面。一系咧，我哋就永远与神一齐；如果唔系咧，永远同神系分开嘅。呢、这个就系喺即系圣经讲嘅火湖嗰度。咁我谂喺即系当中，我哋人生做好多嘅抉择，都系出自我哋自己个心思，觉得呢个好，呢个唔好。但我谂喺整个基督教信仰咧，神就话你嚟跟从我咧。即系人生系永远系超越咗今生嘅，不过咧你系要即系好似耶稣讲，你要孭起你嘅十字架，你要跟从我。呢、这个系真系一啲都唔容易，系有代价噶。即系原来今日我可以咁讲，我觉得跟从耶稣嘅人系要付代价嘅。
1: 同埋好多信仰之中，自己思考有样嘢就话，咁多个神好佛好咩都好啦，冇人够胆喺佢里边讲一句咧，我就系道路。真理生命
0: 系
1: 咁，佢自己又能够够胆讲，因为佢知道呢个万有都系全地嘅主，好似话斋，绝不会将有执着，我不能到父那里边。你点样去啫？为咗佢嗰六个字，冇呢六个字你去唔到嗰度。我点解要去父嗰度啫？你话俾知嗱，你今日嚟到呢个世界，你见到啦，感受过啦，你梗系有好多时啲人戴金锁匙嗰啲，梗系冇所谓啦。但系好多时就系啫。爱恨别离苦，生离死别，流泪喊过笑过，个个都唔开心嘅。真系开心嘅，几多真系含住盼望去离开呢个世界。到盖棺嗰一下，拿住个棺木嚟喊，又有咩用咧？同埋有嘅时候，你会唔会珍惜隔篱嗰个人？佢识讲、识笑、识食，有感觉、有感情，你会唔会珍惜佢啊？你觉得唔会？你觉得系必然嘅事。但系冇嘅时候，你喊又喊唔乜翻咧。所以中国人个思想嗰阵啦，父慈子孝。我今日咁嘅年纪，系咪真系跟阿个仔咧？但系好多嘢自己讲，做个学习，会唔会放低咧？所以有多时信仰就俾你咁嘅考验。你越挣扎咧，佢扎得越实嗰样嘢，佢又你放低佢，抌翻佢。越中意嗰样嘢，佢就越攞咗啦。你嗰样嘢，神就咁样啊。其实好多时人生嘅上半场谂住好地地 plan 好百几日假。去边度玩得够用啦？咁样呢百几日假就为你兄走下余下嘅路，去化疗又好多辛苦。唉，嗰阵时疫情又医院唔准探，佢嗰阵时屋企环境嘅即系都几好嘅时间，住一晚港安医院20,000+，食咗止痛药。
0: 哇！
1: 私家医院就得啦，几时探都得啦。最惨嘅时候，我俾我感觉到嘅时候，佢个仔喺纽约过去翻去香港探佢嘅时候。嗰陣時，醫務衛生署車佢個嗰啲屋企人去醫院探佢時間，話明得半個鐘。坐咁多十個鐘頭飛機，
0: 都係得半
1: 個鐘。係。咁嗰陣時，我又話俾嗰啲弟兄、佢哋啊、大家同事知，喂，俾個巴士佢睇，大家伙計又俾多幾個字啦。佢會當唔知咁，大家先。
0: 係。
1: 個仔喺門口見到老豆就走，講多5分鐘都唔得。嗰種我係人生最痛苦嗰下。个老豆喺入边病房，个老个仔见佢讲多5分鐘啫，都唔多啦。但系个医务卫生署嗰啲人着晒防护鼻衣，要请翻你酒店隔离。我嗰时坐喺度觉得，究竟呢个咩世界啊？嗰时疫情，香港要隔离一个月，个老豆边摆得一个月咁耐啫？嗰时卫生署特登个医生死咁似去防护处酌情，卫生署我啲医护车车佢去港安医院楼下，着好晒防护衣，再探我老豆，瞓喺张床度。讲嘅时候好多嘢讲，两仔嘢讲，啲人又唔知讲咩咯。嗰时又唔知讲乜。
0: 不过你讲到呢度咧，我就好记得，即、就、系、是、我妈妈都喺年纪之前即系、就是、过离开啦。但系咧，我谂喺永恒嘅国度里边咧，嗰、那个真系俾我今日好大嘅安慰。即系话咧，当然我哋知道在人生嚟讲咧，有生就必有死嘅，其实系真系一个过程嚟嘅。 不過即係我覺得即係我只係想講翻一句咧，原來今日我認定喺呢個永恆嘅角度裏邊咧，神話將來會喺天國裏邊會再見。哇！呢、這個應許咧，嗰、那個 promise 即係嗰個應承嘅嘢咧，對我喺裏邊咧係好重要。就當然啦，我好認同，能夠在地上乜嘢時候應該做嘅就應該要做，即係唔好等到自己後悔。
1: 少少分享咧，個信仰裏邊，我哋祈禱神嘅幫助。
0: 係
1: 咁啊！原來喺我信仰嘅經歷裏邊咧。等待是最痛苦的，知佢嚟紧，但未到嗰段时间系最我喺信仰上最大嘅考验。
0: 系系系，咁冇嘅。我谂即系其实我哋等候主第二次主再来嘅时候，好多人都等咗好耐啦。耶稣即系喺当时，好多人都以为耶稣好快会翻嚟咯。哇，点知而家耶稣嚟即系升天咗之后2000多年啦，仲未翻嚟，我哋唔知道。不过咧，呢个都系一个考验。
1: 喺现实生活中，我几有困难。我祈祷咗啦，等候你嘅帮助嘅时间，你又几时嚟咧？咁你唔嚟，系咪佢又唔信你咧？
0: 系，
1: 其实又翻头先个问题，即系话我祈祷唔一定要主会一定要成就呢件事。
0: 系，
1: 点解啊？因为佢系主啊嘛，有主权嘅主嘛，佢系话事嘅主嘛。我凭咩要同佢讨价还价咧？好多时分享一样嘢，初初咧信仰里边咧，神兴起马丁路德啊、加尔文呢嘅嘢咧，好多时我自己思想一样嘢，以前有首歌。我哋摇动上帝嘅手，帝神就知道我哋嘅需求嘅时间。咁我又思想一样嘢，咁你移动佢就俾你嘅时间，究竟你系主定佢系主咧？
0: 你呢个都我曾经问过嘅问题，都大家思想过嘅问题吓。咁、所以喺呢个嘅体会里边咧，即系有时可能我哋嗰种理念咧，都有少少嘅偏差。整个救恩好重要，系要我哋去脱离罪啊。即今日我哋都即系睇翻由圣经创世纪开始咧，自从夏娃叫咗亚当又被蛇嘅吸引嚟到食咗呢个嘅禁果之后，跟住呢个罪咧就一路路咁 pass 落嚟嘅。所以其实圣经都有好清楚讲啦，今日你哋嘅争战咧唔系血气嘅争战，系属灵嘅争战。灵嘅争战咧都唔系靠个拳头够大就能够赢。即而是在当中呢，那个俾我哋再一次好提醒返呢，其实嗰个灵里面真係个 spirit， 即係时时都要喺基督里面，我哋先能够有得胜。即係正如你都剛才Simon你都有讲，诱惑啊好多嘅嘢，譬如曾经可能有啲即係你个朋友都讲到下，曾经可能酒色财气，或者即係好多呢啲嘢都诱惑，话我走咗上去好开心好舒服，因为嗰个系自己喜欢嘅嘢，但呢啲都系从一个诱惑里面嚟。所以神亦都系一个好重要一样嘢呢，系让我哋能够透过耶稣，因为佢已经为我哋嘅罪死喺十字架上，佢还清咗我哋嘅罪债，呢个系好重要嘅，好重要嘅一样嘢。
1: 所以突然今日嚟到访问嘅时间，分享我自己由唔信到抗拒到信，到信佢之后到今日嘅苦难，嚟到自己嘅环境，到走到余下嘅历程，都唔知寄望到终点嘅时间，喜与乐就各参半。但系信仰咧，感谢主，自己冇乜好夸，暂时唔好骄傲。我哋个个都冇乜好夸，唔系今日我代表受访问嘅成个冇夸，因为撒旦好实际讲一句，佢唔怕你成功，唔怕你唔伟大，最惊你唔骄傲。一骄傲夸咗个事嘅时间咧，佢就成就咗件事嘅时间咧。神话俾我知，我哋冇乜好夸。今日能够讲耶稣讲咩几巴闭，最叻嗰个都系佢十字架之下。
0: 系啊，
1: 只要你心里承认，口里相信，你嘅点样放开自己，首先自己身段，唔好话口就话我信耶稣，个心段放唔到啊。所以今日分享咁耐时间，分享即系话自己回顾自己嘅喜与乐嘅时间，好半参半啦。即系希望求主怜悯我嚟到呢啲咁嘅人生嘅信仰路上。跌跌碰碰去到今日一啲都唔易。如果我冇今日呢个基督教嘅信仰，可能我又唔知变咗另一个样嘅时候，肯定唔会有即系今日咁嚟到加拿大，有个仔有个女同我一齐咁啦。因为点解咧？喺我旧思想观念里边，觉得无仇又不成父子啊，无冤又不成夫妇，冤仇喺我里边永远抹唔开样嘢。
0: 哦，
1: 咁你永远抹唔开，你结局只会一个系，只会大家分开，唔好再嘈，唔好再拗。但神都嘅等摆我喺埋今日呢个环境里边， 要我重新放开香港的嘢认识佢嘅时间、嗯，啊，原来茫茫人海有机会走埋一齐都唔易嘅时间，嗰啲人走埋一齐佢唔会珍惜，
0: 嗯，
1: 到走嘅时间喊有咩用啊？
0: 系，
1: 所以有少时咁咪讲咁耐，我核心即系最希望重点信咗耶稣嘅人，大家都要珍惜眼前人，
0: 嗯，
1: 将基督嘅爱点样活完活活咗出嚟俾人睇，
0: 系
1: 系包容嘅爱，系苦难嘅爱。
0: 嗯，
1: 唔识笑嘅都要爱佢嘅时候，点解？因为我就咁样嚟嘅啦。
0: 系，亦亦都咁讲嘅。耶稣已经做咗一个好好嘅榜样咯。吓、啊，即系正如圣经讲，佢话我们爱，因为神先爱。如果唔系因为神爱我哋，我哋都唔识得去爱。咁跟住之后，我哋先至识得去爱。
1: 我咪梗系话咯，一荣万有归归于荣耀归于耶和华。我问翻啲门徒，点解荣耀归翻耶和华啫？因为佢因佢而我哋称义啊，
0: 嗯嗯，
1: 我哋唔配啊，将个镜咁镜翻俾荣耀翻翻俾佢啊。
0: 哦，呢个完全系，所以我哋今日我哋都成日都话，神要做嘅嘢佢可以唔需要我哋，但系我哋能够参与佢嘅工作，无论今日你去分享呢个生命，我去做紧个事工里边咧，都系能够去分享上帝嘅荣耀啊。即是分享神自己的恩惠在我们的当中。
1: 今天牧师请我来的时间，我都车同他分享，就是说求主使用你这个无用的仆人。我们是无用的，不过他用我做这件事，没了他我他做不了成，照样同一成。因为我是一个无用的仆人，不过他怜悯我，今天有机会跟大家分享这个机会。
0: 今天很多谢 Simon 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的他自己的体会，但我想很重要就是他知得到他今日点解要信神，他亦都知得到神系一路带住他，就算有时遇到一啲嘅困难、唔开心嘅嘢，他仍然知道上帝有主权，因为他系我哋嘅主。多谢你三人，
1: 系多谢，多谢大家，希望下次有机会同大家弟兄姊妹再分享，多谢大家。
2: 上帝听祷告，恩语听倾诉，欢迎登入恩语嘅网上祈祷区，将你需要祈祷嘅事话俾我哋知。我们的生命关顾员会为你代祷。恩语的网址是 www.sobem.org， 请进入恩语生命热线

0: 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1: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友，夜晚好，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多多。今晚是我们一起聆听生命的故事的时间，邀请你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我想，一个人从懂事以来，就一直在面对选择。可是，引导我们做选择的究竟是什么呢？今晚多多邀请你聆听的是周伟嘉传道的生命故事。周伟嘉从小就是一个蛮有小聪明的孩子，曾经凭借着自己走在自以为是的道路上，却没有想到他所做的选择令他陷入了极度的失落，甚至感到一场空的结局里，直到他遇见神，经历神那双奇妙的双手，将他引导走出一条又新又有意义的道路。今晚，我们就一起来聆听周伟嘉传道的生命故事。

是我万万想不到的工作，因为在我整个成长的背景过程当中，我觉得应该是要努力的赚钱，所谓的有为者亦若是，应该要成为一个有钱人，或者是在社会上成为一个有名望的人，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应该要好好的光宗耀祖，像中国人讲的光耀自己的门楣。然而上帝真的是很幽默，他就让我成为传道人。好像我们从小写我的志愿当中，我从来都不会写上这一个选项，上帝就这么使用我。我觉得这是神给我很大的一个恩典。在我们那个年代是一个物质缺乏的年代，然后我自己的父亲也曾经很认真的经商过几次的失败，所以他本身就有负债，因此他本身是一个很老实的人，所以在那个年代虽然有票据法，但是债权人并没有逼债逼得很急，所以他最后终于甘心的去做一个白领阶级的文书工作的所谓的文书员。那么他的薪水呢势必要全部拿去还债。那母亲在抚养我们四个兄弟姐妹的过程当中，他就要出外去摆摊子赚取这个生活费。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我自己本身就会觉得说，我应该要好好的赚钱，我应该要改善这样子的生活，例如我的念书，我的人际关系各方面都是为了赚钱来准备。当时我的心态是这样子的，我自己本身倒是有一点小聪明，所以在很多的一个场合，在很多的团体里面，我几乎很容易的就会察言观色，然后就渐渐的就成为一个 leader， 成为一个领袖，甚至于说搞笑也好，耍小丑也好，就是要吸引人家的目光到我的身上来。其实在我的身上它是有一些的不是很健康的一种自卑的心态在这当中，因为我盼望得到人家的肯定，我希望在一个团体里面好像每个人都看到我，都集中在我的身上。其实现在回想起来也挺可笑的，那时候的一个不成熟的一个想法。我当时最常讲的就是说那个笨蛋，因为用自己自以为是的那种想法讲别人，我在学校里面我作弊我从来没有被抓过，看到有人被抓了被记过了，那么我就会觉得他很差劲。我自己的小聪明常常呢就在这个求学的过程当中应该是大过不犯，但是小过不断，在这个整个的一个过程里面，慢慢的让我更加的自大。其实在我的心态里面本身它有两个张力在里面，本身我是一个不健康的有一些的自卑的心态，可是因着小聪明一直都没有被罚，一直都没有被抓到，所以慢慢的养成我觉得我自以为是，我比别人更棒，所以有一种自大的一种心态出现。现在回想起来应该是蒙上帝的恩典，他让我能够利用我的小聪明能够上了建国中学。可是在读完一个学期之后，在那个地方是各地的优秀生所集中的地方，那么我就不容易在那个地方很容易就出头，所以养成一种我既然要出头的话，我势必要做一些跟其他的学生不一样的事情，让他们的目光再次的集中我的身上。所以那个时候我也会翘课，那个年代是比较会打担子，所以慢慢的就好像有点列入所谓的坏学生，归类在这个方面。然后呢当有一些的不好的事情被同学到老师面前告发的时候，我就找那个同学算账，我就在学校里面 K 了他一顿，结果因为打架所以被记过，然后就留校查看。对方也不甘示弱，他也找了人要来修理我，也造成我不敢再到学校去上课，所以也就没有毕业，就再重考，考上另外一所高中这样子。

其实家里面一直都不知道，爸妈还有我的哥哥姐姐一直认为说我是一个很优秀的，我是我们家的老幺，他们也一直认为说这个老幺就是家里面最优秀的。一直到我在建国中学被退学了以后，东窗事发了，他们才意识到说，诶，这个老幺怎么会出这个状况？他们还愿意原谅我，他们认为说我应该是一时的糊涂。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在我整个成长的过程当中，我始终是用我的小聪明去掩盖我所有的过错。我回到家里面，我比我的哥哥姐姐们更懂得察言观色。当父母亲的脸色好像不是很好的时候，我就表现得特别乖，所以很多挨打的事情、挨骂的事情都临不到我的身上。那我在外面的一些的行为其实已经偏差了，而且甚至于很严重了，但是回到家我都表现得很乖，所以爸妈一直都不知道。我觉得在我生命当中，我始终一直在找一个肯定，所以我就开始摸索。然后我发觉说，当我跟我周遭的朋友、我的同侪，我如果能够跟他们靠近，能够得到他们的认同，他们就会肯定我。我就开始在他们的当中耍小聪明，在大家都不注意我的时候，我就开始搞笑，让他们能够看到我，肯定我。反正我只要到一个团体里面，我觉得如果没有人注意我，我会觉得很不自在，我会觉得很，今天在这个团体当中我来的不是时候，我总是想尽办法要得到他们的肯定。朋友的选择就很重要了。我会跟一群所谓的好朋友、好学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可能我们的玩耍的内容或是谈话的内容是很健康的，是很正常的，但是大部分的时候我都跟所谓一般的坏学生、比较爱玩的学生们在一起，要为了要认同他们、得到他们的肯定，就会跟着他们一起翘课。总之就是在跟这一群所谓的比较不爱念书的同学在一起的时候，我也同时的从他们的身上得到他对我的肯定。后来我也大学也没有毕业，出了社会之后当兵回来，我也就是靠着我自己的小聪明，慢慢的累积了一些的人脉，那么也累积了一些做事情的原则，自己也开了一间公司，当时做房地产，在那个年代我也确实赚了一些钱。可是那个时候我的整个的一个价值观就是要有钱，因为我从事的是房地产，那个是必须要有一些的机运，因为时机好的时候比较容易赚钱，那么当这个景气不好走下坡的时候就会差一点。那慢慢的我碰到了一些景气差的时候，我发觉我赚钱已经不是那么容易了，我就干脆把房地产的生意收起来，去经营地下钱庄。因为我觉得地下钱庄是非常好赚的一个行业，而且不用付出劳力，那么你就很容易的能够坐收高利。所以那个时候的整个的一个价值观念其实是扭曲的，只要有钱赚我都愿意去做。现在回想起来心里面还有一点隐隐作痛，因为当时的价值观所带给我的其实并不是快乐，他所带给我的除了吃喝玩乐以外，他也让我染上了毒瘾，染上了赌博。这两件事情让我真的完全不能自拔。好像当我眼睛一睁开的时候，我就盼望能够吸上两口毒。当我吸完毒，我精神来了，我就想要上赌场。其实钱是赚到了，然而不但价值观完全扭曲，而且也把自己推入到那整个是一个黑暗的深渊当中。为什么我会说当我想到这一段的时候，我总觉得我自己的罪实在是洗都洗不清，我觉得我是一个罪孽非常深重的一个人。

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好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今晚在《生命的故事》里，我们一起聆听的是周伟嘉传道的生命故事。诚如周伟嘉传道自己所分享的，年幼时期的他只想要多赚钱，可是他又因为内心的自卑感，想要得到许多人的注意，做了许多令人感到失望的行为。长大之后，他的确赚了很多钱，却也花得很快。他甚至还做高利贷放款的工作，想要不费劳力赚大钱。在他人生的规划当中，没有想过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任。婚姻是如此，教养孩子也是如此。他也没有想到，即使他果真赚了很多钱，却因着毒品、赌博，让他陷入了不可自拔的地步。那么周伟嘉传道的生命故事又会有什么样的发展呢？多多会安排在明天的《天使夜未眠》中和你分享，希望好朋友不要错过明天晚上的《天使夜未眠》，继续聆听周伟嘉传道的生命故事。今晚感谢你的收听，多多祝福你有一个平静安稳的夜晚时光，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你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漫漫长夜，你最闪亮，心动一刻。周末严明放羊班。
1: 听众朋友你好，你所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心动一刻，周末也名放羊班，时间到了。这个礼拜呢，我遇到了一位很有趣的小弟兄哈。这位小弟兄呢，他目前正在上高中。为什么遇见他呢？是因为他刚刚来到美国大概一年多吧，在这边念书呢有点压力大哈。你别以为说在美国好像那个很多人以为说是什么这快乐教育是吧，作业又少又放羊啊，像咱们放羊班一样，又不用怎么念书就开心快乐的过你的这个什么小学生涯高中生活，你到大学里头呢你就在那个努力念书吧。其实不是的，也看学校哈。我们这位小弟兄呢，他信主的年日其实当然了，我觉得比起同年龄的孩子来讲呢算是多了几年的哈。当然你说以我来看当然就是说稍微少了一点，但是因为年轻嘛，我觉得已经很不错了哈。如果在座有弟兄姐妹，你们的孩子或者说你们身边的人有这还在念小学的，赶紧向他传福音，赶紧向他做见证啊，人在你的生命当中到底做了些什么。因为人在越小的时候如果能够蒙恩能够认识主的话，那真的是莫大的福气。我真的可以跟弟兄姐妹很负责的做这个见证，你能够在一个孩子他还没有完全被这个世界污染的时候，你把耶稣基督介绍给他，还有愿意接受并且在主的保护底下，在主的引导底下或者在主的监护底下过自己的生活的，那是一个非常非常幸福的事情啊。就是今天早上我跟大家分享的是我就突然想到，我今天读了一本书。

书挺有意思的啊，这本书呢，它其实就说到圣灵嘛，圣灵保惠师，保惠师这个字儿在希腊文里头呢，它叫做Parakletos。那么这个 Parakletos，它我们中文翻译成保惠师呢，保惠师就好像我们比较难理解啊，因为它这三个字儿呢，其实包含的意思特别多。这个原文希腊文的意思呢，就说他是一个安慰者，他能够安慰你，他还是一个保护者啊，他还是可以给你出谋划策的一个谋士啊，他还是可以加强你和支持你。当你软弱的时候，他可以使你坚强的这么一位，他还可以是你的帮助者哈，叫 helper。这个是让我特别有意思的，我说呜，还是你的这个 supporter 啊，就是因为他说 supporter 的意思就是说他是那个随时来支持你的。所以你想，一个孩子他在年幼的时候，他需要的是什么呢？这就是所有他所需要的，他需要一个人时常陪伴他，他需要有一位能够在他危险的时候保护他，他需要能够在他自己遇到困难的时候，遇到自己解决不了的事情的时候呢，有人可以安慰他，有人可以帮助他，有人可以随时的成为他心里的力量。你觉得这个宝不宝贵啊？非常的宝贵啊！这除了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成年的基督徒，我们都非常的需要的，面对这个世上这么复杂的世界，这么邪恶、淫乱、败坏的世界，我们都需要。何况一个小孩儿，你想他那么小，他很多东西都还没有能够有那么强的独立思考的能力的时候，当然需要啊。所以我自己回头看的时候，我小的时候就，10岁的时候吧，就认识主，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美的事情，而且为整个我以后的人生吧，有许多许多的阶段，有很多的艰难，但每一个艰难都是关关难过，就关关过。为什么呢？是因为我有这位保护师、保惠师跟我一起嘛。

所以为什么说到这件事呢？就回来说，就是弟兄姐妹，如果你身边有小孩子的，你一定要在他年幼的时候把主耶稣基督介绍给他。当然，你不是要用，如果你是父母的话，你不要用父母的权威去胁迫他哈，因为这样反而会让孩子对主有那个不好的感觉和错误的认识。我觉得我们应该就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时候呢，要很注意自己的方式。你除了用言语的教导以外，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你自己在他面前你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你是否能够在这一个孩子的眼中能够从你的身上能够彰显出耶稣基督的美德，让他能够被吸引。还有就是你们过生活的时候，对吧，你们家里肯定不可能说一帆风顺嘛，一定会遇到一些事情。那在他的眼中他是如何的观察你们，你们怎么样靠着主度过家中的艰难，这些的见证其实是活生生的，他在他们的眼睛当中看到了，他就懂得说，哦，在虽然看不见，但是我知道有一位救主在我们的当中。所以我在这里也鼓励弟兄姐妹，你们也多在小孩子的面前来为主来做见证嘛。那主耶稣也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我觉得很不容易了。当然就因为有的时候在家里头做父母的，尤其是在辅导孩子功课的时候，耐性可能是这个成这个几何倍数的减少了。我有时候在网上也看到一些的视频啊，有一些这个父母辅导孩子功课的时候简直是啊，已经快要疯掉了。这些事情就是，对啊，那在这些事情的里面怎么办呢？就依靠主啊。那其实就是在这些的事情当中，我们去依靠主，经历主，和孩子一同来经历耶稣基督的恩典和他的能力。那回头说继续讲故事啊，讲到这个我遇到这位小弟兄呢，他就是也是在自己学业上遇到一些的困难嘛，因为他的那学校其实也挺卷的啊，就每个礼拜好多的考试啊，考试有很大的压力啊等等。那在这些压力的底下呢，那当然呢他就也很不开心嘛，而且最开始的时候有几次呢，因为就是刚刚到这个学校嘛，那所以呢最开始的几次考试也没考好，加上每个礼拜都要考试呢，这个真的就是压力挺大，就好像在你后边总有一只狼追着你要咬那种感觉。那所以呢压力比较大嘛，那心里也不是很开心，对，他就跟我谈了一谈。那我在跟他聊天的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我也没有想要教导他什么东西嘛，那我就只是给他做见证，就是告诉他说你在读书的时候你还是要好好的来依靠主，因为他已经信主了，而且我觉得他对主的信心其实还蛮强的，这是让我在心里面很觉得安慰的。你知道每一个人他对主的那个信心有大小，而且认识也有深浅，但是这一位小弟兄呢，我觉得在他心底里面其实他是一个很愿意顺服主的人吧，我心里是非常的开心的。那我就跟他分享我小时候的见证啊，那个就是你要怎么样依靠主来读书啊，你要在读书考试的时候你需要祷告主啊等等等等。在这个分享的过程里面呢，我就发现有一件特别有趣的事儿。他说到自己考试的时候，他就说，哎呀，我第一次没考好，第二次虽然我努力了但是也只有80多分。然后他就说，如果我以后每次都考不好的话，那我整个这个学期都只能拿个就是 B 了，或是拿个 C 啊是什么的。然后他说到这一句话的时候呢，其实很明显就他心里头有一个焦虑嘛，就说他为未来而担忧，就以后如果我都考不好怎么办呢？我一下子我就捕捉到这个点，就用这个点切入，我就跟他分享，我说你知道吗，你的这种思想它不是从神来的，它是一个从魔鬼仇敌来的思想，你不要相信它。

为什么呢？是因为其实你知道吗，在我们今天还不要说属灵的那个角度，我先从属世的角度来说的话，就是这一种的思维方式本身它就是一个很错误的逻辑错误哈，或者在逻辑上我们管它叫做诡辩。为什么？是因为你的这一次考试和你的下一次考试其实它是中间是没有因果关系的，不是因为你这次考不好你下次就一定考不好吗？或者也不因为你这次考得特别好你下次一定就考得特别好吗？对不对？我们大家都明白说这，因为呢这个它是一个怎么说呢，它是一个两次考试是一个独立的事件，互相相对于自己来讲是独立的事件，这之间没有任何因果关系啊，也没有，如果学过概率的这个弟兄姐妹大家都记得嘛，就当独立事件的时候，一个事件它发生的概率和另一个事件发生的概率是没有任何关系的。诶，那我就从这个角度去切入跟他讲说，你不要这样的去忧虑，也不要这样去思想说，哦，我以后都考不好我怎么办，我这一科就完蛋了，或者我今年就完了。我说这种思想其实它是从仇敌来的，一定不是从神来的，你不要相信它。你反而要明白一件事情，就这次考不好没有关系，因为下一次你依靠主的时候呢，所有的一切都会改变，都会不一样，因为主与我们同在嘛。他一下子就觉得从这个里面就出来了嘛，因为觉得哎呀，好像一下扔下了一个重担，因为他其实也学过概率啊。我就从这个概率角度跟他讲说，我说你要知道从世界的角度来看呢，人生这两件事情就没有任何的这个联系。而且我继续跟他讲说，我说你看，如果你对这么多的考试哈，你心里觉得好像特别的烦，好像那个压力特别大，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我说如果你整个总分是比如说100分，然后你一个学期只有两次考试了，那你整个这个总分来讲呢，每个考试所占的比重就很多嘛。那你一旦有一次考试考坏了，那基本上你就可以说你没有什么这个机会可以把它扳回来了，就算第二次考试考好了，但是你总分可能都会比较低。但是如果你整个这一个学期比如说你分开了20次考试，你20次考试其中有2次你考坏了，或者有1次考坏的话，那只不过是1/20或者1/10，那其他的考试其实你都还可以有机会把你之前的那2次给弥补回来，你都可以继续拿到 A。 所以我说你考试的次数越多反而对你是一件好事，因为什么呢，就你容许你出错误和容许你失败的这一个几率或者这个容错率会比较高，这样你哪怕就是前一次没考好，你下次你考好了不就好了吗？对吧？而且我说如果你靠着主你一直往下，这样你先不要去想以后啊，就是你靠着主你只把今天你所要面对的东西你把它尽力做好那就行了，因为一天的忧虑一天当就够了嘛。

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我们要继续读圣经耶利米书的第六章，主题是神的百姓因败坏不得饶恕。请你先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章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六章的第一节到三十节，请听神的话语。

耶利米书第六章，便雅悯人啊，你们要逃出耶路撒冷，在提戈雅吹角，在伯哈基林立号旗，因为有灾祸与大毁灭从北方张望。那秀美娇嫩的喜安女子我必剪除，牧人必引他们的羊群到他那里，在他周围支搭帐篷，各在自己所占之地使羊吃草。你们要准备攻击他，起来吧，我们可以趁午时上去。哀哉，日已渐斜，晚影拖长了。起来吧，我们夜间上去毁坏他的宫殿。因为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砍伐树木，逐垒攻打耶路撒冷。这就是那该罚的城，其中尽是欺压。井怎样涌出水来，这城也照样涌出恶来。在其间常听见有强暴毁灭的事，病患损伤也常在我面前。耶路撒冷啊，你当受教，免得我心与你生疏，免得我使你荒凉，成为无人居住之地。万军之耶和华曾如此说，敌人必掳尽以色列剩下的民，如同摘净葡萄一样。你要像摘葡萄的人摘了又摘，回首放在筐子里。现在我可以向谁说话做见证使他们听呢？他们的耳朵未受割礼，不能听见。看哪，耶和华的话他们以为羞辱，不以为喜悦。因此我被耶和华的愤怒充满，难以含忍。我要倾在街中的孩童和聚会的少年人身上，连夫带妻，并年老的与日子满足的都必被擒拿。他们的房屋、田地和妻子都必转归别人。我要伸手攻击这地的居民，这是耶和华说的。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一味的贪婪，从先知到祭司都行事虚晃。他们轻轻呼呼地医治我百姓的损伤，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他们行可憎的事，知道惭愧吗？不然，他们毫不惭愧，也不知羞耻。因此他们必在扑倒的人中扑倒，我向他们讨罪的时候，他们必致跌倒，这是耶和华说的。

0: 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站在路上查看，访问古道，那是善道，便行在其间，这样你们心里必得安息。他们却说，我们不行在其间。我设立守望的人照管你们说，要听脚声，他们却说，我们不听。列国啊，因此你们当听，会众啊，要知道他们必遭遇的事。地啊，当听我必使灾祸临到这百姓，就是他们意念所结的果子，因为他们不听从我的言语。至于我的训诲，他们也厌弃了。从示巴出的乳香，从远方处的菖蒲，奉来给我有何益呢？你们的燔祭不蒙悦纳，你们的平安祭我也不喜悦。所以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将绊脚石放在这百姓前面，父亲和儿子要一同叠在其上，邻舍与朋友也都灭亡。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有一种民从北方而来，并有一大国被激动从地极来到，他们拿弓和枪，性情残忍，不失怜悯，他们的声音像海浪砰轰。西安城啊，他们骑马都摆队伍，如上战场的人要攻击你。我们听见他们的风声，手就发软，痛苦将我们抓住，疼痛仿佛产难的妇人。你们不要往田野去，也不要行在路上，因四围有仇敌的刀剑喊惊吓。我民啊，应当腰束麻布，滚在灰中，你要悲伤，如丧独生子，痛痛哭嚎，因为灭命的要忽然临到我们。我使你在我民中为高台，为保障，使你知道试验他们的行动，他们都是极悖逆的。往来缠棒人，他们视铜视铁，都行坏事。风箱吹火，铅被烧毁，他们炼而又炼，终是徒然，因为恶劣的还未除掉。人必称他们为背弃的银渣，因为耶和华已经弃掉他们。
1: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六章的1-30节，主题是神的百姓因败坏不得饶恕。耶利米书第六章是先知耶利米对南国犹大发出最后通牒之一。我们从这章的字里行间可以感受到神审判的紧迫感，也感受到这章很生动地描绘出即将来到的审判，以及神的百姓之所以陷入如此境地的原因。第一节到第五节呢，先知耶利米警告住在耶路撒冷的居民便雅悯人要赶紧逃难，因为灾祸要从北方而来，也就是他们即将面临巴比伦攻击的来到，因为有灾祸与大毁灭从北方张望，而且他们的攻击非常有斗志，甚至说，起来吧，我们可以趁午时上去，哀哉，日已渐斜，晚影拖长了，起来吧，我们夜间上去毁坏他的宫殿。这显示了神的百姓将要面临的审判是必然与急促的。接着第六节到第九节，还有13节到15节，是耶和华神解释了他为何必须施行审判。因为在耶路撒冷城里充满了欺压和强暴，先知耶利米找不到一个义人，于是他将耶路撒冷比作是涌出恶水的井，还有神的百姓竟是全然贪婪的。13节说，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一味的贪婪，从先知到祭司都行事虚晃，还有他们不知羞耻，就是15节所说的，他们行可憎的事，知道惭愧吗？不然，他们毫不惭愧，也不知羞耻，因此他们必在扑倒的人中扑倒。 我向他们讨罪的时候，他们必致跌倒。这是耶和华说的。

接着我们从第十六节到二十一节读到神的百姓拒绝神的古道和诫命。这段经文的记载可以说是耶利米书第六章的最核心，也是最令人感叹的部分。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站在路上查看，访问古道，哪是善道，便行在其间，这样你们心里必得安息。他们却说，我们不行在其间。我设立守望的人照管你们，说要听脚声，他们却说，我们不听。十九节，地啊，当听，我必使灾祸临到这百姓，就是他们意念所结的果子，因为他们不听从我的言语，至于我的训诲，他们也厌弃了。弟兄姐妹，我们看见神呼吁百姓在路口查看，寻访那善道，就要行在其上，心灵就必得着安息。可是百姓的回答是，我们不行在其上。既然百姓不肯听从神的劝诫、警戒，那么即使他们献上示巴的乳香或远方的菖蒲，神也必不喜悦，不收纳。因为神的原则很清楚，顺服胜于献祭。第22节到26节描述了北方军队的可怕，他们手拿弓箭与枪，他们残忍不失怜悯，而百姓因为恐惧而手软，那痛苦就如惨难的妇人。先知耶利米呼吁百姓要腰束麻布，在灰中打滚，为这遭遇哀哭。

在收听的是《维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耶利米书》的第六章一到三十节，主题是“神的百姓因败坏不得饶恕”。弟兄姐妹，《耶利米书》第六章对我们传递了一个很沉痛的信息：审判并非出于耶和华神的残忍，而是百姓对神的不敬畏、不顺服的心。当一个民族的道德良知已经麻木到不会脸红，还以为透过宗教仪式可以作为掩盖罪恶的遮羞布时，那炼净的过程就已经没有意义了，最终就只能够面临彻底的破碎，就如同神的百姓因为败坏得不到神的饶恕一般。求神透过这一章的经文光照我们，省察自己是否仍然走在神的善道之中。多多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下一次维生盼望的节目中再会。

0: 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1: 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2: 天天背，
1: 时时跟，
2: 紧紧随。
1: 林真儿、
2: 王牧星，
1: 空中的门训，
2: 馒头的对话，
1: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2: 做真门徒。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牧星，
1: 我是真儿。
2: 成长大不同，自古英雄出少年呢，我们要来聊一聊立百家，又温柔又有智慧，我自己也渴求自己能成为立百家，当然我知道我也不太可能
1: 谁说呢，要比立百家好
2: 创世纪24:54-58呢，就记录了立百家的一段描述。仆人和跟从他的人吃了喝了住了一夜，早晨起来仆人就说，请打发我回我主人那里去吧。立百家的哥哥和他母亲说，让女子同我们再住几天，至少10天，然后他可以去。仆人说，耶和华既赐给我通达的道路，你们不要耽误我，请打发我走回我主人那里去吧。他们说，我们把女子叫来问问她，就叫了利百加来问她说，你和这人同去吗？利百加说，我去。为什么牧师要选择利百加描述当中的这一段经文呢？因为我觉得这个我去啊，一下就把利百加信心的形象给树立起来了。为啥呢？要是我，这个男人万一是个瘸子，万一长得不帅，万一不好看，我嫁给他我不行，我没有办法这种盲婚哑嫁。但是利百加就是凭着信心说我去。而且其实作为一个少年女子，大家知道以色列人结婚是很早的，那个时候也就是14-15岁的样子，她要离家很远的地方去到另外一个地方，可能接下来终身都不一定能见到自己的父家，
1: 应该是都不能再见到。
2: 是是是，所以她居然那么坚定的没有任何犹豫的说我去。哇，我就在这个少年人身上看到了这份信心。
1: 你知道这个少女啊，圣经对她的描述其实有很多非常美好的动词。回头去看创世纪第24章，我们发现描述利百加这个少女的时候用了非常多的动词。我们已经讲过，其实圣经呢，它不是一个文学作品，它不会过度的描写那些没有必要的细节，但是却在利百加的描述上面用了好多的细节的词。尤其是当这个老仆人祷告完之后呢，利百加出现之后，他的每一个动作都是圣经刻意记录下来，从描述他的那个殷勤，他的主动，他的良善，他对人的关爱，他的那一个我们觉得是一个非常安静但是又活泼健康的美丽的一个生命的状态都跃然纸上。我觉得描述利百加的词啊，一点都不亚于在雅各书里面描述那一个美丽的女子的时候的那一些形容词。所以利百加这个少女在她青春期的时候，她是一个非常勤劳非常刚强承担家务活。我们知道这个青春期的少女嘛，通常更多的时间花在自己的身上，怎么还要干重体力活？她可是去打水，帮助父母亲，尤其是在接待远人的事情上她毫不含糊，
2: 非常慷慨，
1: 非常的主动。她会看到一个人有需要的时候，她就主动的去问。当我们看到这个老仆人描述利百加的时候，他说，我在跟神讲话的，我心里的话都还没有说完的时候，他就出来了，而且急忙的从肩上拿起水瓶来，不仅给我喝，还给我的骆驼喝了。他在整个过程当中呢，是一个主动的，就是别人跟他要衣，他是多走一里路的人，他就是耶稣口中所说的那个主动爱人的人。对我们的要求不是说你要我给你什么我给你什么就已经是一个恩典了，但是你要我给你5我去给你10，那就是做了合神心意的人，做了神眼中看为好看为善的事情。所以利百加本身是一个良善殷勤主动和勤勉慷慨的一个孩子，而且当然也看出他身体特别的强壮。
2: 是，我记得我们当时在创世纪解经大不同的时候呢，珍儿姐说，你想想啊，给这头骆驼喝水要上上下下，大家知道那个时候以色列民的这个全 泉水是在地下的，所以他们要走很远的路，要上楼梯下楼梯扛着那个水喂这些骆驼，本身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儿，所以说明神给了他一个强健的体魄。我说，哎，这个角度很有意思。但事实上这也是神对女人的祝福，大家发现了吗？一个女性身体好不好其实也是上帝的一个祝福。刚才周二姐所讲到这一段的时候呢，我就在想哈，利百加还有一个让我觉得特别欣赏的一点，记不记得当时他远远的看见以撒的时候，他做了一个选择，就是下骆驼，
1: 急忙下骆驼。
2: 哇，我觉得这是一个女性对于自己未来丈夫的一个极大的尊重。而我们现代的女性，尤其是木星，可能在这点上真的是很缺乏。所以我看到的时候我就特别感动，哎呀，你看他马上就急忙下来。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利百加面对神的安排的一种顺服。他没有说为啥，凭啥。我记得我曾经在节目当中说，我说如果是木星的话，第一反应为啥，为啥是我，凭啥，凭啥让我嫁给一个我没有见过的男人啊。但是利百加却顺服了。
1: 是，
2: 所以在这里真的是让我们看到利百加真的是合神心意的一个女性的标准。
1: 是，而且呢，从利百加的身上我们也看到她的殷勤，我特别强调她的殷勤。殷勤和主动是我们人的一个非常美好的品格。很多时候呢，我们可以被动的做很多好事，别人要求了，或者别人呢推动我们了，我们去做，不得已去做的。但是利百加一直是一个主动的状态，你会发现这个孩子很特别。当老仆人跟他讲完他自己的身份的时候，女子就跑回去哈，圣经里面形容他跑回去，他一点都不耽误。哎，拜托，他之前已经喂了那么多的骆驼，对吧？而且这个状态是有关于他自己的，他很有可能马上就要离开他所亲爱的母亲和家里的人。我觉得这些的代价所带给他的这个冲击应当是大的。别忘了，她只是一个少女，她并不是一个急待着要出嫁一直嫁不出去的大龄剩女。圣经里描述她容貌俊美，非常的美，而且她是一个处女，也就是说她的家教，她的整个生命的状态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完美的状态。那当然在描述她的时候描述了拉班，虽然这个拉班后面呢就可圈可点对于她的好多的问题，但拉班也是个蛮殷勤的人。当她妹妹告诉她的时候，她也立刻跑出来往井旁去。你也会看到说，哎，这整家人面对远客的时候他们的那个态度，还有就是他们对上帝的顺服。当利百加说我去，这个殷勤，殷勤的意思就是我绝对不拖沓，我绝对不单言，我绝对不是一个 procrastinator 单言症，我们叫做拖拉机
2: 拖延症。
1: 我不是个拖拉机，我是一个积极主动面对上帝的呼召和带领的时候，说去就立刻去，神要我怎么去做我就怎么去做的。你会发现他们的人生是简单的，
2: 是
1: 并不复杂，然后他也没有在神面前有各种各样的借口，他也不去挣扎，他也不去主动。甚至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如果跟他和摩西相比的话，其实摩西面对神呼召的时候有好多的借口，
2: 是推了三次，
1: 拙口笨舌，拙口笨舌，
2: 我不行。
1: 然后最后神发怒了，对不对？但是对于利百加来讲呢，他是如此的殷勤。在面对我们青春期的孩子，教导他们殷勤呢，真的是我们父母亲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职责，就是让他们看到神是不误事的。那神有没有可能在我们的耽搁上面给我们恩典呢？当然有可能，但是关键就是说那个错失良机的是我们自己，
2: 是
1: 我们很有可能就会耽误了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许许多多他本来要给我们特别特别好的特别丰盛的。我们可以因为我们的单言造成我们自己的损失和他人的损失。所以我也对我的三个孩子讲，你知道吗，一个善于拖延的人，他呢就像箴言书里面所说的一个懒惰的人嘛，他不要想从神那里得到什么，因为他是个心怀二意的人。心怀二意最深的根源其实是信心的软弱，
2: 是
1: 其实是因为我不确定上帝这么做是不是好的。所以你看利百加他的殷勤是因为他信神，最终呢他们仍然是因为信一切变得那么的简单。那耶稣才说啊，你们如果信我的话呢，就必信那差我来的。还有就是信我和差我来的就是永生啊，就是救恩，救恩就会临到我们。今天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会说啊，我信啊，但是我信不足，我相信神啊，但是能不能够容我先做 这个，先做那个，先做什么。那耶稣基督就针对这些人的借口，在新约里面做出回应，说那些说容我去埋葬我的父亲、容我去跟我的家人道别的人，不配做我的门徒。利百加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他听说了神的呼召，立刻就说我去，我去，我愿意为主去。
2: 前两天我们和女儿门训的过程当中，我先生有一段话，我觉得我特别的被感动哈，因为他就跟我的女儿讲，面对恩典，你要操练你的延迟等候、延迟满足的钝感。但是面对神的旨意、你需要操练的是立起而行之的行动力。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段对话呢？就是因为我们发现啊，因为我们是独生子女嘛、所以呢，孩子的延迟满足感特别的弱，就是爸爸妈妈我今天想干什么我就马上要去做。那当然作为独生子女嘛，有的时候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我们就会马上满足他，但是呢，这种变成了一种恶性的循环的时候，孩子的贪婪就会不断的加大。那一天呢，他就跟他爸爸说，哦，爸爸现在有一个新的电影特别好看，我想要去看。那爸爸说，你再等等啊，过两天呢付费的电视上就有了。孩子就说不。爸爸问他说，为什么你必须要去电影院看？他说，因为我这个第一部就是在电影院看的，所以第二部就应该在电影院看，这部电影刚刚上映我就特别想要去看，我今天下午就要买票去看。爸爸呢就跟他有了一番交流之后，孩子就非常的不高兴，就觉得说、你看现在自从搬到这里来以后，你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哎，他就又拉回到了一个我们之间可能存在
3: 的
2: 对存在的一个原点上面。爸爸一下子就火了，所以那天在透过门训的时候，爸爸就跟他说了这番话。
3: 爸爸说的这是经典的话。
2: 后来我在听爸爸说这段话的时候，我发现其实对于我们基督徒都是一样的。对于神的应许、神的恩典，我们应该有延迟满足的钝感力。不要说神你马上要给我，祷告完你这个下一秒就应该给我。但是在面对神的呼召，不是说哎呀我再等等，主啊我即便知道这是你的呼召，我再等等，哎呀我还有好多东西我没有克服，我再祷告一下。其实这种没有办法立起而行知的生命的状态，也是我们的信心不足。
3: 是刚刚妹妹分享的时候，现在我又要来表扬一下这妹妹，就是在我们整个团队搬家的这件事情上，我听过很多次我先生的分享，因为他是团队的领袖，他说每次我想到木星跟伯恩他们两个的时候，我就心里面特别的
2: 安慰，
3: 特别特别的受激励，因为他们两个其实是在属灵生命上面比较弱小的，但他们立起而行之了，就是当他们回应神的呼召的时候，他们立起而行之。你知道对于一个带领的人来讲，没有什么比这个更加受激励和安慰的。所以其实天父要我们的也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你知道了你就去做了。你知道耶稣为什么在他的比喻里面讲过，这是两个儿子，记不记得、一个大儿子说我去，但是我就后来不去，小儿子说、我不去，后来去了。其实两个儿子都要不得，但是你会发现说小儿子他延迟了，但是他最终还是去了，至少他还是做了让父觉得安慰的事情。那最要不得的就是那个说去而不去的。其实今天我们透过利百加的生命，我们看到了一个最最重要的一个殷勤的生命的本质，就是我知道神的心意的时候，我就积极的主动的快快的速速的跑着去，立刻去，主动的去，在神面前他就承受了一个这么美好的一个生命状态。而且他真的非常美，他就是圣经里面少有的和他的祖宗夏娃一样的一夫一妻，他享受了以撒一生对他专一的爱，他也承接了上帝的应许和祝福。所以今天我们也鼓励哈，我们也学习像利百加、像木星一样的，当我们愿意顺服神的时候，在神面前我们没有什么可是，然而等候，我们要等候神，然后神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成他要做的事情，并不单言。
2: 弟兄姐妹们，当你说我去的时候，接下来神真的是供应一路丰丰富富的恩典。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3: 拜拜。

0: 在节目中听到一首好听的歌，但不知道歌的名字吗？现在只要到电台的网站上，就可以看到过去、现在或者将要播出的十首歌曲的名字。我们并把每周所播出的节目放在网上，让你可以随时重温你喜欢的节目。希望你把美中广播电台介绍给你的好朋友。
1: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2: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3: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4: 爷爷，你和奶奶

0: 业还会成长吗？
1: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2: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3: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4: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5: 喜乐灵城，
4: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6: 欢迎您再次收听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问我亲爱的大朋友和亲爱的小朋友安。今天我们要继续的来讲天使的故事。其实最近这一段时间呢，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分享说，由于喜乐灵城当中的故事呢实在是太吸引人心了，有些时候啊听得欲罢不能，有些时候跟着一起欢笑一起哭泣。那真儿呢在这里要特别的感谢所有亲爱听众朋友的回馈，因为每一次当您分享您在收听节目时候的感受，都是对林真儿的一个激励，一个最好最好的奖赏。所以求主来继续的帮助我们每一天认真的去跟随他，去研读他的话语，也能够更深的进入到他的真理当中，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扎根在他的爱里面。好，下面呢我们就要一起先安静在天父的脚前，继续开始今天我们的喜乐灵城。父，我们来到你的身座前，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对我们的爱超过我们所能测度的。今天当我们再次来思想你慈爱的时候，求主您帮助我们心被恩感，没有一个人是对您的爱无动于衷，或者是认为理所当然。求主你帮助我们献上自己为活祭，帮助我们无论是大人和孩子都能够向您保持一颗单纯的专注的心，好叫您的生命您的旨意在我们的里面畅通无阻。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我们要继续来分享呼呼和姑姑的故事。自从上次啊和加百列天使长谈完话之后，呼呼和姑姑心中就和平了许多，没有像过去那么气呼呼和气姑姑的了，只是偶尔看到人间充满不公不义的时候，还是会气愤难平。好比这次的任务就让他们心中的情绪波涛汹涌，难以平复。原因是他们最近的任务是看顾一个校园中所有的孩子们，无论好坏都需要看顾保护。本来这也没有什么，他们知道至高者爱护世人，已经习惯了他的恩慈态度，用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在义人的田里也在恶人的田里。可这一次不一样啊，因为很快有一场大地震，他们接到的任务却是要挽救十几个孩子的生命，而其中要被呼呼和姑姑保护搭救的，居然是平日学校里面最调皮捣蛋欺负同学们的那几个小霸王。为什么呀？呼呼姑姑又开始心中犯嘀咕，为什么不让他们去搭救最好最乖最优秀最良善的那些孩子们呢？反而是存留了这几个坏孩子的性命，这不是不公平吗？不过这一次他们进步了，没有急急忙忙就去追问天使长，而是听命顺从地执行任务去了。大地震的当天，呼呼和姑姑早早地守在校园上空，观察着所有孩子们的动静。 看到老师们招呼孩子们都到学校大礼堂开校会的时候，呼呼和姑姑心里顿时难过起来，因为他们知道全体在这么大的空间里面聚集，地震一来是很难逃脱的。果不其然，出阵一来，老师和孩子们就顿时惊慌失措了。但就在这个时刻，出人意料之外的事发生了。呼呼鼓鼓看见平日里的那几个小霸王居然在这个时候挺身而出，一个冲到了话筒前面喊话，叫大家赶快躲到椅子底下，其他几个呢就跑到大堂的大门外面为大家拉着自动门，好让同学老师们可以迅速逃离大堂。还有几位手拉手形成了一个临时的通道，使其他的人可以不至于在拥挤的过程中找不到出路。眼看大堂的房顶很快就要塌陷了，呼呼和鼓鼓立刻张开他们巨大无比的翅膀，遮盖了这几个孩子所在的地方。就在此刻，屋顶塌陷了。亲爱的小朋友，你是不是也非常担心这个学校那些孩子们的安危，想知道最后的结局呢？和天使一样，我们有更多更多不解的事情，有时看到身周围充满了苦难、悲哀、不公不义的事情，我们的心中充满疑惑和不平。我们甚至有些时候会怀疑神的公义和公平，不知道为什么他要允许那些破碎和痛苦的事发生。更有甚者，我们看到一人受害而恶人却平安无事的时候，就更加不明白为什么公义的神会这样沉默无声。今天的诗篇提到神坐在宝座上按公义审判，你相信吗？我们所看见所知道的实在非常的有限。如果我们相信神是从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不会改变的上帝，那么我们就不会被那些眼前所看见的短暂的一切所捆绑困惑。我们知道他坐着为王直到永远，那么无论生命中遭遇何事都不会让我们失去信心和盼望。他不会错，在他没有错误也没有转动的影儿。这位掌权的上帝深深爱着我们，这就是我们的生命中最需要铭记在心的事实。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啊，感谢您坐着为王，在所有的患难痛苦与破碎中仍然坐着为王。求主帮助我认识您的公义和慈爱，不侥幸，不疑惑，坚信依靠主。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我亲爱的好朋友们，下面就欢迎您全家人去读诗篇的第九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什么是公义呢？第二，你如何知道神在掌权呢？但愿透过今天的凌晨小故事和读经祷告的分享，能够让我们更深地明白神的公义，他的慈爱是彼此相交，完美无缺的。也求主帮助我们在全家的灵修过程当中可以赤裸敞开，无所不谈。特别的欢迎您留言，让林正儿知道你们对最近的喜乐凌晨有一些什么样的意见或者是回馈。正儿非常的期待能够和您一起在主里成长和改变。好的，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林正儿与您不见不散。

0: 点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0: 活出天国，在我家。

0: 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1: 我是严恩。
0: 是的，这几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非常的重要，就是怎么才能够从从容容游刃有余的开始我们的人生的下半场。我们先界定我们的下半场的时候，我觉得首先我们需要去调整的是我们自己的心态，无论是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建立在一个不变的恒定的这一个基础之上，就是我自己是谁，我为什么而活，我的人生终极的目标是什么，这个是我想要带出来的一个切入点。那我想严地的切入点呢也非常重要，就是因为我们必须谈得很实际。
1: 是，我们今天不是神学讲座。
0: 对，因为我们有了这个坚实的基础之后，我们要去思想说，那我现在中场休息之后，我的第一个目的目标是什么。我觉得通常就是人会思考，我还有多少时间，我的这个时间要怎么分配，比如说我过去做什么工作，那我不能一直做，那我现在是不是要开始来装备自己，为了我的下半场我觉得可能做什么更好，比如说我的经验，我的恩赐怎么可以不会因为我的年龄还有我目前的这个状态而终止，不但不是终止，而是可以更好的发挥，就是我所说的不是走下坡路，而是收成和提升的一个阶段。所以好比就是严恩地，我已经为你的下半场铺好路了。这句话是笑话，我应该这么说啊，因为神已经为你的下半场铺好路了。但是我作为一个观众和一个积极的见证人呢，我其实已经看到了很多就是神一直在装备你要你做的事情，就好比你自己也提到了，无论是家庭事工、教育子女、教会的服事什么的，你在这一方面并没有停止过对你自己的装备，所以等于就是你已经慢慢慢慢的去思考说我下面要做什么更加的有价值，对不对？你有思考过吗？
1: 我想是，但是你说这个预备呢，我也不是说从20年前我就有一个 list， OK， 就是哦，我需要会弹琴，我需要会教主日学，我需要带青少，就是我并没有一个 list， 而是当我搬家去不同地方的时候呢，就发现说，诶，有这个需要，那就去做了。可是后面呢，就发现说，诶，其实做了这个之后呢，又学到新的东西。那可是问题是说，你现在问我说 ，OK， 我下半场要做什么？其实我也不知道。就我并没有一个很清楚的答案说，哦，我下半场就要做这一件事情。但是就像你刚刚说的，就是说因为一路走来嘛，我就会想说，哦，我至少有一天我全职或者是说我工作辞掉，不一定是说我拿薪水全职服侍啊，就是说当我有一天进入下半场之后呢，至少我有一些选项是我可以做的，我可以 offer 的。就像一间餐厅，对不对？我可能不是只是卖这个葱油饼，对不对？就是我至少我可能有卖葱油饼，也可以做炸酱面，也可以做火锅，对。因为毕竟当我们下半场会遇到什么事情我们并不知道，那我就在想说，如果我只服在一个岗位服侍，譬如说我这一辈子我就只在石班服侍，我不做任何其他服侍，那会不会很有可能当我进入下半场之后，那石班的服侍可能一个礼拜就只有2个小时，那剩下的时间我不知道做什么，那我也不知道我能够为神做什么，或者我也没有任何的经验跟技能在其他的岗位服侍神。所以我会想说能够去 diversify， 就是增广自己服侍的经验呢，其实我对下半场能够有更多的自信啊，就是说至少诶，我有更多的菜可以放在前面，看主耶稣想要使用什么。
0: 好，就从这个角度的话，我想我们可以从几个不同的方面来探讨一下。我有提到第一个非常重要要谈的就是时间的分配，因为呢我们是喜欢在年幼的时候，因为我们一直都是在做加法，就是我学了这个我要学另外一个，我再学另外一个，再学另外一个。但反而我觉得如果要进入人生下半场的话呢，我们要学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一些减法。做这个减法的动作是什么呢？就是说一方面我知道我的时间精力都不像我上半场的时候那么的 精力旺盛，然后青葱的非常的饱满的状态。我们必须要承认我们的精力，我们的整个专注度，还有我们的这个人生，它必须要做一些更重要的事情。所以这个是因为我们的时间需要数算之后，它带给我们的一个新的思考。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就需要就像诗篇九十篇说的，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所以对时间上的一个减法呢，会帮助我们去更注重的把时间花在重要的事情，一些不是像我们年轻的时候做紧急的事情。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好比说我们以前才开始做家庭事工的时候，我们普遍的教会都是在做紧急的事情，就是救火，有人发生事了我们就去做，然后呢就堵这个口堵那个口，然后灭这个火灭那个火。但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呢，他一定要学会做最重要的事情。不是说我们不救火了，我们还是要救，对不对？但是我要早早的就把一些时间和精力专注在最重要的事情之上。所以我会给这些进入到中年的、进入到下半场的弟兄姐妹一个重新思考的一个机会。正好新年，你也许要在这段时间去仔细的思考说，我还有多少时间，比如说可以服侍教会、服侍家庭、陪伴儿女、陪伴配偶。那我有没有在神面前去思考过，我的上半场它带给了我什么样的一些的经验经历，是我可以带出来与他人分享的，而且是非我莫属的。好比说诗班我参加了一辈子，那我在参与诗班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不是只是单单唱诗啊。如果你只是这种状态的话，我觉得很多时候它反映的是我们整个人生的一个，就是我没有因为珍惜神给我的这个恩赐或服侍的一个机会，我做出总结，我做出一些提升。但是如果你以前都没有，那你现在可能就需要了。你需要的是什么？就是我在诗班，我成为老诗班员了，我能够看到敬拜的真意是什么吗？我能跟人分享在诗班服侍的这个重要性吗？我能够带领新的诗班员吗？我能够门训吗？好多好多的切入点都会因为他知道了什么是最重要的事情，而不是总把时间花在紧急的事情上面。所以我今天会鼓励，就是严恩弟你也可以来做哈，就是做个减法，不要老想着说我还得再去学点什么，是先把你已经手头已经在做的各种各样的事物把它列出来，然后呢来做一个清单。而这个清单呢不是 to do list， 是一个 not to do list，
1: 是
0: 减法。就是我一直在做，我花了好多时间在做，但是呢其实可能并没有那么重要。那我进入下半场了，我的生活也稳定了，我的人生也稳定的时候， maybe 我就要把那个时间砍下来去做更重要的事情。我想这个是一个智慧，就是把时间留给神，留给最重要的事，留给最重要的人。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1: 我觉得你刚刚提到的呢，也让我想到说，因为我们来到这边嘛，我跟我太太也在思考说我们可以做什么。那当然像你刚刚讲的，当你想到说哦，这个敬拜也有需要，团契也有需要，青少也有需要，家庭事工也有需要，你很自然而然就会想说一加一加一加一加一，但是后来加到后面已经不是成等于四了，已经是等于八了，那再加上你还有小小孩的需要
0: 是。
1: 但是我觉得有另外一个很好的观点可以去思考的，就是说当我们去减的时候呢，也去想说我去做那件事情只是锦上添花吗？还是雪中送炭？那我举个例子呢，就是我们来这边的，我们也有想过说，哦，我们是否要去带个小组？因为在搬到这个城市之前呢，我们就带了很多年不同的小组，所以说它是一个我们习惯的服事，然后也能够看见果效的服事。但是事实呢，是现在教会已经有各式各样的小组，也已经有其他的小组长。所以说如果我们只是去带小组呢，没错，就它就只是会成为可能十加一，就是十个小组以外的另外第十一个小组。 但是问题是说教会可能有另外一些其他事情，譬如说那时候当然教会没有人做家庭事工，教会也没有人做青少，所以我们后来经过一番讨论之后呢，我们就决定说 OK， 我们就只专注做家庭事工跟青少，那我们没有时间去带一个团契，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的情况并没有办法容许我们真的每个礼拜开放家，然后去接触新的朋友，去关心他们，所以我们只能够专注在这两件事情上面。但是我觉得像你刚刚讲的，当我们能够去专注在一两样的时候呢，其实能够帮助我们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好。
0: 是是，这是很有智慧的一个选择，因为我们毕竟不是八爪鱼，也很少有人像你一样脚上长着风火轮，然后同时还可以做八爪鱼的所以这已经是神给你的恩赐，但是它也必定是会带给我们生命很多的挑战，就是我们会习惯，因为我有八个脚嘛，像章鱼 octopus 一样，所以我习惯的就是只要我能抓住，我只要能做的事情我会去做，这个其实也是我的问题。但是当我发现一个人只有专注才能够把一些事情做好的时候，你会发现每一个成功的人，他在人生的各个层面或者是在各个角色当中他能够做好的人，其实他是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都非常专注的人。他有可能做很多事，但是他却在每做一件事情都多专注，而同时间呢，他不可能永远都是可以所有事情都兼顾得到，因此他就会在每一个阶段做出不同的调整。所以就像你们现在人生的这个阶段，你们的这样的一个选择是有智慧的，而且要实时的调整，就是我在时间的分配上，我不是说我做了个决定我就不能改了，我会发现说我做这个决定之后我发现哦不 work， 它不行不能，那我就赶快及时的调整，这个是一个非常智慧，就是我是时间的管家和主人，不是时间是我的管家，把我催得像一个鸡飞狗跳，匆匆忙忙连滚带爬，对吧所以我们是从从容容游刃有余的，我们又把这个梗拿出来说了，但是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状态就是让我们做好时间的减法，把这个分配专注在重要的事情上面，而不是总是紧急的事情，因为这样的一种状态是不健康的。今天时间不够了，但我们的这个话题呢正在游刃有余地进行着所以欢迎大家在接下来的几天持续不断地来关注真爱住我家，真儿和严恩弟呢，我们要继续跟你聊这个重要的话题，就是怎么看待我们的人生下半场。我是真儿，
1: 我是严恩，
0: 我们明天再会喽，拜拜
1: 拜拜。

0: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1: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您和我一起分享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是 Luca， 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的生命故事集。 Luca 主持这个节目已经访问了100多位来宾，不过这一集节目非常特别，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庞君华牧师。庞牧师在录制完这集节目后的2个星期就因为生病而被主接去。我们身为一个在他生前最后2周可以如此近距离访问他的一档节目，我们感到相当的感恩。这一集节目您除了可以听见庞牧师的生命经历，一个从小上教会的基督徒是怎样经历上帝也被上帝翻转而重生，你也可以听见一个服侍上帝的牧者直到生命的最终了都还拥有如此火热的心智以及信心。这集节目就请听众朋友和我一起来听听庞君华牧师他的生命故事。

0: 师你好。
1: 您好。
0: 是牧师，能不能跟我们讲讲你生长的环境是在什么地方，然后是一个怎么样的家庭呢？
1: 我是出生在1957年啊，在香港。那后来我就来台湾啊，来台湾是大概6岁左右啊。
0: 所以牧师，你小时候第一个学会讲的语言是广东话。
1: 我的母语是广东话，所以刚来台湾的时候，我是一句普通话都不会讲的。那不但是我们家人都不会讲。那时候来的时候是住在我的姑妈家，就是我爸爸的姐姐。因为那时候父母有一些问题啊，他们分开，所以呢，我们就跟着先来台湾。那我姑妈呢，因为我父亲这边有基督教的背景啊，那我妈妈是后来信主，那所以我姑妈就当时来的时候对我们有几个影响了。第一个呢，就是矫正我们的口音。所以那时候我觉得小时候去学校什么都听不懂的，而且呢，他们都说我穿着奇装异服。
0: 那是穿什么呢？
1: 因为在香港小学就是出门要梳花旗装，就是花旗头，西装头。然后呢，上学呢，穿着小西装，打个领带，穿短裤，穿长袜。那刚来台湾的时候，那时候哇，这个叫学校就更加不一样嘛。所以那时候很不喜欢去啊，加上那个语言又不通嘛。那我们家里倒是花了很多时间，让我们兄弟姐妹就四个人，老三是女的，其他都是男生，我是最大的。然后呢，就请那个家庭老师呢，就是白天上课呢，下午教我们国语，教我们中文这样子。还记得那时候就是很忙了，上学之后好像去了学校都懵懵懂懂。那后来到我中文可以的时候，老师又把我下午留下来，因为以前的课都没有上嘛，所以那时候印象蛮好的，就是下午因为只有我一个人跟老师嘛，那老师也不会全部时间对着你啊，那我可以很自然，也不是按着上课的铃声啊，这样子的作息，就是老师跟我们讲一讲话，然后我们去操场玩一玩，那很愉快。第二个呢，就是我的姑妈呢，就是我爸爸的姐姐啊，她就带我们去教会。那带教会我印象并不是很深刻，因为很深刻为什么呢？因为去教会就是玩嘛，而且很喜欢去。去了就带着球啊，跟大家一起玩，就是也是我有那个时间是比较自由，可以，因为大人要做礼拜，那我们小孩就有点空间嘛，哈。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家庭里面呢，就是我们吃饭一定要祈祷。那我们的祈祷是以前的祷告啊，都是固定的。比方说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啊，就是我们会有广东话祷告哈，就是翻译成国语，就是今天主恩待我，赐我衣穿，赐我宝，感谢耶稣这样爱我，阿们，这样子。这是我的第一个祷告，第一个有意识的祷告。那这祷告的影响就是，那段时间如果发生事情要祷告不晓得怎么祷告，然后就会用泻饭祷告。就用这个在家里餐桌上，因为这个每天都在做的嘛。
0: 所以说小时候其实当遇到一些可能小朋友遇到的难题的时候，
1: 对，
0: 心里面是会有潜意识说可以跟那个上帝祷告的。
1: 对，就好像但是我们就好像念经一样我们用广东话，甘丁居然导游，只有一斤，只有包，多解释，只有阿姆哥。所以每次就是很快啊，就是遇到问题的时候这样祷告。好了，结果这是我信仰的初体验了。那在这过程中也感觉到，祷告困难也会过去。那小时候什么困难也不记得。那第一个就是比较有机会去教会，也印象很好。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因为爸爸不在台湾嘛，所以我们家管得很严啊，管得非常严。就是呢，去上学就有三轮车接送啊，一回到家就家门就锁起来，不准出门。那我们就只有在家看书了。所以我很小的时候，我跟我弟弟妹就把整套的这个世界童话集，那时候东方文库出的一大箱全部都看完了，大家看完轮流看，看完看，全部都看完了。然后后来就开始看我表姐的书了。那她后来读中文系嘛，所以她很多书我们小学就看了。我记得小时候就看很多书小学时候有说话课，老师喜欢叫学生上来讲故事嘛，小朋友都不大愿意被点到了，跟我常被点到。那有一次老师 就要我讲，我就说我可不可以分几段讲，我说可以，我就连续讲了四次，讲了基督山恩仇记。
0: 嗯
1: 啊，那老师很高兴，因为他在改作业嘛。
0: 啊，
1: 所以这是我小时候大概我能够印象有的的一些的印象哦。那去教会就是变成很长的事情了，啊，就是小时候，哎，因为平常都门关的紧紧的，只有去教会那时候感觉到自由，可以奔放的玩，奔放的玩。然后呢，教会很多同年龄小朋友们主日学嘛，啊，我们都是等着，只要一下课，我们最喜欢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教会领圣餐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领圣餐的时候大人都比较晚下来嘛。
0: 嗯。
1: 啊，所以我们小朋友就哇那段时间没人管了，那老师也上去领圣餐了，那我们就被打篮球啊，玩躲避球啊什么，就是很愉快的经验这样子。
0: 嗯。
1: 啊，那这个是大概我在信主认真考虑信仰前的一个童年的一个生涯吧。
0: 那牧师，你刚刚讲说你家里管教是非常严格的哦，就是平常下课回到家马上门一关，是不太有机会可以跟外面有接触的。
1: 对。
0: 那到了青少年时期，这个家风还是一样的严格吗？
1: 还是一样。可那时候后来他们也管不住我们了，就是说我们还是多多少少还有不会像小学那样子，就是把我们完全锁得死死，因为初中啊也有补习啊，也有什么，就是多了一些自己的时间。
0: 嗯，
1: 那这样子呢，也开始有一些少年时期的一些困扰。那困扰从哪里来呢？我后来回忆了，可能是之前看很多书啊，真感动。你看，我除了看那些童话，看完以后呢，我又开始看那些。我表姐留下来的这些章回小说，我那时候就小学就看文言文了，就看文言文了，所以因为也不懂它是文言文，就看了不懂问一问，哎，就看懂了《三国演义》啊，《封神榜》啊，现在通通看完了。看完以后呢，开始看我表姐她的那个《皇冠杂志》
0: 哦，
1: 啊，《皇冠杂》到时候，哦，我妈妈也在台湾嘛，就是还有表姐，还有我，还有我弟弟妹，我们大家就抢着看，就抢着看
0: 连载的小说了。
1: 连载的小说，所以那时候很多民族都看完了。就小时候，那我小学好像都还没毕业，就什么《咆哮山庄》啦，《简爱》啦，什么的，通通都看完了，《米兰夫人》啦，都看完了，这《皇冠》书我们都看完了啊。所以可能在那个情况下哈，会有一些潜移默化，会有一些想到一些人生的问题啊。那另一方面，我从小学开始啊，就被学校选到做这个做校队啊，打篮球。所以呢，我一方面又有运动，又喜欢看书。那时候童年还蛮快乐，不常出去，但是在教会生活也很平静啊，很多好朋友都是教会的朋友这样啊。所以大概我那时候的青少年时间就这样慢慢成长过来的。
0: 那功课都好吗？
1: 功课普普啊，我功课。老师笑我说一直在用台语讲，既然不是大空就是大跳了、啊、所以我不用什么读书就考试就过关了、啊、尤其是表达能力上、啊、那每次班上、啊、演讲比赛啦，什么作文比赛我都会去。那老师每次会讲一句话，就蜀中无大将，
0: 廖化作先锋。
1: 因为我讲，我从来也没得过名次，因为我没办法在台上像那些人的字正腔圆，又匕首啊，又讲出很严肃、很肉麻的话啊，我不习惯这样的啊。但是呢，也因为这样就表现得不是太好，而且我也没有太多心思在这些方面，所以小时候大概的生活就是很动的很动，因为我们的篮球队呢在训练很严格，那进的方面又看又我自己兴趣又看很多书，而且是课外书啊、哦、那交织的就会有对人生有一些初体验吧，这样子。像父母那时候感情不好分开，那所以也会有一些影响吧。好，就可以去想到一些早熟的时候想的问题。
0: 那我想问牧师哦，就是你说随着年纪越来越大，然后你思考的问题可能会越来越深入，然后越来越靠近我们人生真实会遇见的一些烦恼或是困难哦。那在这个阶段的话，你还会做祷告吗？刚刚讲到的那个广东话的固定的版本，还会影响你吗？你还会跟那位所谓主日学的上帝祈祷吗？
1: 对。 我就在这紧急危难的时候会祷告，
0: 嗯，
1: 就是我刚才讲的泄愤祷告的，还有就有些事情还是会祷告，就是跟一般就跟上帝谈话这样子，啊、嗯，那我知道感觉有上帝的存在啊，但是呢，没有那么深刻的关系，
0: 嗯，
1: 没有什么，就是从小就是已经习惯了有事情要解决，大人不能解决或者不方便告诉，那就跟上帝祷告。
0: 嗯，
1: 那以前大概是讲就很少更深入去思考信仰方面的问题。
0: 那你有怀疑过说，诶，奇怪，别人都不是基督徒，我的同学都不是，然后只有我一个人是，这信仰会不会有可能是没那么真的，或者说需要深刻再思考一下的，有这些怀疑过吗？在年少阶段。
1: 倒是没有特别怀疑，就是说只是在跟人谈话的时候会有一些格格不入。
0: 嗯。
1: 啊，就比方说同学问你，礼拜天你们去哪里玩呢、啊、我们说我们去做礼拜，人家听不懂。啊，那我也邀请同学去礼拜堂。因为有时候我们那边有一个很棒的篮球场，我们可以去那边打球可以玩。有些同学也去了。啊，但是他也没办法融入我们。啊、
0: 嗯。
1: 所以那时候我觉得上教堂是一个必须也必然的事情，
0: 嗯，
1: 啊、哦，那只是觉得，哎，问在台湾这么多人都不去教会，啊、哦，可能就会有一点点疑惑，但从来没有怀疑这信仰的本身，啊、哦，直到后来啊、哦，就是年纪大了，在青少年的时候开始思考一些人生的问题的时候，啊、哦，开始去思考了，啊、哦，顺便看书啊，看到很多人啊，比方说对基督教很反感的啊，或者什么，那时候开始会去想到这些问题了。
0: 那这些问题激发了想法以后，牧师，你总结你的当时的状态，你是怎么样反应呢？
1: 对，当时啊，其实啊，我们就把主日学的那个听到的，会跟同学分享一下哈、啊。那第二个呢，就是我那时候在台北卫理堂嘛，那台北卫理堂啊，很有趣，就是我们教堂旁边呢、啊，有一个宣教师开的诊所，
0: 嗯，
1: 啊，最近才拆掉了，现在人家在盖了一个宣教堂，可那时候叫做活水诊所，
0: 嗯，
1: 他之前帮了很多的人，啊、哦，很多人后来我听到他们做见证，都讲到了活水诊所那位医生啊，怎么帮他们啊，还从美国拿到一些物资啊，给当时的一些小朋友家庭这样子，哎，那后来呢，那个宣教士回美国，那诊所就空了，啊、哦，就空了。那我在上植物学的时候呢，其实呢，因为我阅读很快，所以呢，我就很喜欢到那书架上去找书，那书架旁边有个楼梯，那从来就没有人下去，就是诊所，所以我常常就拿了书到那诊所去看，
0: 嗯，
1: 啊、哦，诊所没有人了、哦，真正一些东西仪器都在，但我从来没看过人。那后来我跟我弟弟去找，就是有一套就是宣道会出的漫画的圣经，啊、哦，那我们从头到尾全部看完了，
0: 嗯，
1: 很好，全部看完了，一直在等，啊、哦，等他。下一集出来没有？下一集出来没有？就我们真的把它看完，而且我们觉得帮助蛮大的，啊、哦，所以那时候啊，有一套是就是我刚才讲的《世界童话集》的东方文库，这、就是出了一整套一整箱的、哦、的这个世界童话，那个宣道出版社出了一整套的这个
0: 漫
1: 画圣经，而且漫画不像现在画的那么立体。但是就是很传神，就圣经的几乎圣经的话就他就没有夸张的就画上去。
0: 嗯，
1: 所以我记得以前主学考试的时候啊，我们每次拿满分。
0: 嗯，
1: 啊，那个因为那个印象太深刻了啊，记得有一次，他玩这个圣经比赛嘛，就想说，这个雅各给以扫喝了什么东西？
0: 嗯，
1: 啊，然后他把长子的身份出卖了啊、哦，那没有人答得出来，我就想说，哎，红豆汤，马上就、嗯、老师，哎，你的细节你都记得。那其实我觉得那时候，那个帮助很大，
0: 受那一套漫画的影响非常大。
1: 所以你说有人如果问起我任何信仰的问题，我都会从这些圣经、这些主日学啊、圣经的故事里面
0: 累积的知识，累积的这些，
1: 就跟他们分享。那小时候他们也很少讲真的假的，只是在探索那故事啊，他们有没有听进去，有没有觉得有兴趣这样子。
0: 嗯，是。哎

0: 迎回到云彩飞扬。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是庞君华牧师。他刚跟我们讲了，他小时候其实有相当大量的阅读，在阅读的这个习惯之下，他其实也把整本圣经，他虽然是漫画版哦，但是其实是一集接着一集，等于说圣经的知识在小时候就非常的全备了。但是刚刚牧师也讲到说，其实这个对他而言还没有办法很深刻的成为一个自己心中很内化的一个信仰哦。那牧师能不能告诉我们，你的人生对于信仰的转折点而言，诶，既然都那么自然而然的在一个基督教背景的家庭长大，为什么你会说诶，这个信仰并没有很深化呢？
1: 可能太习以为常哈、哦、太熟，因为后来我在教会带一些青少年，带他们上慕道班，他们也有类似的感觉，他们也是都是第二代嘛，在教会长大，他们用一个形容词我觉得蛮好的，他们说啊，就好像一个青梅竹马一起长大的异性朋友哈、哦，那到底是不是他是将来终身的伴侣呢？因为太熟了反而不好决定。
0: 嗯，
1: 啊、哦，他们这所以他们所以我跟他们介绍信仰的时候，我会尝试从一些别的角度，因为对他们什么都听过了，从小到大父母也在教会也很投入啊、哦、啊，所以我就类似像这样子，就信仰很熟很自然，不会有什么挣扎啊。但是后来哈、哦，我后来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亲身的感受啊。哦，就是主要就是我有个舅公哈、啊，
0: 嗯，
1: 舅公就是我爸爸的舅舅啊，他在香港是做警察的，
0: 嗯，
1: 那我印象中小时候在香港啊，长得很高，瘦瘦的，然后那个时代的香港警察还穿着短裤啊、长袜啊这样子，就后来他也来到台湾了，那他来到台湾他就退休就到了嘉义的一个养老院。就在那里度过他的晚年。那他来台湾看我们的时候呢，就跟我在香港遇到他那个当警察那个
0: 意气风发的样子
1: 完全不一样。
0: 嗯，
1: 完全不一样。小时候他常常没事到我们家来，然后呢抱个大西瓜，然后我们就丢在那个浴缸里面，等他泡泡到冷了大家再来吃这样。可是来以后我觉得他讲不出来的不一样。那他有一个就是他每年圣诞都会寄礼物给我们，
0: 嗯，
1: 给我们兄弟姐妹也一人一个礼物。那有一年他给我的礼物啊，给我的礼物呢就是一本圣经，
0: 嗯，
1: 那本圣经啊只有新约，因为我相信也不是他买的，因为经济也不是那么好。那他就是就伊甸基金会出的一个硬皮的哈、啊
0: 嗯、
1: 一本新约圣经。那他用非常端正的字，他字非常的写一个，就是说希望你从中能够明白他的道理怎么样，我就签了名字给我。那是我的第一本圣经。后来我常常会上门徒班啊或什么，常常会拿这本圣经给大家看，这我第一本圣经啊，皮都烂掉了但还是在。那我也很认真的把它从头看到尾，因为我就习惯就把它看完。好，虽然不是很懂，但是感觉到这本圣经对我舅公影响很大。
0: 嗯，
1: 他信上跟我讲，他就说他信主了。哎，他说他也勉励我们，就是凡事呢，就上帝都会有引导。他说呢，他有一次祈祷的时候呢，就看到讲台有一片亮光，所以他就深受感动了。那因为这个事情是个熟人，一个亲戚，而且这个人是我信得过的，我不相信他会编故事给我们。
0: 嗯，
1: 但我觉得他今天，而且看到他很不一样。他改变了，然后呢后来呢过了很久，有一次我寄圣诞卡给他，他没有回，

0: 读书的时候，差不多以前我读五专了，那班上有些同学啊，我们这几个都知道是基督徒嘛，有卫理公会的、长老会的、浸信会的，那我们这些人呢、啊，常常是教会合唱比赛，我们一定会出来的。为什么？因为在教会都唱诗班嘛。
1: 嗯。
0: 好，所以很自然的就老师啊，你们就可以的。可是有另外一群基督徒，另外一群基督徒，我们觉得他们不一样。哦，在教会也不会跟我们一起唱了，也不会怎么样，也不会跟我们来往了。哦，可是他们很敢做见证。
1: 嗯。
0: 那、啊、可是他做见证会，有时候我们觉得很尴尬，这怎么这个时候起来做见证什么？
1: 嗯。
0: 哦、那这群就是所谓的会所的弟兄姐妹。
1: 嗯，
0: 所以那他们常常会指责我们啊，说我们是公会啊什么什么。那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到信仰有不同的解释跟的、嗯、就找了教会一个牧师啊，很有学问的牧师，就请教他为什么我们这么不属灵。对，属灵这两个字从他们身上来的、哦、
1: 嗯，
0: 他们一直叫我们不属灵，我说为什么我们这么不属灵，为什么他们那么敢做见证，然后我又说我们是错的哦。还那位牧师是那时候在南神教书嘛，他就慢慢跟我们讲解释，我忘记他也说服了我们。那我这时候对信仰有一个差别的一个印象，同一本圣经，不同的传统啊、哦，在对信仰的生活有不同的影响。因为思考到那批人怎么这么热情，而我呢，却我从来不会说在大庭广众做见证啊，这个怎么，而且就算人家请我做见证，我大概也讲不出什么，不像他们只要一逮到机会，不管合一不合一，他们都会讲啊、哦。那我真的这是很佩服他们啊、哦。那反观我们几个基督徒的常就看到他们就觉得很汗颜啊、哦。这是我对信仰会是进一步思考的。第二个，那他们也给我一些他们那时候福音书房出的书啊、哦，那我也看了一些，我也有一些印象。虽然那个文字啊、哦，跟我们日常在教会用的文字不大一样，但是会感受到他们在讲一些圣经字面内更深度的东西，这样子。那第三个呢，影响我信仰开始更认真考虑的是格里汉布道大会，
1: 嗯、
0: 在1975年那时候。新总统蒋公过世没多久，他来布道大会，那我也很好奇啊，我就去参加了，因为我从来没参加布道大会啊，而且从来也没有所谓决志这种想法，因为我觉得本来就在教会里面嘛，不需要再做决定什么。那他讲什么我其实忘记了，但是呢，他有个例子，我却一直在那几天的聚会当中啊，就有点挥之不去，因为他说啊，他形容啊，这个没有信仰，没有上帝的引导。就好像飞机飞在云雾里面了，就突然间罗盘失去了作用，那它完全要靠塔台的指导啊，而飞机平常也是要靠塔台的引导，万一塔台没办法引导你了，那飞机在云雾中是没有办法自己去分辨方向的。我那时候就很有所感，这句话就让我开始自我反省，
1: 因为觉得那个时候生命是迷失的嘛，
0: 对对，就没有方向感啊，因为我们什么时候跟着大家嘛，哈，跟大家一起啊，大家同学做什么，大家跟大家，啊，那这种情形是比较安全的。啊，第二个，其实内心里面呢也有很多的问题，啊，因为大家，因为教会里面不谈，我们也没有去谈。那时候的社会也很单纯啊，大家就是读书、读完书出国，就大概就这样，没有什么生命方向的问题。可是那一次。的那个布道会，我就是要护照的时候，我就上去了。
1: 嗯，
0: 我就上去了。那上去之后，那当有陪谈员啊，开始留下我的这个，那他就把我资料寄到我的本会去。啊、哦，他问我说你哪个教会，我就跟他讲寄到我们会去。然后呢，他也送了一本新约的圣经，我忘记了，因为好像应该是现在中文译本吧，
1: 嗯，
0: 或者是新的译本，不是那个我们平常看的和本，因为和本我看我舅公给过我看过嘛，可那本就觉得平易近人，好、哦，所以看得很快，我几乎不到三天就把它看完了，就是一直接着看，一直接着看，就舍不得放下，把它看完了。那类似的那个决志是让我必须去面对信仰，我以前觉得就与生俱来的嘛。啊，与生俱来的，就带我们就是这样的家庭啊，啊，我们就应该是过这种生活啊，应该过这种基督教的作息跟生活这样。那很少考虑到我必须要做个决定，然后呢选择人生的方向。

0: 所以那一次呢，就在觉知的时候，虽然我还没有完全很清楚，但我知道我要像那个讲员所讲的，需要有一个从塔台来引导我的人生的航向，所以呢，我就去觉知，我就上台去觉知了。啊，那时候很简单，也没有很大的挣扎，就是觉得很自然的就觉得。那他们就把我的资料寄回到我的母会啊。那我的教会的牧师就看到我觉知也觉得很意外。那他很好，那因为我已经受过儿童洗了嘛，所以呢，那我们的有时候坚信礼嘛，那坚信礼呢还是要上慕道班了，那就是这也是受洗前的我，所以他也安排了慕道班。那可是那时候慕道班已经开一半了，那如果呢我插班进去也不好，对人家有影响，然后对我也不完整。可能牧师就那时候牧师是个外国人啊，那他呢就安排两位长辈的姐妹，那他们两个呢就专门为我一个人开一个慕道班
1: 家教班
0: 的。对，哇，那时候他们真的我印象很深刻，一直到他们过世前了，他每次见到我就会讲说啊，这当年就是这你就是我结的果子。
1: 嗯
0: 啊，因为第一个人少嘛，哈，什么都可以问。第二个呢，他们非常的敬虔，有点像是我那时候看到那聚会所的学生那样。可他们的敬虔又不是那种狂热，而是对信仰的一些执着。
1: 嗯，
0: 啊，所以问他的问题，他不见得每个都说得出很面面俱到的答案。但是我感觉到这些人是有信仰，对他生命有影响的。那这也很自然让我联想到我舅公啊，啊，那我相信他也经过某一个历程，
1: 嗯，
0: 所以他也有这种生命。于是我就开始想，这种生命啊，这种生命就是跟信仰是跟他生活是结合的，不是自自然然，就是跟着我家是，我们出生是属于基督教家庭，所以我们就基督教啊，不是这种的。那我开始去想我。以前是我很自然的就是一个基督徒，我生下来就是在儿童洗就是基督徒。现在是想说我要做一个基督徒，
1: 嗯，
0: 这个就不一样了。这开始去想做一个基督徒到底要怎么做，那这个就开始我信仰的一个启蒙吧。
1: 那回到牧师刚刚讲的，就是你读完那本新约圣经，你说可能是新译本或者是当代译本，只花了三天的时间。那我想布道会了不起就是几天一个礼拜，那牧道班或许几个月的时间。过了之后你的生活有什么样子实质的改变吗？你说成为这个我们要打引号的基督徒哦，这样之后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你的生活怎么样改变？
0: 第一个啊，就是呢我开始参加团契。我以前呢不大愿意参加团契，就礼拜六还要出来啊，我不是很想。可是呢因为教会啊，我觉得他们跟进工作很好，就是除了上不到班之外介绍团契，团契人就主动来邀约了，那我也很高兴就参加团契。那那个对我影响很大，好像这么多年纪相仿的人，那里面有一些我们所谓的哥哥姐姐啊，他们也真的很有见证啊，那他们面对问题啊，他们怎么处理。他说其实以前教会也没有那么多辅导，没有那么多辅导，就是哥哥姐姐带弟弟妹妹这样子啊，那我从他们身上也学到很多。另外呢也参与服事，就以前我也不愿意服事的，我就打球可以啊，我们去玩可以啊，但是要服事不行。那我开始学习服事啊，我记得我第一个服事就是他们选我当同工，说哎，那你要做什么？我说我也不晓得我能做什么，那如果呢别人不做的你就让我试试看吧，这样子。他们叫我做联络，
1: 嗯，
0: 那联络开始要写这些联络卡，每个礼拜要拜访啊。以前没有那么 email 啊，这个 line 没有的，都是要打电话啊，都是要寄卡片啊，这样子，啊，那开始联络，开始把用过的圣经啊拿来用在那个写在卡片上面，啊，那这个开始参与服事。还有一个就是我周围的人呢，都觉得我变了。啊，这个很奇怪啊，我也没有觉得自己变化，只觉得我又照着我觉知后的这种对生活的理解开始调整我的生活，也觉得很自然。可是每个人真的不约而同就说，诶，你变了，啊，你变得好像连这个讲话都不大一样了。啊，我想这个可能也在团契的熏陶，也在信仰的潜移默化改变。而且那个觉知也不是那个当下的一时冲动，它可能把我过去累积的很多的经验啊， 很多从小他在信仰上一些上帝早就预备好的一些零零碎碎的一些片段，一些恩典，那一些曾经做过的祷告什么等等，就是在那个时候帮我统一起来了。
1: 嗯，
0: 啊，后来啊，后来我觉得改变我最大的一个就是，我们在青年团契很快乐啊，每个礼拜做礼拜啊，有时候带朋友来啊，这那都很快乐。可是有一天呢，就是有人就讲说，哎，那个少年团契啊，少年团契啊，没有辅导啊，有没有愿意下去？那这青年团契太快乐了，谁要去？因为青年团契跟少年团契是同个时段嘛，所以你去少年团就不可能去。就但是我就觉得就有感动，但是又觉得我怎么做辅导呢？而且这边朋友就是每次大家见面就聊得很高兴，啊，结果这时候是一个挣扎了，觉得哎，觉得有感动。好了，后来我就答应他去做做看了，做到里面找到人为止，这样类似像这样子。那在带那个团就是我很受青年人的欢迎，因为会打球嘛，会怎么样，就是会跟他们一起，他们会感觉到我跟他们比较亲近。那另外有个辅导，辅导年纪比较年长，那个辅导就是他就是夏昌华牧师，那个辅导呢很严肃，你很少看到这么严肃的人。那这个严肃的，因为他是神学生，他做少年团契，他学生有点怕他，他自然会跟我也比较亲近。他很好，他严肃到一个地步，我记得他都举一个讲一个例子把我们吓坏了，因为他来这边读神学，他政大毕业以后啊，就留下来读神学在华生。他就说啊，他太太啊，如果不祷告，不准他上床睡觉。
1: 嗯，
0: 啊，我那学生都觉得不理解啊，这小孩就说啊，就很怕他。他其他人很好。所以很爱情。后来我就跟他讲说啊，我都不会做辅导，欸，只会跟他们玩，那你可不可以带我啊？
1: 嗯，
0: 他说好。他那时候就跟我讲，你每个礼拜三到华山来找我，那华山在那个丁州路那里嘛。
1: 嗯，
0: 那礼拜三呢我们来进食祷告。我说好啊。他就带我到楼顶上，我每次就在楼顶上进食祷告，很长一段时间，就每个礼拜三中午去找他去进食了。我第一次就是在服侍中啊，是不是只是靠着蛮力去服侍？哦，是在祷告的过程中服侍，就是遇到很多问题，就是祷告，而且我们那时候是进食祷告。
1: 嗯。

0: 欢迎回来。在上一段牧师讲哦，说他自从觉知重生了之后，他其实展开了一个很不一样的信仰生命，然后这个信仰生命带他开始服侍。那在教会里面的服侍，他以前他也形容是用蛮力有，直到了他去带了这个比他小的这一群弟弟妹妹们之后，他其实开始在服侍的过程中也有更多的与神的交通祷告。牧师能不能跟我们讲讲，这有影响你后面成为一个牧师走上全职之路吗？
1: 哦，这是个非常大的关键。如果没有做这个辅佐，大概不会走上全职的路了。
0: 嗯，
1: 那第一个就是说，因为带这些青少年，跟他们感情都很好，而且呢也感觉到上帝也用我，他们跟我很亲近，也很容易被我改变。后来有些人也甚至有当中，后来有人做牧师的也有了，可当时还没有，但是我感觉上。就服侍起来很顺，而且有问题就是那个夏牧师哈，我们就一起进食祷告，也感受到侍奉呢，在这个祷告过程中，真的经历到不是我们在做什么，而上帝带我们。那慢慢的对青少年就有负担，
0: 嗯，
1: 觉得哎，其实这孩子啊真好哎，这么年轻就这样陪着他长大。啊，因为他有几年的时间嘛，至少有3年的时间，那至少就感觉到这些小孩啊，在这个时间点正好有我，就那时候我也单身嘛，就可以啊随传随到。然后呢，他们放学啊，有时候还就到教会去读书。那我没事我也去教会，晚上看看他们读书啊，陪他们聊聊啊这样。那我觉得很特别，这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就是我后来在校园团契工作，校园福音团契。他前是在那个他们的那个书房啊，在那边工作。那诶，因为做这个青少年的工作，然后就在一个学生工作背景的团体工作，然后呢很自然的感觉到学生工作的那个重要性，对整个信仰的接续来讲重要性。然后呢，因为校园团契有个制度哦，就是说你在校园团契工作的人呢、啊，那校园团契有个训练部嘛。训练部你就可以去选课啊，只要他同意你就可以去上。然后我就选了一个课啊，那个课影响我非常大，影响非常非常大。那个课叫工人之路，
0: 嗯，
1: 哦，那我就更确定了啊，因为他那个思维就是生命、生活、工作，
0: 嗯
1: 啊，什么样的生命呢会带出什么样的工作啊、哦？他们常讲这句话，当时我不是很完全理解。啊，但是我慢慢的一生就从这边去揣摩，啊，生命对工作也就对了这样子。
0: 那我想问牧师哦，就是你应该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还是一个年轻有为的年纪哦。那我相信你身边，无论是在教会里，或者是在学校里面，甚或再长大一些，其实你会遇到那些有抱负、有理想的同侪们也很多。你怎么没有想说，诶，我在这个属世的环境，或者说我在我的这个事业、课业上有所突破、有所努力，然后会想说，哦，我就来全职服侍呢？这当中有没有挣扎，或是有没有拉扯啊？
1: 会有的，啊、哦，会有，比如说家人嘛，对他，我们家人以前的基督徒就是说去做礼拜了啊。但是常有时候有一句话啊，就不好意思讲，他会说：“哎，信就好，不要信得太迷。”
0: 嗯，
1: 啊，会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就是哎，你信就好，不要信得太迷，不要跑去做传道了，不要、
0: 嗯、
1: 啊。所以那时候我也没有真正想这个。可在校园团契工作的时候，我接触了很多的一些年纪比我长的啊，那他们怎么样献出生命，还有一些宣教士。他们献出生命，而且把这个当作他一生的志向，这时候开始会有这个想法。
0: 嗯，
1: 啊、哦，那这个是影响我很大的。那时候我也看了一本书哈，后来我怎么找都找不到这本书，所以就叫做《组合用的工人》。
0: 嗯，
1: 啊，一本书在教会的图书馆看到，那组合用的工人，我忘记他讲什么，但就跟那个我对信仰的领受。觉得要成为一个被上帝所用的人啊、哦，应该有怎么样的一个全然的线上，什么等等。那这个对我影响很大啊、哦。于是呢，我就跟校园团契的这个资深的同工啊商量，把这种想法，有这种全职的心愿跟他们讲。那 啊，当时那时候我已经开始在帮忙带那个带一些学生团契，他们为我祷告，后来我就加入校园团契，就成为全职的童工嘛，也接受他们训练部的训练这样子，所以那我就走上了这个全职的道路了。家人刚开始也不能理解，他知道你去那边上班去那边工作怎么突然间变成全职童工，那他们也对全职童工也不是很了解，知道你在那边工作这样，啊，慢慢让他知道，我是将来想要做个牧者，做个全职的传道人，所以就很自然的走上这条路，啊，那你说后面会有什么发展？我觉得比较重要发展，后面的发展我觉得蛮奇特的，因为我常常往来香港跟台湾之间嘛，
0: 嗯，
1: 那时候是80年代的事情。在校园给我很好的装备跟造就，也我有很多服侍的机会，有一段时间我还被派到台中校园去工作，可是我就觉得两个社会相差很大，
0: 台湾香港
1: 相差很大。那当时就有些人呢就预估这台湾呢，因为那时候还在戒严嘛，因为台湾应该快要解严了，那台湾一松绑之后，那社会就会跟我当时所处的情况会不一样，会比较像香港一样，就是会比较近似像香港那个方向去发展。那我就想说，那这样子的话社会变化很大，那这样子在全职服侍也好，牧养也好，或者是宣讲也好，那个信息就应该更复杂了。后来我结婚了嘛，那我就有一次校园，因为校园的工作需要去香港开会啊什么，我就遇到了当时的一个作家哈，叫杨牧谷。杨牧谷，那我发现他在那边，他在那香港中文大学，他这边教神学。奇怪，什么大学里面有神学？
0: 嗯，
1: 所以后来我就回来，我就跟我太太讲，我想去念神学。
0: 嗯，
1: 哦，因为校园团其实没有在外面神学院式的训练，它只有训练部。啊，哦，这老一辈的传道都是用这种方式，师徒制这样带着。
0: 嗯，
1: 那有个学院式的训练呢，就比较少。哎，我跟我太太，我太太很支持啊。于是呢，我那时候呢就全方位准备去进修了。我觉得我要面对一个将来可能在变化中的时代。啊，好，就那时候我就有这样想法，但每一年都很忙，每年工作很忙，都放不下。还有一年我就索性啊。我先辞职准备去进修，这样子我才能走得掉。所以那时候啊，那我一辞职，那时候就是夫妇要同工嘛，那我辞职我太太要跟着辞职，可是事实上她还在工作啊，因为不能放下嘛，你带团契不能中途走，所以我们她事实上还在工作，可是就是没有薪水领，就这样。那我想不管了，我们就用半年的时间啊，求主给我半年时间让我这件事情呢能够落实这样子啊，祷告啊，也觉得很平安，然后辞掉工作，离开宿舍哈，啊，现在我们同工都有宿舍嘛，啊，然后离开，然后呢，很巧，刚好要离开的时候呢，有一个宣教士，我不认识他，他从他的朋友那边听说我的情形，就问我说，你要不要来我们家住？他是单身了，啊，他们家有个主卧室，啊，主卧室就给你住，
0: 嗯，
1: 啊，他住另外一个房间，啊，那他说唯一的条件就是不能跟他讲英文，啊，他要练习中文，
0: 嗯，
1: 好啊，那我们就很就刚好有个落脚的地方，然后呢，每天早上呢，我骑着脚踏车送我太太去校园团契，他就去上班嘛，那我呢就到图书馆去准备，终于呢，这87年的时候呢，我就收到中文大学的通知。录取我去读神学，啊，那时候我还松口气，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申请任何学校，我就没有任何申请动作，我先辞掉工作再去，再去读神学，
0: 裸辞一样这样子。
1: 对对，那我去那年刚好杨牧谷也离开了嘛，啊，那他师姐有跟我讲说，你等你进来的时候我就离开了，他在学校也要离开那教职，那我去的你就是我接触到一群完全不一样的基督徒，
0: 嗯，
1: 完全不一样。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以前呢，我在台湾，特别是在校园团契遇到的是一类的，是现在我们都熟悉的那类的，什么哥哥啊，什么姐姐呢，那类的基督徒都讲话都非常属灵。那你在大学里面遇到一群基督徒呢，他从来没有属灵的术语啊，从来没有什么，可是他们有些人是活的样子，却 也是一种见证。
0: 嗯，
1: 啊，所以这个对我影响非常大。啊，我觉得我能够适应校园的这种比较传统的、比较师徒制的、比较严谨的，甚至比较思想比较
0: 保守的
1: 。那遇到一群在大学里面完全非常自由的，因为大学里面不可能在即便你读神学，他也不可能给你另外的规定啊，
0: 嗯，
1: 一定按照大学生啊或者研究生啊这样子的方式嘛。所以里面老师又非常的平易近人，而且也很有学问啊。那而且里面的最大的挑战是每天早上起来睁开眼睛遇到都不是基督徒。
0: 嗯，
1: 因为我们学校宿舍规定不能只住神学生啊，所以一定是跟不是基督徒的住在一起。那这些人后来在香港成了有名的 DJ 啊、文化人啊，都有了。可是他们都不是基督徒，但我们见面还是我们还是可以讲话，还可以谈话。
0: 嗯、
1: 甚至他们因为你知道你是读神学的嘛，我们是宗教系下面有个神学组嘛，啊，他一定，哎，你读神学啊，一定会问你一些。啊，那时候反而是信仰的比较大的挑战。
0: 就是在你出发以前没有想到的。
1: 没有想到。我完全没有想到。我从来不想要会去一个公立大学去念神学。在1987年啊，刚好遇到中英联合声明刚签了没多久，然后接着香港就几乎在面对回归中国的问题。
0: 嗯、
1: 所以从87年到97年我都在香港。我99年才又回到台湾。所以87年到97年这整个过程，那我遇到这群老师跟这些校友跟这些同学，就是怎么样很努力的去面对那个社会跟时代的变迁。
0: 改变。
1: 你知道在保守的福音派教会，他很重视个人信仰的得救觉知。啊，这个是很好，而且是我亲身的经历。啊，这群人对社会对什么这些的关怀又是那么真诚，而且真的是摆上自己，他们尝试用信仰去回应这个时代变迁。所以在这边我是经历了很多一次一次一波一波的信仰的冲击。
0: 但上帝给你这些不同的经历，其实是特别开了一个有不一样的视野，这样子
1: 对
0: 可以在未来服事的时候有很大的帮助，
1: 对，非常大的帮助。所以对我换牧养的时候，我也想办法让他们的，就不要让信仰，让你有信仰就变得你的格局越来越小，
0: 嗯，
1: 而是在信仰的时候，怎么样信仰帮助你的格局越来越大。不同宗派、不同背景、不同神学立场的基督徒，怎么样？都在尝试着回应那个时代。后来我选择牧会，因为我太太要做出一个决定了，就说你到底要留在香港还是留在台湾，因为两边都可以吧。好、哦，还是人家走学术还是要走牧会，你必须要做出一个决定，不能一直摆着摆。那当时找我的工作都是学术界的，那当时我就真的认真在想，哎，对，我必须要做个决定。后来我在祷告之后，我就清楚自己应该要回到起初的读神学那时候的
0: 心智，
1: 然后就像牧养教会，我觉得我这番经历啊，台湾应该至少我知道我同龄的朋友不多，
0: 嗯，
1: 那我想回台湾牧会，我就回到卫理公会，就是牧会。那时候回来有个插曲，因为我太太是基金会的嘛，我是卫理公会的，我太太人好，要尊重我的决定，那我就说啊，我们这次的决定啊，不是回来说试试看。那回来台湾我们就一辈子不要再走了。那如果我在这方牧会，我就一定要做到退休。我说不然我就人生苦短了。然后做了也没有什么影响力。做了也没什么，也不会是不是，因为你做一不愉快就走。书读多了脸皮比较薄，我就不能讲。我这样不行。因为我看到前面太多这样的人。所以我就决定回来台湾，我就下定决心做到退休了。我22年的时候退休。我就跟上讲说我还愿了，
0: 嗯，
1: 我就把这个。那在这过程中有一个很大的插曲，也是改变我非常大，就是我2013年的时候中风了。那在中风之前一切都非常好，因为那时候呢我精力旺盛，我牧养教会全时间，我也在神学院担任院长。那我在事后了，事后教会的那些会友就开玩笑说你那时候是回光返照。就有一天2013年的10月10日我就突然间早上起来觉得身体有点麻麻的，然后开始一直想吐。那因为放假嘛，10月10号把家人都吵醒了，就是吐的声音很大。然后后来我太太就打电话问医生，很有可能是中风，所以我们就把我送到台大去了。 然后呢就确定我是中风这样子。这样期间那我在台大，我本来以为是进去几天就出来嘛，就我一进去啊，先换了五个病房，第一段时间在急诊室，接着呢就送我到一个叫做终于找到有病房，那病房是老人医学部的，因为他有病房。那我在那边在等那个，因为医生都放假嘛，那几个医生就是来看观察这样子。那结果呢，接近礼拜天，因为大家都知道我请假了嘛，那教会都知道，那教会大大小小就跑到医院来看我。那我还很高兴啊，跟小朋友玩啊闹啊这样子。好，结果那里面有个会友是医生嘛，就问那个住院医师说啊，他的情况怎么样？他就说啊，还在观察。观察，观察出事怎么办？你们叫神经内科来会诊一下啊，什么什么？那那个人就真的打电话，神经内科来了，来了一个医师，然后他表情非常的严肃，然后就拿起电话筒打到 ICU， 就是那个加护病房，刚想说马上腾一个床出来怎么样？我期间我还没意会过来哦，后来他就有点严肃跟那小朋友。不要上床，下来下来下来下来，那前夫吓得又快哭了，然后呢叫我躺下去，然后就一堆人进来，就连床带人就直接送到加护病房去了。那时候事后了啊，教会的这个会友啊就跟我讲说，阿牧师啊，啊我小朋友第一次啊，这个晚上回家主动要求晚祷，
0: 嗯，
1: 啊因为看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嘛。那我送进去说，他们就一窝蜂上来，七手八脚把你做安顿好了。我跟你讲说，你知道吗？你现在非常危险。我是栓塞嘛，再塞一点点的话，你就呼吸、吞咽、说话，通通都会出问题。所以现在是最关键的时刻啊！那我就想说，如果这些都发生问题，我会怎么办？哦，我一路走来服侍，觉得好像可以要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又可以在神学教育，又可以在牧会，又可以过去有些我看到别人没看到的事情，我很想慢慢介绍铺陈出来。那时候我没讲话，我也没有马上祷告。那在加护病房到晚上睡觉的时候，冷静一个人在想，因为我习惯祷告先想好要怎么祷告，我祷告啊，我想要求什么，或者希望上帝引导我什么。所以在那个安静的时候，我就感动，我就祷告，我说主啊，我只要再站起来，我站起来走回圣台，主持圣餐跟宣讲，我人生就够了。
0: 嗯，
1: 不然就接我走吧。我这样讲，我就没有在做其他方面的求这求那，通通都没有，我就只有这个祷告。那蛮有意思的。后来医院里面的物理师啊，在帮我做一些复健的时候，我就跟他聊天，也想跟他传传福音，就讲一下我的祷告。我就说，我就只有祷告说啊，站起来走回圣台，真的。我就说好，我来帮你，
0: 嗯，
1: 啊、哦，让你优雅的走回讲台，哦，这他也给我很多的训练了。总之，我就在医院里面总共待了一个半月，所以我十月十号进去，我十一月底出来。我出来的那个周末，我就在城中教会主持圣餐。
0: 嗯，
1: 啊、哦，啊，之前我很紧张啊，要快出院了，知道出院就要主持圣餐，就叫干事说，你把圣餐一些用具拿来，我在医院边练习一下，嗯、因为那是左半边，到现在为止左半边就受了影响，因为医院到晚上都没事嘛，那可他们就看我一个人晚上怎么拿着盘子走来走去，其实在练习走那个圣餐的那个，啊、嗯哦，那后来我出来的时候，就是真的那个礼拜就主持圣餐，
0: 上帝就回应你的祷告，
1: 对对，而且啊、哦。从那个时候一直走到现在。
0: 牧师在今天节目的最后一段、哦、我想请牧师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些些建议。那我们这些听众朋友或许他在教会从小到大已经有很习惯的生活，但是就如同你所说的、哦、可能就像是在云雾中的飞机一样，并没有一个塔台来指引他们的方向。他们可能在教会里已经非常的习惯，但是也不温不火，对信仰并没有整个深入的委身在其中。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朋友有这样子的生命状况，在信仰里，我想牧师能不能给这些听众朋友一点点建议呢？
1: 就回顾我这样子的这个经历啊，真的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就像这个在云雾中的飞机。其实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验，而且直到如今呢，我还在飞行中。我也还是需要上帝的这个塔台的引导、嗯、所以你发现上帝透过很多方式给我们引导啊、哦，有时候是在读经上， 有时候是在环境上，或者某一个人在某个时间点出现在你的生命中给你得到帮助，有的时候是在困难中。2013年那次中风的经历对我人生改变非常大，对人的看法跟态度，对我的牧养绝对是有帮助的。那上帝用各种不同方式就是给你声音去引导你。好，那我们要学习的就是等候，跟让我们的心灵啊是能够接收到这个他带来的讯息。
0: 嗯。
1: 啊，有时候上帝有给我们很多的我们听不见，或我们自以为是，自己觉得应该往那边，应该是好像应该往那边走就往那边走了。但是我觉得即便是困难中，也可能是上帝的一种带领。最后能让你生命的走向了，就走在他所安排的路上。那这个就是我简单讲讲我这个回顾的一些心得这样。

今天很谢谢庞牧师可以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分享他的生命故事，也谢谢他愿意授权给救恩之声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施工当中。庞牧师所分享的生命故事希望可以带给每一位听众朋友感动还有盼望。如果听众朋友想要多了解这份信仰或是认识圣经真理，我们邀请您可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台湾的听众可以打电话到02-2754-1144 02-2754-1144，或是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注明是云彩飞扬节目收。我们期待可以收到您的来电或是来信。云彩飞扬节目在救恩之声的官网、APP、各大 Podcast 平台都有播出。我们邀请您可以持续收听，并且把这个节目分享出去，让更多人都可以听见这些真实的好故事，也因为您的分享得到更多生命的祝福。在节目的最后，卢凯要祝福您平安喜乐。云彩飞扬，我们期待下次再见。

本节目由救恩之声策划制作， 欢迎你下载救恩之声APP， 每天收听最新的节目， 带你听见人生的无限可能， 是你得鼓励传福音的好帮手。 立即使用救恩之声APP， 为自己为别人领受上帝的救恩之声。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欢迎加盟2026零城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2: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3: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走进今天的灵城真言。我是珍儿，珍儿在耶稣基督里问亲爱的家人安。每一天当珍儿有机会进入录音室和亲爱的您，虽然素未谋面，但却可以相遇在神的话语中。哪怕在地上我们大部分人可能永远没有相见的机会，但是在荣耀的天家，我们一定可以感受到这一段同行的时光是何等的恩典，何等的祝福。神也借着你们的忠心的收听以及参与灵修的打卡来激励珍儿。所以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可以坚持阅读神的话语，默想他的恩慈，并且在他的真理上长进。只有这样，信仰才能够真正的透过我们的生活流露出来。福音将不仅仅是用言传，更是用我们的生命活出来的神恩典的大能。我们今天要默想的经文出自于马太福音第五章的第三节，大家都非常熟悉的登山宝训当中八福里面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对自我的评价和认知。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让我们安静自己的心，认真的去思想什么是虚心的人该有的生命品质。虚心不是谦卑，虚心的正确翻译是邻里贫穷，不是意味着在世界上有邻里富足的人，而是在告诉我们一个事实，这世上所有的人都是邻里贫穷的。但只有承认自己的真实状态的人，意识到自己是需要主的恩典、保守、洁净、扶持以及重建的人，才能够真正的蒙福，也才能够真正的明白天国的道理。这也是为什么虚心的人有福了，是放在登山宝训八福当中的第一福，甚至可以说是我们每一个上帝的儿女进入天国之后生命的起点。很多弟兄姐妹说，哦，我生来就是一个非常谦和的人，我呢，说话特别的低调，我从来不会自满，反而更容易自卑。但是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这些天生的特质并不是真正的原文的虚心。其实当我们愿意在神的面前承认，我没有什么可夸的，没有什么可依靠的，完全需要在神的怜悯、恩典和拯救之下才能够存活，那么这才意味着我们踏上了生命成长转变的第一步。承认自己在神面前的贫乏无助，承认我们是需要恩典的人，才是天国子民的第一表彰。我们华人信徒来说，常常混淆圣经里面的有福和我们文化当中所说的那一个福。圣经当中的有福不是单纯的快乐，不是外在的顺利，不是关系的和平，而是这个人被神看为蒙福的，他处在神的恩典和国度的祝福当中。耶稣不是在说，哦，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家和万事兴， 诸事顺利，岁岁平安，这些在我们华人的福的解释当中，所有的人都习以为常的，想到福就只能想到这些解释。那如此对照，我们会发现很多爱神爱人也被神深深爱着大大使用的神的仆人使女，他自己的儿女并没有世人所说的这些福气。我们反而可能许多的征战，许多的苦难，许多的冲突，许多的压迫，许多的忧患，我们仿佛进入到主耶稣的世界来看这个世代，我们更加的对他人和自己的苦难有深刻的认知和同理。所以很显然，我们所领受的福分绝对不是这个世界上的肤浅的对福的解释。所以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您看短短的一节经文就有两个最重要的概念，我们很容易混淆，并不清楚它真实的含义。确实，我们没有人喜欢过穷日子，我们不喜欢捉襟见肘，囊中羞涩。我们在骨子里面是喜欢丰盛的，我们怎么可能喜欢过穷日子呢？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骨子里面是渴求丰盛的呢？那是因为天父在创造我们的时候是丰富丰盛丰腴的，宇宙和我们的心都是满满的祝福和爱。但在堕落之后，那贼盗掏空了我们的丰盛，让我们成为空壳，金玉其外，败絮其内。我们恐惧战惊，面对贫穷，我们努力想要摆脱贫穷，我们深刻的厌恶贫穷，可惜我们却想要透过自己的努力来解决我们从里到外的贫穷的问题。哪怕是再次掏空我们的灵魂，出卖我们的灵魂，我们仍然不愿意放弃。于是这个世界就产生了另外一种更绝望的贫穷，就是自以为富足，却反成了贫穷。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让我们信主之后就不要再落在那样的试探和诱惑捆绑当中。主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们已经被称为是富足的了，但由于我们里面的生命可能常常处于贫乏的状态，我们就需要不断地意识到这个真实的状态，不断地来到他的施恩座前，祈求他的施予，如同乞丐一般，好像那一个不敢望天的人说，哦，主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唯有这样，我们才能够不断地在他的面前说，哦，父，我一无所有，一无所事，一无所能，除你以外我别无可夸，除你以外我别无拯救，除你以外我再无别神。只有当我们意识到这样的贫穷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光景，并且愿意承认，那我们才能够真正的领受天国的丰盛，才真正的进入蒙福的开始。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任何的时候，当我们想要证明自己配得，我们就是在拒绝恩典。我们不是祈求恩典，因为恩典本身就是不配得的。天国的法则是悔改，诚实地面对我们自己灵里的贫穷是第一步，并且是每一天的每一步。否则日子如何，痛苦也将如何。只有当我们承认我们自己无有，他的恩典才有了浇灌的空间，我们也才能够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亲爱的你，愿意今天来到神的施恩座前，承认我们自己是灵里贫穷的人吗？ 父啊，感谢赞美你亲自来满足我灵里的需要，求你不断满足我的需要，好让我不从任何其他地方获得任何满足，让我与你相亲，单单以你为乐，也成为满足你来满足他人的器皿。感谢赞美主，祷告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馒头的发酵与制作如同属灵生命的成长与见证，不同的属灵阶段都有着不同的生命滋味。林正儿、王木心，馒头的对话，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1: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心，
2: 我是正儿。
1: 成长大不同的来到了自古英雄出少年的第三集，我们要来讲讲以撒。在圣经当中我们曾经讲过他的记录特别少，我们只知道他可能是一个安静的美男子的富二代，其他的好像关于他的这个人生记载的太少，人生美满。可是呢在我们的这一期节目当中，我们却要来讲一讲以撒，其实也是一个信心的榜样。
2: 没错，以撒这一个人物呢很多人都特别的喜欢，正儿自己也特别喜欢，我觉得他是九亿美少女的梦。不单单是因为刚刚木星用几句话简单粗暴的把他形容了什么富二代啊、美少男啊、什么安静啊之类的，更重要的是他是从小就展现出了一种优异的信心和顺服的一个榜样。他的形容很简单，没有那么多的反叛啊，也没有那么多的浓笔重彩的去形塑他这个人，真的也是因为他整个人生都是一个以柔和谦卑的一个状态活出来的。而且呢他的人生呢非常的简单，因为他的顺服，我们会看到无论他的婚姻还是他与父亲或者是他与孩子的关系呢，我们知道里面当然有些家族的遗传啊，有些小毛病啊，可是他真的展现出了一个上帝所喜悦的生命的状态，尤其是他少年的时候。我们知道以撒他是父亲挚爱的，因为父母亲呢是在真正的老来得子，还不是花甲得子，
1: 是
2: 百年得子，九十岁了以后才生出这样的一个宝贝的孩子，而且是他们的长子。所以大家可以想到他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亚伯拉罕本来就是信心之父，他的父母亲两个人都在信心里面生了他，所以以撒是从信心而来的，从神的应许而来的。这个孩子本身就充满了人与神对他喜爱和恩典，但是在他的生命里面我们却看不到骄纵，因为这个孩子是一个非常柔和谦卑的一个孩子。从哪里可以看出来呢？就是非常著名的历史的记载，亚伯拉罕献祭了，亚伯拉罕接到上帝对他的一个命令说要让他去献燔祭的时候呢，亚伯拉罕是毫不问理由就这样带着孩子去了。他心里面对神是充满了信任，他也知道神是慈爱的。我相信以撒在整个过程当中他是看得到的，他一定会一开始就会问说，爸爸，那我们是不是忘记带献祭的祭物了？因为他从小到大看他父亲做这一些敬虔的礼仪，他一定是在旁边的。因为以色列人的文化就是长子从小就要跟着父亲学习这一些祭祀的礼仪，所以以撒一定不下一次的问过父亲说，父亲，祭祀的东西在哪儿？哎，我们一切都被齐全了，你上山的时候不要忘了把祭物带去啊，肯定啊。那亚伯拉罕呢一定是一次又一次跟他孩子说，你放心，不要担心。但是每一次我也想到亚伯拉罕他心里面会不会有挣扎呢？圣经里面没有描述，亚伯拉罕二话不说的这么去做的时候，对以撒来讲持续不断的看到父亲的沉着冷静，在神面前并没有哭嚎啊，一路的好像我舍不得你啊，通常我们都会这样，
1: 是
2: 吧？
1: 是是是，
2: 我们会一直跟神去挣扎，一直跟神去摔跤，但是以撒看不到父亲这样，所以他呢也没有表现出来惊慌失措，也没有表现出任何的惊恐来。
1: 在创世纪22章6-8节呢，其实就记录了这样的一个过程。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的身上，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于是两人同行。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啊。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于是两人同行。我记得我们在查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啊，小组里面的大哥特别的搞笑，他说这事儿神做的不地道啊，因为那个时候他也是初信徒，他说要是我肯定把刀一扔，杀我儿子怎么可能，你杀了我先啊。而且最主要的是这个大哥还说了一句话，这以撒也不是个人呐，他怎么能够这么淡定呢？要是我儿子估计这个时候早都已经躺地上耍赖或者撒腿就跑，追都追不回来。
2: 对，
1: 不过这是一个人的正常的反应。大家想一想，就像正儿姐刚才所说的，以撒从小就看自己的父亲 献祭的整个流程，他清楚的知道没有羔羊没有办法献祭。那这个时候父亲把柴放在他的身上，而手里只有刀和火的时候，他作为一个少年，他应该最起码从理智上面已经意识到说，嗯，有可能我就是那个羔羊。可是这个时候他却淡定的与父亲同行，而不是转身就跑，或者说跟他的爸爸开始来讨价还价。我觉得

0: 这信心它不是出于恐惧，如果他真的相信有可能自己会献祭的话，我相信没有人，对，我相信没有人会
1: 撒丫子就
0: 愿意，而且甚至他可能会跟父亲争论说、嗯、不对啊，我们的上帝应该不会接受以人为献祭的、嗯嗯、所以我相信说他们一直以来呢是按照神的心意献祭的。关键就是说我们在看到这父子两个的对话的过程，我们真的看到了一个非常和谐的，非常相爱的，非常有信任的一个关系。而这样的一个关系在我们青春期的少男少女的身上呢是很少能看到的，因为他们最擅长做的事情就是与父母亲争论，哪怕跟他们无关的事情他们也想要一定要争赢父母亲的。所以其实从年少的以撒的身上呢，我们却看不到一般的青少年的青春期反叛的这个样子。所以其实以撒的美好就在于说他完全的信靠他的父亲是爱他的，完全不怀疑这一点。他的父亲呢也完全信靠上帝是慈爱的，所以他们在整个同行的过程当中可以在面对这么大的一个挑战还二人同行、嗯、我很喜欢这四个字，二人同行，不是一个你追我赶的，不是一个心里面害怕的各怀鬼胎的那种心里面打着嘀咕的这种过程，而是赤路敞开的二人同行。我觉得实在是非常非常美的一个家庭关系的一个图景。可是为什么我们现代的人没有，或者说在其他的有青少年的家庭当中很少有呢？首先就是信任破坏了，我们很难去相信说父母亲绝对的爱我，他不会害我，对吧？这是一个孩子们很需要去了解的。我每次对我的孩子说，就是你要相信爸爸妈妈爱你，如果你相信我们爱你呢，我们所说的话你就不会打问号，你就不会总是想要跟我们去别扭着，想要跟我们去争论，想要跟我们去一争高下，想要让我们觉得你比我们更有智慧。在以撒身上呢，我们会看到他的顺服是基于，当然他本身自己的性情里面也有很多的柔和，很多的谦卑，很温顺的形象。可是呢也看到了亚伯拉罕对他的孩子，你会发现虽然他爱他，但他不宠溺他，
1: 不娇惯。
0: 对，他是老年得子啊。通常我们就会看到在我们周一的解经大不同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雅各对他的孩子就不是这样的，对吧？极其的宠爱。但是亚伯拉罕跟撒来两个人呢却不是这样对他们的以撒，
1: 而且我看到了尊重。因为当以撒叫他的时候，他说我儿，我在这里、嗯、那大家知道我在这里这个词儿呢，撒母耳对神会说、嗯、啊，我在这里。那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尊重的状态，就是我愿意在这里等候你，我愿意在这里听你的命令，我愿意在这里听你跟我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对话。其实这也给我们青春期的父母一个提醒，就是我们也要尊重我们的孩子，尤其是青春期的孩子、嗯、他们已经认为自己成人了，他们认为我的世界我掌控，我的世界以我为中心的时候，父母不能够再像小的时候一样，我让你吃你就得吃，我让你换衣服你就得换衣服，我让你洗澡你就得洗澡、嗯、父母已经必须要完全的从那个控制和辅佐的状态当中退下来，变成一个尊重哈。前两天我们在听赵二姐的门训的内容呢，有一期就讲到了说你们家是不是经常争吵啊，你们怎么样来改变方式啊，借着门训的时间就有特别美好的一个谈话，我们就彼此提意见。孩子你觉得妈妈的问题在于哪里、嗯、妈妈觉得你的问题在哪里，你觉得爸爸的问题在哪里，爸爸觉得你的问题在哪里。结果在这个沟通的过程当中，我女儿有一句话我觉得其实特别的点醒我，她说、嗯、妈妈其实我知道你什么都是为我好的，但是你不能够要求我按照你的想法去做、嗯、那因为前两天的时候在高中选课，我就跟她说呢，我说这个你看中文你就不要选了，中文你已经会了，你不用选中文，你就选一个西班牙语啊！你看中文英文西班牙语你都会的话，你走遍全世界都不怕，找工作全世界的企业你都能找啊！这你看这是出于一个老母亲的这样的一个建议。结果我说了一遍呢，我女儿第一次就是说啊，妈妈我不想选西班牙语。过了一会儿我又说了一遍，后来孩子就开始掉眼泪了。我说我又没批评你，我只是建议你。然后他说你已经说太多次我有压力、嗯、然后那一天在门训的过程当中，孩子就拿这个例子告诉我说，妈妈你看你是对我好，可是我觉得我今年不需要花时间在语言这门功课上，因为我的中文已经可以达到考试就过，不用学我就可以拿到分数了，我这样的话就可以节约更多的时间在我其他的科目上面。我说哦，那妈妈没有意识到。所以当时孩子给我提的意见就是，妈妈下一次当我说 no 的时候，你就不要再逼迫我，因为我知道我接下来要做什么。你看，其实当我们学会尊重孩子的时候，孩子就愿意用一种更尊重我们的方式跟我们沟通。我跟我的女儿开玩笑，我说，哎呀，感谢周阿姨今天这个题目，让我们有一次美好的

0: 交流，也让我意识到，哦，原来我在孩子眼中是怎样。
1: 真美这个见证，哎，我们真的是发现哈，如果我们想让我们的孩子自古英雄出少年的话呢，我们就要知道这个少年人他的父母亲在背后他的生命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是起了一个不可磨灭的影响力的。你怎么样去对待你的孩子，你的孩子也会在他慢慢进入青春期发掘自己的个人的定位，去了解自己的个人身份的时候呢，他能够追溯在过去的十几年你是怎么对待他的、他对人要以什么样的信任呢，尊重啊，还有就是刚刚木星所分享的，就是我们彼此之间，因为我们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虽然我们的的确确有一个从小到大被父母亲带大的这个过程，但是如果我们不按照他是一个人这样的去尊重他爱他的话呢，我们就会有出入，会有失落感，因为很多的父母亲都是受不了，说哎，这么小
0: 的，以前挺听话的，
1: 对呀、啊，为什么现在
0: 叛逆的要死，
1: 他就跟我顶着干呢，为什么呢？你就不想想说一岁有一岁的样子，三岁有三岁的样子，十三岁当然有十三岁的样子，只要我们按照他是一个按照神尊贵的形象所创造的人，那么他一岁的时候也是一个人，他十三岁的时候当然也是一个完整的人，他不会因为他是一个小婴儿我们就可以随随便便的去虐待他也好，去不尊重他也好。所以我们甚至在讲到家庭性教育的时候就告诉父母亲说，你不要因为孩子们还没有羞耻感的时候你就不尊重他，比如说上洗手间或者是在哪里你就给他露天就上了，所有的人都看着他的光溜溜的小样子。其实这个时候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按照上帝那荣美的形象去尊重这个孩子，当然他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他感觉不到那种安全被爱尊重，以撒的整个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不仅仅被父母亲爱，他被父母亲看重、同时呢父母亲与神之间那一个一对一那种不可侵犯也不会颠倒的关系呢也深深影响了他。
0: 是，
1: 所以今天当上帝要亚伯拉罕去献祭的时候，以撒他在其中不与父亲去 argue， 他甚至二话不说当父亲把他捆绑了放在台上，请问一个青少年该有多大的力气，他父亲已经老迈了，他完全可以挣扎，完全可以抵抗，甚至可以反过来，我们也知道有很多的儿女期间可以伤害自己的父母亲的，
0: 是，
1: 但是他不但没有，他完全任由他父亲坐在他身上。所有这一切呢也让我们看到了预表基督后来在他的父神把他作为羔羊在十字架上，当时他自己完全的自愿，可是当父神做了这个决定的时候他也二话不说。
0: 所以弟兄姐妹们，从以撒的身上我们看到了青少年他们的自主的意识的同时，也让我们要警醒哈，我们做父母的如何去像亚伯拉罕一样做一个信心的榜样，又如何能够像亚伯拉罕一样尊重自己的孩子。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The world is so big. 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认识你真好，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认识你真好。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2: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
3: 您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雨泽，
4: 我是木星。
3: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见证来自于安徽的华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我们家的好处都不在神以外"。她说："雨泽弟兄、木星姐妹以及台前幕后" 在2020年5月3号呢，因为自己的失眠，我的左侧上下嘴唇、肉芽肿和大龄不孕的问题呢，我就寻求主耶稣的帮助。那时候我丈夫在农村的矿山现场上班，每天风吹日晒，我也跟他住在农村，没有上班，因为我们所在的这个农村啊没有教会，我每隔礼拜守安息日的早上呢，就会坐农村的大巴车一个小时20分钟的样子，再下了大巴以后走十几分钟到教会，8:30左右呢就开始敬拜。那个时候呢，我刚信主耶稣也不会祷告，我的丈夫呢因为有一些因素啊，就投简历应聘到一个大公司，而且呢这个工作还是在办公室的工作。当时对他应聘这个公司啊是有一定挑战性的，但是当我的先生得到应聘面试的通知之后呢，在他应聘面试之前呢，我就求主耶稣基督来帮助我的丈夫能够通过这个应聘的面试。如果通过呢，我也跟主说，我就去认
1: 月。我心想他过了试用期，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地方稳定了。我就请我们小组的姐妹们为我丈夫能够正式的转入这份工作而代祷。我也向主来祷告，我说主啊，我丈夫的工作是你预备的，公司要求试用期是3到6个月，主啊，我丈夫要符合提前转入正式员工，求你为他转入正式员工来开辟道路。我丈夫转入正式员工，我也能够在这里落实了。感谢垂听祷告的主，他应允了我们的祷告。我的丈夫呢，在2月1号就提前正式成为了这个公司的正式员工。我知道啊，这是因为主耶稣看到我每一次去敬拜都比较远，为我丈夫所预备的一份工作，又为我预备了教会，非常近，骑电动车十几分钟就到，比以前一个多小时啊，近太多了。主耶稣又在我住的旁边给我预备了工作，而且时间自由，不耽误我每周去教会敬拜。我的睡眠问题啊也好了，左侧上下嘴唇的肉芽肿，主耶稣预备的知名而又负责的专家给我啊也医治好了很多。我坚信主耶稣一定会借助专家的手医治我左侧上下嘴唇的肉芽肿，让它能够复原。真的是感谢救主耶稣的恩典，我们家的好处都不在主以外。阿们，
2: 谢谢我们来自安徽的华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我想不仅仅是华姐妹，在我们大家的生命当中都是一样的，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家的好处都不在神以外。一次又一次让我们看到，在我们大家的生命当中，神他自己的怜悯是多么的大。因为对于我们华姐妹来讲，就像他讲的，其实那时候自己信主还不久的时间，但是当他去祷告的时候，神不仅仅成就他先生需要一个工作的一个请求，最重要的，神也给我们华姐妹还预备了另外一份工作。这一下可好了，夫妻两个人都有工作了，然后呢也让我们华姐们有机会不仅仅工作，还让她的这个礼拜亲近神的时间，包括跟弟兄姐妹一起这个连结的时间呢，也不会受到影响。所以真的是让我们看到神他自己的怜悯，为此我们也感谢我们的上帝。另外呢，在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还有来自于天津的梅青姐妹，她要分享的这个见证是有关于在新年啊收到了最好的礼物。她说，牧心姐、雨子弟兄你们好，在我写下这个见证的时候呢，是2026年2月16号大年初七，我在今天早晨啊听认识你真好节目当中的时候呢，听到了我自己的见证。那一瞬间我泪流满面，真的非常感恩在新年这一天听到了自己的见证，我觉得这是最好的礼物。下面呢我继续来到认识你真好节目当中啊来做见证。今天是有关我爸爸生病的见证。因为之前在医院检查的时候呢，说眼睛啊有视网膜脱落的现象，那么这次爸爸肺炎出院休养一个月之后呢，就去了眼科医院。当时网上约的是8:30的号，我和爸爸晚了9点才到，预约8:30的号呢就作废了，只能当场挂，就变成了10:30的号。就这样呢，无形当中啊往后单延了2个小时，将近11:50的时候呢才被医生叫号。医生扒了眼睛看了看，就让我们去做检查，说11:30之前检查完的话去找他看结果，要不然就得再等2天他的号再来。因为11:30啊这个医生就下班了，一共4项检查，每一项人还都特别多，需要排队。我就和神祷告，我说，主啊，您是不耽误事儿的神，让我们11:30之前啊就能够检查完，不要让我们跑2趟了。今天看完呢就能够约手术时间，再耽误也怕爸爸的眼睛啊变得更加厉害。我当时也说，主啊，让孩子经历到您吧，如果这事儿成了，孩子还要去认识你这好节目当中继续给您做见证。我爸爸还不信主，也求神让我爸爸能经历您，我也让我爸爸和我一起祷告。别说啊，人在危难当中呢都会选择去抓住神。虽然我爸爸那时候不信主，但遇到困难了很听话，他也就和我一起向神祷告了。
1: 就这样，我们一边焦急地排队等着眼睛的检查，心里一直默默地向神来祷告。4个检查项目结束之后，去自助打印机打报告。这个打印机打报告呢可慢了，我心里那个急呀！当4张报告打印完拿到手的那一刻，我看了一眼时间，11:20。当时眼泪立马流下来，天父啊，谢谢你，你是不误事的神。我和爸爸赶快去诊室找大夫，大夫没想到我们能这么快，他说简直不可思议，说我们运气太好了。我没说话，就是笑笑。其实我很愧疚，我不敢勇敢地说出自己是基督徒，我信主，是神保守我们。爸爸的手术定在了10月27号，我们只等了一周。手术当天，这个大夫还说，其他病人都得等半个月，我们怎么等一周就排上手术了？我心想，手术日期是你给安排的，怎么还纳闷上了呢？其实我知道，这是神暗中保守了我们。写到这里的时候，我已经泪流满面，回忆着神的恩典。可我时常软弱，埋怨、侥幸，和神发脾气，我对不起神。爸爸在当天12:30进入手术室，4点才出来。这期间我一直不停地祷告。由于这次手术是全麻，我们真的很担心有什么意外，而且爸爸的眼睛视网膜脱落，大夫提前告知有2种手术的可能，第一种是外露在眼球外，另一种是内露在眼球里。内露则需要2次手术，要在做手术的期间看具体情况。
2: 真的感谢主，爸爸是眼角膜的边上脱落，相对来说和全脱呢是算比较轻的，外露手术呢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手术之后呢连续复查了7到8次，年后呢还要复查，眼睛啊比较精细，所以复查次数呢就会比较多。真的非常感恩神的爱啊是细水长流。接下来呢爸爸就是做鼻息肉手术，手术也是非常成功。爸爸这个鼻息肉的问题差不多得有20年了，化验结果呢也没有任何的问题。哈利 利路亚，荣耀归给天父。半年的时间，爸爸住了三次医院，打了三次全麻。虽然麻药打多了对身体不好，但每一次啊也都有神的保守，让他平安度过。每一次的检查结果也都没有任何问题。还有很多很多住院当中琐碎的事情，神都没有例外的全部保守看顾。神不仅保守了我的父亲，也保守了我，锻炼了我，让我经历神。还有感谢主啊，因为有保险，这些费用啊全部都被保险给报销了，让我们在金钱上啊也没有太大的压力。神真的是顾念我们。
1: 天父啊，谢谢你，孩子真的不知道怎么表达自己的心情，感动是真的，有时的软弱埋怨也是真的。主啊，求你赐我信心，赐我胆量，拿走孩子内心所有的惧怕，让我更加敬畏你。还有啊，就是在新年的当天听见自己的见证，然后我又写了这个见证，我就觉得是神在告诉我，也是在给我的应许。就像之前在不同的场合收到信和卡片，都是神在告诉我，孩子不要放弃，你的未来一片蓝图。我这样想，是不是迷信啊？但又觉得不是，仿佛就是神在告诉我。木星姐、宇泽弟兄，你们说呢？其实我很迷茫，最近也在经历一些事情，我向神诉说，等苦尽甘来那一天，我还要到节目当中为主做见证。最后要谢谢木星姐和宇泽弟兄和节目的所有工作人员，祝福你们健康快乐，主恩常伴。
2: 谢谢我们来自于天津的梅青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在新年收到了最好的礼物。其实在安排节目的过程当中，我们都不知道到底哪一天播出的哪个见证对于当时的这个见证当中写见证的人有什么的意义，但是在过往的节目当中，我们都听到了很多人跟我们分享，哎，在某某某特殊的一天当中呢，他们就听到了自己的见证，对他们来说是一个莫大的安慰和鼓励，甚至也像我们梅青姐妹一样讲到说是她收到的最好的礼物。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就知道这是神他自己所做的事情。当然既然知道是神做的事情，我们就知道神非常的爱我们大家，尤其是爱写下这个见证的人。所以鼓励大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能够常常为主做见证，也为我们梅青姐妹感谢我们的上帝，希望神继续的赐福给你。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在今天话中有情环节当中呢，我们将和木心继续的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那么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木心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1: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腓立比书第一章十二节的经文，
2: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3: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1: 腓立比书第一章十二节，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今天牧师用腓立比书一章十二到十八节讲解天国子民应当关注的福音核心。牧师总结了四点，今天分享了前两点。第一，以福音为中心的生活会承受恶劣的环境，并因此创造了福音广传的机会。第二，是以福音为中心的生活是将令人厌恶的锁链视为福音的同伴。说实话，今天的牧师讲道深深地激励了我。一是前两天收到了一些正在受逼迫的弟兄姐妹们的代祷请求，让我再一次深刻地体会到世界并不欢迎基督，更不接纳基督徒。这个黑暗的世界当中有千千万万的基督里的家人正在遭受着击打、逼迫、伤害、捆锁。我们不能袖手旁观，虽然我们真正能做的极少，但代祷和继续接下他们的接力棒广传福音是我们能做且一定成功的事情。我将今日牧师分享的内容发送给代求的弟兄姐妹，愿圣灵安慰也激励他们。牧师今天讲到，保罗当时被罗马的精英士兵押走，他们每四到五个小时会换一次班，这意味着他们用绳索捆住了保罗，然而保罗却也用福音捆住了他们，他们会被保罗的讲道和祷告紧紧地与保罗绑在一起，这是上帝奇妙而美丽的计划。保罗将福音一路传进了罗马。牧师说，弟兄姐妹，这样的机会同样环绕着你，你目前不想从事的工作，或者某些关系，或者友谊，无论作为上帝的使者，你都被困在了那里，那里就是何尝。那些你觉得被困住的枷锁，他们可能是其他人归向耶稣基督的福音大道。我的眼泪瞬间滑落， 因为被重建与父母关系困住的我，时常觉得喘不上气，我每天都在与老我征战，有的时候真的会觉得精疲力竭，毫无喜乐。然而圣灵今天特意用牧师的讲道提醒我，锁链可以成为福音的纽带，我不应该被锁链困住而失去盼望和喜乐，而是将锁链当作是福音的纽带，不是坐以待毙，而是主动出击，因为在我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主啊，谢谢你让我恍然大悟且充满信心。主啊，求你赐我智慧的力量，让枷锁掉落，让我们得到那一份自由和喜乐。感谢主，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4: 是主，谢谢你，你的慈爱是永远不改变的。狂风暴雨巨浪中，主耶稣，你的爱是永远与我们同在。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刚才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呢，要谢谢木星带给我们大家的分享，腓立比书的第一章的第十二节里面讲到说，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那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保罗在这里回应了当时腓立比教会的一个担忧，那就是保罗希望他们知道，即便自己现在是被关在监狱当中，但是神的祝福与能力不仅仅仍然与他同在，并且呢，保罗还告诉我们说，更是叫福音兴旺。在这个过程当中，虽然在监狱当中，但是保罗并没有偏离神的旨意或者对神的埋怨，而且神的工作仍然在继续的进行当中。当保罗从前在腓立比的时候呢，神曾大大的彰显他主权的大能，最终甚至发生在神迹性的有这个监狱当中被释放的情形，后来在官长面前也被证明无罪的情形等等等等，这些大家去看的话都在使徒行传的中间那一部分，大家可以去找到。那现在当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发现说，好家伙，这保罗这老兄再次坐监狱了，怎么又回到监狱里面了？那我在想，如果当时我是在腓立比的一个信徒的话，我会不会想到一个问题，说如果保罗一而再再而三坐监狱，那时候我会有一个疑问，说到底是不是保罗做错了，还是说我会有另外一个想法，那就是神的大能到底在哪里。但后来我们知道，这段监禁或者在监狱的时期呢，的确成为福音扩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就像保罗自己讲的，更是叫福音兴旺。我在想，可能那时候保罗所讲的更是叫福音兴旺，并不一定他真的能够看到2000年以后福音的情形，或者就不光光是2000年以后，在当下那几年以后，透过他在监狱当中的这段时光，神要使用的那段经历又会怎么去发挥作用。可是后来我们知道，那一段在保罗被监禁的时光当中呢，保罗在监狱当中写下了以弗所书，写下了哥罗西书，包括今天我们所讲到的腓立比书。神没有浪费保罗在监狱里面的时间，事实上弟兄姐妹，神也从来不浪费我们自己的时间，只是很多的时候我们自己没有意识到神当下正在我们生命当中进行的工作。所以我在想，保罗那个时候讲到说，神在这一段时间当中，他没有浪费我的时间，没有浪费我的精力，他反而让福音更加兴旺。保罗在这里讲的时候，他怎么有这样的一个意念呢？我在想，这样的意念或许并不是真的他看到了，而是他在信心当中，在意象当中，他深深的知道他的主是信实的主，而这个信实的主从来不浪费他自己任何的时间。
1: 不仅不浪费时间，还不浪费我们的精力哈。因为这是我去年的灵修笔记，前一段时间我们牧师呢通过腓立比书在讲解保罗的心路历程，以及保罗对于今天信徒的一些建议和鼓励的时候，我自己特别的被受感动。虽然我们都知道腓立比书是一个短小但精干的书卷，可是当牧师把它一个一个拆解开来，用天国子民的标准和要求来看待这卷书的时候，我自己真的是有很多的收获。就包括那天他在讲到说，当保罗被困在罗马监狱里的时候，意味着那些罗马的军兵也被困在了保罗的福音当中。当我们认为锁链困住了我们，把我们拘禁在某一个场地的时候，却常常忘却了这个锁链也是福音的纽带。当然我们在保罗的书信当中知道，保罗在狱中的时候其实也有带领一些所谓的监狱当中的军兵哈，最后信了主。其实这也是当时神把他带到罗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大家知道保罗一心要去罗马传福音，可是却苦于没有这样的时间机遇或者是可能性，最后神就用了一个我们在人看来极为不可思议的方式被押送去。他想一想其实蛮安全的哈，虽然是带着锁链，可是却有军兵的看顾保守，把他一路送进了当时经济繁华的世界的中心罗马帝国。所以当我们在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去看的时候，我们如何把锁链看成纽带，其实是我们生命需要追求成长和追求改变的一部分。因为如果我们没有像保罗那样的心智，没有像保罗那样对神心意的了解，对神性情的了解，对神救恩计划的了解，我们很难把这个锁链看成是福音的纽带。 谁会在锁链当中喜乐呢？谁会在锁链当中平安呢？我们可能每一天都会叫苦连天，每一天都会觉得说那狭小的空间呀，只有那小小的一扇窗，有那一束阳光，甚至更多的时候是阳光都没有的环境里面，怎么可能喜乐平安，把神的救恩怜悯传出去？自己有的时候都会在这个动摇，哼，我今天落到这个样子，难道不是神的错吗？神也没有救我呀，神也没有把我带出来呀。可是保罗却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如果真正的认识神，

是神最乐意看到的，也是神一定要让我们去遵循的一条道路，没有第二条道路可以选择。所以我那一天当牧师讲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大受激励，因为那段时间其实我就是在被关系捆绑，我既想要活出基督的这个荣美，让爸爸看到我们的上帝是又真又活的，可是我自己又在我的老我当中，在血气当中不断的被挣扎，于是它就变成了一个锁链，把我越捆越紧。可是当我在教会里面听到了牧师这样的讲解的时候，我开始慢慢的意识到，是啊，我今天所有遭遇的这些关系上的拧巴扭曲都可以变成福音的纽带。于是在我的日常生活当中，我就卸下重担了啊，即便我做的不好，可是爸爸可以看到我的悔改。所以在很多次我和爸爸即将有冲突发生的时候，我都勒住了，即便有的时候有那么一小小的冲突的火星子的时候，我会马上道歉了。这就是改变。所以神没有让我们追求完美，但是神让我们不断的成长，就真的能够把那个冰冷的锁链变成温暖的。

0: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刚才腓立比书的一章十二节当中呢，木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里面讲到说，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我想呢，的确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个神国和我们现在所居住的这世界很多不同的地方。神的工作不会因为人的困境而停止。那很多人在潜意识当中都会觉得说，当我们被神祝福的时候，就代表我们是顺利的，当神离开我们之后，我们就会遇到困难。言外之意就是，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代表着神离开我们了；当我们成功的时候，就是神喜悦我们；或者说，当我们遇到失败的时候，就证明神没有与我们同在，神没有使用我们的经历等等等等。但是保罗的生命完全打破了这个逻辑，他被关在监狱当中，他被限制自由，被误解，甚至也被审判。然而，神最重要的一些工作却都在这个时期发生。所以，我就想到弟兄姐妹，神不浪费我们任何人的经历，神也会使用任何的环境来做成他自己的工作。那么谈到保罗的经历，我想到今天的我们，无论我们正在经历什么样的事情，弟兄姐妹们，我们如何在现今的这个处境环境当中依然使福音能够兴旺呢？当保罗说使福音兴旺的时候，他没有说我的事业有没有进步，他没有说我的名声有没有提升，因为他并不在乎这些。并且保罗也深深地相信，腓立比人真正关心的不是保罗成功了没有，而是福音有没有继续的前进。而答案是福音仍然在前进，也正因为如此，才有了2000年以后的你和我，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听到福音，并且我们也能够把福音广传。而这个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一个属灵的眼光，就是把我们的目光聚焦在神的工作有没有继续，神的福音有没有兴旺上。很多时候人会把自己的舒服、自己的顺利、自己被认可当做我们自己的核心目标，但是保罗给我们的一个榜样却是福音或者基督有没有传开。那在前段时间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过，雨泽最近的是，不能说最近，应该也有一段时间了，搬家了哈。那搬到一个新的地方之后呢，有很多需要适应的地方，比如说这个邮件的一个问题。以前呢，我们在家的时候，这个邮递员来家里啊，因为在美国还是保留着这个传统邮信寄信的一个问题，那他们会把很多的比如说银行账单呢、或者说一些重要的文件啊，也包括你自己的一些跟朋友们之间的这个手写的带着温度的这个信件呢，他们都会来做这个继续邮寄的工作。那以前呢，我们家有个箱子哈，那如果我们要寄信的话呢，就把这个信件呢加到这个箱子上，等这个邮递员来的时候呢，他放下这个要送的邮件之后呢，就会把要寄出的顺便就带走了。但我们现在住的这个小区呢是带门的，一个有一个安全门，所以呢有的时候就比较麻烦，我就问我的邻居该怎么去做，他们就跟我讲很多不同的方法。那有一天呢，我在遛狗的时候呢，刚好遇到一个邮递员，哎，他说你就是那哪哪户的人吗？我说对对对。他说呀，很高兴认识你啊。他说我一直给你家送信，但我知道这个名字已经改变了，因为他一直这么多年给这小区送信嘛，所以就知道这里的人。他说我都没有见过你，终于见上了，我们就聊。我就说非常谢谢你，因为刚好那天天气也特别不好。我说啊，特别谢谢你。我说你看今天这天也不好，你还专门给我们大家把这个信都送过来。我说得亏你了，要不是你的，我们很多的这个重要的信都错过了。他说不不，他说这个就是我的工作嘛，我就应该这么去做。他说还跟我开玩笑，他说我不做我就没工资了，他说这就是我本职工作，他就走了。但刚木星在分享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想到那个我跟邮差的一个对话，我才发现其实对于这个邮差来讲，他自己当然很自诩的讲，他说我不做这工作呢，我就没有这个工资了，就没有收入了。但我就想到说，你看对这个邮差来讲，真正重要的不是自己多舒服，不是天气好不好，而是这个信件有没有及时的送达。那我就在想，当时的保罗也是这样子的，保罗真正看重的不是自己多舒服，而是无论我今天在什么样的处境当中，无论今天外界的环境如何，耶稣基督的信我是否送到了。而这个信就是好消息，而这个信就是今天你我都需要去广传的。所以还是刚才谈到的问题，弟兄姐妹，在今天你的生活当中，福音又如何被你在你的环境当中靠着耶稣能够广传呢？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们稍后继续。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
1: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歌中有爱的环节了，那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诗歌呢，是在前段时间全球工作信仰日的时候，我在网上听到的一首歌曲。那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工作成为敬拜》，而这首歌曲是由梁旭辉弟兄来作词作曲的。里面唱的说：清晨醒来我先敬拜，把这一天交在你手中，不是重担，是你恩典，你同在并与我同行，我的眼目定睛于你，在每个安排里信靠你，无论台前无论隐秘，我所做的都为荣耀你。工作成为敬拜，敬拜不止息，我手所做向为主而做。在此刻，在此刻你与我同在，让人看见你的光。在此刻，在此地你与我同在，让人看见你的光。在会议室，在座位旁，在讯息里，在表格上，求你给我清洁的心，诚实正直，不求虚名。把我的焦虑交给你，把我的野心交给你，教我爱人不止成果，教我行义存怜悯心。我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
1: 甜美的故事。
0: 这是你的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今天来到依然动听环节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江西的羚羊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生命终点的爱。他说，雨泽木星你们好，我是羚羊，我听认识你这好节目已经有两年多的时间了，这是我第三次给你们写信，感谢主。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呢，要做一个爷爷回天家的见证。爷爷今年80岁，是家族当中年纪最大的一个老人，他是在凌晨1点多走的。我3点开始写这个见证，本来想把爷爷信主被医治的经历都写下来，但太多就不写了，就写一件事儿吧，里面也会提到之前的一些事情，简约概括爷爷从发病到去世只有5天的时间。
2: 第一天呢是周三，教堂有见证会，爷爷每次都会去。现在年纪大了，教堂远，要走好久，都是我骑着电动车载他去。我爸爸呢是在附近的县城做事，平时啊爷爷就和我走动的频繁一些。那一天呢，爷爷说他胃出血了，有点拉黑便。以前年轻的时候啊也有过类似的现象，这次还好，没有以前那么严重。见证会完了之后，我就带他到诊所开了一点药，让他吃着看看。第二天早上啊，爷爷给我打电话说他吐了血又拉了血，我赶紧把爷爷带到医院。挂完后转身就见到他在垃圾桶那儿吐血，我心里默默祷告，我说主啊，求你帮帮我们。完了呢，爷爷又说要上厕所又拉血，后面啊连站都站不稳了，立马求助医生护士把他拉到了抢救室，量血压，挂生理盐水，用止血的药稳定了一些之后，又转到了消化科准备进一步的检查。做完心电图，当时说心脏不行，做不了，要转到人民医院。我们这边的县城医院是没有心脏科的，他们这里是一个分院，所以我们又赶紧为爷爷办转院。到了大医院就进了急诊抢救室，我默默地祷告主，求主来帮忙。现在我们人没有任何的办法，爷爷年纪这么大，经不起折腾。最近啊，我也一直为爷爷回天家祷告，求神可以在爷爷生命的末了带他平平安安的回天家，不要太遭罪。爸爸很快就赶过来，医生说要做胃镜才能够看到哪里出血，才能够进行止血。但爷爷有心肌梗塞，非常危险，年纪这么大，所以相互矛盾，只能保守治疗，用药看能不能够止住血。生命平稳之后转入了普通病房，医生叫我们转院，因为他们查不出出血的原因，也不能够检查，更不能出院，因为随时都有生命危险。我和爷爷说，爷爷你要相信神在你身上的恩典，他若医治你就医治你，他若接你走你也不要怕。爷爷说他不怕，他不治，岁数大了他要出院回家。爷爷有2个儿子，一个在深圳，他们俩决定以转院的名义出院回家。
0: 那天晚上在医院和爷爷聊了很多，他不认识字也不会唱歌，祷告非常简单，他说耶稣我要出去，你带我平安去平安回，就这样类似的话。从他进教堂那天起就从来没有打过瞌睡，每一次讲到他都能听懂，每天也都会把收音机挂在身上听圣经，圣经的讲解。他说在梦里见到了耶稣降生在马槽做木匠钉十字架，他觉得很奇妙，而这也是他生前说话最有力最开心的时刻。而我们听着神真好爱他。爸爸说他去教堂只会睡觉，而我去教堂有时候打瞌睡，有时候看手机。第三天我们转院回家，医生嘱咐不能进食，拔掉了营养液，2天没有进食，问爷爷饿不，他说不饿，没感觉。非常感恩神在他生命当中做工，爷爷想要喝水就喝了一点点，喝完就拉了血，只能躺在床上。我说爷爷你害怕死亡吗？他说我不怕，这几个月的时间这儿好了那儿又病了，很折磨人，我求神把我接走。我说求主带领你，我们都为你祷告，让神接你平安回天家，不要受苦。爷爷和大儿子来往少，偶尔通电话，原来在大儿子那儿住了几个月，每天啊稀饭咸菜把他吃的是骨瘦如柴，给我们打电话说吃的不好，他身体也不行，后来呢就有人把他接了回来。 在这边所有一切都是爸爸来承担。爷爷呢是农村人，没有退休工资，就只有一点的农保，一个月只有100多块钱。以前种庄稼呢有一点积蓄，但是不多，每次看病呢就用他的积蓄。我说你要不要大伯过来看你啊？爷爷带着愤怒说，随他便吧，我早就和他说了，不来见我可能今生也再没有机会见了。我爸爸在家守着爷爷，爸爸和大伯说，这次爷爷的问题比较严重，什么也不能吃，估计是撑不了多久了，跟我的大伯说，你还是过来看一下吧。但是大伯却说，他请不了假，看一下情况再说吧。
2: 第四天很早，大伯打电话问爷爷的情况怎么样，此时的爷爷已经说不出来太多话。爸爸接过电话说了爷爷的情况，最终大伯答应晚上下班开车赶过来看一下。爷爷早上喝了水，说没有拉，感觉饿，我们就给他喝了牛奶。他说他心里很累，可能快不行了。我说你还有什么遗憾的事情，要不要再见一下大伯，他再怎么不好也是你的儿子，让你把他的独生子献上，为我们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耶稣在世上教我们做人饶恕，他那么爱我们，这个时候你可不要生气。爷爷点点头。我赶紧跟大伯说，你快回来吧。我问了爷爷，爷爷说想见你。大伯说，我现在正在吃午饭，马上出发，晚上到。我跟爷爷说大伯会回来。爷爷问几点到，我说要6-7个小时的车程。于是爷爷安心睡下。上午喝了几次牛奶，下午我问他要不要喝点粥，他说吃一点吧。爸爸说，像爷爷这样的情况，当他们饿了要吃饭，以他们过来人的经历，就是爷爷真的快要走了。大伯的电话怎么也打不通，信息也不回，爷爷时不时地问一下几点了。我说，你想要孩子们都在你身边看着你走，对不对？那你要把心里想说的话告诉天父，天父很爱你的，他不会让你有遗憾。爷爷点点头，我们心里也很焦急。爸爸说，不知道你大伯一个人来的，还是大伯和家人来的。我当时还悻悻地说，大娘要是能来，那太阳就打西边出来了。唉，求主饶恕我这张嘴。可是想到这里呢，我就给大娘发信息问了一下情况，当时已经快10点了，估计也下班了。我说，大伯怎么中午出发到现在还没到，他是不是还在路上，我们联系不上他。大娘马上就回复了我的信息，说我们马上到，下高速了，你的大伯手机在导航，所以没能回信息。
0: 他们到的时候，爷爷已经开始模糊了，见到大儿子都不认识了，叫了几次才认出来，后来连爸爸也认不出来了。11点多的时候，牛奶也已经喝不进去了。就这样到了凌晨，也就是第五天，爷爷走了，走得特别的安详。写到这儿呢，我眼泪不止，想着去教堂，我的小电驴上再也没有他了，也吃不到我买的东西，我做的饭，洗不了他的衣服。每次带孩子去看他，孩子都会问，妈妈，外曾祖父又出去玩了吗？他怎么老是出去玩啊？下次他又会问妈妈，外曾祖父怎么关门了？他去哪儿了？我心里想到这些就开始哽咽，但我没有遗憾。天父爱他，生前饶恕了所有想见的人，没有遗憾，口里别无他语，唯有哈利路亚。如果不是神的带领，从来没有联系过的大娘怎么会过来？如果不是神的安排，大伯怎么会改时间马上就出发？这个经历告诉我，所有我们认为的巧合都是神安排好的。爷爷在这边除了我就是我的爸爸。这里呢要说一下，我们老家是在重庆，妈妈是江西人，爸爸跟着妈妈在这里定居。这里人说话呢爷爷听不太懂，但是蒙了神的恩典，爷爷也在这里生活了7年的时间。
2: 我从小是爷爷奶奶带大的，奶奶是意外走得很遗憾，我和她的感情最深，她走后好多年我才释怀，所以呢，我和爷爷就比较亲。我的妈妈是基督徒，也是妈妈把我们都带到了基督里。因为大伯常年不管爷爷，为这个事儿啊，经常生气。本来家里不宽裕，他三个孩子，我和妹妹都成了家，弟弟还在上大学，自己还要还房贷。每次爷爷的事情啊，都要耽误爸爸做事儿，一回来啊就是好几天，久而久之啊，也成了妈妈心里的一个结。但神看顾家里的难处，让爷爷走得这么快，走得这么顺利，没有受苦，走了就像睡着了一样。我和爸爸照顾了这几天，没有拖累任何人，无不感恩。愿主也能够把妈妈的心结打开。写下见证的时候，爷爷已经走了一段时间了，希望爷爷的经历和圣经的真理能够给那些还没有来到神面前的人，比如我的大伯大娘，种下福音的种子，在他们心中生根发芽，也求主拣选他们。阿们。千言万语真的说不尽神的爱，而每一天我们都在他的爱里。宇泽牧师，你们辛苦了，为主做工永不落空，也愿神祝福你们的付出，赐下恩典与祝福。

0: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谢谢我们来自于江西的羚羊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生命终点的爱，谈到神对于她爷爷还有一家人的恩典。其实生命的确会有终点，但是神的恩典却永远都不会止息，神的爱也永远不会止息，所以也求神继续安慰我们江西羚羊姐妹的心，也祝福你们一家在未来的生活当中继续呢经历神他自己的恩典。到这儿，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各位的守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0: 邀你一起共享观点。我是 John，
1: 观点和你一起共享。
2: 我是 Ian，
3: 因为我们在聊从圣经的角度来看怎么样来沟通哦。那你知道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九节保罗这样说，他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我们怎么样在沟通当中其实随时说造就人的话，然后叫听者可以得着益处啊？
1: 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哦。那其实我们的焦点呢，可能会在于说我要怎么说造就人的话，但是我觉得关键可能是你要先去理解听者是谁对不对？就是说因为听的人不一样，那造就每一个人的方式就不一样。其实我觉得圣经里面是很看重这件事情的哦，就是说我觉得对你有造就的事情不见得对你的父母亲或是对你的妻子或对你的孩子来说是造就的，对你有造就的事情不见得是对我来说是有造就的。所以怎么样子去看见每一个人生命中的需要，然后呢能够照着他的需要来分量给他，我觉得这个是很宝贵的事情。所以其实哥罗西书里面这样讲，他说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言调和，就可以知道该怎么样回答个人。那其实在这个地方也是讲到说，其实每一个人都是 不同的。那你知道我们的孩子对我的大女儿跟对我的小女儿，其实他们所需要的东西是不一样的。你知道我的小女儿前一阵就开始这样讲，她说魔镜啊魔镜，谁是这个家最漂亮的人？然后她就一直说我是这个家最漂亮的人。然后 我就一直跟她讲说没有没有没有，你们都很漂亮，就是说妈妈也漂亮，姐姐也漂亮，你也漂亮。她说没有，我是最漂亮的人。我说那这样，妈妈是美丽，姐姐是漂亮，你是可爱。她说不是，我是美丽，我就是美丽，妈妈是可爱，
3: 她叫廖美丽啊。
1: 对啊，她就说，那你知道，当你跟她说话的时候，你就发现说，哎，其实这个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有他的需要。可是你知道，说真的，我的大女儿就不会去争这个东西，她就说，好幼稚哦，她就不会想去争什么，我是这个家最美丽的。好，然后他就说我是这个家最美丽的，我是这个家最可爱的，我是爸爸妈妈你们最爱我了。好，你知道对我的大女儿她现在所需要的跟我的小女儿所需要的其实是完完全全不同的。好，但我的你知道，当我那天还在跟她讲说我说我们什么时候再去规划去迪士尼乐园，然后我的女儿突然之间讲出一句我从来没有想过的话，我女儿就说爸爸，我好像有一天我能够去罗浮宫。然后你知道
3: 哪一个女儿？
1: 大女儿。
3: Oh, OK OK，
1: 我的大女儿。
3: 我以为那个
1: 对，可是你知道，就是那一天我突然哦，她喜欢艺术的东西，她想去看那些艺术的东西。但我还在跟她讲迪士尼乐园的时候，她说爸爸，有一天我好像去罗浮宫哦。她说我人生中有个梦想，就是我要到罗浮宫去看里面的展览。然后我还特别托我一个朋友，就说如你到法国去的时候，可不可以买一个罗浮宫的明信片，就是让我可以放在我女儿的桌上，就说哎，你有一天你人生有个梦想，你自己可能存到了钱，你可以去罗浮宫。那其实我要讲一件事情，就是说神在说你可以照着每一个人需要的来回答个人。对这个人来说迪士尼是他的渴望，但对他来说罗浮宫是他的渴望，对他来说成为家里面最漂亮的人是他的渴望，那对他来说成为有智慧的人是他的渴望。其实每一个人的需要不同，你怎么样能够照着每一个人的需要来把这个粮食来供应给他，而不是给一个好像每一个人我给你一个标准答案，我给你一个标准答案，我给你一个标准答案，然后就能够觉得说你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造就。那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们可以思想的。所以一句话说的合宜好像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那我们都常常讲金苹果放在银网子里是很漂亮的画面，但我总感觉到因为有这个网子，我总感觉到说它要落在就好像球进了那个拦网一样，就是说你知道
3: logo shot，
1: 对它进到这个当中，可是有些时候你讲这个话是没有进到这个人的网子里面。好，你对这个人来说很合宜的，对这个人来说不见得是很合宜。好，我记得我有一个印象很深刻的一件事情，有一次我到哈佛大学去，那时候是有一个教育年会，那我正好是里面其中一个讲员。 在哈佛大学教育学院里面。那当时呢有很多从大陆来的留学生，那他们也接待我们。那当时我就记得，我就跟其中一个人讲说，哎、欸，我问了他的年纪，说，哦，你看起来比你实际上的年轻很多，这样子。那其实，在我们台湾，这个是一个称赞人的话。他说，可是他当然看着我的表情，就是有点不太舒服的表情。他就说，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他说，我没有，就是他说你这样好像讲的我好像很没有经验。看起来好像很稚嫩，很没有经验。我说哦，对不起，对不起，我没有这个意思。你知道那个
3: 完全不同的文化，
1: 完全不同的，对，完全不同的。他希望看起来更成熟一点。
3: 对对对。
1: 所以说的合宜，其实可能要看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情况下是不同的合宜的。
3: 对，其实我们要说造就人的话，使众人得到益处。那个造就，其实你就想象一下，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Bethel 的儿主的。负责的一位牧者来到台湾，在教孩子的时候，他就用这个经文，其实讲到造就，他就用一个方式跟孩子们解释哦，他就说，其实你就好像是一个工头一样，你在一个工程当中，你在建造一个房屋。那他说你的话语其实可以把这个房屋给盖起来，你的话语也可以拆毁一个房屋、哦。嗯嗯嗯。所以怎么样能够造就？或者是建造一个房屋呢？他说，就是你透过你的鼓励啊，你的称赞呢、啊，那你就发现很多时候在我们的互动当中，其实，我们比较习惯，特别是在华人的文化的里面，我们比较是习惯是用亏对方的方式，或者是一不小心就是在对方分享他的志向的时候、兴趣的时候，或者是意向、梦想的时候，我们可能会不是。用合一的方式去跟他互动，而是用一种数落的方式、嘲讽的方式，又或者是批评啊，告诉他啊，这个你想太多了啦，太难了啦，为什么要好高骛远啊？或者是这太困难？就其实我们很习惯的，不小心其实是用我们的言语，在把一个负面，或者是说一个，甚至是一个，怀疑放在他的里面。其实我们所建造的不是一个信心。不是一个肯定，不是一个，真的相信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其实我们把很多的事实、现实、恐惧、忧虑，你知道，这也是我们关心人的一种方式啊。有的时候我们表达爱的方式是告诉他说：“这真的很难哎，我告诉你有多难。”然后就把所有的可能的挑战都给对方讲清楚，意思说我在帮你。我其实是在为你好，哎，你要不要再实际一点？可是其实真的谈到那个造就的时候，其实怎么样，在我们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0: 亲爱的小朋友，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彩虹姐姐。我们的节目从周一到周六都在这个时段播出，希望能借着每天这短短的15分钟，由一个温暖的小故事开启你内心的窗户，也擦拭了所有的灰尘，让温馨小客栈可以留住你爱流浪的脚步，让心多了一点光和热。
1: 在这里，你可以脱掉疲倦的鞋子。在这里，我会为你倒杯热茶，帮你把寒冷赶出门外。如果你还在外面流浪，在这里，我会留一盏灯，等你回来。属于你的温馨小客栈。

在1994年12月，一个寒冷的北国冬天，两个美国青年受到苏俄教育部邀请，前往学校、监狱、孤儿院、警察局，教授品德和伦理的课程。他们十分惊讶，这个前共产国家竟然渴望知道多一些基督教的教义，以及接受信仰可以美化品格的事实。这两个青年最后来到孤儿院，有100多个被遗弃、被虐待的孩童坐在小凳子上，专心聆听他们说着伯利恒的故事。约瑟和玛利亚因为旅店客满，只好住在马槽，在那里生下了人类的救主耶稣。听完故事之后，小�朋友们分到了3张硬纸板和1小张黄色餐巾纸，开始了他们的手工劳作。有的小朋友将餐巾纸小心翼翼地撕下，当作稻草铺在马槽里，有的将硬纸板剪成小婴孩的身影躺在稻草上。他们兴致勃勃地将生平第一次听到的圣诞故事转化成想象中2000年前伯利恒的实景。有个6岁的孤儿米萨在马槽里放了2个婴孩。2个婴孩，这可不是两个美国青年所说的故事，也不是圣经所记的历史事实。于是他们找来了翻译员，这两个青年很好奇地想要知道米萨心中所想象的圣诞节。米萨准确地复述着每一个细节，然后加上一段自己编的故事。他说，玛利亚将婴孩耶稣放在马槽，耶稣张开眼睛看见了我，他问我是不是有住处，我就告诉他，因为我没有爸爸也没有妈妈，所以没有地方住。耶稣就告诉我，我可以跟他一起住。我说我不能，因为我不像其他的人，没有什么礼物可以献上。米萨继续他心中想象的第一个圣诞夜，他说，那因为我渴望跟耶稣在一起，我就想了一个好主意，如果我躺在耶稣身旁，可以当他的被子给他温暖，那算不算是个好礼物？耶稣就回答说，那是最好的礼物。所以了，我就躺进了马槽，靠在耶稣旁边，耶稣望着我说，我可以永远与他同住。当米萨讲到这里，眼泪开始流满双颊，将头埋进双手里，靠在孤儿院的桌上，双肩因哭泣而抖动。这个6岁的孤儿找到了一个最好的朋友，一个永远不会离弃他的好朋友，那位永远与他同在的耶稣。

0: 小朋友，你渴望和耶稣在一起吗？没有爸爸妈妈的孤儿米萨，第一次听到耶稣降生的故事，就把他的心完全的献给主耶稣。他愿意把自己当成一床被子，来温暖小耶稣的身体。结果，他得到了耶稣的邀请，可以永远和耶稣住在一起。米萨找到了一个真正的亲人，永远不会离弃他，永远会保护他的耶稣。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他的左右两边同时也有两个犯人和他一起被钉十字架。在临死之前，这两个犯人和耶稣说话，其中一个很不以为然地对耶稣说，
1: 你不是基督吗？那么应该救你自己也可以救我们吗？
0: 另一个犯人就责备他的同伴说，
2: 你敢冒犯上帝，你不怕上帝呀？咱们上十字架是应该的，因为咱们犯了罪，处死是罪有应得。可是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
0: 接着他就对耶稣说，
3: 主啊，当你的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
0: 耶稣对这个犯人说，
2: 我实在告诉你，今天你就要和我一起在乐园里了。
0: 小朋友，无论是6岁的孤儿米萨，还是一个罪大恶极的死刑犯，当他们打开心，渴慕和耶稣在一起的时候，耶稣当场就接受他们，并且邀请他们可以永永远远地和耶稣在一起。小朋友，今年的圣诞节，耶稣降生的好消息又在向世人宣告，这位救主愿意与人同住。你预备好接受他成为你一生的救主，一生的好朋友了吗？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这里是岁月正好，健康有道，我是李诺，
3: 我是杨丽。
2: 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继续跟大家来分享这个生活当中一些关于养生的一些话题啊。
3: 嗯，
2: 那其实之前呢，我们都多多少少分享了一些误区啊，或者什么之类的。那最近呢，我就看到一篇文章，也包括一些就是视频呢，他都在分享一个误区。我看完之后，就我自己都有一些更新的。
3: 嗯。
2: 那今天重点就是关于吃鸡蛋这件事儿。
3: 嗯，
2: 比如说，我相信大家或多或少都会有类似的一些想法，比如说，哎，鸡蛋呢一天不能多吃啊、蛋黄呢就尽量不吃啊、因为这些呢，比如说胆固醇很高，
3: 嗯，
2: 对人的身体是有伤害的，
3: 嗯
2: 啊、但是我看到这个文章里边，他就把这些误区呢，就是讲的会比较细致一些，
3: 嗯，
2: 然后呢，他也就是会列举一些，就是我们就说就是医学呀、或者说科学的一些根据，让我们更加正确的来面对吃鸡蛋这回事儿。因为呢，我是觉得，就像我们之前虽然讲过，比如说很多丰富的菜谱啊等等之类的，
3: 嗯嗯、
2: 但现在的的确确在日常我们能够接触到，我们就说普通人老百姓的饭桌上，补充营养的其实鸡蛋还是其中一个非常主要的组成部分。
3: 是的，是的，我感觉呢，我自己是很喜欢吃鸡蛋的，
2: 嗯，
3: 因为吃鸡蛋呢，它有一个好处是很方便，这个对上班族也好，对我们居家的人也好，我都觉得是一个最容易获取也最干净卫生的一个蛋白质的来源。
2: 对，
3: 因为一个鸡蛋你煮一下。几分钟它就熟了嘛、
2: 嗯、
3: 然后吃起来也很方便，也不会说你要买肉啊，又要调味啊，又要怎么炖啊，又要怎么蒸啊才能够吃嘛，鸡蛋用水煮就好了。
2: 是，
3: 所以这个是我每天想起来要补充营养的时候我首选的一个，吃鸡蛋就是我首选的。
2: 对，
3: 然后刚才李诺提到的那些误区我也多多少少有听说过的，比如说不能超过一个鸡蛋呢、要么吃的话就浪费掉那个营养呢、因为人体只能吸收一个鸡蛋的营养这种话哦。
2: 是，
3: 还有呢就说尽量不要吃蛋黄啊，因为蛋黄胆固醇高啊，消化不了啊、
2: 嗯、
3: 然后还有一些人就是专门把蛋黄剥掉扔掉这样的，我本人是觉得很可惜的。
2: 嗯，
3: 那如果你的身体是处在一个正常的状态的话，我觉得鸡蛋它整个的营养都是有它各自的好处的。
2: 是，
3: 所以就我不建议扔掉那个蛋黄。
2: 哎，
3: 那还有一个误区呢，就说生吃鸡蛋会不会好呢？那有一些超市里面你会看到有一些标记，就说这一类的鸡蛋就特别贵的，它可以生吃那样的，可生食的。
2: 嗯，
3: 但我个人就不太建议生吃鸡蛋。我可能肠胃会比较敏感嘛，
2: 嗯嗯，
3: 所以我尽量避免。一个呢，我自己的敏感；第二个呢，我觉得生吃，它比不上煮熟了以后那么有，就消化方面呢和杀菌方面呢那么好，所以我就不是很喜欢生吃。
2: 嗯，
3: 还有就是打火锅的时候，很多人又喜欢打一个生鸡蛋，
2: 嗯，
3: 作为那个火锅的蘸料。
2: uh-huh.
3: 如果遇到这种情况，我就让他不要给我放那个生鸡蛋，我宁肯酱油就好了。
2: 嗯嗯嗯嗯，
3: 所以就是这些误区，我们也觉得要更新一下认知的。
4: 神呐、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岁月正好，健康有道，让我们一同操练身体，尽钱度日。
2: 对，我在应该是青少年时期，十几二十岁的时候，
3: 嗯，
2: 都还吃过。
3: 哦，
2: 是因为我们那边有一个说法是生吃鸡蛋下火。
3: 哦，还有这样的说法。
2: 对，
3: 哎，我还真看过有一些北方的连续剧啊，
2: 嗯，
3: 比如说你说的煮几个荷包蛋，那是一种很隆重的招待了
2: 啊。对对对，
3: 有一种是呢，现做，就你客人来了，你坐在这里，我给一个碗，然后呢，就是打一个生鸡蛋，
2: 对对对，
3: 到碗里面，然后把热的开水啊
2: 冲进去，
3: 冲进去，
2: 冲鸡蛋茶，
3: 哦，就是那个，就是鸡蛋茶，我真还见过。
2: 哎，是的，是的，是的，都有的。然后我就觉得怎么说呢？可能确确实实在那个年代来说，啊，就反正选择可选择的东西也不多，
3: 嗯，
2: 然后能够去，比如说上火啦，或者营养不足啦，
3: 嗯，
2: 就用这种可。就是现有的，能够仅有的这些的材料，就是鸡蛋，对吧？让它能够发挥这个价值。
3: 哦，
2: 那包括你说生鸡蛋这个事儿，其实真的过去，尤其农村人来说啊，不在乎什么细菌不细菌的，
3: 哦，有的吃都不错
2: 了。对，尤其是这个症状能不能缓解，我怀疑它是真的可能有缓解的，
3: 是吗？
2: 比如说，
3: 你觉得呢？
2: 喉咙痛的时候，哎，吃完了之后，它就。缓解了。
3: 哦，
2: 那当然这个不具备代表性。那今天我们本身就是为了要解释一些误区的，尤其是现在呢，相对来说获取鸡蛋呢不像从前那么难了。
3: 是的，
2: 那我们就好好的利用现有的这个资源怎么样，尤其对老人家来说，刚刚杨丽姐前面讲了鸡蛋非常的方便。
3: 是，
2: 我觉得它的方便之处就在于说它的形态是可以多变的。
3: 对，
2: 你煎也好，
3: 蒸
2: 也
3: 好，
2: 炒
3: 也
2: 好，蒸也好，
3: 是，
2: 你蒸你用这个整个完整的鸡蛋蒸，对吧？
3: 嗯，
2: 你也可以比如说加点奶或者什么蒸水蛋，
3: 肉末，
2: 对，加点肉末去蒸，就是怎么样，形态是多变，搭配也是多变的。
3: 是的，
2: 所以有的时候家里边可能做几道菜都有鸡蛋。
3: 是的，是的，是的。
2: 所以可能对于老人家来说呢，这样的一种方式呢，既不会增加额外的成本，但与此同时呢，又让我们的餐食呢变得更丰富一些。
3: 是是，
2: 对，是很好的。
3: 对，
2: 那。说到这个吃鸡蛋的误区，刚刚我们都已经提到过一些，不过接下来也可以具体的聊一聊。
3: 嗯，
2: 比如说其实刚刚说到了会丢掉蛋黄啊，会生吃，
3: 对，
2: 然后还有一种是过量食用。
3: 哦，是。
2: 还有什么呢？高温煎炸。
3: 嗯，
2: 以及搭配不当。那么最重要的点是在什么呢？我们吃鸡蛋本身是因为它有营养，
3: 对，
2: 能补充我们的蛋白质，
3: 对。
2: 但是如果我们饮食用不当呢，它就没有增加营养的同时，又增加了营养这个风险，
3: 对，
2: 这就不好了。
3: 对，你刚才提到的有几个误区，我们没说到的，就是一个是过量，一个是高温煎炸。哦，
2: 对对对对，
3: 高温煎炸呢，我们这边有一道菜啊，就是那个五柳鸡蛋。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吃过，就是放一些各种的瓜菜，腌的是甜，就是用糖泡过的，
2: 糖浸过的，
3: 糖浸过的，
2: 嗯，
3: 然后那个鸡蛋呢，它要放在那个油锅里面炸一下呢，它就显得特别蓬松，
2: 完全的，对，发开，
3: 蓬松发开，然后把它炸完以后就浇上这个五柳的这个酱料，
2: 它有点像那个拔丝地瓜做那个糖浆的那个功能，
3: 但
2: 是
3: 它不是硬的
2: 啊，对对对 对, 对，
3: 拔丝地瓜你拔丝就很硬嘛，
2: 硬
3: 那个糖浆，
2: 对对是，
3: 但是它那个用糖浆浸过的那个五柳呢，它是酸酸甜甜软软的，
2: 对，
3: 然后那个鸡蛋是脆脆的，捞上来以后一浇上那

或向神明或向人求什么，就必扔在狮子坑中。王啊，现在求你立这禁令，在这文件上签署，使他不能更改，照马代人和波斯人的例，绝不更动。于是大流士王在这禁令的文件上签署。但伊里知道这文件已经签署，就进自己的家。他家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他一天三次，双膝跪着，在他的神面前祷告感谢，像平常一样。于是那些人纷纷聚集，发现但以理在他神面前祈祷恳求，他们就进到王面前，向王提及禁令说：30天之内不拘何人，若在王以外，或向神明或向人求什么，必被扔在狮子坑中。王不是在这禁令上签署了吗？王回答说：确有这事，照马代人和波斯人的例是不可更改的。他们对王说：王啊，那被掳的犹大人但以理不理会你，也不遵守你签署的禁令，竟一天三次祈祷。王听见这话就甚愁烦，一心要救但以理，直到日落的时候，他还在筹划解救他。那些人就纷纷聚集到王那里，对王说：王啊，当知道马代人和波斯人有例，凡王所立的禁令和律例都不可更改。于是王下令，人就把但以理带来，扔在狮子坑中。王对但以理说：你经常侍奉的神，他必拯救你。有人搬来一块石头放在坑口，王用自己的玺和大臣的印封闭那坑，使承办但以理的事绝不更改。王回到宫里，终夜禁食，不让人带乐器到他面前，他也失眠了。

在你里的敌人出了一条诡计，就是向大力乌王建议立下一条命令，30天之内所有人只能向大力乌王求告，如果有人向其他神又或者是其他人求告，那么这个人就要被丢在狮子坑中被狮子吞吃。由于这些人谎称这个建议是所有的官员都支持的，其实这只是他们要陷害但以理的阴谋而已，但是大力乌王以为这真的就如同他们所说的，所有大臣都同意，于是很快就接纳了这个提议，也真的下了这道命令，还盖了玉玺，也就是说这个命令不会再更改了，所有的人都必须遵守，如果想抗命，那么就只有死路一条。但以理怎么面对这一条和他的信仰有冲突的命令呢？圣经说，但以理就到自己家里，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但以理面对的方法就是照平常的日子生活，一样忠心办事，一样专心信靠耶和华，一样的祷告亲近神，没有任何改变，没有任何动摇。这就让我们知道为什么但以理能够有美好的灵性，完全是因为他和神保持一个密切的关系，有恒常的祷告生活，所以在面对各样艰难挑战的时候他都能得胜。我们要知道当时的但以理身在外邦多年，

0: 要保持对神的信靠不容易的，但以利没有忘记神，神也不会忘记他，所以但以利凭着信心站稳信仰的立场，只单单敬拜耶和华神。而但以利的敌人也就抓住了这件事情来控告他。由于波斯律法是不能够更改的，所以大利乌王必须惩罚但以利。大利乌王很欣赏但以利，实在是不想惩罚但以利啊，他真舍不得但以利被狮子吞吃，但就算是他这个君王想尽办法，他也不能够救但以利，因为亡命难违，这是他自己亲自下的命令。结果但以利就被丢在狮子坑里，上头还要用石头封住，盖上了君王的玉玺，还有执行大臣的官印。这也就是说，没有人可以救但以利。看来但以利要葬身狮子的口中了。
1: 但以理书第六章。
2: 次日黎明，王起来，急忙往狮子坑那里去。临近坑边，哀声呼叫但以理。王对但以理说：“永生神的仆人但以理啊，你经常侍奉的神能救你脱离狮子吗？”但以理对王说：“愿王万岁，我的神差遣使者封住狮子的口，叫狮子不伤我，因我在神面前无辜。王啊，在你面前我也没有做过任何亏损的事。”王因此就甚喜乐，吩咐把但以理从坑里拉上来。于是但以理从坑里被拉上来，身上毫无损伤，因为他信靠他的神。王下令把那些控告但以理的人和他们的妻子儿女都带来，扔在狮子坑中。他们还没有到坑底，狮子就制服他们，咬碎他们的骨头。于是大流士王传旨给住在全地各方各国各族的人说：“愿你们大享平安。现在我降旨，我所统辖的全国人民都要在但以理的神面前战惊畏惧，因为他是活的神，永远长存，他的国度永不败坏，他的权柄永存无极，他庇护搭救，在天上地下施行神迹奇事，救了但以理脱离狮子的口。如此，这但以理当大流士在位的时候，和波斯的居鲁士在位的时候，大享亨通。”
0: 大利乌王担心但以理，也不知道但以理所敬拜的耶和华是不是真有能力能够救但以理脱离狮子的口。他整夜没睡，清早就跑到狮子坑口，要看看但以理还是不是活着。结果他发现但以理不但还活着，并且毫发无伤，这实在太奇妙了，不可思议啊。此时此刻，大利乌王终于知道耶和华神是永生神，也就是一位真实活着并且有大能拯救人的神。于是大利乌王下了一道命令，通告全国人民要遵从但以理所敬拜的耶和华神，因为这位耶和华神是一位活神。巴勒斯坦地其他神明只是人手造出来的，个个都是死物，但耶和华神却活着，并且保护拯救属于他的人。 而耶和华神也是一位永远长存的神，所以他的国度永不败坏，他的话语永远坚立。这位永远活着的神也是一位拯救的神，因为但以理信靠他，他就施行神迹奇事，拯救但以理脱离狮子的口。就是这样的一位神，使但以理的敌人他们的计谋失败了，甚至自食恶果，使但以理官运亨通，凡事顺利。今天这位永远活着的大能神也在我们身边保护着你和我，所以让我们不要惧怕任何的困难挑战，只要专心仰望神，他必拯救我们到底。
1: 诗篇第34篇。
3: 耶和华的圣民啊，你们当敬畏他，因敬畏他的一无所缺。少壮狮子尚且缺食忍饿，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

0: 从选择一份工作到坚守一个岗位，
1: 内心忐忑、软弱、进退两难，该如何取舍？
0: 面对工作的挣扎，依靠神，永远向前。
1: 选择另一条路，遇见不一样的风景。

0: 在你我的世界里，
1: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0: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1: 就在今天，
2: 回应近期的一则新闻，我们一开始也说了，夏天凉拌菜受欢迎，特别是凉拌的黄瓜，但是呢要小心吃瓜。为什么呢？就在今天会告诉你。因为在不久之前呢，6月27号，福建福州一名男子在家制作凉拌黄瓜，然后呢他入口的时候就觉得这个黄瓜有点怪怪的，
3: 苦涩的味道，
2: 苦涩的味道，但是不想浪费食物，他就硬着头皮吃了半根，结果过了一个小时以后呢，剧烈的恶心呕吐，伴随着腹痛腹泻等等症状呢，于是他就赶紧被送到医院去，最终确诊是这个葫芦素中毒，肝功能严重受损，以致呢进展到急性肝衰竭的阶段呢。那么这个医生表示呢，目前针对葫芦素中毒呢没有特效的解毒药，而且呢这个医疗的难度呢也相当的高，这个男子目前的情况呢也是十分的危急的。
3: 我查了一下这个葫芦素啊，原来是在很多水果里面都有，包括这个木瓜呀，这个黄瓜啊，里面可能都有啊，它是一种这个毒素啊，其实它这种威慑力非常的强，让人呢没有办法去面对啊，特别是这种呕吐啊，这个腹泻啊，原来它是一种中药，是治疗肝炎肝癌的一种药，从里面提取。但是呢如果你直接这样吃的话呢，你就会中毒的，
2: 真的会中毒啊。那么谢谢安徽李佳音提醒。还有茄子，如果出现苦味了最好不要吃。
3: 我都吃过啊，有点苦，
2: 对对对，
3: 我觉得这是不是里面有毒药啊，不是那个农药啊，或者
2: 是
3: 里面放了什么东西啊，我就这样吃了，没想到原来这种很严重的问题。
2: 我跟你的想法是一样，我第一时间认为是不是农药放多了，特别是我们吃的时候发现它的外皮是苦涩，没想过里头都已经有中毒的情况。
3: 原来这个东西呢是耐热耐煮的，也就是你怎么煮啊它照样还有这个毒素的，所以你如果吃这个黄瓜的时候呢，要尽量呢，如果你吃到有苦的，把它丢掉，
2: 把它丢掉，不要觉得浪费食物，你的身体比那根黄瓜更值钱。
3: 当然还有比如说你煮南瓜汤或者蒸南瓜的时候有苦的话，我都吃过，有点苦苦的味道，那你也不要吃了。
2: 所以现在呢，原来不只是黄瓜，茄子、南瓜、黄瓜等等瓜类菜呢发苦都不建议吃的，少数胡萝卜蔬果在生长过程当中，它如果遭遇基因变异、高温，像现在天气那么热、干旱的光照日异常，或者是有害虫叮咬、不当施肥等等的影响呢，底下它都会启动什么像人体那样自我保护机制的。所以呢，大量合成一种刚才我们一直强调的葫芦素，不是胡萝卜，是葫芦素的植物毒素。通常呢，这个果实的味道越苦，代表它里头的葫芦素含量是越高的。
3: 对，其实它是一种保护机制啊，就是让那些动物啊或者人呢、免得去给它吃很多，所以它就让自己来保护。结果没想到如果人吃了的话呢，也是非常危险的。
2: 对，除了人会自我保护以外呢，原来瓜类蔬菜呢它们都会自我保护的。关于葫芦素中毒呢，目前临床呢真的没有特效的解药，那么怎么办好呢？难道要等死，消极的等死吗？
3: 丢掉喽，就不要吃了。
2: 那如果没有，刚才说是如果真的中毒像那个男人那样，只能够依靠的催吐、洗胃、补液、护胃等等的方法治疗，去支持这个治疗的，让这个病人的情况能够舒缓呢。我想再说一个，我们广东人不是很喜欢饮茶吗？到茶楼去饮茶。我这两个星期呢，我都去酒楼去饮茶，我尽量呢就不再点排骨了。
3: 为什么？
2: 因为现在天气太热，我试过呢中伏好几次点了这个排骨，吃进去呢都是 坏掉了。
3: 哦，它可能就本身就有问题，
2: 有点酸的。然后呢，我就那个时候刚好呢，我旁边有个不认识的阿姨嘛，我就跟她说：“哎，别点别点这个排骨，倒不是这个餐厅做的不好，而是天气太热了，很难去保存，很难去保管。所以夏天太热了，细菌容易滋生的，请大家真的一定要注意食物卫生。再说一次，如果像刚才天成老师提醒的，南瓜也好，苦瓜也好，像李佳音提醒的茄子也好，苦了之后真的不要再吃了，不要觉得浪费食物，你的身体更加的重要啊。
3: 嗯，特别是比如说你在外面吃的时候也要小心，餐厅啊，有的时候它可能进货的时候可能本身就有问题。比如说我见过啊，比如说他人家给他送的菜肉放在门口，那个肉呢，你想想，如果很早就放在那里，等到开门的时候，那个主人把它拿进去，可能已经化掉了。
2: 对，小野
3: 知道，所以这个是都是危险的，
2: 非常的危险。我们记得要注意好身体哦。
0: 良友电台台庆七夕预热，知音人请回答。
1: 有些声音一响起，就把我们带回某一年、某一天、某一个时刻。
4: 师弟兄你好，我想问一下，你认识良友电台有多久了？
5: 有八年了，组里的弟兄给介绍的。他推荐的。
4: 是当时你信耶稣了吗？
5: 那个时候我刚进教堂，2007年。
4: 是那个时候他介绍你听什么节目呢？
5: 他就介绍我良友电台，他说有一个很好的节目，就是灵命日粮吧。那个时候我听是宋大中，
4: 是
5: 啊，弟兄主持的。
4: 是，那你当时一听感觉如何？
5: 啊，很爱慕，啊，因为通过老师的讲，因为那个时候有很多圣经的话语很喜爱，但是不懂，啊，所以就是借着一些每天啊一小段故事，然后一段经文，在组里面很得造就。
4: 是，你听了大概多久啊？
5: 刚开始是一直听的，啊，后来有点间断吧。那个时候也是对电脑，就是有些博客吧，那个时候很流行博客，
4: 对，
5: 所以我就把自己喜欢听到的这个节目，然后呢，把它复制到这个博客里面，很有这种热心，就是觉得应该好的东西应该让更多的人知道，
4: 是好东西跟朋友分享嘛，对不
5: 对？
4: 对，
5: 那个时候也是教会说让传福音嘛，但那个时候刚信主，不知道怎么传，所以说。这么好的东西啊，那我自己不会讲，有会讲的，所以说那既然这么好的节目，就应该让更多的人知道。
4: 除了声音，
5: 对对对，
4: 你好像还把文字贴上去。
5: 对，我把文字然后复制到上面。神会特别会借着这个节目，他不仅让我得造就，我相信他会借着那样的一个渠道让更多的人得造就的。至少从我个人身上，我们的神是借着这样的一个节目让我在刚信主的那段时间给我一个很好的喂养，所以我也想到了，有一些刚信主的弟兄姊妹可能很深的东西听不懂，我不是说这个很肤浅，因为这个很生动，它能够让我们能够更清楚，能够更深度的了解，因为我那个时候我是有这样的体会，所以说我也非常愿意然后介绍给我身边的一些弟兄姊妹。
0: 台庆七七空中召集正式启动第三阶段，请回答2004。如果您在2004到2011年之间收听良友电台，我们诚邀您与我们联系，说出那些年您与良友的故事。
1: 请透过台庆七七专属短信或电邮回应我们，短信请发送到13229966022，抬头请注明台庆，电邮请寄到729@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0: 那些曾在电波中的相遇，
6: 值得被纪念；
0: 那些藏在岁月里的回忆，

0: 我爱背京剧。
1: 以赛亚书43:2，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趟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0: 我们继续来查考本周的金句。四十三章第二节是属于四十二到四十四章这一大段落里的。那么从这个段落里头，我们可以看见丰富的属灵教训。首先呢，神的拣选和救赎完全不靠人的行为。四十二章描绘以色列的悖逆和盲目，四十三章却以但现在转向了恩典。神之所以拯救，不是因为百姓悔改，而是因为神是创造主与救赎主，他从无到有创造了以色列，又将他们从埃及赎回。这关系不是基于人的表现，而是基于神的信实。因此信徒在软弱中不必害怕神会后悔他的拣选，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其次，苦难的目的不是毁灭，而是塑造见证人。四十三章多次的出现见证这个词汇，神用法庭的场景传唤以色列作为他的见证人，向列邦列国证明唯独耶和华是真神，除他以外没有救主。百姓经历水火，经历被掳与归回，正是要透过他们的得救经历来见证神的信实与大能。就正如保罗所说的，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第三，神与子民的关系是至近的亲属。救赎这个词汇原文和至近的亲属是相同的，指呢有责任赎回弟兄产业和自由的亲人。神不单是高高在上的君王，更是和我们有血缘般亲密关系的至亲。他看见子民被卖为奴，流落异乡，他就动了慈心，亲自的付出代价，将子民赎回。这种关系保证了神永远不会离弃他的百姓。最后，神的终极目的不仅仅拯救，更是使人归回他的荣耀。四十三章七节说，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所以拯救不是终点，荣耀神才是。今天信徒的得救成圣甚至受苦，最终都是为了彰显那位创造并救赎我们的神。所以让我们一起思考一个问题，被掳的以色列民因为神的恩典有了盼望，那么请在今天找一段安静的时间，将你的挑战困难向神祷告，思想神对你的心意引导以及帮助。
1: 你们要彼此带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亲爱主，我们感谢主你的恩典，让我们在早上我们来到主你面前，我们领受主你生命的供应，我们也能够在你的里面彼此的来相交，彼此的来祷告。
2: 是的，
1: 我们为到我们肢体当中的每一个人来献上，因为主每一个人都是你所拣选你所爱的，愿主你来恩待。特别是我们为到我们当中的甘肃的王弟兄，他左腿的残疾，神经疼痛，求主你亲自能够医治他，借着医生借着药物减轻他的痛楚，更是让他的身体能够慢慢的康复，也帮助西边小路他现在在寻找对象的当中，愿主你亲自来带领，让他有个清楚的一个方向一个目标，更是能够在他的人生的里面主你自己来亲自来供应啊，他现在所接触的每一个人都求主你亲自来掌管，让他也能够确定是不是你所预备的。我们也为到珍珠姊妹来祷告，现在她有一点感冒没有力气，求主你亲自来与她同在，你增加她的恩典能力， 更是能够医治他的感冒。你也帮助这个徐姊妹，在她面对这个膝盖要开刀的时候，求助你给她一个安稳平稳的心，让她能够面对这个开刀的时候，也让她有个这样的信心，也借着医生所做的手术，让她的膝盖能够很快的恢复。我们都仰望在主你的手中，求助你亲自来恩待。我们更是把每一个你的家人都仰望在主你的面前。愿主你赐给我们身心灵的健康，面对现在很多的困难挑战的时候，你也加添我们这样的信心。祷告祈求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2: 勇敢去发掘自己的优点，当你的自我价值不断被提升，自卑及不安全感就会渐渐消失。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3: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感谢家人们这一个小时的陪伴。刚才见到第五空间西边小路呢，还有一项代祷事项，就是他准备要出国，但是要申请，希望呢能够批准同意啊。那么盼望呢西边小路能够如期的出发啊，如期的去他想去的地方。我们继续呢为到家人们的需要来祷告。今天早上呢，我也见到幸福一号呢继续在谈论他跟婆婆的关系啊，这个婆媳关系呢要处得好真的是不容易的。
1: 对，你整天在一起的话的确是不容易，所以我觉得学习忍耐了，学习相信依靠神了。
3: 另外刚才呢祷告的时候提到不是珍珠是真妹
1: 啊，真妹
3: 真妹我们非常熟悉。亲爱的姊妹呢，希望她的感冒呢能赶快的痊愈。那么家人们呢，如果大家呢有任何的代祷事项，真的可以跟我们说，可以发电邮或者发短信。还有我们纪念到山东彩虹109，她出去跟小女儿拿药，因为她的小女儿上吐下泻刚刚才回来，求主医治。也继续纪念到张望林，他要照顾他的老父亲，希望神能够亲自的医治他的父亲，让他的父亲能够感受到那种从上而来的平安，也希望主的爱能够临到这个家庭。我们知道呢，照顾者从来都是不容易的。我们身边也有很多的家人朋友呢，常常听到他们代祷事项都是为了家里的老人家来祷告的，希望老人家能够身体健康，希望呢家里卫星的爸爸也好，丈夫也好，妻子也好，都能够呢在我们身上见到不一样的，能够呢让人呢，我们就是把人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的。
1: 对，所以我们都要为他们祷告啊。
3: 对的。那么谢谢大家今天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再说，有非常惊喜的客席嘉宾。
1: 过去的已经过去了，明天我们再等候。现在我们只有说跟大家说再见了。
3: 是的，感谢大家的陪伴，我是苏小燕，
1: 我是杨天成，
3: 拜拜。
1: 再见。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2: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3: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4: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5: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6: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7: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8: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9: 喜乐灵城，
8: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10: 是的，再一次的欢迎我亲爱的弟兄和亲爱的姐妹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啊，咱们的呼呼和谷谷这两位天使的故事呢，就是到了一个大结局的时候，所以我们要继续的来了解神在圣经当中在向我们人类启示他自己的公义、圣洁、和平和慈爱的时候，是怎样一个完全而且又智慧的上帝。我们今天啊，继续的来分享。好，我们下面呢，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来祈求他充满我们的心。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我们今天爱乃是因为您先爱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被您的爱所深深的触动，所深深的融化，愿意放下我们自己一切的追求，乃是单单的来追求主。求主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下面这段时间能够分别为圣，归给您。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我们继续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当天使呼呼和谷谷张开自己巨大无比的翅膀，严严遮盖了这几个孩子们所在的地方，大堂的屋顶就塌陷了，巨大的砖石都被呼呼和谷谷挡下了，顺着天使的翅膀滚落在一旁，只有一些碎石细沙顺着翅膀的缝隙滑落，噼噼啪啪地打在孩子和老师们的身上，很快就把大家给淹没了。等到大地安静下来，呼呼和谷谷收起自己巨大的翅膀，顿时带出一阵如同旋风一样的气流，刮走了埋没孩子们的沙石。许多人头开始攒动，大家挣扎着爬起来，哭喊声、咳嗽声、呼唤声此起彼伏。呼呼和谷谷温柔地扇动着他们的翅膀，让覆盖在许多人身上的沙石可以自动散开。当看到那几个至高者提名要他们保护的孩子们都露出头脸平安无事的时候，呼呼和谷谷忽然明白了至高者的用意，他们再一次被他的慈爱和智慧感动得无以复加。原来这几个孩子们虽然平日调皮捣蛋，但其实他们内心深处是非常渴望做英雄，成为同学们的保护和领袖。当他们用自己的能力想要带领控制其他人的时候，就会变得霸道无理，令人害怕。但这一次灾难来临的时候，他们平日里对同学们的意气指使、举手画脚的态度却正好派上了用场。 也因为他们每一个人所在的位置刚好形成了一个天然的包围圈，使呼呼和鼓鼓张开膀臂遮盖他们的时候，也把所有的孩子们都包围住了，没有遗漏一个。呼呼和鼓鼓知道，如果不是至高者要他们特别营救这几个孩子们，他们两个一定是先分散去救助其他的那些乖孩子们、好孩子们，那后果一定不会是现在的样子。呼呼和鼓鼓回到天使长加百列那里述职，报告他们完成的任务。加百列问道，你们两个今天学到了什么？呼呼抢先回答道，天使长，我们的万军之耶和华实在是太伟大了，他的智慧无法测度，我们以为不公平的事，其实是因为我们不像他一样可以看见从头到尾的整个过程，可以看见人的内心。鼓鼓也忙不迭地补充，是啊是啊，我们认识到的公义是有限的，就以为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但上帝的公义却是无限的，他的公义与慈爱相交，不是针对任何人任何事，而是超越在其上，永远不改变的一个圣洁和完全慈爱和怜悯。我们的公义带着审判和刑罚，但神的公义却带着拯救和平安。今天如果我们没有保护搭救这几个大家公认的坏孩子们，结果顶多就是让人充满遗憾地感叹恶人遭报了，但因为神的怜悯介入，却让我们有机会重新认识这些孩子们，也让我们参与了神智慧的大救赎，保护了学校全体，它实在是太奇妙了，太美好了。众天使都加入了呼呼和鼓鼓的行列，开始极大的敬拜和赞美。亲爱的小朋友们，我们荣耀的上帝就是这样持续不断地用自己公义和慈爱的左右手在维系着整个宇宙。世界上充满不义不洁，但我们信靠的上帝却是完全的，他圣洁公义，慈悲怜悯，所以他希望自己的儿女们能够在这个没有公义和慈爱的世界上彰显他的和平和公义。小到我们每一个家庭，大到每一个国家，都需要彼此相爱，和平共处。如果我们自己相咬相吞，世界怎么可能还有和平可言呢？当我们看到不义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时候，我们不仅要保护那些受欺压的，同时也要为那些逼迫我们的祷告。我们怎么知道神不会拯救他们呢？因为或许神会在将来也施行拯救，使用我们每一个人来成就他的计划，他的智慧，他的计划远超我们所能测度的。相信他在掌权，就会让我们不至于心怀不平，也不至于失去盼望。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今天我们要专门为那些欺凌过我们、逼迫过我们、伤害过我们的人来祷告，求主怜悯拯救他们，使他们有机会回转，也可以成为您合用的器皿。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下面欢迎您全家人去读诗篇第十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世界上的不公义有哪些表现呢？第二，我们可以做什么来促进世界的和平和公义呢？但愿透过今天的家庭灵修时间，能够让父母带领孩子更深地针对世界的和平和公义来做出一番的讨论。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和分享，都欢迎留言让林正儿知道。愿神赐福给您和您的全家每一位，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城不见不散。
11: 你要专心依靠主，不要自以为聪明，常常把圣经

0: 求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1: 在爱中成长，
4: 从一人到一家。

0: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1: 我是严恩。
0: 是的，这几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非常的重要，就是怎么才能够从从容容、游刃有余的开始我们的人生的下半场。我们今天非常重要的一个状态，就是让我们做好时间的减法，把这个分配专注在重要的事情上面，而不是总是紧急的事情，因为这样的一种状态是不健康的。
1: 但是我想要问你呢，我们如何能够下定决心去减那个该减的，然后去加那个该加的呢？
0: 你说的很好很好，这就谈到了另外一个我要谈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我们要把做事，就是我们的职业，比如说我做什么的 career， 或者是我的 doing， 然后做某一件事情的这种状态，要更深一点的把它变成是我的一个志业，就是这个励志的志，就是上帝给我的呼召是什么，包括无论是工作还是在教会的某一个场合的服事，或者是在家庭当中，哦，我现在决定我是要全时间在家，或者我现在目前呢我应该去读神学，或者我现在呢觉得我应该回到职场上，重新回到职场上。在每一个人去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其实他是需要直接从神那里去领受神对我生命的一个使命和这个重要的方向，而不是单单根据我们现在哪些事情可做，哪些事情我觉得更有价值去做。因为用世人的标准的话，我们永远都是按照世界和我们自己的喜好去做衡量的。但是如果我们明白，就是我的这一生其实不管我做什么都是以荣耀神为目的的，那我就会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会去问神说，主啊，你看现在摆在我面前的是五件事，这五件事情呢都没有对错，他也没有说做什么不荣耀你，做什么特别荣耀你，都很重要。主啊，求你帮助我。那这个时候呢，我就拿这个手掌给大家看一看，连我们自己的五根指头都是有长短的，所以神他一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给我们在每一个阶段有长长短短的搭配。所以呢，就好比我曾经15年是全时间在家的，那当我在被神呼召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是拒绝的，我是在想说不可能啊，因为目前为止我从我的标准和我的这个想法里面，我觉得我的孩子还没有已经完全到了可以独立不需要我的地步，我的概念就是都要空巢，空巢之后我再全时间回来。
1: 而且那个时候他们都还没有上大学啊，都还是
0: 对
1: 非常繁忙课业的阶段。
0: 对青春期是最最需要的时候，我完全不理解神你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要把我带出来。后来神说，那我就要现蒸包子让大家看新鲜出炉的一个连滚带爬的真实的一个生命状态，或许才真正的让我体会到什么叫做我的人生是不是靠我自己去控制的，而是靠着我去依靠神而去成就的。
1: 是，
0: 所以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我就发现说我始终要清楚的做神要我做的事情，这是我五根手指头里面最长的最长的那一根。我不是说其他的事情，比如说我的喜好，我有负担的事，或者是神没让我做的事情，神没有在他的这个盘子里的事情，我就绝不可以去做了。不是，神从来不是说哦，每一件事情，比如说今天你必须吃面，你不吃面你就没有走在我的心意里面，不是这样的。
1: 是，
0: 而是他在人生的大事和人生的方向上，他的确是会给我们呼召的。所以这个呼召呢，他会帮助我们在我们的人生，无论是上半场还是下半场，我们都不再是为了生存或者是证明自己的价值，只不过我们是在回应神给我们的呼召。
1: 是，
0: 你明白这两个出发点的不一样吗？
1: 是，
0: 第一个出发点是我要努力的靠着我自己的力量生存和证明我自己的价值，但是第二个出发点是我知道我的人生是为主而活的，所以哪怕这条路看起来荆棘密布，也好像在人的眼中看价值不高，
1: 是，
0: 或者呢它带给我没有特别特别大的一个成就感， 这个就是对于一个传道人来说，可能在家是没有成就感的。对于一个可能我已经在家带孩子，我已经做得轻车熟路，我觉得我应该可以把这件事情做好做完善的人来说，我突然中途去放弃他，对我来说是更大的一种挫折挑战的时候，我只有一个可以紧紧抓住的，就是我知道这是神要我做的。除此之外呢，我没有办法去用其他的方法让我自己觉得我可以证明我自己。所以我说的就是，以前我们是为自己做梦，我来为我自己的人生去筹谋，但是我现在认真的去思考说，主啊，我的下半场你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一定要走在你给我的这个呼召之上。你如果让我在家带孙儿孙女，我就认真的去做。你如果让我进入神学院去装备，我就哪怕我现在五六十岁了，我仍然不辞辛劳的我要去做。那你如果让我现在在教会里面哦，放下我一个已经习惯的服侍去学，比如说我原来在诗班，现在突然要我去做音响，那我就去学啊，我可以学啊，这是我现在在我人生这个阶段还可以做的力所能及的一个转换轨道。所以我们的这个状态呢，其实是进入到一个状态，就是我不再是想成为什么样的一个人物，而是呢，我现在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去回应神的呼召，我可以去祝福谁，我可以去解决其他什么样的一个问题，不需要很大，反而是非常细节的，非常具体的，是可以去操作的。
1: 对。当我去分析你的下半场呢，因为其实你下半场的服事呢其实也是跟之前上帝怎么预备你是息息相关的，
0: 是
1: 对，因为毕竟你从神学院刚毕业你就开始做了广播，然后你从呢孩子还小的时候你就开始做了家庭事工，所以等于是说是当你开始这个下半场呢，并不是说全新的没有做过的，不是说很像
0: 是嘿，
1: 我要让你去孟加拉做孟加拉的学生事工，对不对？
0: 卖咖喱，有可能啊，
1: 对对对，
0: 有可能，
1: 有可能。但是我想你现在都做的服事并不是说180度完全 shocking 转换的。那其实我看见圣经的人物也是，因为你想想看，包括保罗，对不对？保罗没错，他的下半场是非常明显的，就是大马士革的路上上帝光照他，但是上帝也透过他以前的学习能够让他之后能够辩才无碍，能够为上帝写那么多本书。所以即使以前他是在迫害基督徒，但是上帝已经在他的上半场预备他了。
0: 你说的很对，
1: 但是我想今天呢，我们在讨论这个题目呢，我们希望听节目的人是思考下半场要做什么，依照分析的这个结果呢，绝大部分我们下半场所在做的事情呢，是我们上半场就需要开始练习的。
0: 是，
1: 就像这个球赛一样，球赛如果没有上半场就没有下半场的开始，你要上半场先大家打过球，先知道今天哪个球员比较厉害，今天对方的敌手怎么样，然后你才能够在下半场做出一些调整。但是重点是我们如何能够在上半场的时候就开始做了，就预备自己了，而不是等到下半场开始才做。
0: 你说的非常重要，非常对，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就致力于说帮助我们的儿女早早的就是以回应神的呼召的状态和一种生命的方向来开启他们的人生。因为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如果以为上半场是我掌控的，然后我们会发现下半场我就手足无措，就是刚刚你所形容的那一个措手不及，因为你根本没有为你的人生去思考说，哦，原来我的人生是随时都是神在做主的。一个他的人生是神在做主的人，他不管做什么神都不会浪费，因为这就是我们神的特点。我们孔长老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们的神非常的 Chinese， 非常的中，就是中国人是不浪费，丝毫都不浪费的。你的观察力非常非常的强，就是你发现所有的圣经的人物是他在未出母腹以先神的拣选，神的操练，包括你看摩西，他以为他浪费在旷野的40年，也是在陶造他的这个过程。所以我相信 不是关于做什么的一个状态，而是说我的整个心态如果不调整好，我的下半场进入下半场之后，我仍然是手足无措的，我仍然是专注在小的这个事情上面，而不是说回应呼召的这个心态上。比如我们举个例子，如果我们教会当中有一群原来是码农，做到已经非常非常棒了，已经就是财务都自由的这样的一群弟兄姐妹，然后他们进入人生下半场，他们什么都已经成熟了，那这一刻他们是不是说，哦，主啊，我过去一生的装备，你看我在软件工程上或者在一些科技上面我这么的突出，其实你知道现在神国度对于这方面的需要有多大吗？但是呢，却没有人愿意说，我都已经装备好了，可是我舍不得拿来给神用。为什么呢？因为神的国度没有办法提供给他们，相较于他们这个职业所能够带来给他们的那个收益。
1: 是。
0: 所以这个问题，它其实反映出来的就是，我里面的状态，我有没有预备好了说，我是把我的，从原来为我自己做梦，现在呢？我来做神的梦，我来回应神的呼召，从我自己的职业 career 的一个计划来把它变成我刚所说的那个职业，就是 vocation， 是一个回应神的呼召，从我寻找 career 的这个过程变成是回应神的 calling 呼召的这个过程。我觉得这个是心态首先需要去改变的，否则这个人哪怕他进入下半场了，他的状态仍然是我可以做点什么，主你来帮助我做点什么，而不是主啊你要我做什么
1: 就去做，
0: 我就回应你的呼召去做什么。所以只有这个人从年轻的时候就是按照一个回应呼召的方式去过他的人生，他到了下半场的时候才可以不被浪费的，所有东西都不被浪费，都会被神使用。
1: 是。
0: 但是如果这个人是反过来的，他到了下半场他还在挣扎，然后苦苦哀求主啊你让我看到我下半场要怎么活得更精彩更丰盛的时候，他仍然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因为他的想法是让自己的人生更加的完整，

0: 我觉得好重要啊，就是从今天开始我恐怕要学会一个梦想的转化，就是我以前都在为自己而活，但是现在我能不能够学会为主而活，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态度的转折。
1: 是，
0: 今天时间不够了，但我们的这个话题呢正在游刃有余地进行着，欢迎大家在接下来的几天持续不断地来关注真爱住我家。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回应或者是问题的话呢，欢迎您发送邮件至成长吧 @良友.net， 或者呢您可以直接发送短信至13229966122，注明给成长吧。那这样呢，林真儿就能够收到您的来信或者是留言。真儿和严恩弟呢，我们要继续跟你聊这个重要的话题，就是怎么看待我们的人生下半场。我是真儿，
1: 我是严恩，
0: 我们明天再会喽，拜拜，
1: 拜拜。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在成长的路上，我们相伴，有欢笑，有泪水，一同活在神的爱中，长在神的真理里，就像一棵树种在溪水旁。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路上时光。

0: 欢迎大家来到路上时光，我是梦圆。
1: 大家好，我是小婉。
0: 谢谢小婉啊，又来陪我一起来聊天，很开心小婉能够一次次接受我的邀请，跟我一起来路上时光啊。其实我知道你很不容易的，因为作为单亲妈妈，你又在读神学，装备自己，整个的工作生活节奏都应该是很忙碌的状态啊。
1: 嗯，
0: 还能够来跟我一起聊天，我特别特别的感恩。
1: 我想说，我是一个其实在聊天这方面挺外向的人，这个对我来讲不是一个负担。如果能够帮助到一些其他的在这个里面困扰困惑的人，对我来讲是很大的一个祝福。
0: 有很多在面临婚姻破碎初期的弟兄姊妹，我会想象那是他们生命中应该最低谷最低潮的一段日子，我想应该也是小婉姊妹在生命中蛮低潮的一段时光哈。
1: 是的，
0: 我还记得你跟我说，其实对于离婚不像是一个简单事件，它其实是一个完整的一次破碎。你还提过包括你们共同的朋友、共同的家人、当时共同的人际关系吧，方方面面啊，甚至于共同的信仰，其实都面临着很多的破碎。在最初进入离婚状态的时候，那是一段非常痛的一段时期。但是我今天可能不可避免要聊一聊这个啊，对你来讲是有点挑战啊。
1: 不会，
0: 不会，那就感谢圣灵，也求啊圣灵在这个过程中也再次的医治你，充满你啊。我想在剧痛期的时候，它应该是一个充满负能量的一个时期吧。
1: 对，我自己当时有一些，现在很少，但是我原来曾经有一些想法。我记得我上了一个压力管理的课，然后他讲到人接受最大压力的其实有两个是共同的，一个是丧偶，一个是离婚。我就在想，到底哪一种伤害轻一点？我其实很长时间想这样的问题，当然我觉得它不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想法，也没有什么具体的答案。好像你失去了一个你生命当中本来应该跟你很亲近的人，但是这个失去又不是他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了，你对他是非常美好的回忆，其实是带着很多的伤害，甚至他后面你还不可避免的多多少少知道他的状况，从共同的朋友那儿啊，然后听到一些风吹草动啊。可能他很多的现状，不管是过得好还是过得不好，只要他是一个还在继续进行的状态，我觉得可能对这个离婚的这个配偶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影响，一些波动。对，
0: 是啊，那刚刚离婚的时候，可能不可避免的都会有非常多的一些负面情绪，夜深人静会觉得自己真的是一个失败的人。我还记得小婉在前段时间跟我分享过一次，你说你看到两个人走路，一对夫妻哈，妻子一直唠唠叨叨的，你在他们后面几米远你都能听见他在唠叨或者是责怪他的丈夫哈，你那时候心里头就会想，这样的女人都有一个婚姻，而我为什么有一个失败的婚姻？这种没法避免的这些想法就会跳到脑海里，这些感受也是很真实的呀。因为我问过另外一个姊妹，我问她那时候你最难过的离婚初期是什么一种状态，她说是每一天要逼着自己完成一件或两件必须要做的事，太多要应对的事情，但是在逼着自己完成这一件两件必须要完成的事情之后，就是铺天盖地的啊孤寂感，他用了这样一个词，所以无助、孤寂、失败感，这些应该充斥着那个时候吧。
1: 嗯，其实在最最开始的时候是有一点点懵的，震惊当中，你在这个整个情况当中，机械性的你的所有的事情已经处理完了，你好像还在处理这些办手续啊，因为有很多的手续要办，房子的改啊，户口本的改啊，就是这些其实都是需要我们两个人一起出席的。其实那个时候我的感受就是很压抑，很回避这些情绪，否认这个状况，有一个伪装，觉得好像 无所谓，特别是在对方面前，觉得我不能输。
0: 这些难过情绪会不会像网子一样把你包起来，你都不愿意走出去，就自己在这种情绪当中，有没有被困住的感觉啊？
1: 对于我来说，我的经历和我的经验在一开始是一个很大的震惊，或者说很大的否认。但是在后面的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不是讲到当时又疫情了，是没有机会去处理这些问题的。我觉得真正的那个网子的时刻，是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或者是你自己一个人待着的时候，会有很多很多很多。我现在这样形容它，就是负面的想法会袭击你，攻击你。这些负面的想法会让你觉得我真笨啊，我为什么当时要做这个选择啊？我为什么不听别人的劝告，当时要迈进这个婚姻呢？我为什么没有早点发现呢？甚至可能是我在婚姻当中不应该那么的任性啊，我是不是不值得被爱啊？我是不是不配啊？我觉得其实这些都是对我个人的形象一个很大的攻击和伤害。就好像本来我们是有一个相对稳定的自我形象的一个根基和地基的，然后这个时候因为这件事情的发生，这个地基遭到了袭击。我觉得这个部分其实是最最难以避免的。是最最常见的，或者说是最最痛苦的，像网子，你越挣扎，它好像越勒得越紧的。对我来说，我觉得更像是那种枪林弹雨，就是好像你没有地方躲避的。你一个人的时候，他就会可能内心里面就不断的会有这样的想法的循环，是对自己伤害很大的。
0: 你用枪林弹雨来形容他，用袭击来形容他，就一个人的时候，这些想法真的会铺天盖地的向你袭来。
1: 是没有办法，
0: 那这样的一个状态持续了多久呢？
1: 很难界定持续了多久。我觉得是强度，就是在最开始的时候，可能是一直会有，因为你的这个伤口一直疼嘛，这个疼其实就会吸引你的注意力。你看的时候，我觉得这些想法就会涌出来，80%、90%，你的注意力都在这个事情上，你就会一直被这个东西袭击，但是慢慢的，可能他会偶尔冒出来一下，偶尔跑出来一下，他好像没有一个决断说，哦，我再也不会有这样的想法了。直到现在，我觉得可能也就是到前段时间，我对我自己来讲，我觉得是慢慢我把我的身份建立在神的爱的这个基础之上，才慢慢的从这个里面转换出来。
0: 像这种时刻，其实我知道，就是你越痛，你越专注在自己的痛处上面，特别是当他很强力的这些伤突然临到的时候，怎样才能够让自己这个承受枪林弹雨的时候，能有个防弹衣呢？
1: 我觉得大部分的人很自然的一个模式，就是他要跟这些想法去斗争。我自己可能在最开始也是这样，就是可能你会去否定啊，或者你会去跟自己生气啊。但是在我看来，我觉得这些做法无疑都是给了这些想法更多的注意力、关注力。如果现在让我给一些建议，怎么样能够有防弹衣的话，我觉得其实就是把你的眼光放在神的身上，就是让这些想法来，然后让这些想法离开。在心理咨询的时候，也会做的一个练习，就是我们叫做正念的练习，现在也挺流行。然后我们的做法就是，我们不是让自己的想法无处飘荡，然后这些想法会来，把这些想法写在叶子上，然后让这个叶子顺着溪水流走，回到耶稣的怀抱。这样子，我们就是把眼光定睛在主耶稣身上。你是神的孩子，你是神所爱的孩子。我觉得慢慢的，也是需要非常多的时间，可能会相对来说好一些。因为这些所谓的枪林弹雨也好，或者是你说的网子也好，其实也是我们的想象的一部分。我越想躲避它，可能我越多的给了它能量，或者我越多的，它是发生在我们的脑子里的。我越给了他关注力， 不过我知道，其实他只是我的想法的一部分，而我的想法不是我自己，他没有办法真正的伤害我。然后慢慢的，可能这些想法就会过去，就会好一些。这个过程会是一个蛮漫长的过程。
0: 比较常出现的一些想法，应该是很懊恼自己怎么会嫁给这个人，自己在婚姻当中如果这样这样就好了，会不会有很多假设出来，就会不会有很多凭空会去想的。
1: 会，我自己能想象的就是那时候我离了婚，然后我不是跟我爸爸妈妈因为疫情的原因不得不住在一起，然后我妈妈就，我觉得那是她处理她没有办法接受这件事情的一个模式，她就会说我，她就说你就是在婚姻里面脾气太不好了，你不能用这样的方法对待你的先生。她说的这样的方法就是她对待我爸的方法。他说：“我不应该用他对待我爸的方法来对待我的先生，你就是脾气太大了。”当时我觉得还蛮受伤的。首先，我跟我前夫的关系的对错非常的明显，他是背叛婚姻的那一个人。然后我的妈妈也没有站在我这一边。然后他还用一个假设说：“如果你当时不这样，他的潜台词就是，如果当时你不是一个这么情绪化的人。”就不会得到这样一个结果。那再往下的一个潜台词就是，如果我是这样的人，得到这个结果是我应该的，因为你其实是一个太过情绪化的人，你其实是一个不够好的人，你配不上这样一个婚姻。对，所以我当时是挺生气，挺对我妈妈生气的。因为我相信当时我妈妈这样说，我之所以会生气，也是因为我自己里面也可能对自己有这样的想法，确实就会有非常多对自己的伤害。哦，好像如果我只要那件事情做对了，我只要那件事情做好了，我只要那件事情不那样做，也许我就会迎来一个不一样的结果。这个想法的一个绝境就是没有人知道。我后来安慰我自己的一个想法就是，可能我那个时候确实不成熟，可能我那个时候很多方法处理的确实不是非常的智慧。我现在的我觉得我不会那样处理，但是我也。对当时的自己有一个充分的怜悯，真的就是怜悯。就是她是一个不懂事的小女孩，她是一个可能在婚姻关系里面有点作的一个孩子，但是她在那一刻孤立无援，也没有人教过她应该怎么样经营婚姻，也没有人帮助她，也没有人支持的情况下，她只能按照她自己觉得最好的方法，或者她觉得应该这样的方法去反应。你不能用一个你40岁的智慧去评判一个20岁的自己，那个对20岁的自己是太不公平的一件事情。我都已经被这个男人这么不公平的对待了，我就不要再不公平的伤害自己。
0: 因为我们人真的每个人都是或多或少会根据别的人对自己的看法建立我们的自我观念、自我形象的。刚才听你描述的时候，我其实更难过是你在描述妈妈跟你说话的时候，离婚是一种重伤害，那是外人如果这样，特别是亲近的人，如果再用这样的语言来提醒你的伤害，提醒你做的错处的时候，那应该是很重的第二次的枪林弹雨了。
1: 是的，是的，我记得当时我是非常明确的跟我妈妈立了一个界限的，我是告诉她，如果你再用这样的方式跟我说话，我说了很重的话了，你如果这么看不上我，你用这样的方式跟我说话，你需要真正的需要我帮你养老的时候，你就去找我前夫，不要找我，因为你比较看好他吧，你比较看重他吧。但是当时我妈是意识到这件事情对我的伤害，她就从此再也没有再说这件事情。但是现在我在刚刚跟梦圆姐说的这个过程当中，然后包含我自己在说，有的时候可能我们想我当时这样就好了，那样就好了的这些想法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我或者我们身边亲近的人习惯性的一种保护我们的方法。像我妈妈，她能够说这个话，她一定也是活在自己的一个可能莫名的愧疚，她觉得她跟我爸爸的婚姻对我不是一个好的榜样，但是她。不会好好的去表达，他不会好好的讲，说哦，因为我跟你爸爸的婚姻一直有充满了争吵，所以让你的情绪管理不是那么的成熟，所以你遇到问题的时候，你也去选择争吵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导致你跟你 先生的关系是这么的不和谐，他不会说这样子的平静的话，所以他就会用他的觉得他爱你的方式，他用这样的方式去跟你表达。那我听到的，我觉得就一定是一个指责啊，一定是一个伤害。那有的时候可能我们自己在跟自己对话的时候，也会陷入到这样一个模式当中，也会可能觉得如果当时我不那样，我可能现在就不会这样。其实就跟我们受伤是一样的。哎呀，我要当时不那么慌慌张张的摸这个烤盘，我就不会被烫伤。但是其实我觉得，不如反过来就承认说，其实，在那个时候，我自己其实挺心疼现在这个受伤的自己。我也觉得那个时候的自己也不容易，这一路走来磕磕绊绊，我觉得每个人在婚姻当中都不容易。可能有的时候我们处理得好，可能有的时候处理得没那么智慧。在我自己的智慧、能力、资源、成熟度有限的情况下，我已经尽力了，尽了我那个时候的力。可能你现在让我做，我能做得更好一点。我尽了那个时候的力。其实那个时候的自己，他一定也不是为着要破坏这个婚姻去的，也是为了让自己好一些，让自己更被爱一些。
0: 是，而且有时候我们一些想法，真的就是我们控制不住，会在我们的脑海中一个又一个跳出来。特别当我们如果离婚了，我们身边比较亲密的人，或者是父母，或者是教会里的长者，他们从一个婚姻的视角给我们一些爱的提醒和建议的时候，有一些话不是那么客观，而是带着他们自己非常主观的一些评判标准的时候，我们确实很容易二次受伤的，也容易让我们心里头会生出一些想法，就是如果真的像他们提醒的那样，我是不是会更好一些？那这些想法其实有一个防弹衣可以穿着，要把它穿得好好的，就是客观事实是，那是不存在的。就像是你有一个杯子，里边是有半杯水，是你现在的单亲的状况。有人跟你说，如果只有我这样，你就会有一杯水了。可是他所有的如果，都是对着那半杯空杯子的，给出的语言是很有这种假设性的语言的，造成我们一次又一次更加懊恼的这种建议，这种语言都要用这个防弹衣来抵住，就是那是那个空杯子，没有的。所以是没用的，我们不如花一些精力，把自己能够处理的事情处理好。有时候去处理一些需要处理的事情，可能是一个好的方式，不是逃避这些思想，而是有时候我们可能确实需要一些其他的正确的事情，或者是应当要做的一些事情，靠那些具体的事情来抵御我们不断的这些懊恼的心思。有时候是别人丢给我们的，我们好不容易好了，结果正常生活，其他人一见问你为什么离婚，第二句就说如果你这样这样你就不会啊，就这种话很多见呀。我也希望听这次节目的弟兄姊妹也不要轻易跟别人有这种建议，因为如果我们给的建议是强调那没有的半杯水，实际上我们就是在丢石头给对方，或者是给了对方压力，而且是没有用的呀。
1: 是，比如说有个时间机器，把这个东西倒回到那个时候，让我再来一遍。你那时候给建议是有意义的，而且我觉得大部分会说这种话的人，可能对这个当事人的了解或者是认同也不会那么的深。他大部分的就是他站在他自己的角度，可能是心疼你。我觉得出于好的，就是他可能是心疼你，可能是想要帮助你。有一些人我说的不好，可能他就是出于他自己的优越感，他觉得你看我这样，我就不会这样。我觉得不管他出于什么样的道理，我很同意孟媛姐说的，就是不去美化那条自己没有选择的路。在那个十字路口，你之所以选择了往左，没有往右，就是因为在你当时的能力条件下，你觉得往左对你是更好的。那么我们就往，你因为你并不知道往右是不是能够这样，也许是另外一个，也并不如现在好的结果。
0: 是的，而且我想，在本来刚刚离婚的时候，就是一段非常痛苦的时间，在那个时期当中是强度最大的时候，随着时间，这些枪林弹雨，外界的也好，自己生出来的也好，都会慢慢减弱的时候，会好一些。那最好的方式就是把每一天的24小时真真实实的认真面对， 其实刚才小杨也提到，就算是有情绪的时候，也是真实的去面对它，让这个情绪来，也让这个情绪走，操练自己去面对真实的情绪，不要在上面再叠加了，也千万不要允许他人来叠加这些负能量的东西给自己了。
1: 对，我自己常常做的一个练习，因为我很喜欢水，我就和神坐在一起，坐在这个河的边上，然后我就会看着这个河上面飘过非常多的，也是情绪也好，也许是想法也好，然后有的时候我就会把这个，可能它飘过来的是一个盒子，我就会捡起来跟神说：“神，你看这个当时是，比如说我和我。”那个前夫，我们俩一起决定要做一个这个事情，现在这些事情都不可能实现了。可能神会有回应，可能神什么也没有说。然后我就会把它放回那个水里，然后让水把那个东西带走。就是我会常常有这样的一个练习，就是看着这些东西过来，然后把它拿起来。可能你拿打开的时候，你说的时候会有一些情绪，你会觉得哦，好难过。然后最后你最终的一个选择就是把它放好，然后再放回那个河里，让。水把它带走，就是允许它来，可能会体验它、经历它，也不拒绝它，也不跟它争斗，就很平静的看一看是什么，然后再把它放在河里面，再让它走。我自己常常会做这样，因为耶稣在我边上，耶稣和我坐在一起，我就会觉得很平安。有的时候神也会借着这个给我一些新的启示，有的时候只是我们坐在这儿，可以看着这个河水带这些东西走。这是一个可能不会那么立竿见影，但是会是能够让我在情绪当中，在很多很多想法来袭的时候，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我可以选择去找耶稣，跟他坐在这个河边，可以跟他待在一起。我觉得这个慢慢慢慢的会让我更加认识我是谁，然后神是怎么看我的，我觉得这才是重要的。
0: 正好，我有一个年轻的小姊妹，她在面临突发的离婚的状态的时候，最痛的那一个月，她有跟我说过，她就是靠24小时播放着圣经或者讲道或者赞美诗，她睡着了她都得播着，因为她不知道她半夜会不会突然惊醒，她醒的时候还得能听到那个赞美诗，要不然她说她控制不住去有很多负面的思想。其实他那天跟我这样说的时候，我真的是也为他感恩，也心疼他，也是有很多的赞美，就是谢谢神很现实。因为这个小姊妹她在极痛之中，她愿意信靠，她也跟我说实话，她说其实我有另外的选择去看看综艺，转移我的注意力但是我知道，我如果靠别的方式转移完注意力之后，我还是没处理我的伤。唯有神的陪伴，唯有神的同在，能让我一点点得医治，一点点恢复我心里对自己、对未来的盼望。所以他说，我24小时都不能离开，我蛮感动的。其实他当时跟我分享的时候，我也忽然发现，神在透过那个小姊妹在经历痛苦的这个生命见证的过程中，在提醒着我，其实我们人经历痛苦也会有两个选择，一个是越发的信靠神，一个就是埋在自己痛苦里出不来。我很感谢那个小姊妹跟我分享了她那段最剧痛的经历，她用的是这样的方式，24小时不停地听。而反观我自己，在日常生活中，其实已经很久没有这么信靠神了。那今天在听到小婉分享的时候，还是希望在节目的最后，鼓励弟兄姊妹，多亲近神。实际上，不论我们是在痛苦中的时候，还是在日常生活中的时候，亲近神应该是我们的常态。而且，我们自己要常常亲近神，才有机会用神的眼光看待周围所有的弟兄姊妹的生命。要不然，我们也很容易成为那个给别人丢石头的人的。
1: 是的，
0: 那也谢谢小婉的分享，我们彼此鼓励吧。
1: 是的，
0: 无论我们日子如何，但愿我们都能够越来越渴慕去认识神。
1: 谢谢大家，
0: 谢谢小婉的分享，我们下次路上时光再见喽。
1: 好，再见。

0: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2: 生命转捩点，是柳暗花明也好，是千回百转也罢，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
3: 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感谢主让我们再次一起思想圣经的教导，得到属灵的帮助和造就。欢迎你经常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目前我们继续探讨的系列主题是腓立比书研读转向喜乐，这个系列一共有11篇讲章。在这两次节目里，我要和你分享第5篇讲章，题目是

0: 责任的喜乐。针对这个题目，我们继续根据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二到十六节来探讨以下四方面。第一，负起个人灵命的责任。第二，领受上帝赐予的资源。第三，远离世俗的怨言和争论。第四，传扬福音。上次我们已经谈过了前两个重点，让我在这里稍微温习一下。首先，我读出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二节和十三节，保罗说，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第一，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二节指出，我们要负起个人灵命的责任，做成得救的功夫。上帝已经赐给我们得救所需要的一切特权，在我们心里深处放着一些宝藏，就是所有奇妙的真理。我们要运用所拥有的特权，竭尽所能的好好利用这个优势，完成得救的功夫。保罗也教导我们要怀着恐惧战惊的态度达成这个目的。他说的是一种非常谨慎敏感的顾虑，不让自己错过了上帝赐下的机会，以致无法完成得救的功夫。第二，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三节说，我们要将上帝在信徒心里运行的潜能实践出来。当我们竭尽所能发挥上帝所赐的潜能，包括效法耶稣做仆人，上帝就在我们心里运行，不仅成就人的旨意，而且也成就上帝的美意。作为信徒，我们的任务是将上帝藏在我们心中的能力和生命中所应许的美意实行出来。我们要与上帝一起做工，在我们为上帝做工的过程中，上帝会借着圣灵给予我们力量。总而言之，一方面，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二节叫我们承担自己的责任；另一方面，他在第十三节叫我们接受上帝赐给我们的各种资源。我们明白腓立比书所教导的这一切都是可行的。好的，现在我们分享第三个重点：远离世俗的怨言和争论。在这里我们要注意的是，除了承担我们的责任，做成得救的功夫和领受上帝的资源，就是保罗说到，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上帝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此外，我们必须远离俗世的纷扰。请注意，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四节怎么说的？他说，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读了这些经文，我们就好像被一桶冷水泼在脸上。保罗在第十三节强调上帝工作的总体性，他没有叫我们准备接受下一道命令。听起来好像保罗在来来回回地重复说这些话，首先提到我们对于上帝工作的责任，然后又回到上帝会在我们心里做工的话题。他在这整段经文中就如此反复地说，请注意，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四和十五节说，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为，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上帝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一个人怎样效法耶稣基督，一方面要虚己成为仆人，而另一方面在日常生活中又要以基督的心为心呢？首先，这个人要负起服侍人和牺牲自我的责任。其次，他要接受上帝赐下的资源来帮助他完成愿望。第三，他必须借着上帝的恩典，不受到世俗的影响，成为怨天尤人的人。因为世俗时刻要压迫我们，将我们融入俗世的行为思想模式中。按罗马书十二章所说，我们正被灌入世俗的模子里。请留意保罗在第十四和十五节怎样对比基督徒和属世的人的生活方式。如果你有圣经，请仔细阅读这两节经文，你可以看到未得救的人不满于现状，时刻在挑剔 和时刻在挑剔和找茬子，而基督徒则欢欣快乐。环顾我们左右，可以见到一切被扭曲，但基督徒就要正义公正地做事，行事为人，要遵从上帝的道。世界是黑暗的，但基督徒好像明光照耀。世界没有什么可以给我们的，但基督徒却可以向他们宣扬生命之道。换句话说，我们打开心门，让上帝在我们生命中成就他的美意，我们就可以活出耶稣的样式，叫世人看见他的美善而渴慕他。这样我们就不会误解保罗所暗示的基督徒生命要面对的挑战了。他说，首先我们凡事不要发怨言，你知道吗？心中没有基督的人是凡事都不顺心且满腹牢骚的，这正是属肉体的人的行为特征。一个人远离了圣灵，就会怨天怨地，没有称心如意的事。圣经学者彭达哥斯将发怨言这个动词定义为将内心目无法纪和反叛的心表露出来，握着拳头，当面对上帝说他没有权支配我的生命，我心有不满，就得发泄。如果你要研究一下发怨言的结果，可以查旧约圣经记载的以色列历史的部分。以色列人的怨言可以说是专业级的，比如以色列的子民从埃及出发，马上就发怨言。他们在埃及当了400年的奴隶，他们向上帝祷告，求他解救他们。可是他们一离开埃及，就怨声载道。在红海边，埃及的战车和追兵快要迫近了，他们发怨言，在马拉喝的水是苦的，他们不满，发出怨言。在菲斯丁，因为没有水喝，他们满腹牢骚。在加底斯巴利亚，当探子带回来的消息说当地有巨人，他们又发怨言。虽然他们的怨言和奚落都发在他们的领袖摩西身上，但摩西在出埃及记16:9澄清了事情的真相。他说，你们的怨言不是向我们发的，而是向耶和华发的。我不相信有基督徒胆敢走到圣坛中说，主啊，我很愤怒，我喜欢在这圣坛里的一切，我不喜欢圣坛、圣乐和牧师，我不喜欢这里的一切，主啊，我不喜欢。他远远不会这样做，他只会去找当事人投诉心中的不满。圣经是怎么说的？圣经说那些怨言都是向上帝发的。你知道发怨言就是嘟嘟噜噜。你有没有试过处身于一群怨气冲天的人当中，他们都是低声的嘟嘟噜噜，满肚子牢骚。每一次读到关于以色列人发怨言的经文，我都想起一个故事，说到一个在哈佛大学教学的伟大生物学家。早年他醉心于研究昆虫，有一天他两个学生要和他开个玩笑，他们捉了一只甲虫和一只蚱蜢，把蚱蜢的翅膀拔掉，小心翼翼地贴在甲虫背上。他们还在甲虫头上贴了一对触须，很明显甲虫并没有这种触须的。他们拿这只甲虫去见那位生物学教师，对他说，教授，你看我们找到了什么。教授看了那甲虫一眼，再看一看学生，他问道，你们是否在一块长满青草的田里捉到它的？学生答道，没错，就是这样的田里捉到的。你们在田里，这虫子向你们飞来，飞的高度和杂草一样，对吗？学生回答说，对的，就是这样飞来的。教授又问，虫子飞的时候有发出嗡嗡的声音吗？学生答道，有啊。教授说，啊，我知道这虫子是什么，它是只嗡嗡虫。对了，这就是一只嗡嗡虫。你知道教会里面有很多嗡嗡虫，你们认识他们吗？他们只会到处嗡嗡叫，说这样的不是，那样的不对，看什么都不顺眼，其实一切都很好。没错，在教会里要挖点毛病来批评绝对不难。当你见到有人看什么都不顺眼，事事都抱怨，是不是有点匪夷所思呢？ 就是这样，那些嗡嗡虫在鸡蛋里面都可以挑出骨头来，把事找来了，他们当然会懒懒了。好的，圣经怎么说的？圣经说，人若抱怨，他就会与世隔离。圣经也说，我们不单不可以有怨言，还不可以有内心的纷争，因为内在不和就会发出怨言。保罗要说的是，要为基督而活，就要远避属世的生活方式。信不信由你。属世的生活方式就是一种抱怨和争吵的方式。保罗说什么呢？他是说，在上帝的教会里，要把这一切不该保存的坏东西扔到人们找不到的地方去。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什么忧虑吗？有的。那我们懂得怎样处理忧虑吗？我们当然要处理它，圣经已经教导我们怎么做。我们得先坐下来，很理智的，心平气和的细说一下有什么忧虑。这种方式和抱怨截然不同。前面已经说过，抱怨是怎么的不堪，抱怨绝对是一种刺耳的声音。保罗说，抱怨在基督徒的生命里没有保留的余地。请留意保罗告诉我们什么。他说，如果我们避开属世的纷扰，我们就会变得完美无瑕，在教会的弟兄姐妹中无可指责。我们在世界上要过一种无人可以指摘的完美的生活。想到这些，我就想到旧约的但以理。你知不知道但以理如何被关在巴比伦城的？但以理承受巴比伦文化各方面的压力。有一天，巴比伦的高官要寻找但以理的把柄。圣经说，他们派了探子去跟踪他，并调查他，想要在治理国家的大事上找到把柄，为要参他一本。但以理书第六章四节说，那时总长和总督寻找但以理误国的把柄，为要参他，只是找不着他的错误过失，因他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你或许会问，这人这样欺凌和逼迫，有谁还能活下去呢？可是这恰恰是但以理生命的目的，在上帝的恩典中，他过着无人可以非议的生活。好了，我不以现今世代这种特有的文化来说明但以理是怎样做得到的，因为今天的基督徒群体中，那么多人在指责别人和抱怨各种事情，还不足以说明情况吗？保罗说，基督徒要无可指摘，然后他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四和十五节的经文里说，基督徒还要诚实无伪。所谓无伪，是指不掺杂质，如同全金一样，没有任何其他成分，是百分百纯正，它的含金量是千分之九九九，绝对不可以有杂质。请注意，保罗告诉腓立比的基督徒要避开世俗充满怨言和纷争的扰乱，远离了这些俗事，他们就可以无可指摘，诚实无伪。保罗还嘱咐腓立比的信徒要做上帝无瑕疵的儿女。在第十五节他继续说，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上帝无瑕疵的儿女。他希望腓立比信徒能做上帝无可指摘的儿女，不但诚实无伪，也不要让世界的生活模式影响他们，并且要与世俗分别出来，不同流合污。好的，请小心留意一下。保罗说，如果要仿效耶稣基督的心思意念，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那么正如腓立比书第二章前十一节的经文明确地指示我们的那样，首先基督徒得负起责任，恐惧战惊地做成得救的功夫，然后接受上帝所赐下的资源，因为我们立志行事都是上帝在我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上帝的美意。此外，我们必须远离俗世的纷扰，更要摒弃世俗，不发怨言，做人做事无可指摘，诚实无伤，纯洁无瑕。好了，你或许会说，我怎样才能做到这些事呢？你要将上帝放在你心中的意愿和美意行出来。我在前面已经讲解过这一点了，再下来我们谈 这一篇讲章的最后一点，就是去传扬福音。请留意看看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五下半节和第十六节，保罗说，我们基督徒活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要在这世代中向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显明出来。保罗说，你们能这样做的话，就可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五节下，保罗说，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好像明光照耀。这段经文听起来是否像我们今天基督徒所居住的世代？你知道吗？当时腓立比信徒居住的环境一点也不圣洁，他们活在一个弯曲悖谬的社会里。你知道弯曲指的是什么？在希腊原文，这个词原意是一种疾病，患者是驼背的，就是患了佝偻病。弯曲希腊原文意思是指的是一个人本应该腰板挺直的，却弯曲的，身躯应该是挺直的，因为患了这种病而变得畸形了。保罗说，我们活在一个弯曲的世代，一个悖谬的世代，一切都是扭曲的。因此，要是我们想影响这个世界，那么我们就要做保罗所说的那种信徒，不发怨言，不和人争论，无可指摘，诚实无伪，生命毫无瑕疵，在这个世界上高举生命之道。当世人见到我们里面有属于基督的特质，他们自然会被吸引而归信救主耶稣。这些都是基督徒可以做到的事情，也是应该做的。我们可以在这个世界上为主发光。有人写过这样的一句话，应该是怎样就怎样，不矫揉造作，就是光明的最好阐述。因此，保罗的书信告诉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是怎样就怎样，不矫揉造作，当个名副其实的基督徒，这是很重要的。你看，今天很多布道的信息已经不再强调这一点，我们都忙于做应该做的事，反倒忘了基督徒的本分应该如何，却不去在意，反做了不该做的事。记住，应该是怎样就怎样，不矫揉造作，就是光明的最好阐述。身为基督徒，我们要做理应做的事，那是什么事呢？就是传扬生命之道，照亮世界。但是我们必须遵照上帝的呼召去做，不发怨言，不起争论，行事为人无可指摘，诚实无伪，以及生命毫无瑕疵。这种生活方式不是世人可以容忍的，因此这样便很自然地提供一个平台给我们与他们分享信仰。我们可以向处于黑暗中的世人宣扬生命之道，向周围的人见证耶稣基督如何改变我们的生命。请再和我读这些经文，认真留意上帝所交付我们的责任。上帝已经将我们成圣和称义所需要的一切都赐给了我们，所以不必再去向他祈求什么，只要愿已经有的去做便可以了。这就是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上帝要借着我们来做工，并且如果我们愿意让上帝来做工，如果我们做上帝交托我们的工作，如果我们尽力完成上帝在我们里面的工作，那么我们就可以完全不一样了。我们将不会发怨言，起争论，反而会变成无可指摘，诚实无伪和毫无瑕疵，做上帝圣洁的儿女。当我们尽了基督徒的本分，自然会在世上成为生命的光。再者，我们会去传扬生命之道，成为这个失散并垂死的世界可以效法的榜样，以致他们能因着认识耶稣基督的生命得到改变。上帝的道是大有能力的，上帝的道告诉我们许多难以接受的事，但是如果我们根据外表的判断去接受上帝的道，如果我们诚心接受上帝的道，并且实行上帝呼召我们去做的事，我们就会有力量与世人分别出来，使我们真的像我们的救主一样，他离开天上的荣耀，降临人间，成为我们当中的一份子， 教导我们如何生活。如果我们听从上帝的教诲，遵行他的道，我们的里面就会有耶稣基督的心思意念，能够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呢。好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听众朋友，这次的信息分享到这里，下次我们将继续思想的系列主题仍旧是腓立比书研读转向喜乐。欢迎你留意收听，也请你介绍你的亲友和弟兄姐妹一起收听，同得属灵的造就，得以在生活上见证耶稣基督。如果你对我们在这节目中所分享的内容有任何感想或回应，欢迎来信与我们联系，让我们一同探讨真理，分享主的恩典。来信请寄到环球电台的信箱，或发电邮或短信给我，耶利米弟兄收就可以了。好，谢谢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愿主与你同在，下次同样时间再见。
1: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求恩典浇灌，
2: 得真理释放，
3: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1: 让真爱驻扎，
3: 在爱中成长，
1: 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3: 活出天国，在我家。

0: 迎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1: 我是恒源。
0: 是的，这几期节目当中的真儿跟恒远传道要走进他的一段死因的幽谷的这种抑郁的经历当中，和大家分享神是如何用他的信实和够用的恩典，一点一点的把他托举起来的。非常的感恩，也非常的欢迎亲爱的好朋友们，这一周都要守候我们的真爱住我家，我们就继续分享他的故事。我想你可以后来渐渐地恢复走出来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你从来没有隐藏自己的软弱。大卫他就是这样的一个榜样。那能不能再跟我们分享，就是说你后来是怎么慢慢地恢复的呢？这个得医治的过程花了多长时间？你觉得你健康起来了，这个激情又回来了，然后又对人的关心，对神的那个爱，你能够说，哦，我现在健康了，那花了多长的时间？
1: 花了6个月，半年的时间，
0: 哇哦，
1: 对，
0: 从
1: 那，
0: 你真的去面对这个抑郁的情况，到自己好起来，有半年的时间。OK。那这半年里面呢，都做了些什么呢？除了请别人为你祷告，你紧紧抓住神去读经，去跟人分享，还有什么呢？有去看过辅导，或者是牧者有跟你规律的见面吗？
1: 我想在这个过程当中。我非常感谢我的妻子，因为她本身她是学
0: 辅导
1: counseling，
0: 的，
1: 她本身学辅导，对，所以她非常
0: 你二十四
1: 会，
0: 小时都有辅导在身边盯着你。
1: 她非常会，她像个 monitor 一样，她非常会知道
0: 是，
1: 我的状况，所以她在那个时候就主动说我们一家要出去有一个
0: 旅
1: 家庭的
0: 行，
1: 一个旅行，对，我非常记忆非常清晰，我们那个时候去到一个 retreat 的一个 camp。是一个山上，所以在那个山上，我们大概有10天的时间待在那边。对，那段时间给我很大的祝福，很安静，跟大自然在一起，然后每天可以去散步，可以去回想自己经历这些事情，然后我们两个一起祷告。所以那段经历给我很大的祝福和帮助。
0: 感谢
1: 那。
0: 赞美主啊！就是你去亲近神的创造，然后呢，又远离这些带给你困扰的人事物，让你可以透过亲近神，一个真正的安息在他的里面，这是非常有智慧的一个方法。那除了这个10天的旅行，家庭时间还有一些什么呢？
1: 其实我当时也是在刚刚真老师也提到，我当时真的是在寻找牧者，就是比我年长的牧者。那个过程当中，我一直在寻找呢。其实那个时候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一个属灵的 mentor 和长辈能够去向他倾诉的。我一直在寻求。不过另外一个非常帮助我的，就是像我提到，那个时候真的是爱上诗篇了，爱上诗篇。我以前从来没有对诗篇有那么大的热爱。那个时候呢，我没有一个固定的说，如今的计划，我基本上真的是透过诗篇，能够来治愈我，让我爱上诗篇，比爱上任何其他一个书卷，
0: 感谢主，太棒了。
1: 所以诗篇给我很大的治愈，我到现在还是很爱诗篇，
0: 是，呀呀，诗
1: 对
0: 篇真的是，
1: 呀，对。
0: 它就是自然而然把我们带到敬拜赞美的一个真实的场景当中，因为我们的生命被造的时候就是为了敬拜的，所以诗篇它最贴近我们与神关系的一个释放和聚焦，所以非常非常的感恩。那我们需要把这个话题拉到一个更大的一个框架底下，就是因为你作为传道人，作为一个牧者，那很多的弟兄姐妹都会在自己的人生的旅程当中或多或少经历一些抑郁的情绪。有的人是真的像你这样严重的一些抑郁的情况，有的人呢就是时有时无，哈，来来去去的这种状态。但是的的确确呢，很少有人听到 牧者会有这么严重的一个抑郁的情况。那其实我的真爱之我家前段时间采访了我的一位老同学，他写了一本书，就是我的牧师抑郁了，但是他那个就是非常严重，他需要用药物干预的那种抑郁的情况。但是我想我们今天要聊的就是，我想要从你自己经历的这个事情的角度来看一看，说我们怎么回应弟兄姐妹的质疑，就是牧者也会抑郁吗？为什么我们拥有万军之耶和华，然后福音的大能，然后他的同在，还有诗篇这么宝贵，对不对？为什么我们还会抑郁呢？我们怎么去看待，然后我们怎么去回应弟兄姐妹这样的质疑？就是到底信仰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一个这样信靠神的人，一个服侍神的人也会抑郁？
1: 谢谢郑老师的问题，我希望神给我智慧去回答这个问题。我想，其实我反而认为牧者其实是容易抑郁的高危人群，我反而是这样认为的。原因呢是，首先我想我们知道，我们人是上帝创造的，我们说是有灵的活人，是我们是身心灵都是神所创造，按他的形象来创造的。对，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说牧者，特别是牧者，跟他服侍的这个呼召相关的话，他是长期去牧养羊群，去牧养他的会众，所以他的生命是处在一个长期的去给予、去牧养、去关怀别人，但是自己其实是谁来牧养牧者，谁来关心牧者，谁来去安慰、会慰问牧者，那这个是后面要画一个问号的，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很现实的一个情况。然后牧者同样的在背负着，当我去牧养教会的时候，那我背负着同样从神来的使命。另外一方面就是会众对你的期望，所以我们是活在会众对我们的期望当中。那在这个期望当中，那我们如何去把这个期望当做我们的一个压力呢？还是当做我们对神来负责的一个牧者的心态？这个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是非常大的一个挑战。所以这个抑郁，我觉得反而是展现出我们人性软弱很真实的一面。所以在牧者在服侍过程当中，其实牧者也是软弱的。虽然我们有神的话语，虽然我们说我们是领受神特别呼召的，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但这并不代表我们就是挪去了我们人性软弱的这一面。我看了一些的报告和分享，其实有很多很多的牧者都处在这个抑郁当中，只是并不是太多的人去了解和知道，居然牧者也会抑郁。我们如何去关怀抑郁的牧者？我觉得特别是在华人教会里面，也特别是少见和鲜见的呀。
0: 哇，我想这一个提醒是值得我们大家深思的，就是刚刚恒远传道讲了说，牧者其实是属于患抑郁的这种高危人群。那你刚刚在分享的时候，我想到可能这跟我们的信仰文化，还有我们自己华人文化都是相关的，因为我们呢，总觉得人到了某一个程度是不会犯某些错误，不会经历某些的这种情绪的波动，因为我们总想着人是往高处走的嘛。但是，其实，在我们的信仰旅程当中，让我自己哈，我自己从我自己的经历里，我觉得它是一个平行的与主同行的过程。我与主相亲的时候，我就往高处行，就像那首诗歌一样。但我在我的行进过程当中，我却每一天都是脚踏实地的，那就有可能我会有软弱跌倒，行过死荫幽谷，行过流泪谷。在行进的过程当中，还有可能我不一定是为我自己，我可能是在陪伴我的牧养的群羊，也要行过他们的死荫幽谷的时候，我可能也会抑郁，因
1: 是的。
0: 为人的情绪是相通的、共通的。你很多时候不一定是为你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会抑郁。那作为牧者，就像刚刚恒远传道说的，我们每一天面对的这个群羊所带给我们的挑战的问题，可能很多时候都是让人非常抑郁的问题。如果他们得胜的时候，不一定会来找牧者。
1: 是，
0: 那反映出来的，其实我也在想，刚刚你在讲的时候，我就想到了保罗，他讲到他自己为自己的那根刺，多次的去求神离开，我想那个背后的情绪其实蛮抑郁。
1: 是，
0: 他一定是在神面前求啊，主啊，你怎么就我为什么不可以把他挪走呢？其实那 个
1: 对
0: 情
1: 的。
0: 绪音，他只是没有把它直接表达出来，但我相信那个背后是挺抑郁的，挺挫败的，然后挺
1: 是的，是
0: 渴
1: 的。
0: 求的，想说我为什么不可以大踏步的，没有这根刺的去做呢？但是我们得胜的这个渠道却是软弱之道，像巴克 J.I.
1: 对
0: Packer
1: 的。
0: 所说的。是完全的基督徒得胜的这个道路，居然是一个软弱之道，就是透过我们的软弱，彰显的是基督的刚强。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很快就要结束了，但是很远传道他还有非常精彩揪心的这个故事要和大家分享，让我们随着很远传道的叙述，让我们看一看神是怎么样在他的仆人，在他的心爱的儿女的生命当中，把他们一点点从死荫的幽谷当中带到可安歇的青草地溪水旁的。我是林真儿，
1: 我是恒远，
0: 我们明天再会喽，拜拜。
1: 拜拜。

0: 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1: 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每个礼拜三的门训累代建立强壮的教会中英文讲座，是新加坡神之星教会侍奉团队受邀到神学院的讲座。新加坡神之星教会的会友平均年龄是23岁，他们从9位会友成长到今天有5000多名的会友。创会的牧师陈少豪牧师以及他的妻子曾秀平牧师，本着神给他们累代的意向和使命，分享他们20多年来的经验和看见，非常值得今天教会效法省思。我觉得这样的讲座也很适合家长来收听，了解年轻人的想法，激发他们对神的敬畏，发挥恩赐，成为天国的栋梁。如果您错过了之前的讲座内容，请您赶紧下载收藏。今天的讲座内容是神之星教会全球事工的同工以及陈少豪牧师答复现场神学生、牧者、弟兄姐妹的疑问。问题直接尖锐，讲员的回复很有深度，并且以实际的案例、牧养的经验分享他们的心得，相当精彩，值得深思。以下我们就一块儿来听。
2: 以为父为母的心建立归属感，邀请融入参与的父权，兴起世世代代火热服事的领袖，门训累代建立强壮的教会。
3: 我们要开始 Q&A 的时间，我们请神之星教会的牧师可以来到台上。我们看第一个题目，牧师提到先服事再门训的策略打破了传统顺序，请问在实务操作上，当带领者本身也还在学习，如多媒体或缺乏成熟团队时，如何大胆放手让青少年操作，同时确保聚会品质？
4: 好，明白。 OK, empowered
5: 授权。
6: 所以我想说，其实如果我们说多媒体的话或创新创意方面，其实我自己个人的例子就是，我知道我自己在这方面有很多的需要学习，尤其是最新潮流啊，抖音啊、 IG 啊，都是年轻人在教导我们，所以我觉得这个方面我们不需要太讲究或太紧张，因为我们都不是完美的人，可是我们有一个完美的团队，所以因为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可以让年轻人来教导我们，那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其实我们现在也可以利用科技，我们现在好处就是可能50年前是要去图书馆借书读学习，可是现在我们可以上 YouTube, 上 YouTube 都可以学习的。所以像我自己来说，我自己是做翻译，所以刚开始做翻译的时候里面有很多的经验，所以我也是自己上 YouTube 去学习，然后凭着自己的学习去教导下一代，或者是教导年轻的翻译。所以在我们的教会呢，我们头几位鼓手啊、吉他手、敬拜团的成员，他们也是自己上网，或者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去到外头的学校请专业的老师教他们技术上的一些技术。那当然属灵方面是要靠自己的属灵生活有自己的启示去学习。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就是第一，不用太害怕，可以让年轻人教导我们；第二，就是我们可以利用科技或利用现在有的资源去学习。
4: 那我也可以再补充一下，就好比方说我们在训练年轻人的时候，其实往往很多个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啊，我们必须要教他们这一个 ABC 之类的东西，不过你会被年轻人惊艳到，为什么呢？之后呢，我们发现到当我们授权年轻人的时候，反而我们被他们教会的更多，我们学习到更多新的东西。所以当我们在就是赋予年轻人权力的时候，让我们去尝试一下，去开拓新的东西的时候，其实 重点就是我们是否有在过程中有检查他们的这个过程。往往很多个时候事情可能没有发挥到我们想象中的那样，可能是否是因为我们本身自己的疏忽，或是可能在过程中我们没有本身去检查。就好比方说之前的时候我本身也是这样子经历之前的时候我的领袖也是有把一些东西交托给我去管理，然后呢我就也是借着这个要授权与年轻人的这个方式要去激励年轻人嘛。不过过程中我就是完全没有去理他是否是要去检查他的过程中到底是怎么样。之后就出现了一些的问题，之后当我在检讨的时候，我的领袖当然有门训我，当然有告诉我应该在哪一方面必须要有一些特定的检点之类。不过我发现到最大的问题出现在我身上的就是我在整个过程中我并没有去检查他的那个过程是否是对的，是否是中间有什么东西我必须要特别去拿捏去注意的。所以呢我觉得在这边当中其中一个就是我们本身成为领袖也是要去检查他的过程、
6: yeah. 所以可能实际方面如果我说我要让一个年轻人去带领的话，我不会跟他说一句话

0: 他们。
1: 是
2: ，I can only add one thing。
0: 我也就要加上多一点。
2: The journey to success。
0: 那成功的这个旅程呢
2: ？Is full of failures and mistakes。
0: 充满了错误跟失败。
2: So when you see Heart of God Church now, you see the end product。
0: 所以你现在看神之星教会的话，是那个结果。
2: You see the success。
0: 你现在看到成功。
2: But there are so many failures and mistakes。
0: 可是当中有很多的失败跟错误。
2: We'll share with you all the mistakes and failures and heartbreaks。
0: 我们会与你分享所有的错误、失败跟所有的心碎。
2: You will be very encouraged。
0: 你会很受鼓励。
3: 好，我们看下一题。好奇当初教会的第一代领袖是如何被建立起来的，过程中遇到了什么限制或挑战，你们是如何克服的？
2: 啊，我看这个职务
0: 还没有来教会，
2: 你们还没有来教会来教会。The first generation of leaders, we had no choice.
0: 那第一代的领袖呢？其实我们没有选择。
2: Now it's easier for us because we have many young people and we choose the leaders who are open for discipleship.
0: 现在比较容易，因为我们会有比较多的领袖，所以我们会选择那些愿意被门训的领袖。
2: But when Pastor Lee started with the 9 stones,
0: 可是那时候当曾牧师开始有只有九颗石头的时候呢
2: ？As long as they are breathing, they enjoy the youth. They are our leaders.
0: 只要他们活着参加的话，那他就是我们的领袖了。
2: So if you ask out of the 9 stones, how many are still around?
0: 所以如果你问我的话，现在的九颗石头还有谁还在教会的话
2: ？Five, maybe 4 or 5.
0: 可能四五个。
2: Yeah, some are around, but they are not.You know, not leaders, not serving in a big way, just in church.
0: 有些还在教会，可能可是不是在一个很大的方面来服侍，或者还不是领袖。
2: So I would say the first step for successful discipleship.
0: 所以我会说，门训成功的第一步呢
2: ，is to choose the right leaders.
0: 是选择对的领袖。
2: So you don't have to take every youth in your church.
0: 所以你不用把你教会所有的青少年都带上。
2: When they are more ready for discipleship, then you bring them closer to your heart, to your home.
0: 可能当他们变得比较开放，愿意被门训的时候，那你就把他们带进来，更靠近。
2: And so if you ask about challenges and limitations,
0: 所以如果你谈到所有的限制跟挑战的话，
2: Every kind that you can imagine, we have encountered them.
0: 你所想象的所有跟现实的挑战，我们都有经历过。
2: This is. I wish I have a solution for you.
0: 我希望我有一个解决方案给你。
2: But this is part and parcel of raising young people.
0: 可是这是兴起青少年的一部分的过程。
2: So you just pray that you have the grace.
0: 所以你祷告，你有恩典。
2: You have the tenacity to go through.
0: 你有那个耐力可以坚持下去。
2: And that they don't break your heart so much that you get disillusioned.
0: 他们不会让你的心太心碎，让你觉得很迷惘。
2: And you focus on all the good young people.
0: 你专注在这些好的青少年身上。
2: Then you just let God heal you of all your disappointments.
0: 然后你让神治愈你所有的伤痛跟失望。
3: 好，谢谢。下一题，我们在食物上常遇到青少年态度被动。品格不成熟，如聚会玩手游，甚至蓄意犯错。请问你们如何拿捏包容试错与真理管教的界限？针对无心之过与蓄意不悔改，你们的处理机制有何不同？
4: 我个人觉得，看我们的年轻人，我觉得最主要的一点就是我们怎么样去门训他们，这是非常的重要，这也是有关系到我们的门训的方式。那门训，当我们提到门训的时候，可能很多人会第一个会想到的就是管教，或是可能会有一些的骂在里面这样子。不过我觉得多过于管教，其实他们更需要的就是刚才问题这边说到，就是他们蓄意的犯错嘛，对不对？蓄意的犯错，如果你往另外一个方面来看的话，其实他们想要的就是你的注意。对，那我们要怎么样可以给我们的青少年更多的注意？因为可能在家里他们已经没有他们的那个关注力，不过来到教会，他们也可能也是在寻找着同样的东西。所以当我们的领袖和他们有一对一的这个门训的时候，我们会发觉到底他们生命中会有什么东西是他们需要继续的被调整，继续的被神塑造。我们会在那个时候很真诚的告诉他们。然后经过了这个门训之后呢，我们也会在那个时候

0: 会赋予他们权力，告诉他们说他们会做得比现在更好，鼓励他们，他们会比现在做得更好。然后青少年当他们被鼓励之后呢，他们觉得说哇，我现在我真的可以做得更好了，然后出去之后他们就真的会做得更好。
1: 对，而且我亲身体验，而且大家会也看到，其实我觉得有时候越会可能犯错的年轻人，当然不是刻意去犯错，其实他们是最富有领导能力的，因为他们不是畏畏缩缩，什么都不敢做，什么都不敢讲，就是因为他们敢做敢讲，所以才会犯错。觉得身为牧者，我们也需要看到他们里头的珍宝，他们就像是钻石一样，可是要等到我们去挖掘，才能挖掘到他们里头的钻石。所以我们教会可能有时候的做法也是，当他们犯错一两次，我们不会说你每次犯错一次，我就会唠叨一次，因为这样的话，他们可能会觉得我们很唠叨，可是我们会整体的去观察一下，因为有时候他们犯错，我们有更可能比较深的一些问题，你要观察一下子才能知道到底追根到底，到底是什么问题。如果他不是太严重的话，我们会说 OK 不用紧，我就闭一只眼，可是我会记住，然后我等观察一两个月之后，我会列下来所有的例子，然后当然也是要祷告，让神去带领，看看到底最终的问题是什么。然后我们也会有一个门训的时候去跟他分享，然后在分享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也会跟他说啊，这是我这几个月有观察到的，所以是很关心的一个态度。可是门训这方面呢，我也可能不想分享太多，因为其实有一堂就是曾牧师会专门分享门训的，所以呢我就让他来跟你们分享，我就不要先漏太多。
2: 对。I just want to add that 90% of discipleship is positive。
3: 所以要与你分享多一点，就是门训的90%呢，都其实是正面的，是鼓励。
2: I think sometimes for us Asian, we think that discipleship is all negative.
3: 因为可能亚洲人的一个想法呢，我们一直以为门训呢都是负面的。
2: But 90% of discipleship is just affirming the good that they have done.
3: 其实呢90%呢是鼓励他们，告诉他们他们在哪里是做对的，是给予肯定。
2: And I say this to parents as well.
3: 我其实对父母也这么说。
2: One pastor said this to me, Bishop Broner.
3: 所以有一个牧师呢，布兰纳主教其实曾经对我说过。
2: When it comes to young people,
3: 当我们来跟年轻人的时候呢
2: ，especially your own children,
3: 尤其是自己的孩子的时候呢
2: ，you see the bad, but you say the good.
3: 你看到不好的，可是你说的时候要说好的。
2: So you need to keep speaking life to them.
3: 你一直要对他说鼓励的话语。
2: Say the good.
3: 说好的。
2: I mean, God said.To Gideon.
3: 因为神也对基甸说过。
2: When Gideon was hiding from the enemy.
3: 当基甸躲开所有的敌人的时候呢
2: ？What did God say?
3: 神说了什么呢
2: ？Oh, you are seminary students. You should know.
3: 你们是神学生，你们一定知道。
2: God said to Gideon, "You are strong. You are courageous.
3: 你很坚强，你大胆。
2: When he was in fear.
3: 可是他那时候是惧怕的。
2: So God see the bad.
3: 所以神看到不好的。
2: But he says the good.
3: 可是他说的是好的。
2: Pull out the king, pull out the leader inside of them.
3: 在他们当中拉起那个王，兴起那个领袖。
4: 好，谢谢。我们看下一题。面对觉得服事很麻烦、不感兴趣的孩子，如何激发他们的内在动力，从被动参与转化为主动委身？
1: OK， 我觉得首先呢，我们要看他们是不是对教会对神有兴趣，因为如果他们对教会对神没有兴趣的话，我们也不想逼他们服事。可是我在教会也有看到，有时候我们也是不只是看教会有什么缺的岗位让他们填岗位，而是看他们有什么兴趣，然后用他们的兴趣呢去让他们知道在教会可以做出什么贡献。我来说一个比喻。我们那时候呢，我的小组有一个年轻人，他很爱做音乐，所以他喜欢混合不同的音乐。可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其实他还没有信主。可是我们想说，既然你都回来教会，可是你还没有信主，可是你又很爱音乐，我可不可以找一个方式让你的爱好变成可以服侍神的一个方面？所以我们就跟他说，哎，你知道吗，有时候我们在教会开放聚会之前会有一些背景音乐，你不要帮我们就是做一些歌曲，就是可以当背景音乐。你会以为哇，只是背景音乐，都不是敬拜团。可是他觉得哇，原来我的喜欢做的东西也可以用来当在教会当服事，所以他就说好啊，我会接受这个挑战。 所以他就做了一些音乐，然后在聚会开始之前我们就播放这个背景音乐，然后他就觉得哇，我好重要啊，原来我可以这样子为教会做出贡献。然后慢慢的呢，我们就自己观察到，当没有人在教会，他自己周二到周四的时候他会自己下来教会看看敬拜团的练习。可是那时候他其实还没有开始认真的服侍，可是我留意到其实有时候年轻人不是要逼他们在教会的某一个岗位服侍，而是看他们有什么兴趣，然后依着他们的兴趣给他们，让他们在那边服侍。然后另外一个呢，也是可能要给他们一些意向，就是年轻人当他们看到服侍的时候，牧师常给我们这个比喻，就是说意向就很像比如来说一只狗，当他们咬住一个鞋子的时候，你跟他怎么拉他都不会放手，他都会咬着那个鞋子不放。可是如果你拿一块肉掉在他的面前的话，他立刻把鞋子放掉咬那块肉。那当然年轻人他们不是狗，只是比喻而已。可是我想说的是，有时候如果他们是坚持不放的话，可能你是要给他们一个意向，给他们说哇，其实你在教会你可以改变生命，或你在教会其实你做音乐的这个东西，这个天赋在教会你可以做出更大的贡献。当他们有意向的时候呢，他们觉得诶，我不介意开始在教会里服侍。
2: Yeah, and I very good. I just want to add.
3: 很好，我要再加强一点。
2: When we say involve the young people in ministry, there are two levels.
3: 所以当我们说我们邀请和融入这些青少年参与服事的时候，其实有两个不同的阶段。
2: When it comes to the stage,
3: 那如果是舞台上的话呢？
2: When it comes to spiritual sacred ministry,
3: 属灵神圣的服事方面呢？
2: You cannot just get any young people to come in.
3: 你不可以让随意的任何的青少年上台来。
2: So if it's worship leading,
3: 可能是敬拜团带领敬拜
2: sharing something on stage,
3: 或者在台上分享
2: leadership or Bible study,
3: 领袖或属神的话语。
2: Now obviously those young people must be mature.
3: 那当然这些青少年一定要成熟。
2: But when we say involve them in ministry,
3: 可是当我们说让他们融入参与服事的时候呢，
2: it would be like ushering,
3: 可能是像招待一样
2: photography,
3: 或者拍忙拍照。
2: You don't need to be spiritual to usher,
3: 你不需要属灵才可以服事。
2: You don't need to be spiritual to carry chairs and tables,
3: 你不需要属灵才可以搬桌子搬椅子。
2: So there is a difference,
3: 所以其实是有差别的。
4: 我们看下一题。神之星的文化非常年轻活泼，但这也带来跨世代的挑战。下一页，如何同时满足成年人或长辈对信仰深度的需求，而不让他们感到被边缘化或觉得教会偏心年轻人？
1: 因为我们教会我们专注于年轻人，可是牧师也常教导我们，就是虽然他们年纪轻，可是不代表他们的灵是年轻的。大人小孩成年人青少年，我们的灵都是一样的。所以其实在我们教会，我们的讲道方式，我们不会说因为你是青少年，或者因为我们的教会专注于青少年，所以整个讲道呢都是可能没有那么的深奥，我们不会这样子做。而是反而我们会觉得我们是让青少年他们会比较成熟，属灵上的成熟，让他们跟大人可以听同一个信息。那当然可能例子会不一样，年轻人你讲到课业，那可能大人的例子是婚姻，可是讲到的内容都是一样，大纲都是一样，点子都是一样。因为我们不相信因为他们是年轻人我们就要讲比较肤浅的话题，年轻人他们也是可以了解深奥的话题的。所以也因为这样子，我不会觉得我们的成年人会觉得教会不够的成熟度。那当然我们教会有其他的计划，那可能活动，可能我们会有一些婚姻的一些活动，那些是特别为成年人去安排的，或者怎么去育儿，那些也是我们会特别为他们安排的。虽然是以年轻人为主，但当然第一就是我们不会让内容会去变得比较肤浅，可是第二呢，我们也是会顾虑到每一个年龄层，确保每个人的需求我们都会有供应到。
0: 对，然后因为这一个是一个意向，我们的教会就是要向年轻人下一代的这个青少年要带领他们来教会这样子。所以因为这个意向呢，我们同一个时候也其实吸引了很多比较年长的中年人或是成年人来到我们教会。就因为意向是同样的，心也是同样的，所以当他们被吸引来到教会的时候，他们看到舞台上的东西或是舞台下聚会之后，大家哇，原来青少年也是可以这么样爱神，这么样可以祷告，可以读经， 哇，其实他们也自己也蛮被挑望的。所以之后呢，大家当一起来到的时候，就开始觉得说，哎，其实中间已经没有那个年龄层之类的所谓的那个阻拦，反而是觉得说，哇，年长的你在启发着我，年轻的你也在启发着我，就不同的世代一起的向前推进这样子。
4: 下一题，当大量青少年涌入，如何管理同侪间的负面影响，如男女关系、素质参差，避免劣币驱逐良币，确保教会整体的属灵氛围。
1: OK， 我讲到男女关系吧，我觉得那个是蛮普遍的。其实我们在教会，我们会教导他们，我们会分享原则，分享为什么年轻的时候不该谈恋爱。比如来说，我们会给他们一些比喻。你可以想象吗？如果你现在13岁谈了一个女朋友，然后14岁又换了一个女朋友，15岁又换了一个女朋友，然后在教会我们全部人一起长大，你婚礼那天你的客宾当中有一半会是你的前女友。我们会这样分享一些例子。那当然我们也会从圣经中分享，所以其实这个是在营会的时候呢是个很好的方法，因为营会可能不会有那么多的非信主的或者是新朋友，所以在营会当中我们会利用营会的时间来塑造品格方面的这个问题，所以分享原则，分享例子。可是我们每次也会跟他们说，最终还是你做自己的决定，可是你做决定你就要自己承担后果。我们也是会希望说他们会自己做出对的决定，可是如果最后他们真的决定谈恋爱的话，我也不可以阻止他们，我也不可以逼他们分手，我不是偶像剧里面那个恶的岳母，我们还是让他们自己做自己的选择。那不同的成熟度的话呢，其实刚才像我们分享的，就我觉得跟刚才上一个问题还蛮相似的，就是在聚会当中我们不会说因为你比较年轻或你刚来教会，我们就让我们的分享的讲道会比较肤浅。然后同样的也是有不同的课程，所以在教会我们其实有不同的查经课程，有些查经课程是给刚信主的，有些查经课程是给可能信主一两年的，所以牧师和整个团队他们非常努力的写不同的查经课程，所以这确保呢每一个人最终呢终究还是会到我们希望的是同一个层次。那个也是要看他们自己的属灵成长和属灵程度。
0: 我觉得另外一个非常有帮助的就是，当你在接触年轻人的时候，年轻人最喜欢做的其实一个东西就是，我的朋友做些什么我都要跟着做，对吧？所以我的朋友如果是做对的东西的话，我的朋友做着可能一起祷告，那我们就一起祷告。我的朋友一起去上查经班，可能我不是很喜欢上课，可是哎，他们都过去了，好了，我也一起跟着去。所以就这样子呢，就从中间呢就开始的把他们培养，然后大家都慢慢的就对属灵这个范围，然后原则方面、价值方面，就开始的在这些查经班啊或是门训班里面就开始的被眺望改变这样。
1: 然后我当然避免劣币驱逐良币那个方面呢，所以建立强壮教会非常重要。因为如果你很刻意去建立强壮的教会的话，你会觉得你会看到很有趣的，就是当一个人不好，因为其他人都好，他们自己会意识到。有时候其实是我们牧养的青少年会跟我们说，哎，他在你面前很好，可是我有观察到他，你不在的时候他会骂脏话，那个不对，对吗？因为我们在教会我们不会这么做。所以其实当你建立强壮的教会的时候，年轻人他们自己也会发觉到什么是对的标准，他们自己也会意识到这个是不对的，所以你也不用去很刻意的去跟他们说什么是对还是不对，因为他们自己就有自己的衡量和自己的一个标准。反而他们会来跟我们说，我觉得我的朋友做错了，牧者你可不可以帮我跟他说一下，你可不可以帮我门训他一下，因为我觉得这个不对。所以我们只要我觉得我们要专注于建立强壮的教会，年轻人他们自然的话会变强壮，他们就不会被不好的去做被影响到。
2: And I think the question is about culture.
3: 问题就是在于文化。
2: And how maybe one youth will negatively impact a good culture.
3: 可能一个青少年他可能有不好的习惯，那他就会影响到那些一群好的青少年。
2: So let me give you a case study.
3: 我给你一个曾经的例子。
2: If you have two youths with bad culture,
3: 可能有两个青少年他们有不好的文化。
2: And then two with good culture,
3: 而另外两个人呢他有好的文化。
2: So what would you do?
3: 那你会怎么做呢？
2: What's the first thing you would do?
3: 你第一件会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2: I think the instinct is to go and correct the two bad youths.
3: 你的直觉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去纠正那些不好的。
2: But I think for us,
3: 可是对我们而言呢
2: ？Our first instinct is to go encourage the two good youth.
3: 我们的第一个直觉呢，其实就是去鼓励那两个好的。
2: So if you keep positively reinforcing and affirming the two good youths,
3: 如果你持续的一直去肯定、一直鼓励这两个好的的话
2: ，they will get stronger and stronger.
3: 他们会变得越来越坚强。
2: And then more youths who will be influenced by them.
3: 那就会有更多的青少年被这两个启发。
2: And the two who are not so good.
3: 那两个没那么好的呢
2: ？Sometimes they will change.
3: 有时候他们会变好。
2: But sometimes they will fade away.
3: 有时候他们就会慢慢淡淡的离开。
2: So the good culture will grow stronger and stronger.
3: 那这样好的文化就会变得越来越强壮。
2: So don't look at the negative.
3: 所以不要只看不好的一面。
2: Look at the positive.
3: 看好的。
2: Keep building the positive.
3: 继续建造这个正能量的好的。
2: I think for pastors, especially youth pastors,
3: 尤其是牧师，尤其是青少年牧师呢？
2: One of our occupational hazard,
3: 我们的其中一个职业病呢
2: ？Is that we keep looking, seeing the negative.
3: 我们就是一直看这些负面的。
2: And we need to fix the negative.
3: 我们一直要纠正这个负面的。
2: But train your eyes, your heart to look at the positive.
3: 可是你要训练你的眼睛、你的心去看正面的。
2: And build the positive.
3: 来建立这个正面的。
2: So see the bad.
3: 所以看不好的。
2: But you say the good.
3: 可是你说的是好的。
2: You build the positive.
3: 建立那正面的。
5: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成功的旅程必定充满了错误和失败，只要确定是对的方向和目标，坚持不放弃。对于青少年。See the bad, say the good. 用正面积极鼓励孩子，引导他们正确的方向。今天晨曦讲座就为您进行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福您和您的全家，我们下回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We are in the world.
2: 欢迎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小青，期盼在我们的时间里与你一起进入上帝的心意，让信仰生活化，家庭充满爱的关系。亲爱的朋友，如果你是一位结婚多年的妻子，有没有哪些时候哪些事情会引发你对先生没有安全感的焦虑呢？接着也开始怀疑先生对你的爱。有些姐妹个性很直接，会直接问先生说，你让我这么没有安全感，你是不是不爱我了？但有些姐妹个性比较内敛，不会去问先生，反而问自己，心里想着，我先生做这些事，就是他已经不爱我了，我该怎么办呢？也许内敛的姐妹朋友不是不问先生，而是怕听到先生的答案之后会让自己无法承受。好朋友，无论你有没有听到或感受到先生是否爱你不爱你，请你一定要相信夫妻之间一定有爱，因为爱不是单靠感觉，也无法计算，夫妻的爱是上帝永恒的祝福。今天小青邀请好朋友一起聆听小丽姐妹再次找到爱的故事，见证主题是幸福婚姻不困难。
3: 结婚后，我和先生就跟公婆同住。10年前，公公中风卧床无法自理，于是我们请了外籍看护在家一起照顾公公的生活。但是我发现，当我们协助外籍看护帮公公洗澡时，外籍看护的穿着时常让先生分心，先生甚至还不避讳地跟我说，某某某的身材真好。这些话让我听了非常的沮丧和难过，先生也不忌讳的常常当着我的面说，某某某比你有用，他会照顾爸爸，你会吗？渐渐的，先生跟外籍看护的互动也越来越没有界限，在生活上他们时常有接触的机会，我除了内心感到很受伤之外，也常担心他们单独接触，因此我们夫妻的关系也变得很紧张。有一次我又和先生起了争执，先生非常生气地说，在这个家你觉得不好就回娘家去。我心想，先生不爱我了，我该怎么办？那时我想起曾听过妇女小组姐妹分享如何帮助孩子去爱缺席的父亲。这位姐妹即便先生外遇离家，她仍然爱先生，也教孩子尊敬爸爸，爱爸爸，等候爸爸回家。我深深地被姐妹的分享打动，也被她充满爱、喜乐、得胜的美好生命吸引。后来我也透过认识的姐妹介绍进入了妇女小组。我每一周固定参加妇女小组聚会，也会参加每一场关于婚姻家庭的演讲讲座，希望透过这些学习能改善我的婚姻。渐渐的，我发现过去的我 时常自我为中心，觉得先生亏欠我，心中充满了苦毒、抱怨。另外，我也容易有掌控的行为，若先生没有按照我的意思去做，我就会不开心。还记得有一场讲座，讲员说道，挑剔和抱怨是婚姻的杀手，这给我很大的提醒。我想起有一次，先生因为要给我一个生日惊喜，他买了一只新手机送我当生日礼物，结果我却很不开心地对先生说，买手机也不跟我商量。后来组长提醒我，送惊喜的礼物还要商量吗？也对，如果先生跟我商量再买，就没有惊喜了。无法同理先生的用心，让我把惊喜变成了惊吓。其实先生没有亏欠我，是我都没有看见他对我的爱。我真的需要改变。

的，我开始调整眼光看先生的优点，以及他做对的地方。我练习写感谢信和传爱的讯息给先生。我的讯息内容是，老公，谢谢你娶我，让我成为世上最幸福的女人。我喜欢跟老公在一起，只要有老公的地方就是天堂。过去我在婚姻中，我和先生的财务是分开的。有一年先生生日，他要我买一部单眼相机作为他的生日礼物。我心想，先生已经有一部单眼相机了，而且先生又没给我生活费，生日礼物还要我花钱，心里真的很挣扎。组长告诉我，你的钱就是先生的钱，人结婚，钱也要结婚。于是我回去就给先生钱，买了他喜欢的单眼相机当作生日礼物。先生好开心。之后我先生也改变了。有一次我们带婆婆去外面吃饭，婆婆问说，今天吃饭是小丽出钱吗？先生回答，是小丽的老公出的，小丽的钱就是我的钱。我在金钱合一上的改变后，现在先生也把他的存折和印章让我管理。我跟先生因着财务合一，夫妻关系也更加的透明，也不再分你的我的，我们现在是一起的。曾经我担心先生不再爱我或爱上别人，但是当我按着圣经真理的教导改变自己，跟先生合一，敬重他，顺服他，原来经营幸福的婚姻并不困难。现在我先生好喜欢带我一起旅行，我们形影不离，非常的恩爱。我很幸运能在安全、有爱、有接纳又有真理教导的妇女小组中学习圣经的真理，明白自己宝贵的价值，也体会到上帝对婚姻的心意。所以现在的我已经脱离过去的苦毒、抱怨、自卑，现在的我可以感恩、喜乐，并与先生恢复幸福美满的夫妻关系。

你正在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小青。刚刚听到的是小丽姐妹的故事。小丽不再怀疑先生的爱，因为现在小丽有上帝的爱，也认识了真正的夫妻之爱，恢复幸福的夫妻关系。很多朋友以为幸福婚姻，先生爱你，就是安全感的来源，但你有没有发现，当这一切稍微动摇，我们的心也跟着慌了。有时候只是一句话没说好，一个眼神的冷淡，你可能就开始怀疑，他是不是不爱我了？是不是我做错什么事了？是不是他爱上别人了？妻子真正的安全感不应该建立在丈夫身上，因为人是有限的，我们的配偶也会软弱，会有情绪，甚至有时候会犯错，让我们失望。但是有一位永远不改变、永远信实的神，他的爱永远不会动摇。圣经上说，神以永远的爱爱你，他看你是宝贵的，是尊荣的。当你的安全感建立在神的爱中，你的心就会稳妥，就不容易随着外在的环境、关系的起伏而动摇。你可以更自由地去爱人，去经营婚姻，而不是紧紧抓住人，害怕失去。小青知道，结婚多年的妻子也许心中总是好想听到丈夫说一声我爱你，但迟迟无法等到。有一篇短文似乎提醒我们，可以找找看夫妻间的我爱你藏在哪里。一位老先生回忆起他的老伴，他说，我这一生从未对我太太说过我爱你这三个字。我向他求婚的时候只说了相信我。太太生下第一个女儿时，我对她说辛苦了。女儿远嫁他乡的那一天，我搂着太太说还有我。等我收到太太病危通知的那天，我重复地对她说我在这。她要走的那一刻，我亲吻她的额头，在她耳边说你等我。这一生我没有对太太说过我爱你，但我没有一刻不爱她。亲爱的姐妹，祝福你也能在婚姻中有从神而来的安全感，并且找到被收藏很好的我爱你。今天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小青，我们的时间下次节目中再会。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0: 穿越圣经。
2: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一位叫雅干的富二代，因贪图小利，不仅让自己和全家人丢了性命，还祸及整个族人，战败于敌人面前。这放在今天都仍叫人难以置信。再看事件的经过，他不过是因看见所喜爱的物件，一时起了贪欲，就取了当灭之物，还以为神不知人不觉，这跟人类始祖夏娃犯罪如出一辙。难怪圣经提醒我们要防备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约书亚记的6章1到26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约书亚记的6章1到26节就讲述了耶利哥城陷落的故事。耶利哥城呢，建于约书亚出生前的几千年，是这个世上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城墙有些地方有8.6公尺高6公尺厚，所以是非常坚固的。士兵站在其上呢，来去守卫，能够极目远眺。这个城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迦南人就认为了耶利哥啊，固若金汤，牢不可摧。以色列人首先要攻取耶利哥城，那么这个城一旦是陷落了，会让所有的迦南人都惧怕的。迦南人因为神把约旦河的水给截住，他们就认为神呢是掌管自然的神，又因为神帮助以色列人打败西宏和恶，于是呢他们就把神当作征战的神。但是他们并没有想到神更可以攻取深沟高垒的坚固城邑的。耶利哥的失守不仅显明以色列的神胜过迦南人的神，也证明耶和华他是无敌之神。神就告诉约书亚，神已经把耶利哥交在他的手里了，仇敌已经被打败了。你看约书亚出征作战呢，已有何等的把握了。那么基督徒呢，也是跟已经被打败的仇敌在征战。我们的仇敌撒旦，他已经被主耶稣基督给打败了。罗马书的8章37到39节，保罗说，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希伯来书的2章14到15节，作者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而约翰一书的3章8节，约翰也说，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好，我们现在呢，其实每天仍旧在作战，而且这个罪恶呢，在这个世界来继续蔓延。但是我们已经有获胜的确据了，不必因为那些被打败的仇敌而惊魂失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能够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大能来去得胜的。好，那么神为什么给约书亚作战的复杂指示呢？原因可能是有以下的几点的。第一，就是神叫人清清楚楚地看到这一场征战完全在于神，并不是在于选民的武器和经验。因此呢，神就吩咐祭司抬约柜领百姓前行，而不用军队来开路。好，第二，神占领耶利哥的方法使这个城里的人对以色列人的恐惧呢就更为加剧了。第三，这次起义的军事行动呢，是对选民信心的考验，也是他们愿意完全顺服神的考验。祭司吹角有特别的意义，神吩咐他们在宗教节期也吹角，吹着战争之角，使他们就想起了胜利呢是由耶和华而来的，而不是靠着自己的军事才能的。那么正像民数记的10章9节经文所说的，经文说，你们在自己的地与欺压你们的敌人打仗，就要用号吹出大声，
便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得蒙纪念，也蒙拯救，脱离仇敌。好，那么神为什么规定选民要杀灭耶利哥全城的人，毁灭所有的物呢？这是因为神要严厉的刑罚迦南人的邪恶。这种审判或者说是禁令，通常规定呢，要将攻占之地所有的物件都给毁灭。因为迦南的邪风恶俗，对偶像的加倍膜拜，迦南人呢就成为悖逆神的顽固分子了。神就吩咐百姓当过敬畏神的生活，但是迦南人的恶习成为威胁，所以呢必须把它给除掉，否则这些恶习会像病毒一样的影响以色列全族的。

解。我们从神得到新生命，他就要我们来洁净自己的行为的。所以我们不可以因个人的贪欲而对属灵的事工来去分心。凡是会引诱我们来过悖逆神生活的事物呢，我们都当弃绝掉。那么根据列王记上的16章第34节经文的记载，希伊勒他就重修了耶利哥城，那个时候呢，他就丧了长子和幼子。那么这就应验了约书亚记的6章26节这个咒诅了。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到约书亚记的第7章的研读和查考了。本章所讲述的就是以色列民攻打爱城时遭到失败，因亚干他利欲熏心而盗取战利品的事件，就是以色列百姓在攻打爱城时就遭到失利了。那么这表明选民的胜利或者是失败完全在乎耶和华的恩典，同时呢，也表明了以色列百姓之间的连带关系。那么待除去这些罪之后呢，神在第8章就再次施行恩典了，那么就是选民攻占了爱城。第7章也描述了把亚干处以极刑的场面，我们可由此深深地认识到神他的圣洁了。因为如果神容许或者是轻责亚干他所犯的罪，那么整个以色列便会沾染这些不洁了。当人们认为巧妙的满足私欲是一种才华的时候，神的圣洁呢就会完全被轻视了。好，我们一块来看约书亚记的第7章。我们先看7章的第1节，经文记载：以色列人在当面的物上犯了罪，因为犹大支派中谢拉的曾孙撒底的孙子加米的儿子亚干取了当面的物，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好，经文就告诉我们以色列人犯罪，但是只是亚干一个人犯罪。亚干的行为呢，就让全以色列族都受苦。今天有许多人批评教会，把自己当作局外人，他们批评教会的失败，离经叛道。我们有时候呢，也会如此。但是以会友的身份来批评是一回事，把自己当作局外人批评又是另外的一回事。如果教会正在堕落，离经叛道，表示我们教会的每一个人都有份的。那么就像哥林多前书的12章26节保罗他所说的，他说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好，约书亚记的7章2到3节经文记载，当下约书亚从耶利哥打发人往伯特利东边靠近伯亚文的爱城去，吩咐他们说，你们上去窥探那地。他们就上去窥探爱城。他们回到约书亚那里对他说，众民不必都上去，只要2000-3000人上去就能攻取爱城，不必劳累众民都去，因为那里的人少。耶利哥城让人就联想到了世界，爱城呢让人就联想到了血气。以色列民绕着耶利哥城行军，吹着号角，让我们就联想到了分别为圣的圣徒。然而在今天，信徒们说我们不做这个，我们不做那个，他们消极负面的态度和世人呢却没有什么两样。他们自以为摆脱了世俗的东西，以为克服了世界，但是血气呢？那么教会最危险的人，就是夸口说胜过世界的那些超级圣徒，但却在属血气的爱城，他们就吃了败仗。他们有最狠毒的口舌。信主之后呢，在教会耳闻目染这么多年以来，我可以举出许多被血气牵着走的超级圣徒。他们以为活出了基督徒的样式，以为活出了得胜的生命，但其实根本就不懂那是什么。得胜的生命呢，是基督的生命，基督才是胜利者，我们不是。
以色列民正在胜利的兴

0: 本中他们打下了耶利哥，那么这是神的胜利。可是呢，以色列人却把这看成是自己的胜利了。约书亚呢，差派一些人去打探爱城，仔细观察之后呢，他们就回报说了，爱城和耶利哥城在人数上啊，就像小巫见大巫一般，简直没得比啊。
1: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2: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好，约书亚记的7章4到5节经文记载，于是民中约有3000人上那里去，竟在爱城人面前逃跑了。爱城的人击杀了他们36人，从城门前追赶他们，直到示巴林，在下坡杀败他们，众民的心就消化如水。你看，以色列人竟然被爱城的人给打败了，你和我也被血气给打败了。我们不能够用克服世界的手法来对付血气的。以色列人没有认清他们自己的弱点，使徒保罗他认清了自己的弱点。他在罗马书的7章第18节他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亲爱的朋友，你有没有发现自己完全使不上力呢？你无法靠着自己活出基督徒的生命的，神也没有这样要求过你的。你要靠着神来活出基督徒的新生命的。在罗马书的7章，保罗就发现在他里头是一无良善，他重生之后，那个新的我对行善仍然是无能为力的。新的我渴望为主而活，但是又做不到。罗马书8章就说到了圣灵，只有当圣灵充满我们的时候，我们身上才能够彰显出基督徒的生命来的。好，约书亚记的7章6到7节经文记载，约书亚便撕裂衣服，他和以色列的长老把灰撒在头上，在耶和华的约柜前俯伏在地，直到晚上。约书亚说，哀哉主耶和华啊，你为什么竟领这百姓过约旦河，将我们交在亚摩利人的手中，使我们灭亡呢？我们不如住在约旦河那边倒好。好，约书亚呢，他就唱了悲歌，以前我们听过这首歌。在旷野漂流的时候呢，约书亚从以色列民那里就学会了这首歌，那时他没有唱这首歌，那么现在他唱了。他不明白为什么会打败仗呢？好，约书亚记的7章8到9节经文记载，约书亚撕裂衣服哭喊着，主啊，以色列人既在仇敌面前转背逃跑，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迦南人和这地一切的居民听见了，就必围困我们，将我们的名从地上除灭。那时你为你的大名要怎样行呢？好，约书亚呢，他就绝望无助地向神哭诉着。好，请听神怎么样回应他。约书亚记的7章第10节经文记载，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起来，你为何这样俯伏在地呢？好，有些基督徒在主的面前祷告的时候呢，总是唉声叹气的，这一点儿也没有用，一定要找出问题的根源的。约书亚记的7章第11节经文记载，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以色列人犯了罪，违背了我所吩咐他们的约，取了当灭的物，又偷窃，又行诡诈，又把那当灭的放在他们的家具里。好，约书亚他不知道以色列人犯了罪，他没有初代教会那种圣灵感动。在使徒行传的5章，当亚拿尼亚和撒非拉撒谎时呢，圣灵就立刻指出他们的错了。初代教会对罪呢非常敏锐，神就告诉约书亚，罪行是在营区里犯的，一定要处理这个罪行。 约书亚记的七章第十四节，经文记载，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到了早晨，你们要按着支派进前来，耶和华所取的支派要按着宗族进前来，耶和华所取的宗族要按着家室进前来，耶和华所取的家室要按着人丁一个一个的进前来。好，那么遵照神的吩咐，经过排查，约书亚就发现是犹大支派谢拉宗族的人犯了罪了。约书亚记的七章十六到十八节经文记载，于是约书亚清早起来，使以色列人按着支派进前来，取出来的是犹大支派，使犹大支派进前来，就取了谢拉的宗族，使谢拉的宗族按着家室人丁一个一个的进前来，取出来的是撒底，使撒底的家室按着人丁一个一个的进前来，就取出犹大支派的人谢拉的曾孙撒底的孙子加米的儿子亚干。好，以色列人必须经过这个程序呢，来找出元凶。要在营区当中找出罪恶呢，并不是容易的，我们也是如此。揪出教会的恶者很不容易，教会会有在自己的小组里呢，也会看不清楚，他们可以在夜店、酒吧或者是政客身上看见他人做错了，但却看不出家人或者是教会里有人在行恶，这真是很可悲的。好，约书亚记的七章十九到二十一节经文记载，约书亚对亚干说，我儿，我劝你将荣耀归给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面前认罪，将你所做的事告诉我，不要向我隐瞒。亚干回答约书亚说，我实在得罪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我所做的事如此如此，我在所夺的财物中看见一件美好的示拿衣服，200舍客勒银子，一条金子重50舍客勒，我就贪爱这些物件，便拿去了，现今藏在我帐篷内的地里，银子在衣服底下。好，请注意亚干他犯罪的步骤，他看见，他贪爱，他就拿了。你看，这就是血气犯罪的步骤了。是非、论断、羡慕、妒忌，这是血气的罪。这些罪呢，是争竞和惹事的起源。例如，论断使你自大，使你以自我为中心，让你觉得啊比别人强。老我的罪呢，就是看见、贪爱、拿取。亚干他被抓到了，他怎么办呢？他就认罪了，他就一五一十的都给说出来了。那么基督徒要怎么样胜过血气呢？必须对付自己生命中的罪。我们是凭着信来胜过世界的，但是这不是胜过血气的方法。要切慕与神相交，被圣灵充满，好服侍神。那么该怎么做才能够与神相交，在生命中来得力呢？约翰一书的一章五到六节，约翰就说了，他说，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所以呢，如果你说你跟神相交，但却又活在罪中，这是骗不了人的，你自己知道你没有跟神相交。那么假如我们说我们没有罪，那么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约翰一书的一章第八节，约翰他又说了，他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那么这该怎么办呢？约翰一书的一章第九节，他又告诉我们了，约翰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你不能降低神的标准，你也达不到神的标准，但是你要跟神有好的沟通，你唯一能够做的就是认罪。 约翰一书的一章第十节，约翰他继续说，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你看约翰他的话呢很重，神说如果我们自认无罪，就是说谎了。我相信神是对的，但是我们能够做什么呢？我们所能够做的就是要认自己的罪。诚实的认罪呢，绝对不是含糊其辞，要像亚干一样的具体说出来。亚干说，我看见了，我贪爱了，我拿了。所以向神敞开老实的说，因为神他早就知道了。所以呢，不要在祷告的时候还拐弯抹角，不要这样。认罪呢，就是直接到神面前清楚说明自己犯了什么罪。除非你诚实认罪，否则你的生命不会有喜乐，也不会有能力，更不可能得胜的。好，约书亚记的七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经文记载，约书亚说，你为什么连累我们呢？今日耶和华必叫你受连累。于是以色列众人用石头打死他，将石头扔在旗上，又用火焚烧他所有的。众人在亚干身上堆成一大堆石头，直存到今日。于是耶和华转意不发他的烈怒，因此那地方名叫亚哥谷，直到今日。亚哥就是连累的意思。用石头打死他。那么根据申命记、利未记和民数记的相关记载呢，当受此刑罚的人呢，就是犯了杀人罪与悖盗罪、亵渎咒诅耶和华之名的罪，或者是干犯安息日的罪等等。亚干他之所以受到如此可怕的刑罚，那是因为他的贪心所致。你看亚干他所犯的罪呢，这个性质是很恶劣的，影响也是很深远的。罗马书的八章第十三节，保罗就特别向信徒强调说，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有很多基督徒呢，并没有属灵生命的。那么正如某一位学者他所说的，他说有些人信教呢，只是让日子难过而已。的确有些基督徒活得很累，那是因为他们没有对付生命里头的罪。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的十一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他说，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所以如果不分辨自己，那么神就要介入，要审判了。有时候这种审判还非常严厉的。所以呢，当我们认自己的罪，而且不再犯罪时，那么就会经历到神的喜乐了。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那么在下一次节目呢，我们将进到约书亚记的第八章的研读和查考，我请大家提前预备并且熟读一下经文。好，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2: 将圣经了解透彻，
1: 将圣经融会贯通。
2: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3: 贪字刻在人类的基因里，叫人贪而不觉，贪而不以为意。今天的社会，人因贪小失大的事件随处可见。可若因贪恋今生而失去了永生，那岂不是贪得太小，失得太大吗？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 .net。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美中广播电台是一个用信心创办的福音电台，我们需要你的代祷与每个月的奉献来支持我们的侍奉。若你愿意支持这侍奉的话，请把奉献寄到 P.O. Box 3424 Lawrence, Kansas 66046。

主耶稣，擦干我们的眼泪，医治我们的心碎，因为他说我的恩典足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今天愿每一位软弱的人都说我能够刚强，愿每一位贫穷的都能够说我能够富足，瞎眼的也能说我的看见，因为主耶稣为我们成全。

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2: 天天背，
1: 时时跟，
2: 紧紧随。
1: 林真儿、
2: 王木星，
1: 空中的门训，
2: 馒头的对话，
1: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2: 做真门徒。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1: 我是真儿。
2: 成长大不同的自古英雄出少年呢，终于来到了约瑟这一段时间。在解经大不同的环节里面，我们一直在讲约瑟的故事。真儿姐已经很多次的在节目当中说过，他是主基督耶稣的一个预表，因为他的生命啊、成长啊等等。所以今天我们就从小小的约瑟身上去学习大大的信心。
1: 在我们讲到约瑟的故事的时候呢，我们很详细的分享了他从小到大的成长，经历各种各样的苦难，但我们从来没有专注在约瑟这个人。他作为一个少年人，在他青春年少的时候，他表现出来的什么品格是值得我们去学习思考，甚至也关注在我们教养我们的儿女的时候，我们希望他们能够效法约瑟的哪一些榜样。今天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哎，我们知道这个约瑟年轻的时候呢，因为他是个做梦者嘛，他不是喜欢做梦，是真的神把各种各样的梦放在他的生命里面，所以呢，他凭着信心接受上帝给他的这些意象和梦境的时候，他就相信了。他是一个逐梦者，他也是一个追梦者，最后他成了一个解梦者。我们都在往期的馒头对话里面分享，但我想在讲到他的一生的经历的时候，我们真的不难看出一个孩子的生命成长啊，和他的家庭教育，和他所领受到的爱，还有他的生活环境是休戚相关的。那我们来看看约瑟他的整个生活的环境。我们知道他有这么多的兄弟姐妹，
2: 而且还相互争宠，彼此看不上彼此，
1: 就是。然后这个相互争宠的过程呢，他又成了众矢之的。也就是说，因为他实在是太被父亲宠爱了，被父亲宠爱的这一件事情虽然不是他的错，可是我们也会知道，这也导致了约瑟他在性情方面的确有很多的爱的安全感。虽然他后来被兄弟们这样的出卖，遭遇各种各样的困境，但在他的品格里面有个非常美好的地方，就是他是一个满满爱和温柔的人。
2: 是，
1: 他里面没有那个我们所说的那种暴力的戾气，里面有很多的温柔。我想这跟他从小被爱包容，就像那件彩衣包裹在他身上一样的，他在应许当中，他在爱的保护底下，所以导致了他在年少的时候，我们会看得到一个非常阳光、爱做梦，同时呢又很有热情。不管别人怎么对他，他总是好像从来没有过这种奋起反抗、要用这种敌意对待别人的表现和态度。
2: 在《使徒行传》第7章9到10节呢，说先祖嫉妒约瑟，把他卖到埃及去，神却与他同在，救他脱离一切苦难，又使他在埃及王法老面前得恩典，有智慧，法老就派他做埃及国的宰相，监管全家。这两节经文呢，算是把约瑟的一生啊说得非常的清楚了。最重要的是神与他同在。前两天跟我的女儿在门训的过程当中呢，因为我们也讲到了爱以及家庭当中彼此之间该如何去施与爱的这个过程的时候，我也跟她讲，我说其实你仔细去观察我们身边的这些弟兄姐妹们的儿女啊，尤其是你的同龄人，你会发现呢，他们有没有与神同在是可以看出来的。弟兄姐妹真的是这样，就是你会看到有一些孩子可能也经常的会去主日学，也会经常的去教会，但是神有没有与他同在是可以感受到的。
1: 是，
2: 但是呢，与神同在的这些孩子们，他们身上所散发出来的那一种光芒是挡不住的，不是说在一群都优秀的孩子面前他就被掩埋了，不会，他身上就是有一种特别的光芒。跟我的女儿为什么要讲到这个呢，就是跟她讲到说，只有你用爱 去面对你身周遭的人的时候呢，你身周遭的人能够感受到爱的时候，他才会记住你，他才会欣赏你，他才会去愿意与你亲近。可是如果你是拿着自己的比如说身材啊、美貌啊、衣服啊、编辫子啊、化妆啊，然后把自己的外表打扮得很漂亮，你会发现人即便被这些外在的东西吸引来到了你的身边，可是你们的关系却没有办法长久。
1: 是，
2: 所以我也跟他讲，只有你由内而外的焕发出与神同在的那样的一种柔和谦卑的美，你才能够真正的去吸引到别人。
1: 我非常的赞同。那这一次呢，我们在全家短宣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孩子们呢，他们是去一个非常小的城市，其实是以种茶叶为主要谋生手段的。那整个小城市里面呢，大部分人都是不信的，就像一个未得之名的集居地一样的。那我在这次探望孩子们过程当中呢，短宣队的队长就带我去家访当时城市里面的茶庄的一个老板，因为他们妻子信主了之后给他传福音很久很久他都没有信主，所以我们坐在那里边喝茶边谈道啊，边讲福音啊，就由这一个当地的茶老板，他透过过去十年观察这些长期每年都去的短宣队的这些孩子，他讲了一句话，就像刚刚妹妹你所讲，他说你知道吗，你们这群孩子们，他们来的时候他们头上是会发光的，再看看我们当地的这些孩子，他们每个人都是灰暗的，都是抑郁的，为什么？我相信这跟你们的爱心是分不开的。当时我就提到，我说你知道这些孩子，他们可能在家也有他们自己的小猫小病，但是这群孩子他们之所以愿意走出来，本身已经表示了他们的心是对着世界的愁苦和他人的需要是敏感的，因此呢他们是被神的爱激励，并不是你所说的哦，就好像那些出去做慈善的那些善人啊，他们自己自带着光芒，不是，他们的光芒是神特别加给他们的。所以其实在约瑟的身上，他与他的兄弟们在一群人当中一下子凸显出来的原因就是，哎，这个人哪怕他经历这么多的苦难，我们从圣经对约瑟的描述，你就感觉得到他是一个从内到外散发着温柔和爱的人。那个怜悯，那个智慧以及圣洁的光是从他与神同行这件事情。那他与神同行呢，我们会发现看起来记录他的故事里面都不是他主动，他只是不忘记神，凡事跟神祷告，是神跟着他到他任何的地方。所以神与约瑟同在是神为主体，约瑟呢一直是一个宾语，就是由神主动的施爱给约瑟，然后约瑟就成为了一个被神陪伴的人。那今天我们每一个儿女们，你要相信你的孩子是被主陪伴的，但他愿不愿意回应神的爱，那就要看他自己的决定了。我们会看到约瑟他在任何的情况里面他都回应神的爱，他相信神给他所有经历的这一切，他也在自己的生命的经历过程当中敏感于神的带领，虽然从来没有描述过他的抱怨、他的痛苦、他的孤独，因为这些事情从大的方向和图画上来看是不重要的，但如果我们从一个孩子成长的轨迹，我绝对相信他有痛苦，他有眼泪，他有孤独，他有恐惧，但是在这整个过程当中，因为神与他同在，所以他所到之处就带着馨香之气，他头上散发着光芒，他去照亮那一个很黑暗的、很败坏的、很羞耻的环境，无论是监狱，还是在一个充满罪恶的波提乏的家，或者是在充满偶像的埃及全地，他都能够被神高举起来，因为他自己的生命是高举神的生命。
2: 神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我们每一个人愿不愿意与神同行，又是我们每一天需要去做的一个决定。
1: 是的，
2: 就像约瑟在苦难当中得胜，我们在想，如果约瑟当时被卖的时候他并没有靠着神继续的走下去，一个少年人啊，他那个时候被卖也不过就十一二岁的年龄，离开了父母，然后被卖为奴，可能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苦难、鞭打等等， 他没有失去信心。如果在那个时候约瑟失去信心，就没有全家得救的可能了。那同样呢，在波提乏的家中，他得胜于试探。大家想一想，少年人的那种血气方刚，那种生理的需求，这是投怀送抱哎，这不是说他主动的去爱恋一个女子，而是一个女子投怀送抱。我们要知道，坐怀不乱是一个男人的最高境界。可是他在这里面得胜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能做，什么不能做，他选择与神同行。我相信在那一刻圣灵对他一定有提醒，但是在多少男人坐怀不乱的时候的那一瞬间，其实灵和良知都会提醒，可是有些人就选择了败坏，有些人就选择了体贴肉体，
1: 是，
2: 但是约瑟没有。而同样在仇恨与自己的弟兄们再次相见的时候，我相信起初的约瑟就像哲儿姐说，他是个人，他其实一定有他自己情绪啊，心理啊，一个成长的过程。仇恨就是这样的，如果我们撒下爱的种子，仇恨就可以被灭绝。可是如果我们撒下的是仇恨的种子，仇恨就可以长成一个巨大的黑洞，把我们完全的卷进去。所以在仇恨面前，他又选择说，我与神同行，因为神就是爱啊，我愿意用爱去接纳我的这些弟兄们，原谅他们。同样在尊荣面前，他也用与神同行的这样一个决定得到了尊荣。大家知道约瑟在埃及最后就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不仅如此哈，他其实给他接下来的以色列民的几代人都带来了在埃及的富足。但是不要忘了约瑟当时在临终前对他的儿子所说的，把我带离这里，他始终知道我不属于这里，我属于那神所赐给我们的流奶与蜜的地方。
1: 没错，我觉得想到约瑟的时候啊，我们当今的少年人可以学一些什么呢？其实刚刚木星在讲的时候，无论是苦难试探，还是仇恨伤害，还是荣华富贵，他都能够胜过。就好像后来保罗他所说的，无论是处卑贱还是富贵，无论是顺境逆境，我都得胜，并且得胜有余了。对于约瑟来讲，他的秘诀是什么呢？就是圣经里面不断提醒，就是耶和华神与他同在。而他在生命当中忽略这些苦难带给他的这些伤痕，也是他自己的一个选择，因为他只看神的意思。所以最后他成就的一句最有名的话就是，但神的意思是好的，就英文呢就直接把那两个字抠出来 But God， 然而神，让我们的整个生命的翻转是神的作为。那其实呢，在真儿的旅途当中呢，我碰到的两个年轻的馒头的对话的小听众，两个小妹妹，也是少年人，青少年，非常可爱美丽的两个小妹妹，她们天天收听我们的馒头的对话。其中知道一个小妹妹呢，她就是从小经历苦难，因为从小就失去了父亲，父亲由于一场车祸就不在了，所以她是单亲的一个妈妈，很艰难的把她养大。然而我在两个小姐妹的生命里面，我看不到半点的苦读和不完全，因为她们活在教会的肢体生活当中，她们彼此相爱，虽然只是一个孩子，但她们都是一个孩子，可是她们彼此之间像亲姐妹一样的，然后同时呢，我也看到了成长的环境会给我们很多的负累、压力和残缺不全的一个经历，但是这些东西最后只要我们愿意拿到神的手中，我们也可以像约瑟一样的宣告说，然而神的意思是好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就鼓励父母亲们，鼓励你们的青少年孩子们，不要抱怨啊，我们的生活环境太糟粕了，我经历的事情太无语了，我现在的各种各样的状况别人不能够了解。但是我相信再也没有谁可以相比约瑟那么戏剧性的一生吧。
2: 是，
1: 那今天如果我们的生命还是可以有机会让我们经历神与我们同行的，人人都有，那我们就要选择像约瑟一样的选择回应神与我们同在的这一个事实。
2: 弟兄姐妹们，神时时刻刻与我们同在，因为他不离弃我们，也不丢弃我们，但我们有没有选择与神同行，是我们每一天都需要去做的一个决定。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3: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 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4: 馒头的对话，空中的门讯，请将您的灵命成长问题与困惑发送至电邮拼音馒头 at 良友 .net， 馒头 at 良友 .net， 或者发送短信至1322-9966-122 并注明馒头。相互的陪伴，让生命成长。
5: 错过了你喜欢的节目吗？你现在可以随时到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9: 是的，再一次的欢迎我亲爱的弟兄和亲爱的姐妹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啊，咱们的呼呼和谷谷这两位天使的故事呢，就是到了一个大结局的时候，所以我们要继续的来了解神在圣经当中在向我们人类启示他自己的公义、圣洁、和平和慈爱的时候，是怎样一个完全而且又智慧的上帝。我们今天啊，继续的来分享。好，我们下面呢，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来祈求他充满我们的心。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我们今天爱乃是因为您先爱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被您的爱所深深的触动，所深深的融化，愿意放下我们自己一切的追求，乃是单单的来追求主。求主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下面这段时间能够分别为圣，归给您。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我们继续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当天使呼呼和谷谷张开自己巨大无比的翅膀，严严遮盖了这几个孩子们所在的地方，大堂的屋顶就塌陷了，巨大的砖石都被呼呼和谷谷挡下了，顺着天使的翅膀滚落在一旁，只有一些碎石细沙顺着翅膀的缝隙滑落，噼噼啪啪地打在孩子和老师们的身上，很快就把大家给淹没了。等到大地安静下来，呼呼和谷谷收起自己巨大的翅膀，顿时带出一阵如同旋风一样的气流，刮走了埋没孩子们的沙石。许多人头开始攒动，大家挣扎着爬起来，哭喊声、咳嗽声、呼唤声此起彼伏。呼呼和谷谷温柔地扇动着他们的翅膀，让覆盖在许多人身上的沙石可以自动散开。当看到那几个至高者提名要他们保护的孩子们都露出头脸平安无事的时候，呼呼和谷谷忽然明白了至高者的用意，他们再一次被他的慈爱和智慧感动得无以复加。原来这几个孩子们虽然平日调皮捣蛋，但其实他们内心深处是非常渴望做英雄，成为同学们的保护和领袖。当他们用自己的能力想要带领控制其他人的时候，就会变得霸道无理，令人害怕。但这一次灾难来临的时候，他们平日里对同学们的意气指使、举手画脚的态度却正好派上了用场。也因为他们每一个人所在的位置刚好形成了一个天然的包围圈，使呼呼和谷谷张开膀臂遮盖他们的时候，也把所有的孩子们都包围住了，没有遗漏一个。呼呼和谷谷知道， 如果不是至高者要他们特别营救这几个孩子们，他们两个一定是先分散去救助其他的那些乖孩子们、好孩子们，那后果一定不会是现在的样子。呼呼和谷谷回到天使长加百列那里述职，报告他们完成的任务。加百列问道，你们两个今天学到了什么？呼呼抢先回答道，天使长，我们的万军之耶和华实在是太伟大了，他的智慧无法测度，我们以为不公平的事，其实是因为我们不像他一样可以看见从头到尾的整个过程，可以看见人的内心。谷谷也忙不迭地补充，是啊是啊，我们认识到的公义是有限的，就以为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但上帝的公义却是无限的，他的公义与慈爱相交，不是针对任何人任何事，而是超越在其上，永远不改变的一个圣洁和完全慈爱和怜悯。我们的公义带着审判和刑罚，但神的公义却带着拯救和平安。今天如果我们没有保护搭救这几个大家公认的坏孩子们，结果顶多就是让人充满遗憾地感叹恶人遭报了，但因为神的怜悯介入，却让我们有机会重新认识这些孩子们，也让我们参与了神智慧的大救赎，保护了学校全体，它实在是太奇妙了，太美好了。众天使都加入了呼呼和谷谷的行列，开始极大的敬拜和赞美。亲爱的小朋友们，我们荣耀的上帝就是这样持续不断地用自己公义和慈爱的左右手在维系着整个宇宙。世界上充满不义不洁，但我们信靠的上帝却是完全的，他圣洁公义，慈悲怜悯，所以他希望自己的儿女们能够在这个没有公义和慈爱的世界上彰显他的和平和公义。小到我们每一个家庭，大到每一个国家，都需要彼此相爱，和平共处。如果我们自己相咬相吞，世界怎么可能还有和平可言呢？当我们看到不义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时候，我们不仅要保护那些受欺压的，同时也要为那些逼迫我们的祷告。我们怎么知道神不会拯救他们呢？因为或许神会在将来也施行拯救，使用我们每一个人来成就他的计划，他的智慧，他的计划远超我们所能测度的。相信他在掌权，就会让我们不至于心怀不平，也不至于失去盼望。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今天我们要专门为那些欺凌过我们、逼迫过我们、伤害过我们的人来祷告，求主怜悯拯救他们，使他们有机会回转，也可以成为您合用的器皿。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下面欢迎您全家人去读诗篇第十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世界上的不公义有哪些表现呢？第二，我们可以做什么来促进世界的和平和公义呢？但愿透过今天的家庭灵修时间，能够让父母带领孩子更深地针对世界的和平和公义来做出一番的讨论。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和分享，都欢迎留言让林正儿知道。愿神赐福给您和您的全家每一位，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城不见不散。

0: 求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

0: 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1: 我是严恩。
0: 是的，这几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非常的重要，就是怎么才能够从从容容游刃有余的开始我们的人生的下半场。我们今天非常重要的一个状态，就是让我们做好时间的减法，把这个分配专注在重要的事情上面，而不是总是紧急的事情，因为这样的一种状态是不健康的。
1: 但是我想要问你呢，我们如何能够下定决心去减那个该减的，然后去加那个该加的呢？
0: 你说的很好很好，这就谈到了另外一个我要谈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我们要把做事，就是我们的职业，比如说我做什么的 career， 或者是我的 doing， 我做某一件事情的这种状态，要更深一点的把它变成是我的一个志业，就是这个励志的志，就是上帝给我的呼召是什么，包括无论是工作还是在教会的某一个场合的服事，或者是在家庭当中，哦，我现在决定我是要全时间在家，或者我现在目前呢我应该去读神学，或者我现在呢觉得我应该回到职场上，重新回到职场上。在每一个人去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其实他是需要直接从神那里去领受神对我生命的一个使命和这个重要的方向，而不是单单根据我们现在哪些事情可做，哪些事情我觉得更有价值去做。因为用世人的标准的话，我们永远都是按照世界和我们自己的喜好去做衡量的。但是如果我们明白，就是我的这一生其实不管我做什么都是以荣耀神为目的的，那我就会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会去问神说，主啊，你看现在摆在我面前的是五件事，这五件事情呢都没有对错，他也没有说做什么不荣耀你，做什么特别荣耀你，都很重要。主啊，求你帮助我。那这个时候呢，我就拿这个手掌给大家看一看，连我们自己的五根指头都是有长短的，所以神他一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给我们在每一个阶段有长长短短的搭配。所以呢，就好比我曾经15年是全时间在家的，那当我在被神呼召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是拒绝的，我是在想说不可能啊，因为目前为止我从我的标准和我的这个想法里面，我觉得我的孩子还没有已经完全到了可以独立不需要我的地步，我的概念就是都要空巢，空巢之后我再全时间回来。
1: 而且那个时候他们都还没有上大学啊，都还是
0: 对
1: 非常繁忙课业的阶段。
0: 对青春期是最最需要的时候，我完全不理解神你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要把我带出来。后来神说，那我就要现蒸包子让大家看新鲜出炉的一个连滚带爬的真实的一个生命状态，或许才真正的让我体会到什么叫做我的人生是不是靠我自己去控制的，而是靠着我去依靠神而去成就的。
1: 是，
0: 所以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我就发现说我始终要清楚的做神要我做的事情，这是我五根手指头里面最长的最长的那根。我不是说其他的事情，比如说我的喜好，我有负担的事，或者是神没让我做的事情，神没有在他的这个盘子里的事情，我就绝不可以去做了。不是，神从来不是说哦，每一件事情，比如说今天你必须吃面，你不吃面你就没有走在我的心意里面，不是这样的。
1: 是，
0: 而是他在人生的大事和人生的方向上，他的确是会给我们呼召的。所以这个

0: 招呢，它会帮助我们在我们的人生，无论是上半场还是下半场，我们都不再是为了生存或者是证明自己的价值，只不过我们是在回应神给我们的呼召。
1: 是，
0: 你明白这两个出发点的不一样吗？
1: 是，
0: 第一个出发点是我要努力的靠着我自己的力量生存和证明我自己的价值，但是第二个出发点是我知道我的人生是为主而活的，所以哪怕这条路看起来荆棘密布，也好像在人的眼中看价值不高，
1: 是，
0: 或者呢它带给我没有特别特别大的一个成就感。这个就是对于一个传道人来说，可能在家是没有成就感的，对于一个可能我已经在家带孩子，我已经做得轻车熟路，我觉得我应该可以把这件事情做好做完善的人来说，我突然中途去放弃它，对我来说是更大的一种挫折挑战的时候，我只有一个可以紧紧抓住的，就是我知道这是神要我做的，除此之外呢，我没有办法去用其他的方法让我自己觉得我可以证明我自己。所以我说的就是以前我们是为自己做梦，我来为我自己的人生去筹谋，但是我现在认真的去思考说，主啊，我的下半场你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1: 是，
0: 我一定要走在你给我的这个呼召之上，你如果让我在家带孙儿孙女我就认真的去做，你如果让我进入神学院去装备，我就哪怕我现在五六十岁了，我仍然不辞辛劳的我要去做，那你如果让我现在在教会里面哦，放下我一个已经习惯的服侍去学，比如说我原来在石班，现在突然要我去做音响，那我就去学啊，我可以学啊，这是我现在在我人生这个阶段还可以做的力所能及的一个转换轨道。所以我们的这个状态呢，其实是进入到一个状态，就是我不再是想成为什么样的一个人物，而是呢我现在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去回应神的呼召，我可以去祝福谁，我可以去解决其他什么样的一个问题，不需要很大，反而是非常细节的，非常具体的，是可以去操作的。
1: 对，当我去分析你的下半场呢，因为其实你下半场的服事呢其实也是跟之前上帝怎么预备你是息息相关的，
0: 是，
1: 对，因为毕竟你从神学院刚毕业你就开始做了广播，然后你从呢孩子还小的时候你就开始做了家庭事工，所以等于是说是当你开始这个下半场呢，并不是说全新的没有做过的，不是说很像
0: 是
1: 嘿，我要让你去孟加拉做孟加拉的学生事工，对不对？
0: 有可能啊，
1: 对对对，
0: 有可能，
1: 有可能。但是我想你现在都做的服事并不是说180度完全 shocking 转换的，那只是我看见圣经的人物也是，因为你想想看包括保罗，对不对？保罗没错，他的下半场是非常明显的，就是大马士革的路上上帝光照他，但是上帝也透过他以前的学习能够让他之后能够辩才无碍，能够为上帝写那么多本书，所以即使以前他是在迫害基督徒，但是上帝已经在他的上半场预备他了。
0: 你说的很对，
1: 但是我想今天呢我们在讨论这个题目呢，我们希望听节目的人士思考下半场要做什么，依照分析的这个结果呢，绝大部分我们下半场所在做的事情呢是我们上半场就需要开始练习的，
0: 是，
1: 就像这个球赛一样，球赛如果没有上半场就没有下半场的开始，你要上半场先大家打过球，先知道今天哪个球员比较厉害，今天对方的敌手怎么样，然后你才能够在下半场做出一些调整。但是重点是我们如何能够在上半场的时候就开始做了，就预备自己了，而不是等到下半场开始才做。
0: 你说的非常重要，非常对，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就致力于说帮助我们的儿女早早的就是以回应神的呼召的状态和一种生命的方向来开启他们的人生。因为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如果以为上半场是我掌控的， 然后我们会发现下半场我就手足无措，就是刚刚你所形容的那一个措手不及，因为你根本没有为你的人生去思考说，哦，原来我的人生是随时都是神在做主的。一个他的人生是神在做主的人，他不管做什么神都不会浪费，因为这就是我们神的特点。我们孔长老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们的神非常的 Chinese， 非常的中，就是中国人是不浪费，丝毫都不浪费的。你的观察力非常非常的强，就是你发现所有的圣经的人物是他在未出母腹以先神的拣选，神的操练，包括你看摩西，他以为他浪费在旷野的四十年，也是在陶造他的这个过程。所以我相信不是关于做什么的一个状态，而是说我的整个心态如果不调整好，我的下半场进入下半场之后，我仍然是手足无措的，我仍然是专注在小的这个事情上面，而不是说回应呼召的这个心态上。比如我们举个例子，如果我们教会当中有一群原来是码农，做到已经非常非常棒了，已经就是财务都自由的这样的一群弟兄姐妹，然后他们进入人生下半场，他们什么都已经成熟了，那这一刻他们是不是说，哦，主啊，我过去一身的装备，你看我在软件工程上或者在一些科技上面我这么的突出，其实你知道现在神国度对于这方面的需要有多大吗？但是呢却没有人愿意说我都已经装备好了，可是我舍不得拿来给神用。为什么呢？因为神的国度没有办法提供给他们相较于他们这个职业所能够带来给他们的那个收益。
1: 是，
0: 所以这个问题它其实反映出来的就是我里面的状态，我有没有预备好了说我是把我的从原来为我自己做梦，现在呢我来做神的梦，我来回应神的呼召，从我自己的职业 career 的一个计划来把它变成我刚所说的那个职业，就是 vocation， 是一个回应神的呼召，从我寻找 career 的这个过程变成是回应神的 calling 呼召的这个过程。我觉得这个是心态首先需要去改变的，否则这个人哪怕他进入下半场了，他的状态仍然是我可以做点什么，主你来帮助我做点什么，而不是主啊你要我做什么
1: 就去做，
0: 我就回应你的呼召去做什么。所以只有这个人从年轻的时候就是按照一个回应呼召的方式去过他的人生，他到了下半场的时候才可以不被浪费的，所有东西都不被浪费，都会被神使用。
1: 是，
0: 但是如果这个人是反过来的，他到了下半场他还在挣扎，然后苦苦哀求主啊你让我看到我下半场要怎么活得更精彩更丰盛的时候，他仍然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因为他的想法是让自己的人生更加的完整，不至于失落，而不是说主啊我的人生在你的手中，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所以这个心态是需要去彻底的诚实的去面对的，我们有没有，如果我们没有的话，我们的下半场仍然可以过的，你有可能哦找到你另外一个专注点，然后过得风生水起，但是也许并不是神要你做的事情，最终也仍然是会像所罗门所说的那样，
1: 虚空的虚空，
0: 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所以今天我们谈到这个话题，我觉得好重要啊，就是从今天开始我恐怕要学会一个梦想的转化，就是我以前都在为自己而活，但是现在我能不能够学会为主而活，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态度的转折。
1: 是，
0: 今天时间不够了，但我们的这个话题呢正在游刃有余地进行着，欢迎大家在接下来的几天持续不断地来关注真爱住我家。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回应或者是问题的话呢，欢迎您发送邮件至成长吧 at 良友 .net， 或者呢您可以直接发送短信至1322996-6122，注明给成长吧。那这样呢，林真儿就能够收到您的来信或者是留言。真儿和严恩弟呢，我们要继续跟你聊这个重要的话题，就是怎么看待我们的人生下半场。我是真儿，
1: 我是严恩，
0: 我们明天再会喽，拜拜，
1: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欢迎加盟2026凌晨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2: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3: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走进今天的凌晨真言。我是珍儿，珍儿在耶稣基督里问亲爱的家人安。每一天当珍儿有机会进入录音室和亲爱的您，虽然素未谋面，但却可以相遇在神的话语中。哪怕在地上我们大部分人可能永远没有相见的机会，但是在荣耀的天家，我们一定可以感受到这一段同行的时光是何等的恩典，何等的祝福。神也借着你们的忠心的收听以及参与灵修的打卡来激励真儿。所以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可以坚持阅读神的话语，默想他的恩慈，并且在他的真理上长进。只有这样，信仰才能够真正的透过我们的生活流露出来。福音将不仅仅是用言传，更是用我们的生命活出来的神恩典的大能。我们今天要默想的经文出自于马太福音第五章的第三节，大家都非常熟悉的登山宝训当中八福里面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对自我的评价和认知。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让我们安静自己的心，认真的去思想什么是虚心的人该有的生命品质。虚心不是谦卑，虚心的正确翻译是邻里贫穷，不是意味着在世界上有邻里富足的人，而是在告诉我们一个事实，这世上所有的人都是邻里贫穷的。但只有承认自己的真实状态的人，意识到自己是需要主的恩典、保守、洁净、扶持以及重建的人，才能够真正的蒙福，也才能够真正的明白天国的道理。这也是为什么虚心的人有福了，是放在登山宝训八福当中的第一福，甚至可以说是我们每一个上帝的儿女进入天国之后生命的起点。很多弟兄姐妹说，哦，我生来就是一个非常谦和的人，我呢，说话特别的低调，我从来不会自满，反而更容易自卑。但是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这些天生的特质并不是真正的原文的虚心。其实当我们愿意在神的面前承认，我没有什么可夸的，没有什么可依靠的，完全需要在神的怜悯、恩典和拯救之下才能够存活，那么这才意味着我们踏上了生命成长转变的第一步。承认自己在神面前的贫乏无助，承认我们是需要恩典的人，才是天国子民的第一表彰。我们华人信徒来说，常常混淆圣经里面的有福和我们文化当中所说的那一个福。圣经当中的有福不是单纯的快乐，不是外在的顺利，不是关系的和平，而是这个人被神看为蒙福的，他处在神的恩典和国度的祝福当中。耶稣不是在说，哦，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家和万事兴， 诸事顺利，岁岁平安，这些在我们华人的福的解释当中，所有的人都习以为常的，想到福就只能想到这些解释。那如此对照，我们会发现很多爱神爱人也被神深深爱着大大使用的神的仆人使女，他自己的儿女并没有世人所说的这些福气。我们反而可能许多的征战，许多的苦难，许多的冲突，许多的压迫，许多的忧患，我们仿佛进入到主耶稣的世界来看这个世代，我们更加的对他人和自己的苦难有深刻的认知和同理。所以很显然，我们所领受的福分绝对不是这个世界上的肤浅的对福的解释。所以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您看短短的一节经文就有两个最重要的概念，我们很容易混淆，并不清楚它真实的含义。确实，我们没有人喜欢过穷日子，我们不喜欢捉襟见肘，囊中羞涩。我们在骨子里面是喜欢丰盛的，我们怎么可能喜欢过穷日子呢？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骨子里面是渴求丰盛的呢？那是因为天父在创造我们的时候是丰富丰盛丰腴的，宇宙和我们的心都是满满的祝福和爱。但在堕落之后，那贼盗掏空了我们的丰盛，让我们成为空壳，金玉其外，败絮其内。我们恐惧战惊，面对贫穷，我们努力想要摆脱贫穷，我们深刻的厌恶贫穷。可惜我们却想要透过自己的努力来解决我们从里到外的贫穷的问题。哪怕是再次掏空我们的灵魂，出卖我们的灵魂，我们仍然不愿意放弃。于是这个世界就产生了另外一种更绝望的贫穷，就是自以为富足，却反成了贫穷。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让我们信主之后就不要再落在那样的试探和诱惑捆绑当中。主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们已经被称为是富足的了，但由于我们里面的生命可能常常处于贫乏的状态，我们就需要不断地意识到这个真实的状态，不断地来到他的施恩座前，祈求他的施予，如同乞丐一般，好像那一个不敢望天的人说，哦，主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唯有这样，我们才能够不断地在他的面前说，哦，父，我一无所有，一无所事，一无所能，除你以外我别无可夸，除你以外我别无拯救，除你以外我再无别神。只有当我们意识到这样的贫穷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光景，并且愿意承认，那我们才能够真正的领受天国的丰盛，才真正的进入蒙福的开始。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任何的时候，当我们想要证明自己配得，我们就是在拒绝恩典。我们不是祈求恩典，因为恩典本身就是不配得的。天国的法则是悔改，诚实地面对我们自己灵里的贫穷是第一步，并且是每一天的每一步。否则日子如何，痛苦也将如何。只有当我们承认我们自己无有，他的恩典才有了浇灌的空间，我们也才能够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亲爱的你，愿意今天来到神的施恩座前，承认我们自己是灵里贫穷的人吗？ 父啊，感谢赞美你亲自来满足我灵里的需要，求你不断满足我的需要，好让我不从任何其他地方获得任何满足，让我与你相亲，单单以你为乐，也成为满足你来满足他人的器皿。感谢赞美主，祷告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今天是我们的查考圣经单元，求主帮助我们在此刻，让我们预备一颗谦卑受教的心来聆听上帝的真理，让上帝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成为我们路上的光。今天我们将继续的学习生命记第二章八到十二节，之前我们所学习的是第一节到第七节，是继续回顾以色列百姓旷野的漂流，在西尔山绕行，但是上帝吩咐不可侵扰以扫人之地。今天我们将继续学习八到十二节，以色列百姓转向摩押旷野，神继续吩咐不可侵扰摩押人之地。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生命记第二章八到十二节。生命记第二章八到十二节，于是我们离了我们弟兄以扫子孙所住的西尔，从亚拉巴的路经过以拉他、以寻加别，转向摩押旷野的路去。耶和华吩咐我说，不可扰害摩押人，也不可与他们征战，他们的地我不赐给你为业，因我已将雅尔赐给罗德的子孙为业。先前有以米人住在那里，民数众多，身体高大，像亚纳人一样。这以米人像亚纳人，也算为利法因人，摩押人称他们为以米人。先前何利人也住在西尔，但以扫的子孙将他们除灭，得了他们的地，接着居住，就如以色列在耶和华赐给他为业之地所行的一样。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继续来学习的生命记第二章八到十二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查经。姐妹，首先在生命记第二章第八节，于是我们离了我们弟兄以扫子孙所住的西尔，从亚拉巴的路经过以拉他、以寻加别，转向摩押旷野的路去。离了就代表是以色列百姓继续前行了。从亚拉巴的路，亚拉巴是指约旦河流域从北边的加利利海到死海南端的河谷地带，也经过了以拉他还有以寻加别，这是北边的两座城市，以他们为起点，取到亚拉巴的路往北而行，而接着是转向了摩押旷野的路。摩押旷野是在摩押地的东边。第九节，耶和华吩咐我说，不可扰害摩押人，也不可与他们征战，他们的地我不赐给你为业，因我已将雅尔赐给罗德的子孙为业。神继续的吩咐不可以扰害摩押人，摩押人是亚伯拉罕的侄儿罗德和他的长女乱伦所生的子孙，和以色列人是有血缘关系的，不单单不可扰害他们，也不可以跟他们去作战，因为呢，他们所住的地方上帝没有赐给以色列百姓，上帝已经将雅尔赐给罗德的子孙为业。雅尔是当时摩押的首要的城市，用来代表摩押地。第十节，先前有以米人住在那里，民数众多，身体高大，像亚纳人一样。这里的先前是指摩押人占据摩押地之前呢， 是有以米人住在那里，以米人就是利法因人的别称，而他们住在那里是很多人的，而他们的身体都很高大，像亚纳人一样。亚纳人是身材魁梧的巨人族。十一节，这以米人像亚纳人，也算为利法因人，摩押人称他们为以米人。利法因人就是巨人族，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知道以米人很像亚纳人，所以也算为是利法因人。十二节，先前何利人也住在西尔，但以扫的子孙将他们除灭，得了他们的地，接着居住，就如以色列在耶和华赐给他为业之地所行的一样。何利人呢，是西尔山的原住民。这里说到之前何利人也是住在西尔，可是以扫的子孙呢就把他们赶出去了，并且呢把他们从自己面前除灭，就接替他们住在那里，就如耶和华赐给他们为业之地所行的一样。有圣经学者认为这句话呢，耶和华赐给他为业之地所行的一样，是后面的补充说明。在这里呢，其实也可以说是对于未来的展望，就是鼓励以色列人要像以东人一样，进入到迦南地之后，除灭迦南人，取而代之。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圣经经文是《生命记》第二章的8到12节。这段经文是继续记载以色列人往前行，经过以东人之地，又提到摩押人所居住的地方，以及神如何把土地赐给不同的民族。在经文当中说到以色列人离开以扫子孙所住的西尔，经过亚拉巴的路往旷野前行，这也显示神在带领他们的旅程当中有非常清楚的方向、目标以及次序。有时候神的带领不是一次把整个未来都显明，而是一步一步的引导。对我们而言，最重要的不是知道所有未来，而是每一天都愿意跟随上帝的带领。在这过程当中呢，上帝也告诉以色列百姓不可扰害摩押人，也不可以跟他们征战，因为神已经把雅尔赐给罗德的子孙为业。神不只关心以色列，也掌管其他民族。上帝按照他的计划，把不同的土地跟产业分给不同的人。神为每一个人、每一

性，土地跟权势的更替其实都在上帝的掌管之中。看起来是非常强大的民族，但是也是会被取代的。看起来似乎是弱小的民族，但是也可能得地为业。只有上帝才是历史真正的主宰。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但愿今天的圣经经文让我们被提醒，神的带领常常是一步一步的，而我们呢，要持续的跟随主。神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安排，因此我们要学习尊重上帝所立下的界限，而也让我们知道历史跟权势都在上帝的掌管之中，他能够使人得地为业。因此当我们面对人生道路的时候，不必过度的焦虑未来，我们要做的就是忠心跟随神的带领，相信上帝正按着他的计划带领我们向前行。

姐妹，但愿今天的圣经经文成为你我的扶持、力量、帮助和安慰。但愿我们常常把神的话语放在心中，并且行在你我的生活当中。如果您对今天的圣经经文有任何的感动感受，欢迎您随时联络我。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如果您是习惯发电邮，请发到 zhenli@liangyou.net。如果您是发短信，请发到13229966122，请注明节目简称是真理。短信请发到13229966122。当然，您可以在收听节目的时候留言给我。如果您习惯写信，请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大有街是大小的大，有没有的有。好了，我就等待着您的电邮、短信、留言或者是来信了。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祝福您拥有平安，祝福您拥有喜乐，耶和华祝福满满。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耳道自见释经灵修，
1: 不信的至亲，约翰福音七章五节。原来连他的兄弟们也不信他。
2: 这是一句带着极大悲剧感的注解。约翰在多年后写下这行字时，语气中带着深深的叹息，连他的弟兄们也不信他。这记录了耶稣在世上服侍时一种最隐秘也最日常的痛苦。他身边那些血缘最亲、从小一起长大的手足，竟然是灵魂上离他最远的人。不信往往不是因为缺乏证据，而是因为太过熟悉。耶稣的弟兄们对他有一套预设的模板，在他们眼中，他是那个一起长大的兄弟，是那个木匠家的长子。当这份熟悉感与基督那种属天的陌生性碰撞时，他们选择了守住自己的成见。他们可以用亲情来关心他，可以用策略来建议他，但他们唯独无法用生命来任信他。这种近在咫尺的鸿沟是信仰中最残酷的风景，但也给了我们极大的安慰。如果我们在家庭中感到那种来自信仰被排挤、被当成怪人、甚至被至亲嘲笑的孤独，请看着我们的主，他也曾走过这条路。我们无法用肉体的关系来换取灵性的共鸣。信仰的任信是一份神圣的恩赐，它不随血缘流动。有时候，最爱我们的人反而成为我们跟随十字架时最大的拦阻。耶稣没有因为弟兄的不信而愤怒，他只是沉默地依从父神所定的时间表继续走。这种被至亲误解的孤独是基督受苦的一部分，也是我们这群跟随者必须要有的心理预备。最亲的人有时是离上帝最远的。让我们思想今天的内容。在你的家庭或好友圈中，是否有人因为太了解你的过去而拒绝接受你现在被上帝更新后的生命？面对这种来自至亲的定型，你是否能像耶稣一样放下辩解的冲动，单单在沉默中活出基督的质感？这种来自至亲不信的孤独如何迫使你发展出一种更独立、更直接面对上帝的信仰，而不是依附在人的认同之上？
1: 耳道自见释经灵修是由剑道神学院推出，作者陈维安，播音叶晶、田亮。

0: 主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1: 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每个礼拜三的门训累代建立强壮的教会中英文讲座，是新加坡神之星教会侍奉团队受邀到神学院的讲座。新加坡神之星教会的会友平均年龄是23岁，他们从9位会友成长到今天有5000多名的会友。创会的牧师陈少豪牧师以及他的妻子曾秀平牧师，本着神给他们累代的意向和使命，分享他们20多年来的经验和看见，非常值得今天教会效法省思。我觉得这样的讲座也很适合家长来收听，了解年轻人的想法，激发他们对神的敬畏，发挥恩赐，成为天国的栋梁。如果您错过了之前的讲座内容，请您赶紧下载收藏。今天的讲座内容是神之星教会全球事工的同工以及陈少豪牧师答复现场神学生、牧者、弟兄姐妹的疑问。问题直接尖锐，讲员的回复很有深度，并且以实际的案例、牧养的经验分享他们的心得，相当精彩，值得深思。以下我们就一块儿来听。
2: 以为父为母的心建立归属感，邀请融入参与的父权，兴起世世代代火热服事的领袖，门训累代建立强壮的教会。
3: 我们要开始 Q&A 的时间，我们请神之星教会的牧师可以来到台上。我们看第一个题目，牧师提到先服事再门训的策略打破了传统顺序，请问在实务操作上，当带领者本身也还在学习，如多媒体或缺乏成熟团队时，如何大胆放手让青少年操作，同时确保聚会品质？
4: 好，明白。 OK, empowered
5: 授权。
6: 所以我想说，其实如果我们说多媒体的话或创新创意方面，其实我自己个人的例子就是，我知道我自己在这方面有很多的需要学习，尤其是最新潮流啊，抖音啊， IG 啊，都是年轻人在教导我们，所以我觉得这个方面我们不需要太讲究或太紧张，因为我们都不是完美的人，可是我们有一个完美的团队，所以因为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可以让年轻人来教导我们，那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其实我们现在也可以利用科技，我们现在好处就是可能50年前是要去图书馆借书读学习，可是现在我们可以上 YouTube, 上 YouTube 都可以学习的。所以像我自己来说，我自己是做翻译，所以刚开始做翻译的时候里面有很多的经验，所以我也是自己上 YouTube 去学习，然后凭着自己的学习去教导下一代，或者是教导年轻的翻译。所以在我们的教会呢，我们头几位鼓手啊、吉他手、敬拜团的成员，他们也是自己上网，或者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去到外头的学校请专业的老师教他们技术上的一些技术。那当然属灵方面是要靠自己的属灵生活有自己的启示去学习。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就是第一，不用太害怕，可以让年轻人教导我们；第二，就是我们可以利用科技或利用现在有的资源去学习。
4: 那我也可以再补充一下，就好比方说我们在训练年轻人的时候，其实往往很多个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啊，我们必须要教他们这一个 ABC 之类的东西，不过你会被年轻人惊艳到，为什么呢？之后呢，我们发现到当我们授权年轻人的时候，反而我们被他们教会的更多，我们学习到更多新的东西。所以当我们在就是赋予年轻人权力的时候，让我们去尝试一下，去开拓新的东西的时候，其实 重点就是我们是否有在过程中有检查他们的这个过程。往往很多个时候事情可能没有发挥到我们想象中的那样，可能是否是因为我们本身自己的疏忽，或是可能在过程中我们没有本身去检查。就好比方说之前的时候我本身也是这样子经历之前的时候我的领袖也是有把一些东西交托给我去管理，然后呢我就也是借着这个要授权与年轻人的这个方式要去激励年轻人嘛。不过过程中我就是完全没有去理他是否是要去检查他的过程中到底是怎么样，之后就出现了一些的问题。之后当我在检讨的时候，我的领袖当然有门训我，当然有告诉我应该在哪一方面必须要有一些特定的检点之类。不过我发现到最大的问题出现在我身上的就是我在整个过程中我并没有去检查他的那个过程是否是对的，是否是中间有什么东西我必须要特别去拿捏去注意的。所以呢我觉得在这边当中其中一个就是我们本身成为领袖也是要去检查他的过程、
6: yeah. 所以可能实际方面如果我说我要让一个年轻人去带领的话，我不会跟他说一句话你来去做吧
4: 对，
6: 随你，我不会这样做。可是我跟他说你去做吧随你，可是你可能在这一天你可以给我看一下你的计划、然后星期二我会回复你，然后星期四你可以再回复我你的更改的计划。所以我们不是放手，不是完全去放手，而是我们要去握着他们的手一起去做。这样子的话你就会确保你自己也会安心，不会说哦，我等到两个月后看有什么惊喜。我们不要惊，我们只要那个喜啊、所以我们可以其实给他们不同的步骤不同的时间线，然后慢慢的去带他们。
4: 是
5: I can only add one thing，
7: 我也就要加上多一点。
5: The journey to success，
7: 那成功的这个旅程呢
5: is full of failures and mistakes，
7: 充满了错误跟失败。
5: So when you see Heart of God Church now, you see the end product.
7: 所以你现在看神之心教会的话是那个结果。
5: You see the success.
7: 你现在看到成功。
5: But there are so many failures and mistakes.
7: 可是当中有很多的失败跟错误。
5: We'll share with you all the mistakes and failures and heartbreaks.
7: 我们会与你分享所有的错误、失败跟所有的心碎。
5: You will be very encouraged.
7: 你会很受鼓励。
3: 好，我们看下一题。好奇当初教会的第一代领袖是如何被建立起来的，过程中遇到了什么限制或挑战，你们是如何克服的？
5: 我看这个职务
6: 还没有来教会，
5: 你们还没有来教会，
6: 来教会。
5: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leaders, we had no choice.
7: 那第一代的领袖呢？其实我们没有选择。
5: Now it's easier for us because we have many young people and we choose the leaders who are open for discipleship.
7: 现在比较容易，因为我们会有比较多的领袖，所以我们会选择那些愿意被门训的领袖。
5: But when Pastor Lee started with the 9 stones,
7: 可是那时候当曾牧师开始有只有九颗石头的时候呢？
5: As long as they are breathing, they enjoy the youth. They are our leaders.
7: 只要他们活着参加的话，那他就是我们的领袖了。
5: So if you ask out of the 9 stones, how many are still around?
7: 所以如果你问我的话，现在的九颗石头还有谁还在教会的话？
5: Maybe four or five.
7: 可能四五个。
5: Yeah, some are around, but they are not.You know, not leaders, not serving in a big way, just in church.
7: 有些还在教会，可能可是不是在一个很大的方面来服侍，或者还不是领袖。
5: So I would say the first step for successful discipleship.
7: 所以我会说，门训成功的第一步呢
5: ，is to choose the right leaders.
7: 是选择对的领袖。
5: So you don't have to take every youth in your church.
7: 所以你不用把你教会所有的青少年都带上。
5: When they are more ready for discipleship, then you bring them closer to your heart, to your home.
7: 可能当他们变得比较开放，愿意被门训的时候，那你就把他们带进来，更靠近。
5: And so if you ask about challenges and limitations,
7: 所以如果你谈到所有的限制跟挑战的话，
5: Every kind that you can imagine, we have encountered them.
7: 你所想象的所有跟限制的挑战，我们都有经历过。
5: Yeah, this is. I wish I have a solution for you.
7: 我希望我有一个解决方案给你。
5: But this is part and parcel of raising young people.
7: 可是这是兴起青少年的一部分的过程。
5: So you just pray that you have the grace.
7: 所以你祷告你有恩典。
5: You have the tenacity to go through.
7: 你有那个耐力可以坚持下去。
5: and that they don't break your heart so much that you get disillusioned.
7: 他们不会让你的心太心碎，让你觉得很迷惘。
5: And you focus on all the good young people.
7: 你专注在这些好的青少年身上。
5: Then you just let God heal you of all your disappointments.
7: 然后你让神治愈你所有的伤痛跟失望。
3: 好，谢谢。下一题。我们在食物上常遇到青少年态度被动，品格不成熟，如聚会玩手游，甚至蓄意犯错。请问你们如何拿捏包容试错与真理管教的界限？针对无心之过与蓄意不悔改，你们的处理机制有何不同？
4: 我个人觉得，看我们的年轻人，我觉得最主要的一点就是我们怎么样去门训他们，这是非常的重要，这也是有关系到我们的门训的方式。那门训，当我们提到门训的时候，可能很多人会第一个会想到的就是管教，或是可能会有一些的骂在里面这样子。不过我觉得多过于管教，其实他们更需要的就是刚才问题这边说到，就是他们蓄意的犯错嘛，对不对？蓄意的犯错，如果你往另外一个方面来看的话，其实他们想要的就是你的注意。对，那我们要怎么样可以给我们的青少年更多的注意？因为可能在家里他们已经没有他们的那个关注力，不过来到教会，他们也可能也是在寻找着同样的东西。所以当我们的领袖和他们有一对一的这个门训的时候，我们会发觉到底他们生命中会有什么东西是他们需要继续的被调整，继续的被神塑造。我们会在那个时候很真诚的告诉他们。然后经过了这个门训之后呢，我们也会在那个时候会赋予他们权力，告诉他们说他们会做得比现在更好，鼓励他们，他们会比现在做得更好。然后青少年当他们被鼓励之后呢，他们觉得说哇，我现在我真的可以做得更好了，然后出去之后他们就真的会做得更好。
6: 对，而且我亲身体验，而且在教会也看到，其实我觉得有时候越会可能犯错的年轻人，当然不是刻意去犯错，其实他们是最富有领导能力的，因为他们不是畏畏缩缩，什么都不敢做，什么都不敢讲，就是因为他们敢做敢讲，所以才会犯错。觉得身为牧者，我们也需要看到他们里头的珍宝，他们就像是钻石一样，可是要等到我们去挖掘才能挖掘到他们里头的钻石。所以我们教会可能有时候的做法也是，当他们犯错一两次，我们不会说你每次犯错一次我就会唠叨一次，因为这样的话他们可能会觉得我们很唠叨，可是我们会整体的去观察一下，因为有时候他们犯错，我们有更可能比较深的一些问题，你要观察一下子才能知道到底追根到底到底是什么问题。如果他不是太严重的话，我们会说 OK 不用紧，我就闭一只眼，可是我会记住，然后我等观察一两个月之后，我会列下来所有的例子，然后当然也是要祷告让神去带领，看看到底最终的问题是什么。然后我们也会有一个门训的时候去跟他分享，然后在分享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也会跟他说啊，这是我这几个月有观察到的，所以是很关心的一个态度。可是门训这方面呢，我也可能不想分享太多，因为其实有一堂就是曾牧师会专门分享门训的，所以呢我就让他来跟你们分享，那我就不要先漏太多。
5: 对，I just want to add that 90% of discipleship is positive。
7: 所以要与你分享多一点，就是门训的90%呢，都其实是正面的，是鼓励。
5: I think sometimes for us Asian, we think that discipleship is all negative.
7: 因为可能亚洲人的一个想法呢，我们一直以为门训呢都是负面的。
5: But 90% of discipleship is just affirming the good that they have done.
7: 其实呢90%呢是鼓励他们，告诉他们他们在哪里是做对的，是给予肯定。
5: And I say this to parents as well.
7: 我其实对父母也这么说。
5: One pastor said this to me, Bishop Broner.
7: 所以有一个牧师呢，布兰纳主教其实曾经对我说过。
5: When it comes to young people,
7: 当我们来跟年轻人的时候呢
5: ，especially your own children,
7: 尤其是自己的孩子的时候呢
5: ，you see the bad, but you say the good.
7: 你看到不好的，可是你说的时候要说好的。
5: So you need to keep speaking life to them.
7: 你一直要对他说鼓励的话语。
5: Say the good.
7: 说好的。
5: I mean, God said.To Gideon,
7: 因为神也对基甸说过。
5: When Gideon was hiding from the enemy,
7: 当基甸躲开所有的敌人的时候呢
5: ？What did God say?
7: 神说了什么呢
5: Oh, you are seminary students, you should know.
7: 你们是神学生，你们一定知道。
5: God said to Gideon, you are strong, you are courageous.
7: 你很坚强，你大胆。
5: When he was in fear.
7: 可是他那时候是惧怕的。
5: So God see the bad.
7: 所以神看到不好的。
5: But he says the good.
7: 可是他说的是好的。
5: Pull out the king, pull out the leader inside of them.
7: 在他们当中拉起那个王，兴起那个领袖。
3: 好，谢谢。我们看下一题。面对觉得服事很麻烦不感兴趣的孩子，如何激发他们的内在动力，从被动参与转化为主动委身？
6: OK， 我觉得首先呢，我们要看他们是不是对教会对神有兴趣，因为如果他们对教会对神没有兴趣的话，我们也不想逼他们服事。可是我在教会也有看到，有时候我们也是不只是看教会有什么缺的岗位让他们填岗位，而是看他们有什么兴趣，然后用他们的兴趣呢去让他们知道在教会可以做出什么贡献。我来说一个比喻。我们那时候呢，我的小组有一个年轻人，他很爱做音乐，所以他喜欢混合不同的音乐。可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其实他还没有信主。可是我们想说，既然你都回来教会，可是你还没有信主，可是你又很爱音乐，我可不可以找一个方式让你的爱好变成可以服侍神的一个方面？所以我们就跟他说，哎，你知道吗，有时候我们在教会开放聚会之前会有一些背景音乐，也不要帮我们就是做一些歌曲，就是可以当背景音乐。你会以为哇，只是背景音乐，都不是敬拜团。可是他觉得哇，原来我的喜欢做的东西也可以用来当在教会当服事，所以他就说好啊，我会接受这个挑战。所以他就做了一些音乐，然后在聚会开始之前，我们就播放这个背景音乐，然后他就觉得哇，我好重要啊，原来我可以这样子为教会做出贡献。然后慢慢的呢，我们就自己观察到，当没有人在教会，他自己周二到周四的时候他会自己下来教会看看敬拜团的练习。可是那时候他其实还没有开始认真的服侍。可是我留意到，其实有时候年轻人不是要逼他们在教会的某一个岗位服侍，而是看他们有什么兴趣，然后依着他们的兴趣给他们，让他们在那边服侍。然后另外一个呢，也是可能要给他们一些意向，就是年轻人当他们看到服侍的时候，牧师常给我们这个比喻，就是说意向就很像比如来说一只狗，当他们咬住一个鞋子的时候，你跟他怎么拉他都不会放手，他都会咬着那个鞋子不放。可是如果你拿一块肉掉在他的面前的话，他立刻把鞋子放掉咬那块肉。那当然年轻人他们不是狗，只是比喻而已。可是我想说的是，有时候如果他们是坚持不放的话，可能你是要给他们一个意向，给他们说哇，其实你在教会你可以改变生命，或你在教会其实你做音乐的这个东西，这个天赋在教会你可以做出更大的贡献。当他们有意向的时候呢，他们觉得哎，我不介意开始在教会里服事。
5: Yeah, and I very good. I just want to add.
7: 很好，我要再加强一点。
5: When we say involve the young people in ministry, there are two levels.
7: 所以当我们说我们邀请和融入这些青少年参与服事的时候，其实有两个不同的阶段。
5: When it comes to the stage,
7: 那如果是舞台上的话呢？
5: When it comes to spiritual sacred ministry,
7: 属灵神圣的服事方面呢？
5: You cannot just get any young people to come in.
7: 你不可以让随意的任何的青少年上台来。
5: So if it's worship leading,
7: 可能是敬拜团带领敬拜
5: sharing something on stage,
7: 或者在台上分享
5: leadership or Bible study,
7: 领袖或属神的话语。
5: Now obviously those young people must be mature.
7: 那当然这些青少年一定要成熟。
5: But when we say involve them in ministry,
7: 可是当我们说让他们融入参与服事的时候呢，
5: it would be like ushering,
7: 可能是像招待一样
5: photography,
7: 或者拍忙拍照。
5: You don't need to be spiritual to usher.
7: 你不需要属灵才可以服事。
5: You don't need to be spiritual to carry chairs and tables.
7: 你不需要属灵才可以搬桌子搬椅子。
5: So there is a difference.
7: 所以其实是有差别的。
3: 我们看下一题。神之星的文化非常年轻活泼，但这也带来跨世代的挑战。下一页，如何同时满足成年人或长辈对信仰深度的需求，而不让他们感到被边缘化或觉得教会偏心年轻人？
6: 因为我们教会我们专注于年轻人，可是牧师也常教导我们，就是虽然他们年纪轻，可是不代表他们的灵是年轻的。大人小孩 成年人、青少年，我们的灵都是一样的。所以其实在我们教会，我们的讲道方式，我们不会说因为你是青少年，或者因为我们的教会专注于青少年，所以整个讲道呢都是可能没有那么的深奥，我们不会这样子做，而是反而我们会觉得我们是让青少年他们会比较成熟，属灵上的成熟，让他们跟大人可以听同一个信息。那当然可能例子会不一样，年轻人你讲到课业，那可能大人的例子是婚姻，可是讲到的内容都是一样，大纲都是一样，点子都是一样。因为我们不相信，因为他们是年轻人，我们就要讲比较肤浅的话题，年轻人他们也是可以了解深奥的话题的。所以也因为这样子，我不会觉得我们的我们的成年人会觉得教会不够的成熟度。那当然我们教会有其他的计划，那可能活动，可能我们会有一些婚姻的一些活动，那些是特别为成年人去安排的，或者怎么去育儿，那些也是我们会特别为他们安排的。虽然是以年轻人为主，但当然第一就是我们不会让内容会去变得比较肤浅，可是第二呢，我们也是会顾虑到每一个年龄层，确保每个人的需求我们都会有供应到。
4: 对，然后因为这一个是一个意向，我们的教会就是要向年轻人、下一代的这个青少年，要带领他们来教会这样子。所以因为这个意向呢，我们同一个时候也其实吸引了很多比较年长的中年人或是成年人来到我们教会。就因为意向是同样的，心也是同样的，所以当他们被吸引来到教会的时候，他们看到舞台上的东西或是舞台下聚会之后，大家哇，原来青少年也是可以这么样爱神，这么样可以祷告，可以读经，哇，其实他们也自己也蛮被挑望的。所以之后呢，大家当一起来到的时候，就开始觉得说，哎，其实中间已经没有那个年龄层之类的所谓的那个阻拦，反而是觉得说，哇，年长的你在启发着我，年轻的你也在启发着我，就不同的世代一起的向前推进这样子。
3: 下一题，当大量青少年涌入，如何管理同侪间的负面影响，如男女关系、素质参差，避免劣币驱逐良币，确保教会整体的属灵氛围。
6: OK， 我讲到男女关系吧，我觉得那个是蛮普遍的。其实我们在教会，我们会教导他们，我们会分享原则，分享为什么年轻的时候不该谈恋爱。比如来说，我们会给他们一些比喻。你可以想象吗？如果你现在13岁，你谈了一个女朋友，然后14岁又换了一个女朋友，15岁又换了一个女朋友，然后在教会我们全部人一起长大，你婚礼那天，你的客宾当中有一半会是你的前女友。我们会这样分享一些例子，那当然我们也会从圣经中分享。所以其实这个是在营会的时候呢，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因为营会可能不会有那么多的非信主的或者是新朋友，所以在营会当中，我们会利用营会的时间来塑造品格方面的这个问题。所以分享原则，分享例子，可是我们每次也会跟他们说，最终还是你做自己的决定，可是你做决定，你就要自己承担后果。我们也是会希望说他们会自己做出对的决定，可是如果最后他们真的决定谈恋爱的话，我也不可以阻止他们，我也不可以逼他们分手，我不是偶像剧里面那个恶的岳母，我们还是让他们自己做自己的选择。那不同的成熟度的话呢，其实刚才像我们分享的，就我觉得跟刚才上一个问题还蛮相似的，就是在聚会当中，我们不会说因为你比较年轻或你刚来教会，我们就让我们的分享的讲道会比较肤浅。然后同样的也是有不同的课程，所以在教会我们其实有不同的查经课程，有些查经课程是给刚信主的，有些查经课程是给可能信主一两年的。所以牧师和整个团队他们非常努力的写不同的查经课程，所以这确保呢每一个人最终呢终究还是会到我们希望的是同一个层次。那个也是要看他们自己的属灵成长和属灵程度。
4: 我觉得另外一个非常有帮助的，就是当你在接触年轻人的时候，年轻人最喜欢做的其实一个东西就是，我的朋友做些什么我都要跟着做，对吧？所以我的朋友如果是做对的东西的话，我的朋友做着可能一起祷告，那我们就一起祷告。我的朋友一起去上查经班，可能我不是很喜欢上课，可是哎，他们都过去了，好了，我也一起跟着去。所以就这样子呢，就从中间呢就开始的把他们培养，然后大家都慢慢的就对属灵这个范围，然后原则方面、价值方面，就开始的在这些查经班啊或是门训班里面就开始的被眺望改变。
6: 然后 我的避免劣币驱逐良币那个方面呢，所以建立强壮教会非常重要。因为如果你很刻意去建立强壮的教会的话，你会觉得很，你会看到很有趣的，就是当一个人不好，因为其他人都好，他们自己会意识到。有时候其实是我们牧养的青少年会跟我们说，哎，他在你面前很好，可是我有观察到他，你不在的时候他会骂脏话，那个不对，对吗？因为我们在教会我们不会这么做。所以其实当你建立强壮的教会的时候，年轻人他们自己也会发觉到什么是对的标准，他们自己也会意识到这个是不对的，所以你也不用去很刻意的去跟他们说什么是对还是不对，因为他们自己就有自己的衡量和自己的一个标准。反而他们会来跟我们说，我觉得我的朋友做错了，牧者你可不可以帮我跟他说一下，你可不可以帮我门训他一下，因为我觉得这个不对。所以我们只要建，我觉得我们要专注于建立强壮的教会，年轻人他们自然的话会变强壮，他们就不会被不好的去做被影响到。
5: And I think the question is about culture.
7: 问题就是在于文化。
5: And how maybe one youth will negatively impact a good culture.
7: 可能一个青少年他可能有不好的习惯，那他就会影响到那些群好的青少年。
5: So let me give you a case study.
7: 我给你一个曾经的例子。
5: If you have two youths with bad culture,
7: 可能有两个青少年他们有不好的文化。
5: And then two with good culture,
7: 而另外两个人呢他有好的文化。
5: So what will you do?
7: 那你会怎么做呢？
5: What's the first thing you would do?
7: 你第一件会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5: I think the instinct is to go and correct the two bad youths.
7: 你的直觉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去纠正那些不好的。
5: But I think for us,
7: 可是对我们而言呢,
5: our first instinct is to go encourage the two good youths.
7: 我们的第一个直觉呢, 其实就是去鼓励那两个好的。
5: So if you keep positively reinforcing and affirming the two good youths,
7: 如果你持续的一直去肯定一直鼓励这两个好的的话，
5: They will get stronger and stronger.
7: 他们会变得越来越坚强。
5: And then more youth will be influenced by them.
7: 那就会有更多的青少年被这两个启发。
5: And the two who are not so good,
7: 那两个没那么好的呢？
5: Sometimes they will change.
7: 有时候他们会变好。
5: But sometimes they will fade away.
7: 有时候他们就会慢慢淡淡的离开。
5: So the good culture will grow stronger and stronger.
7: 那这样好的文化就会变得越来越强壮。
5: So don't look at the negative.
7: 所以不要只看不好的一面。
5: Look at the positive.
7: 看好的。
5: Keep building the positive.
7: 继续建造这个正能量的好的。
5: I think for pastors, especially youth pastors,
7: 尤其是牧师，尤其是青少年牧师呢，
5: One of our occupational hazard,
7: 我们的其中一个职业病呢，
5: is that we keep looking seeing the negative.
7: 我们就是一直看这些负面的。
5: And we need to fix the negative.
7: 我们一直要纠正这个负面的。
5: But train your eyes, your heart to look at the positive.
7: 可是你要训练你的眼睛，你的心去看正面的。
5: And build the positive.
7: 来建立这个正面的。
5: So see the bad.
7: 所以看不好的。
5: But you say the good.
7: 可是你说的是好的。
5: You build the positive.
7: 建立那正面的。
1: 您所收听的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是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1: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0: 友，夜晚好，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多多。今晚呢，是我们一起轻松快乐学英文的时间。Bride 跟 Catherine 两位老师要陪着你听圣经学英文。我们今天要一起学习的英文是圣经箴言的第九章十二节。中文版圣经的箴言九章十二节说，你若有智慧，是与自己有益，你若懈慢，就必独自担当。这一节经文所强调的重点就是智慧与懈慢的态度。现在就让我们跟着 Bride 跟 Catherine 两位老师，在轻松快乐学英文里学习这一节圣经经文的英文，也认识圣经教导给我们的真理。
1: Welcome, my friend, to Easy and Happy English. I'm Catherine.
2: 亲爱的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轻松快乐学英文，我是 Brad， 中文名字是德瑜。
1: Do you sometimes make fun of people?
2: 你有时候会不会嘲笑别人呢？
1: What does God say about mockers?
2: 上帝对于这些捉弄别人、嘲笑别人的人呢，他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1: Today's sentence is from Proverbs chapter 9, verse 12 in the Bible.
2: 今天的经文在箴言第九章第十二节。
1: If you are wise, your wisdom will reward you. If you are a mocker, you alone will suffer. Proverbs chapter 9, verse 12.
2: 箴言九章十二节说，你若有智慧，是与自己有益，你若懈慢，就必独自担当。
1: So let's learn about today's scripture.
2: 好，我们现在来了解一下这段经文的内容吧。
1: If you are wise.
2: 一开始说，如果你是有智慧的。
1: Wise. W-I-S-E. Wise.
2: Wise 就是有智慧的。W-I-S-E. 所以这边说 if 就是如果。If you are wise, 如果你有智慧。
1: Your wisdom will reward you.
2: 你的智慧就会使你有益。
1: Wisdom, W-I-S-D-O-M, Wisdom.
2: Wisdom, 智慧也是跟刚刚的同样一个字哈。Your wisdom, 你的智慧就会怎么样呢？
1: Reward, R-E-W-A-R-D, Reward.
2: Reward, 回报、回馈叫做 Reward, R-E-W-A-R-D, Reward.所以这边经文说 If you are wise, 如果你有智慧 Your wisdom, 你的智慧 Will reward you, 就会回馈你，就会是使你有益处。
1: If you are a mocker,
2: 如果你是一个懈慢人，或者是爱嘲笑别人的人 If you are a mocker,
1: Mocker, M-O-C-K-E-R, Mocker.
2: Mocker, 懈慢人或是爱嘲笑别人的人叫做 mocker, M-O-C-K-E-R. If you are a mocker, 如果你是一个懈慢人
1: You alone will suffer.
2: 你自己就会受苦叫做 you alone will suffer.
1: Alone, A-L-O-N-E, alone.
2: Alone 就是独自的 A-L-O-N-E, alone.
1: Suffer.S-U-F-F-E-R, suffer.
2: Suffer, 受苦 S-U-F-F-E-R, suffer. 然后经文说 You alone, 你自己呢 Will suffer, 就会受苦。如果你是一位懈慢人或者是爱嘲笑别人的人，你自己就会受苦。
1: Let's read today's sentence.
2: 我们现在跟着 Catherine 来读这段的经文。
1: If you are wiseYour wisdom will reward you. If you are a mocker, you alone will suffer. Proverbs chapter 9, verse 12.
2: 箴言九章十二节说，你若有智慧，是与自己有益，你若懈慢，就必独自担当。

好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刚才我们所进行的是轻松快乐学英文，透过 Bride 跟 Catherine 两位老师的英文教学和分享，陪着我们认识圣经中的真理。今晚我们一起学习的英文是圣经箴言第九章的十二节。箴言九章十二节说，你若有智慧，是与自己有益，你若懈慢，就必独自担当。之前多多有提到，箴言第九章是将智慧以拟人化来教导读者，以智慧来面对生活。而真正的智慧是从上帝而来，也就是之前我们学习的箴言第九章十节所说的，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而箴言第九章则是箴言第一章到第八章的总结，作者要借着箴言第一章到第九章，让人在智慧与愚昧、生命与死亡之间做出明智的选择。人生的旅程不必跑赢什么人，但要选对当跑的道路，未必要赢在起跑点上，但是却不能够倒在错误的终点。就好像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后书四章七节对自己人生所下的注解，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虽然这并不是一条容易奔跑的路程，要坚持跑完当跑的道路更是难上加难，但是上帝并没有让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意志力来奔跑，而是要赐下他的真智慧来引导我们。因为上帝不只是我们的帮助，他才是我们人生道路的引导者。就如同圣经箴言二章七到八节所说的，他给正直人存留真智慧，给行为纯正的人做盾牌，为要保守公平人的路，护庇敬虔人的道。作者如同父亲一样的训诲着，他以箴言一章七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为开始，也在第九章第十节，以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作为结束，就是要向读者表明，敬畏耶和华的人生才有可能做出明智的选择，活出正确的生活态度。好朋友，希望今晚的轻松快乐学英文让我们能够认识敬畏上帝的真理，从上帝得着真智慧，依靠上帝得着满满的祝福。天使夜未眠，感谢你的收听，愿上帝的平安与恩惠与你同在，我们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这里是岁月正好，健康有道，我是李诺，
3: 我是杨丽。
2: 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继续跟大家来分享这个生活当中一些关于养生的一些话题啊。
3: 嗯，
2: 那其实之前呢，我们都多多少少分享了一些误区啊，或者什么之类的。那最近呢，我就看到一篇文章，也包括一些就是视频呢，他都在分享一个误区。我看完之后，就我自己都有一些更新的。
3: 嗯。
2: 那今天重点就是关于吃鸡蛋这件事儿。比如说我相信大家或多或少都会有类似的一些想法，比如说鸡蛋呢一天不能多吃啊、蛋黄呢就尽量不吃啊、因为这些呢比如说胆固醇很高，对人的身体是有伤害的。但是我看到这个文章里边，他就把这些误区呢就是讲的会比较细致一些。然后呢他也就是会列举一些，就是我们就说就是医学呀、或者说科学的一些根据，让我们更加正确的来面对吃鸡蛋这回事儿。因为呢我是觉得就像我们之前虽然讲过比如说很多丰富的菜谱啊等等之类的，但现在的的确确在日常我们能够接触到我们就说普通人老百姓的饭桌上补充营养的，其实鸡蛋还是其中一个非常主要的组成部分。
3: 是的是的，我感觉呢我自己是很喜欢吃鸡蛋的。因为吃鸡蛋呢它有一个好处是很方便，这个对上班族也好，对我们居家的人也好，我都觉得是一个最容易获取也最干净卫生的一个蛋白质的来源。
2: 对，
3: 因为一个鸡蛋你煮一下几分钟它就熟了嘛，然后吃起来也很方便，也不会说你要买肉啊，又要调味啊，又要怎么炖啊，又要怎么蒸啊才能够吃嘛，鸡蛋用水煮就好了。
2: 是，
3: 所以这个是我每天想起来要补充营养的时候我首选的一个，吃鸡蛋就是我首选的。
2: 对。
3: 然后刚才李诺提到的那些误区我也多多少少有听说过的。比如说不能超过一个鸡蛋呢、要么吃的话就浪费掉那个营养了。
2: 对。
3: 因为人体只能吸收一个鸡蛋的营养这种话哦。
2: 是。
3: 还有呢就说尽量不要吃蛋黄啊，因为蛋黄胆固醇高啊，消化不了啊。然后还有一些人就是专门把蛋黄剥掉扔掉这样的。我本人是觉得很可惜的。那如果你的身体是处在一个正常的状态的话，我觉得鸡蛋它整个的营养都是有它各自的好处的。
2: 是。
3: 所以就我不建议扔掉那个蛋黄。
2: 哎。
3: 那还有一个误区呢，就说生吃鸡蛋会不会好呢？有一些超市里面你会看到有一些标记，就说这一类的鸡蛋就特别贵的，它可以生吃那样的，可生食的。但我个人就不太建议生吃鸡蛋。我可能肠胃会比较敏感嘛，所以我尽量避免。一个呢，我自己的敏感；第二个呢，我觉得生吃，它比不上煮熟了以后那么有，就消化方面呢和杀菌方面呢那么好，所以我就不是很喜欢生吃。还有就是打火锅的时候，很多人又喜欢打一个生鸡蛋，作为那个火锅的蘸料。如果遇到这种情况，我就让他不要给我放那个生鸡蛋，我宁肯酱油就好了。所以就是这些误区，我们也觉得要更新一下认知的。
4: 神呐、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岁月正好，健康有道，让我们一同操练身体，尽前度日。
2: 对，我在应该是青少年时期，十几二十岁的时候，都还吃过。
3: 哦，
2: 是因为我们那边有一个说法是生吃鸡蛋下火。
3: 哦，还有这样的说法。
2: 对，
3: 哎，我还真看过有一些北方的连续剧啊，
2: 嗯，
3: 比如说你说的煮几个荷包蛋，那是一种很隆重的招待了
2: 啊。对对对，
3: 有一种是呢，现做，就你客人来了，你坐在这里，我给一个碗，然后呢，就是打一个生鸡蛋，
2: 对对，
3: 到碗里面，然后把热的开水啊
2: 冲进去，
3: 冲进去，
2: 冲鸡蛋茶，
3: 哦，就是那个，就鸡蛋茶，我真还见过。
2: 哎，是的，是的，是的，都有的。然后我就觉得怎么说呢？可能确确实实在那个年代来说，啊，就反正选择可选择的东西也不多，
3: 嗯，
2: 然后能够去，比如说上火啦，或者营养不足啦，
3: 嗯，
2: 就用这种可。就是现有的，能够仅有的这些的材料，就是鸡蛋，对吧？让它能够发挥这个价值。
3: 哦，
2: 那包括你说生鸡蛋这个事儿，
3: 嗯，
2: 其实真的过去，尤其农村人来说啊，不在乎什么细菌不细菌的，
3: 哦，就是，有的吃都不错了。
2: 对，尤其是这个症状能不能缓解，我怀疑它是真的可能有缓解的，
3: 是吗？
2: 比如说
3: 你觉得呢？
2: 喉咙痛的时候，哎，吃完了之后，它就缓解了。
3: 哦，
2: 那当然这个不具备代表性。那今天我们本身就是为了要解释一些误区的，尤其是现在呢，相对来说获取鸡蛋呢不像从前那么难了。
3: 是的，
2: 那我们就好好的利用现有的这个资源怎么样，尤其对老人家来说，刚刚杨丽姐前面讲了鸡蛋非常的方便。
3: 是，
2: 我觉得它的方便之处就在于说它的形态是可以多变的。
3: 对，
2: 你煎也好，
3: 蒸
2: 也好，炒
3: 也好，
2: 蒸也好，
3: 是，
2: 你蒸你用这个整个完整的鸡蛋蒸，对吧？
3: 嗯，
2: 你也可以比如说加点奶或者什么蒸水蛋，
3: 肉末，
2: 对，加点肉末去蒸，就是怎么样，形态是多变，搭配也是多变的。
3: 是的，
2: 所以有的时候家里边可能做几道菜都有鸡蛋。
3: 是的，是的，是的。
2: 所以可能对于老人家来说呢，这样的一种方式呢，既不会增加额外的成本，但与此同时呢，又让我们的餐食呢变得更丰富一些。
3: 是是，
2: 对，是很好的。
3: 对，
2: 那说到这个吃鸡蛋的误区，刚刚我们都已经提到过一些，不过接下来也可以具体的聊一聊。
3: 嗯，
2: 比如说其实刚刚说到了会丢掉蛋黄啊，会生吃，
3: 对，
2: 然后还有一种是过量食用。
3: 哦，是。
2: 还有什么呢？高温煎炸，以及搭配不当。那么最重要的点是在什么呢？我们吃鸡蛋本身是因为它有营养，
3: 对，
2: 能补充我们的蛋白质，
3: 对。
2: 但是如果我们饮食用不当呢，它就没有增加营养的同时又增加了营养这个风险，
3: 对，
2: 这就不好了。
3: 对，你刚才提到的有几个误区我们没说到的，就是一个是过量，一个是高温煎炸。哦，
2: 对对对对，
3: 高温煎炸呢，我们这边有一道菜啊，就是那个五柳鸡蛋，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吃过，就是放一些各种的瓜菜，腌的是甜，就是用糖泡过的，
2: 糖浸过的，
3: 糖浸过的，然后那个鸡蛋呢，它要放在那个油锅里面炸一下呢，它就显得特别蓬松，
2: 完全的，对，发开，
3: 蓬松发开，然后把它炸完以后就浇上这个五柳的这个酱料，
2: 它有点像那个拔丝地瓜做那个糖浆的那个功能，
3: 但
2: 是
3: 它不是硬的
2: 啊，对对对 对，
3: 拔丝地瓜你拔丝就很硬嘛，
2: 硬，
3: 那个糖浆，
2: 对对，是，
3: 但是它那个用糖浆浸过的那个五柳呢，它是酸酸甜甜软软的，
2: 对，
3: 然后那个鸡蛋是脆脆的，捞上来以后一浇上那个五柳汁，就是一道很方便的一道名菜吧，但是呢，就这个正正是中了这个误区嘛，就是高温煎炸嘛，
2: 是是。
3: 其实我们煎荷包蛋那个温度不算很高，
2: 对对对，
3: 放一点点油
2: 就
3: 两边煎就很快了，特别是吃那个自助早餐的时候，经常就会有这个荷包煎蛋嘛，
2: 对，
3: 比较香口，
2: 是
3: 啊，比较好吃，但是高温煎炸就不太建议多吃啊。
2: 哎，其实杨丽姐说到这个，我突然想到另外一种，就是现在越来越流行的一种吃法，就是广西的螺蛳粉，里面会配上一种叫做炸蛋。
3: 那个就是高温煎炸，
2: 对，那个炸蛋，而且是什么呢？他把这个鸡蛋呢，就打成鸡蛋液嘛。
3: 哦，是。
2: 他可能是几个鸡蛋，或者一两个鸡蛋吧，
3: 混在一起了，
2: 混在一起了。然后呢，他其实一点点的鸡蛋液就能够炸出一块这个炸蛋的饼了。
3: 哦，因为它比较蓬松。
2: 对，它很蓬松，它其实并不是完整的一个鸡蛋。那你想象一下，就是这样的一个炸的蛋饼，其实没什么营养， 但与此同时它又经过了高温加热，
3: 是的，
2: 就是它的营养被破坏掉了。
3: 对，
2: 那再加上这种油炸了之后呢，其实对于这个我们肠道的这个负担又会变得更加重了。
3: 对
2: 对，虽然我自己偶尔过去啊也是会吃这个螺蛳粉，但我基本上应该没有点过这个炸蛋。
3: 但是我觉得我个人来说，这个炸蛋的诱惑力很大的，
2: 对，很香啊，对。
3: 对，但我就不会多吃嘛，就知道它肯定是破坏了当中的营养的了。
2: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3: 然后说到过量呢，我不知道。是不是说吃两个鸡蛋就浪费了啊？就只能吸收一个。但我确实有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啊，就是我有一个亲戚，他本身是医生来的，那他很懂这些医学常识了啊。他有一个老奶奶，80多岁还住在农村自己住。他有一段时间就觉得这个老奶奶呢，一个是年龄大了，第二个呢，他可能自己在家里就变懒惰了，不想就是多做菜，就吃的比较少，就觉得他整个人好像那个健康状况不是很好，又很瘦那样的。就他心疼奶奶，就把奶奶接到城里面来了，然后呢就让他就是休息好吃好，就正常饮食。然后这个奶奶呢，她来到城里以后呢，她每天坚持吃3到4个鸡蛋哦。那听起来好像有点多哦。
2: 对。
3: 但是后来她还是活到了103岁。然后这个进城里以后呢，就可能各方面医疗条件也好啦，然后心情也好啦，吃的也好啦，再加上这个鸡蛋的作用，是不是也有一点哦？她一直这样坚持，每天都吃几个鸡蛋，就活到了103岁。
2: 其实我听的时候我的感受是什么呢，通常在我们所接触到的一些老人家来说呢，都会觉得什么呢，第一个好东西啊留给孩子吃，好东西自己少吃一点，那么平时做饭的时候呢随便吃一点就好了，所以呢很容易就会造成一种什么呢，营养不良。
3: 是的
2: 啊，本身呢老了之后呢，这个身体的代谢呀、吸收的能力减弱，
3: 是
2: 原则上来说你应该多摄入一点。
3: 对对对，
2: 对吧，就像我们说这个你的这个如果是漏斗漏的比较快的话、那你就要多放一点嘛，
3: 没错，
2: 对不对？
3: 没错没错。
2: 但是如果老人家自己平时不加注意的时候呢，我反正老了我也吃不了太多了，等等之类的这种想法，就可能会导致身体缺乏营养。那缺乏营养，而且我们讲说蛋白质呢，其实在我们的身体当中这个能量是非常占比非常大的一种能量的。
3: 对啊，蛋白质它可以就是制造细胞，各种的这个元素都在那里面啊、
2: 对。
3: 所以我说的这个例子啊，不是说鼓励每个老人家都要吃30个鸡蛋啊、
2: 对对对对对、
3: 就是提醒一点，就是如果我们能够以鸡蛋作为一个蛋白质的补充，其实不错的，而且又容易做，容易获得。
2: 对，
3: 所以建议老人家呢也关注吃鸡蛋补充蛋白质这个事情。
2: 是的是的。那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后续我们有一些其他内容还可以继续跟大家来分享。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诺，
3: 我是杨丽，
2: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3: 再会。

0: 美中广播电台是一个用信心创办的福音电台，我们需要你的代祷与每个月的奉献来支持我们的侍奉。若你愿意支持这侍奉的话，请把奉献寄到 P.O. Box 3424 Lawrence, Kansas 66046。
1: 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你从小是无忧无虑的长大吗？我们好像都会说呢，童年时光是非常美好，是无忧无虑的。但事实上呢，很多家庭并非如此。很多孩子可能遭受虐待，又或者是在家暴的家庭当中长大。这样成长的孩子呢，其实要去体会天父就是爱，并不是那么容易，因为父亲的形象呢，可能是可怕的。但是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有圣灵内住在我们心中，因此我们可以从神的话语，从祷告当中，从神的应许当中，不断地去体会天父就是爱。我们需要经常的祷告，我们才能够与主更亲近。我们需要经常读神的话语，我们才能够明白他的旨意，才能够在祷告中呢，更多的经历什么是主的旨意成就在我的身上，如同成就在天上。那也或许呢，你是在一个非常幸福快乐的家庭当中长大，你也尽心尽力地照顾你的下一代，但是呢，孩子却悖逆。我经常说呢，当我们有孩子是非常的优秀杰出的时候呢，不要觉得好像呢沾沾自喜哦，觉得都是自己的功劳，我们要感谢主。但是当我们已经尽力的教养我们的下一代，但是他却悖逆的时候，也不要过分的自责。我们就是来到主的面前感恩，来到主的面前代祷，这是当孩子成年之后我们唯一能做的事情了。因为当我们已经在主里面完全的交托，并且我们也知道我们已经尽上自己的力之后，我们才能够去体会，其实尽上我们的力并非一定如我们的愿，但是交托给主，我们才能够少忧虑。让我们来读这一本短文呢，仍然是选自于以林书房出版社出版，由唐纳马尔提斯所写，林伟正及张瑞麟共同翻译的《少忧虑多祷告》，在主里心灵得享安宁。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安慰者，经文在以赛亚书第51章第12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以赛亚书第51章12节，一起来读这一本《少忧虑多祷告》。

以赛亚书第五十一章十二节，唯有我是安慰你们的，你是谁竟怕那必死的人，怕那要变如草的世人？安慰者，神知道你是独一无二的，他知道你所有的忧虑、恐惧、盼望、梦想和热情，他清楚你生命的所有境况。这就是天父为何要充满你，他的儿女，他能使你确信，他是唯一能安慰你的那一位，他是全能的，他是永恒的，不像那终将逝去如草一般枯萎化为无有的人。所以下次当我们对别人说或做些什么感到忧虑或恐惧的时候，来就近这位全能的安慰者吧，信靠神，依靠他的大能、应许和保护，时时提醒自己神的属性，直到他要以他的同在来安慰你。当你祷告的时候，让主的爱和光芒倾倒在你的身上吧。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求你倾倒你的爱、你的光和你的保护在我们身上，在你里面我们将得着安慰，使所有的恐惧和忧虑都烟消云散。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译林书房出版社出版的《少忧虑多祷告》，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我不为明天忧虑》。

0: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
1: 深深放在心里。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讲到王子斯布珍的生平事工，讲到与朋友。我们在前面三集节目呢， 读到了斯布珍的三篇关于祷告的信息，而今天呢这一篇仍然是跟祷告有关的。如果你对祷告有许多疑问，那么我相信呢今天的信息对你会有所帮助。我们来看第66章，斯布珍的祷告与服侍。 斯布珍一生中有关祷告的信息至少讲了120篇，每篇信息都像希罗亚的缓流，流自救恩的磐石，供应心灵枯干者，帮助软弱退后者，鼓舞灰心丧志者，使他们就近上帝。斯布珍的讲道流露出对主的渴慕。 他说，我相信上帝仆人最好的祷告不是为自己，也为周遭的人，不是为外面的需要，也为内在的需要。我们若愿意更多明白上帝的旨意，就越需要祷告，不止一次祷告需要不住的祷告，要在祷告中明白上帝的旨意，需要在祷告中与主联合，否则心里没有力量。读圣经需要祷告，否则行不出真理。 你要为身处的软弱祷告，以免落在世界的引诱里；苦难中要祷告，以免冷淡退后；缺乏爱心时要祷告，以免做工多却离开主；自以为意时要祷告，以免失去忧伤痛悔的心；为自己的属灵生活祷告，以免迷失前面的路。祷告是我们属灵生活的呼吸。 斯布珍经常勉励神学生要把主放在服侍的成效之上。他说，传道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聪明的言语使人听得下去，一种是拙口笨舌却能温暖人心。这两种侍奉都需要，我向上帝祷告，愿我的侍奉像后者。服侍不能期待立竿见影，而是人蒙恩， 不为满足个人的成就感，而是爱的服侍；不为追求成功，而是将主的爱分享给人。愿我一生的侍奉如同穷寡妇献给主的两个小钱，蒙主悦纳。不要像财主叮当响亮的投下一堆钱，主却看不上眼。有人问我，你的侍奉为什么有如此亮丽的成果？我说，都是恩典，亦无可夸。 1872年，斯布珍的得力同工伊伊离去，有些安息，有些到外地建立教会。他确信主是他一生的帮助，不因同工离去而丧胆，越服侍越有勇气。斯布珍说，我每次服侍只愿基督得荣耀，不计算多少人信主，我单纯的仰望主，不看做工的果效。教会同工离去，我寻求主。 庄稼已经熟了，有许多禾场需要工人去收割，你的工人却一个个倒下来，怎么办呢？我在收割的禾场孤单乏力，上帝鼓舞我，侍奉者需要有一颗勇敢的心，他仍与我同在。 1873年，斯布珍的讲台信息反映出许多人对祷告的误解。 斯布珍以耶稣所说的《路加福音》第11章9到10节：“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来作为回应。他说到，许多人自夸是无神论者，他们的言论吸引人， 一遭到苦难，无神论立刻成为过去式，他们会向上帝祷告。有些人误以为行善就可以进天国，他们一遇到困扰就跪下来求主连续。有些批判信仰的人面临死亡的阴影，会呼求上帝拯救。人在阴间大门之前最容易调转脚步，切切祈求上帝的连续。有人问我，人为什么需要祷告？我说，因为人的生命深处有话要说，人会用最后残存的力量向上帝祷告。传讲真理的人要让世人知道，有效的祷告是站在上帝的应许上的祷告。有人祷告为盟主垂听而跌倒，有人在苦难中以为上帝没有帮助他，甚至亵渎上帝的名。有人长期祷告未蒙应允就灰心丧志，冷淡退后。有人问，既然祷告没用，何必继续祷告呢？这是不认识祷告的真理。人生会遭遇数不尽的问题，解决问题的智慧来自上帝。让我们祷告，耶稣赐我们智慧，给我们正确的切入点，不叫我们陷落在问题里。耶稣是最好的答案，因他是智慧。有人问，生老病死属于自然，何必用祷告改变自然呢？或说，一切都是自然律，没有神迹，也不

祷告不是要改变上帝预定的事实，也不是怀疑上帝的主权。耶稣要我们祷告，在祷告中，我们的需求与上帝的旨意连结，不是我们的祷告使我们得知上帝的回答，而是上帝会借由祷告回答我们。祷告主要的目的在使我们明白天父的心、做事的法则和他对我们的爱。借由祷告，极软弱的人与上帝的大能连结，这是耶稣基督要我们奉他名祷告的原因。耶稣基督是神人之间的中保，是祷告的连结。有人问应该如何祷告，斯普真回答，耶稣教导我们祷告里有祈求，要我们每日持续的祷告，直到得到答案。祷告里有寻求，要我们认真谦卑殷勤，这是祷告应有的态度。祷告里有敲门，是要我们大声的祷告，用力的祷告，流泪的祷告，甚至与主辩论，与他摔跤。斯普真的分享来自圣灵放在他心里沉重的负担，他常常流着眼泪传讲信息。他说，上帝对社会的祝福要透过教会赐下，上帝要祝福一个地方的人，就先在那里设立教会。斯普真鼓励福音拓荒，他不止差派传道人，也差专业人士或即将退休的基督徒，在周末与主日到乡镇布道，给予教会的祝福、带导与支持，不放任他们单打独斗。有人说，我不知道上帝的旨意，如何祈求呢？斯普真回答，你要把上帝的旨意放在你的想法之上，成为最高的优先。有了顺服的心，上帝与你同在，你会明白他的旨意。要照上帝的旨意行，必须先顺服，做他的仆人，明白主旨意。有人继续问，什么是做上帝的仆人？斯普真回答，愿意遵照上帝的命令行，而非因循世上流行的做法。在生活中常常仰望主，祷告主，默想主话语，这是以基督的心为心，他会带领你。若还不清楚，可以等候主，对他说，我愿遵行主旨意。圣灵会引导你的。许多人将教会的复兴归功于斯普真有力的讲台信息，斯普真却认为是祷告会。他说道，初代教会是从祷告聚会开始，教会受到百年的迫害，信主的人数还持续增加，是因为祷告聚会。后来教会扩大了，讲究管理，分级的神职人员，崇拜仪式，哲学辩论，广纳各地习俗，教会就此退后，落入黑暗。上帝在每个时代从祷告会开始复兴教会，圣灵大能使福音广传的起头是从祷告会中信徒流泪呼求开始。我牧会遇到任何问题或启动任何事工之前，我的做法是让我们一起祷告，除非在祷告上合一，我们不可能一起侍奉。一起祷告是把钥匙开启上帝给教会丰盛的恩典。教会蒙恩人数增加，不是由于人的作为，而是圣灵在祷告会中做工。有人问，我们也认真祷告，但是越祷告教会人数越少。斯普真说，不要灰心，持续祷告下去，圣灵的果实需要一段时间才会成熟，时候未到，不要一直去摇树，叫果子赶快掉下来。祷告需要等候，尤其在黑暗的时候更需要持续祷告。那人接着问，聚会的人数都不多了，还有谁会来祷告会呢？斯普真回答，缺乏见证的教会有沉睡的灵，起来祷告才能赶走沉睡的灵。19世纪城市蓬勃发展，乡下教会会有大量流失。斯普真派人到伦敦各乡村成立祷告会，邀请居民来祷告。祷告的人多了，就有人蒙恩，蒙恩的人多了，就成立教会。斯普真说，教会最鼓舞人的见证在祷告会，祷告蒙应允的见证彰显福音的大能。英国工业革命后，工时延长，住在郊区的上班族回到家都已经

晚上七点以后了。 Subgen 推动蒙福据点家庭祷告会，鼓励信徒开放家庭，选择合适的时间地点一起祷告。祷告的方式是先安静，而后开口祷告，分享见证后一起享用茶点。每次聚会一个小时，斯布珍说祷告会是神圣的，没有闲谈和娱乐。由于上班族的工时长，斯布珍推动职场祷告会，鼓励弟兄姐妹利用中午聚餐祷告。中午若常有会议，就改到下班之后。斯布珍说，我们能一起工作，就能一起祷告。职场祷告会开启了近代的职场宣教先河。斯布珍在讲道之外，经常巡回各处的家庭祷告会与职场祷告会。弟兄姐妹祷告后，斯布珍有时会给予勉励。曾有人祷告，上帝呀，求你捆绑回教势力，不要任其扩张。斯布珍回应说，基督徒的爱若不胜过穆斯林的爱，回教势力当然会扩张。有一位老妇人经常在祷告会中说她看到异象，斯布珍当众对她说，你若没有好好读圣经，所看到的异象都是虚空。有人祷告冗长，自起初讲起，斯布珍对他说，祷告不是讲故事，也不是做报告，要简短扼要。有人祷告措辞艰深，好像在上神学课，斯布珍劝他祷告要单纯。有神学生问他，应该如何祷告才能明白主心意呢？斯布珍说，带着学习的心祷告，祷告会成我们一生认识上帝的学校。例如大鱼的肚腹是约拿的祷告学校，埃及的监狱是约瑟的祷告学校，克西马尼园是彼得、雅各、约翰认识耶稣最深忧伤的祷告学校。我们一生最需要认识的传扬信息的核心，是基督在十架上成就的与圣灵在我们心中所做的。祷告使我们更深认识并经历这两个真理。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张母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赞美之泉的《恩典之路》。

是否透过今天的信息，司不真对祷告的回应，能够更清楚祷告的意义呢？好，如果有任何需要留问问你祷告的事项，或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 汉语拼音书香@良友.net。 如果利用短信，请来到以下的短信号码 13229966122， 请注明给书香园地的刘文收就可以了。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我们要继续读圣经耶利米书的第七章，分享的主题是神责备百姓掩耳不听，随从顽梗的恶心。请你先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章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七章的第一节到34节，请听神的话语。

耶利米书第七章。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当站在耶和华殿的门口，在那里宣传这话说，你们进这些门敬拜耶和华的一切犹大人，当听耶和华的话。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改正行动作为，我就使你们在这地方仍然居住。你们不要倚靠虚谎的话，说这些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你们若实在改正行动作为，在人和邻舍中间诚然施行公平，不欺压寄居的和孤儿寡妇，在这地方不流无辜人的血，也不随从别神陷害自己，我就使你们在这地方仍然居住，就是我古时所赐给你们列祖的地，直到永远。看哪，你们倚靠虚谎无益的话，你们偷盗、杀害、奸淫、起假誓、向巴力烧香，并随从素不认识的别神，且来到这称为我名下的殿，在我面前敬拜，又说我们可以自由了。你们这样的举动是要行哪些可憎的事吗？这称为我名下的殿，在你们眼中岂可看为贼窝吗？我都看见了，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前往示罗去，就是我先前立为我名的居所，查看我因这百姓以色列的罪恶向那地所行的如何。耶和华说，现在因你们行了这一切的事，我也从早起来警戒你们，你们却不听从，呼唤你们，你们却不答应。所以我要向这称为我名下你们所倚靠的殿，与我所赐给你们和你们列祖的地施行，照我从前向示罗所行的一样。我必将你们从我眼前赶出，正如赶出你们的众弟兄，就是以法莲的一切后裔。

0: 所以你不要为这百姓祈祷，不要为他们呼求祷告，也不要向我为他们祈求，因我不听于你。他们在犹大城邑中和耶路撒冷街上所行的，你没有看见吗？孩子捡柴，父亲烧火，妇女转面做饼献给天后，又向别神交奠祭，惹我发怒。耶和华说，他们岂是惹我发怒呢？不是自己惹祸以致脸上惭愧吗？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必将我的怒气和愤怒倾在这地方的人和牲畜身上，并田野的树木和地里的出产上，必如火灼起，不能熄灭。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将燔祭加在平安祭上，吃肉吧，因为我将你们列祖从埃及地领出来的那日，燔祭平安祭的事我并没有提说，也没有吩咐他们，我只吩咐他们这一件，说你们当听从我的话，我就做你们的神，你们也做我的子民，你们行我所吩咐的一切道，就可以得福。他们却不听从，不侧耳听，竟随从自己的计谋和顽梗的恶心，向后不向前。自从你们列祖出埃及地的那日直到今日，我差遣我的仆人众先知到你们那里去，每日从早起来差遣他们，你们却不听从，不侧耳听，竟应着景象行恶，比你们列祖更甚。你要将这一切的话告诉他们，他们却不听从，呼唤他们，他们却不答应。你要对他们说，这就是不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不受教训的国民，从他们的口中诚实灭绝了。耶路撒冷啊，要剪发抛弃，在近光的高处举哀，因为耶和华丢掉离弃了惹他愤怒的世代。耶和华说，犹大人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将可憎之物设立在称为我名下的殿中，污秽这殿。他们在新嫩子谷建筑陀斐特的丘坛，好在火中焚烧自己的儿女，这并不是我所吩咐的，也不是我心所起的意。耶和华说，因此日子将到，这地方不再称为陀斐特和新嫩子谷，反倒称为杀戮谷，因为要在陀斐特埋葬尸首，甚至无处可葬，并且这百姓的尸首必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做食物，并无人烘干。那时我必使犹大城邑中和耶路撒冷街上欢喜和快乐的声音，新郎和新妇的声音都止息了，因为地必成为荒场。
1: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七章的第一节到三十四节，主题是神责备百姓掩耳不听，随从顽梗的恶心。耶利米书第七章有圣经上所写的标题是耶利米在圣殿讲道，但是我们读第一节的第一句话就知道，是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要他站在耶和华的圣殿门口，在那里宣传神要他说的话。所以耶利米书第七章其实是耶和华神呼吁他的百姓要在行为上改正为顺服神的旨意，而不是仅仅依赖宗教的仪式。第三节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改正行动作为，我就使你们在这地方仍然居住。其实这并不是神对以色列百姓所做的新的命令，神对百姓的要求原本就是出自神借着摩西对以色列民先祖所定的律法，就是第五节到第七节所说的，神要他的百姓改正行动作为，在人和邻舍中间诚然施行公平，不欺压寄居的孤儿寡妇，在这地方不流无辜人的血，也不随从别神陷害自己。 如果神的百姓愿意如此改正行动作为，神的应许说，我就使你们在这地方仍然居住，就是我古时所赐给你列祖的地，直到永远。可是当时的百姓已经从心里远离神，他们悖逆，他们应着景象，他们倚靠虚谎无益的话，他们偷盗、杀害、奸淫、起假誓、向巴利烧香，并且随从不认识的神，又来到称为耶和华名下的圣殿前敬拜，还说我们可以自由了。这举动在神的面前是可憎的事，他们将神的殿看为贼。

耶利米书第七章里，神对百姓强调了他们对神虚假的态度，指出犹大人在玷污圣殿，而且在他们作恶多端的同时，还妄想耶和华神会因为圣殿的存在以及他们外在的宗教仪式活动而拯救他们。神责备他的百姓一边敬拜偶像，在新嫩子谷焚烧儿女献祭给外邦的偶像，又一边进入圣殿宣称我们平安了。这种外在的敬拜并不能够遮盖他们内在的悖逆和顽梗的恶心。耶和华神说，我也从早起来警戒你们，你们却不听从，呼唤你们，你们却不答应。我要向这称为我名下你们所倚靠的殿与我赐给你们和你们列祖的地施行，照我从前向示罗所行的一样。耶和华神说，犹大人做了我视为邪恶的事，把可憎的偶像放在用来敬拜我的圣殿中，玷污了圣殿。他们在新嫩子谷的陀斐特建造丘坛，焚烧自己的儿女。我从未吩咐他们这样做，连想都没想过。因为百姓的心远离神，他们虽然嘴上喊着耶和华的殿，可是一转身就继续偷盗杀害行恶，所以神的百姓必要从神的眼前被赶出去。神借着先知耶利米对百姓警示，即使圣殿是神的居所，如果百姓不转离恶行，神必定会如同毁灭示罗一样的毁灭这殿。神还对耶利米说，所以你不要为这百姓祈祷，不要为他们呼求祷告，也不要向我为他们祈求，因我不听允你。在这一章的结尾是非常悲伤凄凉的。第34节说，那时我必使犹大城邑中和耶路撒冷街上欢喜和快乐的声音，新郎和新娘的声音都止息了，因为地必成为荒凉。

你正在收听的是《维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耶利米书第七章的第一节到三十四节，主题是神责备百姓掩耳不听，随从顽梗的恶心。弟兄姐妹，当我们看犹大百姓悖逆的行为时，也请反思我们自己的行为，求神怜悯我们，也祈求圣灵提醒我们，能时常改正我们的行动作为，顺服神而活。多多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下一次在维生盼望的节目中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The world is so big, everywhere there are people. 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
2: 认识你真好。
1: 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
2: 认识你真好。
1: 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3: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真诚和我相处。
1: 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4: 您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宇泽，
5: 我是木星，
4: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见证来自于安徽的华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我们家的好处都不在神以外》。她说：“宇泽弟兄、木星姐妹以及台前幕后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好！我要做一个关于我丈夫入职还有转正的见证。在2025年5月3号呢，因为自己的失眠，我的左侧上下嘴唇肉芽肿和大龄不孕的问题呢，我就寻求主耶稣的帮助。那时候我丈夫在农村的矿山现场上班，每天风吹日晒，我也跟他住在农村，没有上班。因为我们所在的这个农村啊，没有教会，我每个礼拜守安息日的早上呢，就会坐农村的大巴车1个小时20分钟的样子，再下了大巴以后呢，走十几分钟到教会，8:30左右呢就开始敬拜。那个时候呢，我刚信主耶稣，也不会祷告。我的丈夫呢，因为有一些因素啊，就投简历应聘到一个大公司，而且呢，这个工作还是在办公室的工作。当时对他应聘这个公司啊，是有一定挑战性的。但是当我的先生得到应聘面试的通知之后呢，在他应聘面试之前呢，我就求主耶稣基督来帮助我的丈夫能够通过这个应聘的面试。如果通过呢，我也跟主说，我就去认识你真好的福音广播节目当中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也求神给我预备就近的教会还有属灵的姐妹。在我丈夫面试不久之后呢，我们真的就接到了录取的通知。
5: 我丈夫是在9月15号正式入职的，公司人士说他试用期是3到6个月。我心想他过了试用期，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地方稳定了。我就请我们小组的姐妹们为我丈夫能够正式的转入这份工作而代祷。我也向主来祷告，我说：“主啊，我丈夫的工作是你预备的，公司要求试用期是3到6个月。主啊，我丈夫要符合提前转入正式员工，求你为他转入正式员工来开辟道路。我丈夫转入正式员工，我也能够在这里落实了。感谢垂听祷告的主，他应允了我们的祷告。我的丈夫呢，在2月1号就提前正式成为了这个公司的正式员工。我知道啊，这是因为主耶稣看到我每一次去敬拜都比较远，为我丈夫所预备的一份工作，又为我预备了教会，非常近，骑电动车十几分钟就到，比以前1个多小时啊，近太多了。主耶稣又在我住的旁边给我预备了工作，而且时间自由，不耽误我每周去教会敬拜。我的睡眠问题啊也好了，左侧上下嘴唇的肉芽肿，主耶稣预备的知名而又负责的专家给我啊也医治好了很多。我坚信主耶稣一定会借助专家的手医治我左侧上下嘴唇的肉芽肿，让它能够复原。真的是感谢救主耶稣的恩典，我们家的好处都不在主以外。阿们。
4: 谢谢我们来自安徽的华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我想不仅仅是华姐妹，在我们大家的生命当中都是一样的，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家的好处都不在神以外，一次又一次让我们看到在我们大家的生命当中神他自己的怜悯是多么的大。因为对于我们华姐妹来讲，就像他讲的，其实那时候自己信主还不久的时间，但当他去祷告的时候，神不仅仅成就他先生需要一个工作的一个请求，最重要的神也给我们华姐妹还预备了另外一份工作。这一下可好了，夫妻两个人都有工作了，然后呢也让我们华姐们有机会不仅仅工作，还让她的这个礼拜亲近神的时间，包括跟弟兄姐妹一起这个连结的时间呢也不会受到影响。所以真的是让我们看到神他自己的怜悯，为此我们也感谢我们的上帝。另外呢，在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还有来自于天津的梅青姐妹，她要分享的这个见证是有关于在新年啊收到了最好的礼物。她说，木心姐、雨子弟兄你们好，在我写下这个见证的时候呢是2026年2月16号大年初七，我在今天早晨啊听认识你真好节目当中的时候呢，听到了我自己的见证。那一瞬间我泪流满面，真的非常感恩在新年这一天听到了自己的见证，我觉得这是最好的礼物。下面呢我继续来到认识你真好节目当中啊来做见证。今天是有关我爸爸生病的见证。因为之前在医院检查的时候呢说眼睛啊有视网膜脱落的现象，那么这次爸爸肺炎出院休养一个月之后呢就去了眼科医院。当时网上约的是8:30的号，我和爸爸晚了9点才到，预约8:30的号呢就作废了，只能当场挂，就变成了10:30的号。就这样呢无形当中啊往后单延了2个小时，将近11:50的时候呢才被医生叫号。医生扒了眼睛看了看就让我们去做检查，说11:30之前检查完的话去找他看结果，要不然就得再等2天他的号再来。因为11:30啊这个医生就下班了，一共4项检查，每一项人还都特别多，需要排队。我就和神祷告，我说主啊，您是不耽误事儿的神，让我们11:30之前啊就能够检查完，不要让我们跑2趟了。今天看完呢就能够约手术时间，再耽误也怕爸爸的眼睛啊变得更加厉害。我当时也说，主啊，让孩子经历到您吧，如果这事儿成了，孩子还要去认识你这好节目当中继续给您做见证。我爸爸还不信主，也求神让我爸爸能经历您，我也让我爸爸和我一起祷告。别说啊，人在危难当中呢都会选择去抓住神，虽然我爸爸那时候不信主，但遇到困难了很听话，他也就和我一起向神祷告了。
5: 就这样，我们一边焦急地排队等着眼睛的检查，心里一直默默地向神来祷告。4个检查项目结束之后，去自助打印机打报告。这个打印机打报告呢可慢了，我心里那个急呀！当4张报告打印完拿到手的那一刻，我看了一眼时间，11:20，当时眼泪立马流下来。天父啊，谢谢你，你是不误事的神。我和爸爸赶快去诊室找大夫，大夫没想到我们能这么快，他说简直不可思议，说我们运气太好了。我没说话就是笑笑，其实我很愧疚，我不敢勇敢地说出自己是基督徒，我信主，是神保守我们。爸爸的手术定在了10月27号，我们只等了1周。手术当天这个大夫还说其他病人都得等半个月，我们怎么等1周就排上手术了。我心想手术日期是你给安排的，怎么还纳闷上了呢？其实我知道这是神暗中保守了我们。写到这里的时候我已经泪流满面，回忆着神的恩典，可我时常软弱埋怨侥幸和神发脾气，我对不起神。爸爸在当天12:30进入手术室，4点才出来，这期间我一直不停地祷告。由于这次手术是全麻，我们真的很担心有什么意外，而且爸爸的眼睛视网膜脱落，大夫提前告知有2种手术的可能，第一种是外露在眼球外，另一种是内露在眼球里。内露则需要2次手术，要在做手术的期间看具体情况。
4: 真的感谢主，爸爸是眼角膜的边上脱落，相对来说和全脱呢是算比较轻的，外露手术呢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手术之后呢连续复查了7到8次，年后呢还要复查，眼睛啊比较精细，所以复查次数呢就会比较多。真的非常感恩神的爱啊是细水长流。接下来呢爸爸就是做鼻息肉手术，手术也是非常成功。爸爸这个鼻 息肉偶的问题差不多得有20年了，化验结果呢也没有任何的问题，哈利路亚，荣耀归给天父。半年的时间，爸爸住了3次医院，打了3次全麻，虽然麻药打多了对身体不好，但每一次啊也都有神的保守，让他平安度过，每一次的检查结果也都没有任何问题，还有很多很多住院当中琐碎的事情，神都没有例外的全部保守看顾。神不仅保守了我的父亲，也保守了我，锻炼了我，让我经历神，还有感谢主啊，因为有保险，这些费用啊全部都被保险给报销了，让我们在金钱上啊也没有太大的压力，神真的是顾念我们。
5: 天父啊，谢谢你，孩子真的不知道怎么表达自己的心情，感动是真的，有时的软弱埋怨也是真的。主啊，求你赐我信心，赐我胆量，拿走孩子内心所有的惧怕，让我更加敬畏你。还有啊，就是在新年的当天听见自己的见证，然后我又写了这个见证，我就觉得是神在告诉我，也是在给我的应许。就像之前在不同的场合收到信和卡片，都是神在告诉我，孩子不要放弃，你的未来一片蓝图。我这样想，是不是迷信啊？但又觉得不是，仿佛就是神在告诉我。木星姐、宇泽弟兄，你们说呢？其实我很迷茫，最近也在经历一些事情，我向神诉说，等苦尽甘来那一天，我还要到节目当中为主做见证。最后要谢谢木星姐和宇泽弟兄和节目的所有工作人员，祝福你们健康快乐，主恩常伴。
4: 谢谢我们来自于天津的梅青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在新年收到了最好的礼物。其实在安排节目的过程当中，我们都不知道到底哪一篇播出的哪一个见证对于当时的这个见证当中写见证的人有什么的意义，但是在过往的节目当中，我们都听到了很多人跟我们分享，哎，在某某某特殊的一天当中呢，他们就听到了自己的见证，对他们来说是一个莫大的安慰和鼓励，甚至也像我们梅青姐妹一样讲到说是她收到的最好的礼物。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就知道这是神他自己所做的事情。当然既然知道是神做的事情，我们就知道神非常的爱我们大家，尤其是爱写下这个见证的人。所以鼓励大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能够常常为主做见证，也为我们梅青姐妹感谢我们的上帝，希望神继续的赐福给你。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在今天话中有情环节当中呢，我们将和木心继续的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那么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木心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5: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腓立比书第1章12节的经文，
4: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1: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5: 腓立比书第1章12节，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今天牧师用腓立比书1章12到18节讲解天国子民应当关注的福音核心。牧师总结了4点，今天分享了前2点。第一，以福音为中心的生活会承受恶劣的环境，并因此创造了福音广传的机会。第二，是以福音为中心的生活是将令人厌恶的锁链视为福音的同伴。说实话，今天的牧师讲道深深地激励了我。一是前两天收到了一些正在受逼迫的弟兄姐妹们的代祷请求，让我再一次深刻地体会到世界并不欢迎基督，更不接纳基督徒。这个黑暗的世界当中有千千万万的基督里的家人正在遭受着击打、逼迫、伤害、捆锁。我们不能袖手旁观，虽然我们真正能做的极少，但代祷和继续接下他们的接力棒，广传福音，是我们能做且一定成功的事情。我将今日牧师分享的内容发送给代求的弟兄姐妹，愿圣灵安慰也激励他们。牧师今天讲到，保罗当时被罗马的精英士兵押走，他们每4到5个小时会换一次班，这意味着他们用绳索捆住了保罗，然而保罗却也用福音捆住了他们，他们会被保罗的讲道和祷告紧紧地与保罗绑在一起，这是上帝奇妙而美丽的计划。保罗将福音一路传进了罗马。牧师说，弟兄姐妹，这样的机会同样环绕着你，你目前不想从事的工作，或者某些关系或者友谊，无论作为上帝的使者，你都被困在了那里，那里就是合场。那些你觉得被困住的枷锁，他们可能是其他人归向耶稣基督的福音大道。 我的眼泪瞬间滑落，因为被重建与父母关系困住的我时常觉得喘不上气，我每天都在与老我征战，有的时候真的会觉得精疲力竭，毫无喜乐。然而圣灵今天特意用牧师的讲道提醒我，锁链可以成为福音的纽带，我不应该被锁链困住而失去盼望和喜乐，而是将锁链当作是福音的纽带，不是坐以待毙，而是主动出击，因为在我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主啊，谢谢你让我恍然大悟且充满信心。主啊，求你赐我智慧的力量，让枷锁掉落，让我们得到那一份自由和喜乐。感谢主，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6: 是主，谢谢你，你的慈爱是永远不改变的。狂风暴雨巨浪中，主耶稣，你的爱是永远与我们同在。

0: 于是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心，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刚才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呢，要谢谢木心带给我们大家的分享，腓立比书的第一章的第十二节里面讲到说，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那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保罗在这里回应了当时腓立比教会的一个担忧，那就是保罗希望他们知道，即便自己现在是被关在监狱当中，但是神的祝福与能力不仅仅仍然与他同在，并且呢，保罗还告诉我们说，更是叫福音兴旺。在这个过程当中，虽然在监狱当中，但是保罗并没有偏离神的旨意或者对神的埋怨，而且神的工作仍然在继续的进行当中。当保罗从前在腓立比的时候呢，神曾大大的彰显他主权的大能，最终甚至发生在神迹性的有这个监狱当中被释放的情形，后来在官长面前也被证明无罪的情形等等等等，这些大家去看的话都在使徒行传的中间那一部分，大家可以去找到。那现在当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发现说，好家伙，这保罗这老兄再次坐监狱了，怎么又回到监狱里面了？那我在想，如果当时我是在腓立比的一个信徒的话，我会不会想到一个问题，说如果保罗一而再再而三坐监狱，那时候我会有一个疑问，说到底是不是保罗做错了，还是说我会有另外一个想法，那就是神的大能到底在哪里。到后来我们知道，这段监禁或者在监狱的时期呢，的确成为福音扩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就像保罗自己讲的，更是叫福音兴旺。我在想，可能那时候保罗所讲的更是叫福音兴旺，并不一定他真的能够看到2000年以后福音的情形，或者就不光光是2000年以后，在当下那几年以后，透过他在监狱当中的这段时光，神要使用的那段经历又会怎么去发挥作用。可是后来我们知道，那段在保罗被监禁的时光当中呢，保罗在监狱当中写下了以弗所书，写下了哥罗西书，包括今天我们所讲到的腓立比书。神没有浪费保罗在监狱里面的时间，事实上弟兄姐妹，神也从来不浪费我们自己的时间，只是很多的时候我们自己没有意识到神当下正在我们生命当中进行的工作。所以我在想，保罗那个时候讲到说，神在这一段时间当中，他没有浪费我的时间，没有浪费我的精力，他反而让福音更加兴旺。保罗在这里讲的时候，他怎么有这样的一个意念呢？我在想，这样的意念或许并不是真的他看到了，而是他在信心当中，在意象当中，他深深的知道他的主是信实的主，而这个信实的主从来不浪费他自己任何的时间。
1: 不仅不浪费时间，还不浪费我们的精力哈。因为这是我去年的灵修笔记，前一段时间我们牧师呢通过腓立比书在讲解保罗的心路历程，以及保罗对于今天信徒的一些建议和鼓励的时候，我自己特别的备受感动。虽然我们都知道腓立比书是一个短小但精干的书卷，可是当牧师把它一个一个拆解开来，用天国子民的标准和要求来看待这卷书的时候，我自己真的是有很多的收获。就包括那天他在讲到说，当保罗被困在罗马监狱里的时候，意味着那些罗马的军兵也被困在了保罗的福音当中。当我们认为锁链困住了我们，把我们拘禁在某一个场地的时候，却常常忘却了这个锁链也是福音的纽带。当然我们在保罗的书信当中知道，保罗在狱中的时候其实也有带领一些所谓的监狱当中的军兵哈，最后信了主。其实这也是当时神把他带到罗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大家知道保罗一心要去罗马传福音，可是却苦于没有这样的时间机遇或者是可能性，最后神就用了一个我们在人看来极为不可思议的方式被押送去。大家想一想，其实蛮安全的哈。虽然是带着锁链，可是却有军兵的看顾保守，把他一路送进了当时经济繁华的世界的中心罗马帝国。所以当我们在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去看的时候，我们如何把锁链看成纽带，其实是我们生命需要追求成长和追求改变的一部分。因为如果我们没有像保罗那样的心智，没有像保罗那样对神心意的了解，对神性情的了解，对神救恩计划的了解，我们很难 把这个锁链看成是福音的纽带。谁会在锁链当中喜乐呢？谁会在锁链当中平安呢？我们可能每一天都会叫苦连天，每一天都会觉得说那狭小的空间呀，只有那小小的一扇窗，有那一束阳光，甚至更多的时候是阳光都没有的环境里面，怎么可能喜乐平安，把神的救恩怜悯传出去？自己有的时候都会在这个动摇，哼，我今天落到这个样子，难道不是神的错吗？神也没有救我呀，神也没有把我带出来呀。可是保罗却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如果真正的认识神，生命如果在不断的基督里面刚强壮胆的话，我们就可以把锁链变成福音的纽带。而保罗就是这样做的，他不仅这样做，还有成功的果效。这就激励我们，今天可能我们不一定是在牢狱当中去遭受锁链的痛苦，生命当中生活当中有很多的锁链，关系的锁链，职场的锁链，然后包括经济的锁链等等哈，这些锁链如果在我们的心中可以因着信仰变成了福音的纽带，变成了一种真正让我们的生命上升的螺旋桨，那我相信这就是神最乐意看到的，也是神一定要让我们去遵循的一条道路，没有第二条道路可以选择。所以我那一天当牧师讲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大受激励，因为那段时间其实我就是在被关系捆绑，我既想要活出基督的这个荣美，让爸爸看到我们的上帝是又真又活的，可是我自己又在我的老我当中，在血气当中不断的被挣扎，于是他就变成了一个锁链，把我越捆越紧。可是当我在教会里面听到了牧师这样的讲解的时候，我开始慢慢的意识到，是啊，我今天所有遭遇的这些关系上的拧巴扭曲都可以变成福音的纽带。于是在我的日常生活当中，我就卸下重担了啊，即便我做的不好，可是爸爸可以看到我的悔改。所以在很多次我和爸爸即将有冲突发生的时候，我都勒住了，即便有的时候有那么一小小的冲突的火星子的时候，我会马上道歉了。这就是改变。所以神没有让我们追求完美，但是神让我们不断的成长，就真的能够把那个冰冷的锁链变成温暖的。

0: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刚才腓立比书的一章十二节当中呢，木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里面讲到说，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我想呢，的确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个神国和我们现在所居住的这世界很多不同的地方。神的工作不会因为人的困境而停止，那很多人

个人的经历，神也会使用任何的环境来做成他自己的工作。那么谈到保罗的经历，我想到今天的我们，无论我们正在经历什么样的事情，弟兄姐妹们，我们如何在现今的这个处境环境当中依然使福音能够兴旺呢？当保罗说使福音兴旺的时候，他没有说我的事业有没有进步，他没有说我的名声有没有提升，因为他并不在乎这些。并且保罗也深深地相信，腓立比人真正关心的不是保罗成功了没有，而是福音有没有继续的前进，而答案是福音仍然在前进。也正因为如此，才有了2000年以后的你和我，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听到福音，并且我们也能够把福音广传。而这个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一个属灵的眼光，就是把我们的目光聚焦在神的工作有没有继续，神的福音有没有兴旺上。很多时候人会把自己的舒服、自己的顺利、自己被认可当做我们自己的核心目标，但是保罗给我们的一个榜样却是福音或者基督有没有传开。那在前段时间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过，宇泽最近的是，不能说最近，应该也有一段时间了，搬家了哈。那搬到一个新的地方之后呢，有很多需要适应的地方，比如说这个邮件的一个问题。以前呢我们在家的时候，这个邮递员来家里啊，因为在美国还保留着这个传统邮信寄信的一个问题，那他们会把很多的比如说银行账单呢、或者说一些重要的文件啊，也包括你自己的一些跟朋友们之间的这个手写的带着温度的这个信件呢，他们都会来做这个继续邮寄的工作。那以前呢我们家有个箱子哈，那如果我们要寄信的话呢，就把这个信件呢加到这个箱子上，等这个邮递员来的时候呢，他放下这个要送的邮件之后呢，就会把要寄出的顺便就带走了。但我们现在住的这个小区呢是带门的，一个有一个安全门，所以呢有的时候就比较麻烦，我就问我的邻居该怎么去做，他们就跟我讲很多不同的方法。那有一天呢我在遛狗的时候呢，就刚好遇到一个邮递员，哎，他说你就是那哪哪户的人吗？我说对对对。他说呀，很高兴认识你啊，他说我一直给你家送信，但我知道这个名字已经改变了，因为他一直这么多年给这小区送信嘛，所以就知道这里的人。他说我都没有见过你，终于见上了，我们就聊。我就说非常谢谢你，因为刚好那天天气也特别不好，我说啊特别谢谢你，我说你看今天这天也不好，你还专门给我们大家把这个信都送过来，我说得亏你了，要不是你的，我们很多的这个重要的信都错过了。他说不不，他说这个就是我的工作嘛，我就应该这么去做。他说还跟我开玩笑，他说我不做我就没工资了，他说这就是我本职工作，他就走了。但高牧现在分享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想到那个我跟邮差的一个对话，我才发现其实对于这个邮差来讲，他自己当然很自诩的讲，他说我不做这工作呢，我就没有这个工资了，就没有收入了。但我就想到说，你看对这个邮差来讲，真正重要的不是自己多舒服，不是天气好不好，而是这个信件有没有及时的送达。那我就在想，当时的保罗也是这样子的，保罗真正看重的不是自己多舒服，而是无论我今天在什么样的处境当中，无论今天外界的环境如何，耶稣基督的信我是否送到了，而这个信就是好消息，而这个信就是今天你我都需要去广传的。所以还是刚才谈到的问题，弟兄姐妹，在今天你的生活当中，福音又如何被你在你的环境当中靠着耶稣能够广传呢？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们稍后继续。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之后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
1: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歌中有爱的环节了，那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诗歌呢，是在前段时间全球工作信仰日的时候，我在网上听到的一首歌曲。那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工作成为敬拜》，而这首歌曲是由梁旭辉弟兄来作词作曲的。里面唱的说：清晨醒来我先敬拜，把这一天交在你手中，不是重担，是你恩典，你同在并与我同行，我的眼目定睛于你，在每个安排里信靠你，无论台前无论隐秘，我所做的都为荣耀你。工作成为敬拜，敬拜不止息，我手所做像为主而做。在此刻，在此刻你与我同在，让人看见你的光。在此刻，在此地你与我同在，让人看见你的光。在会议室，在座位旁，在讯息里，在表格上，求你给我清洁的心，诚实正直，不求虚名。把我的焦虑交给你，把我的野心交给你，教我爱人不止成果，教我行义存怜悯心。我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
1: 翩翩故事。
0: 这是你这号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今天来到依然动听环节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江西的羚羊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生命终点的爱。她说，雨泽木星你们好，我是羚羊，我听认识你这号节目已经有2年多的时间了，这是我第三次给你们写信，感谢主。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呢，要做一个爷爷回天家的见证。爷爷今年80岁，是家族当中年纪最大的一个老人，他是在凌晨1点多走的。我3点开始写这个见证，本来想把爷爷信主被医治的经历都写下来，但太多就不写了，就写一件事儿吧，里面也会提到之前的一些事情，简约概括爷爷从发病到去世只有5天的时间。
2: 第一天呢是周三，教堂有见证会，爷爷每次都会去。现在年纪大了，教堂远，要走好久，都是我骑着电动车载他去。我爸爸呢是在附近的县城做事儿，平时啊爷爷就和我走动的频繁一些。那一天呢，爷爷说他胃出血了，有点拉黑便。以前年轻的时候啊也有过类似的现象，这次还好，没有以前那么严重。见证会完了之后，我就带他到诊所开了一点药，让他吃着看看。第二天早上啊，爷爷给我打电话说他吐了血又拉了血，我赶紧把爷爷带到医院。挂完后转身就见到他在垃圾桶那儿吐血，我心里默默祷告，我说主啊，求你帮帮我们。完了呢，爷爷又说要上厕所又拉血，后面啊连站都站不稳了，立马求助医生护士把他拉到了抢救室，量血压，挂生理盐水，用止血的药稳定了一些之后，又转到了消化科准备进一步的检查。做完心电图，当时说心脏不行，做不了，要转到人民医院。我们这边的县城医院是没有心脏科的，他们这里是一个分院，所以我们又赶紧为爷爷办转院。到了大医院就进了急诊抢救室，我默默地祷告主，求主来帮忙。现在我们人没有任何的办法，爷爷年纪这么大，经不起折腾。最近啊，我也一直为爷爷回天家祷告，求神可以在爷爷生命的末了带他平平安安的回天家，不要太遭罪。爸爸很快就赶过来，医生说要做胃镜才能够看到哪里出血，才能够进行止血。但爷爷有心肌梗塞，非常危险，年纪这么大，所以相互矛盾，只能保守治疗，用药看能不能够止住血。生命平稳之后转入了普通病房，医生叫我们转院，因为他们查不出出血的原因，也不能够检查，更不能出院，因为随时都有生命危险。我和爷爷说，爷爷你要相信神在你身上的恩典，他若医治你就医治你，他若接你走你也不要怕。爷爷说他不怕，他不治，岁数大了他要出院回家。爷爷有2个儿子，一个在深圳，他们俩决定以转院的名义出院回家。
0: 那天晚上在医院和爷爷聊了很多，他不认识字也不会唱歌，祷告非常简单，他说耶稣我要出去，你带我平安去平安回，就这样类似的话。从他进教堂那天起就从来没有打过瞌睡，每一次讲到他都能听懂，每天也都会把收音机挂在身上听圣经，圣经的讲解。他说在梦里见到了耶稣降生在马槽做木匠钉十字架，他觉得很奇妙，而这也是他生前说话最有力最开心的时刻。而我们听着神真好爱他。爸爸说他去教堂只会睡觉，而我去教堂有时候打瞌睡，有时候看手机。第三天我们转院回家，医生嘱咐不能进食，拔掉了营养液，2天没有进食，问爷爷饿不，他说不饿，没感觉。非常感恩神在他生命当中做工。爷爷想要喝水就喝了一点点，喝完就拉了血，只能躺在床上。我说爷爷你害怕死亡吗？他说我不怕，这几个月的时间这儿好了那儿又病了，很折磨人，我求神把我接走。我说求主带领你，我们都为你祷告，让神接你平安回天家，不要受苦。爷爷和大儿子来往少，偶尔通电话，原来在大儿子那儿住了几个月，每天啊稀饭咸菜把他吃的是骨瘦如柴，给我们打电话说吃的不好，他身体也不行，后来呢就有人把他接了回来。在这边所有一切都是爸爸来承担。爷爷呢是农村人，没有退休工资，就只有一点的农保，一个月只有100多块钱。以前种庄稼呢有一点积蓄，但是不多，每次看病呢就用他的积蓄。我说你要不要大伯过来看你啊，爷爷带着 愤怒说，随他便吧，我早就和他说了，不来见我可能今生也再没有机会见了。我爸爸在家守着爷爷，爸爸和大伯说，这次爷爷的问题比较严重，什么也不能吃，估计是撑不了多久了，跟我的大伯说，你还是过来看一下吧。但是大伯却说，他请不了假，看一下情况再说吧。
2: 第四天很早，大伯打电话问爷爷的情况怎么样，此时的爷爷已经说不出来太多话。爸爸接过电话说了爷爷的情况，最终大伯答应晚上下班开车赶过来看一下。爷爷早上喝了水，说没有拉，感觉饿，我们就给他喝了牛奶。他说他心里很累，可能快不行了。我说你还有什么遗憾的事情，要不要再见一下大伯，他再怎么不好也是你的儿子，上帝把他的独生子献上，为我们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耶稣在世上教我们做人饶恕，他那么爱我们，这个时候你可不要生气。爷爷点点头。我赶紧跟大伯说，你快回来吧，我问了爷爷，爷爷说想见你。大伯说，我现在正在吃午饭，马上出发，晚上到。我跟爷爷说大伯会回来，爷爷问几点到，我说要六七个小时的车程。于是爷爷安心睡下。上午喝了几次牛奶，下午我问他要不要喝点粥，他说吃一点吧。爸爸说，像爷爷这样的情况，当他们饿了要吃饭，以他们过来人的经历，就是爷爷真的快要走了。大伯的电话怎么也打不通，信息也不回，爷爷时不时地问一下几点了。我说，你想要孩子们都在你身边看着你走，对不对？那你要把心里想说的话告诉天父，天父很爱你的，他不会让你有遗憾。爷爷点点头，我们心里也很焦急。爸爸说，不知道你大伯一个人来的，还是大伯和家人来的。我当时还悻悻地说，大娘要是能来，那太阳就打西边出来了。求主饶恕我这张嘴。可是想到这里呢，我就给大娘发信息问了一下情况，当时已经快十点了，估计也下班了。我说大伯怎么中午出发到现在还没到，他是不是还在路上，我们联系不上他。大娘马上就回复了我的信息，说我们马上到，下高速了，你的大伯手机在导航，所以没能回信息。
0: 他们到的时候，爷爷已经开始模糊了，见到大儿子都不认识了，叫了几次才认出来，后来连爸爸也认不出来了。11点多的时候，牛奶也已经喝不进去了。就这样到了凌晨，也就是第五天，爷爷走了，走得特别的安详。写到这儿呢，我眼泪不止，想着去教堂，我的小电驴上再也没有他了，也吃不到我买的东西，我做的饭，洗不了他的衣服。每次带孩子去看他，孩子都会问妈妈，外曾祖父又出去玩了吗？他怎么老是出去玩啊？下次他又会问妈妈，外曾祖父怎么关门了？他去哪儿了？我心里想到这些就开始哽咽。但我没有遗憾，天父爱他，生前饶恕了所有想见的人，没有遗憾，口里别无他语，我也有哈利路亚。如果不是神的带领，从来没有联系过的大娘怎么会过来？如果不是神的安排，大伯怎么会改时间马上就出发？这个经历告诉我，所有我们认为的巧合都是神安排好的。爷爷在这边，除了我就是我的爸爸。这里呢要说一下，我们老家是在重庆，妈妈是江西人，爸爸跟着妈妈在这里定居。这里人说话呢，爷爷听不太懂，但是蒙了神的恩典，爷爷也在这里生活了7年的时间。
2: 我从小是爷爷奶奶带大的，奶奶是意外走的，很遗憾，我和她的感情最深，她走后好多年我才释怀，所以呢我和爷爷就比较亲。我的妈妈是基督徒，也是妈妈把我们都带到了基督里。因为大伯常年不管爷爷，为这个事儿啊经常生气。本来家里不宽裕，他三个孩子，我和妹妹都成了家，弟弟还在上大学，自己还要还房贷。每次爷爷的事情啊，都要耽误爸爸做事儿，一回来啊就是好几天，久而久之啊也成了妈妈心里的一个结。但神看顾家里的难处，让爷爷走得这么快，走得这么顺利，没有受苦，走了就像睡着了一样。我和爸爸照顾了这几天，没有拖累任何人，无不感恩。愿主也能够把妈妈的心结打开。写下见证的时候，爷爷已经走了一段时间了，希望爷爷的经历和圣经的真理能够给那些还没有来到神面前的人，比如我的大伯大娘，种下福音的种子，在他们心中生根发芽，也求主拣选他们。阿们。千言万语真的说不尽神的爱，而每一天我们都在他的爱里。雨泽牧师，你们辛苦了，为主做工永不落空，也愿神祝福你们的付出，赐下恩典与祝福。

0: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谢谢我们来自于江西的羚羊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生命终点的爱，谈到神对于她爷爷还有一家人的恩典，其实生命的确会有终点，但是神的恩典却永远都不会止息，神的爱也永远不会止息，所以也求神继续安慰我们江西羚羊姐妹的心，也祝福你们一家在未来的生活当中继续呢经历神他自己的恩典。到这儿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过的时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0: 邀你一起共享观点。我是 John，
1: 观点和你一起共享。
2: 我是 Ian，
3: 因为我们在聊从圣经的角度来看怎么样来沟通哦。那你知道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九节保罗这样说，他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我们怎么样在沟通当中其实随时说造就人的话，然后叫听者可以得着益处啊？
1: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哦。那其实我们的焦点呢，可能会在于说我要怎么说造就人的话，但是我觉得关键可能是你要先去理解听者是谁，对不对？就是说因为听的人不一样，那造就每一个人的方式就不一样，其实我觉得圣经里面是很看重这件事情的哦。就是说我觉得对你有造就的事情不见得对你的父母亲或是对你的妻子或对你的孩子来说是造就的，对你有造就的事情不见得是对我来说是有造就的。所以怎么样子去看见每一个人生命中的需要，然后呢能够照着他的需要来分量给他，我觉得这个是很宝贵的事情。所以其实哥罗西书里面这样讲，他说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言调和，就可以知道该怎么样回答个人。那其实在这个地方也是讲到说，其实每一个人都是不同的，那你知道我们的孩子对我的大女儿跟对我的小女儿，其实他们所需要的东西是不一样的。你知道我的小女儿前一阵就开始这样讲，她说魔镜啊魔镜，谁是这个家最漂亮的人？然后她就一直说我是这个家最漂亮的人。然后我就一直跟她讲说没有没有没有，你们都很漂亮，就是说妈妈也漂亮，姐姐也漂亮，你也漂亮。她说没有，我是最漂亮的人。我说那这样，妈妈是美丽，姐姐是漂亮，你是可爱。她说不是，我是美丽，我就是美丽，妈妈是可爱，
3: 她叫廖美丽啊。
1: 她就说，那你知道，当你跟她说话的时候，你就发现说，其实这个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有他的需要。可是你知道，说真的，我的大女儿就不会去争这个东西，她就说，好幼稚哦，她就不会想去争什么，我是这个家最美丽的。好，然后他就说我是这个家最美丽的，我是这个家最可爱的，我是爸爸妈妈你们最爱我了。好，你知道对我的大女儿她现在所需要的跟我的小女儿所需要的其实是完完全全不同的。好，但我的你知道，当我那天还在跟她讲说我说我们什么时候再去规划去迪士尼乐园，然后我的女儿突然之间讲出一句我从来没有想过的话，我女儿就说爸爸，我好像有一天我能够去罗浮宫，然后你知道
3: 哪一个女儿？
1: 大女儿。
3: Oh, OK OK，
1: 我的大女儿。
3: 我以为那个
1: 对，可是你知道，就是那一天我突然哦，她喜欢艺术的东西，她想去看那些艺术的东西，但我还在跟她讲迪士尼乐园的时候，她说爸爸，有一天我好像去罗浮宫哦。她说我人生中有个梦想，就是我要到罗浮宫去看里面的展览，然后。我还特别托我一个朋友，就说如你到法国去的时候，可不可以买一个罗浮宫的明信片，就是让我可以放在我女儿的桌上，就说你有一天你人生有个梦想，你自己可能存到了钱，你可以去罗浮宫。那其实我要讲一件事情，就是说神在说你可以照着每一个人需要的来回答个人。对这个人来说，迪士尼是他的渴望，但对他来说，罗浮宫是他的渴望，对他来说，成为家里面最漂亮的人是他的渴望，那对他来说，成为有智慧的人是他的渴望。其实每一个人的需要不同，你怎么样能够照着每一个人的需要来把这个粮食来供应给他，而不是给一个好像每一个人我试着我给你一个标准答案，我给你一个标准答案，我给你一个标准答案，然后就能够觉得说你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造就。那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们可以思想的。所以一句话说的合宜，好像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那我们都常常讲，金苹果放在银网子里是很漂亮的画面。但我总感觉到，因为有这个网子，我总感觉到说，它要落在就好像球进了那个拦网一样，就是说你知道，
3: 龙骨下，
1: 对对对，它进到这个当中。可是有些时候，你讲这个话是没有进到这个人的网子里面。好，你对这个人来说很合宜的，对这个人来说不见得是很合宜。好，我记得我有一个印象很深刻的一件事情。有一次我到哈佛大学去，那时候是有一个教育年会，那我正好是里面其中一个讲员。 在哈佛大学教育学院里面。那当时呢有很多从大陆来的留学生，那他们也接待我们。那当时我就记得，我就跟其中一个人讲说，哎、欸，我问了他的年纪，说，哦，你看起来比你实际上的年轻很多，这样子。那其实，在我们台湾，这个是一个称赞人的话。他说，可是他当时看着我的表情，就是有点不太舒服的表情。他就说，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他说，我没有，就是他说你这样好像讲的我好像很没有经验。看起来好像很稚嫩，很没有经验。我说哦，对不起，对不起，我没有这个意思。你知道那个话，
3: 完全不同的文化，
1: 完全不同的，对，完全不同的。他希望看起来更成熟一点。
3: 对对对。
1: 所以说的合宜，其实可能要看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情况下是不同的合宜的。
3: 对，其实我们要说造就人的话，使众人得到益处。那个造就，其实你就想象一下，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Bethel 的儿主的。负责的一位牧者来到台湾，在教孩子的时候，他就用这个经文，其实讲到造就，他就用一个方式跟孩子们解释哦，他就说，其实你就好像是一个工头一样，你在一个工程当中，你在建造一个房屋。那他说你的话语其实可以把这个房屋给盖起来，你的话语也可以拆毁一个房屋、哦。所以怎么样能够造就或者是建造一个房屋呢？他说就是你透过你的鼓励啊，你的称赞啊，那你就发现很多时候在我们的互动当中，其实我们比较习惯，特别是在华人的文化的里面，我们比较是习惯是用亏对方的方式，或者是一不小心就是在对方分享他的志向的时候、兴趣的时候，或者是意向梦想的时候，我们可能会不是用合一的方式去跟他互动，而是用一种数落的方式、嘲讽的方式，又或者是批评啊，告诉他啊，这个你想太多了啦，太难了啦，为什么要好高骛远啊？或者是这太困难？就其实我们很习惯的，不小心其实是用我们的言语，在把一个负面，或者是说一个，甚至是一个，怀疑放在他的里面。其实我们所建造的不是一个信心。不是一个肯定，不是一个真的相信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其实我们把很多的事实、现实、恐惧、忧虑，你知道这也是我们关心人的一种方式啊。有的时候我们表达爱的方式是告诉他说这真的很难欸，我告诉你有多难，然后就把所有的可能的挑战都给对方讲清楚，意思说我在帮你欸，我其实是在为你好欸，你要不要再实际一点。可是其实真的谈到那个造就的时候，其实怎么样在我们听的过程当中，光是在接收的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最好的一个造就就是，其实你首先不要批评论断对方所说的话、对方所说的内容，也不要批评论断他所跟你分享的他的渴望。因为其实说真的，当圣经里面说我们做父亲的不要，我们要特别留意，不要惹孩子的气，免得他们失去了志气。怎么样失去志气？常常就是因为我们不肯定啊，我们数落啊，我们给他带来羞愧啊，很多的时候一不小心其实是让孩子们失去了志气。所以我觉得是说那一句话说的合宜，其实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说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沟通它是造就使人得益处的。从我们愿意开始学习怎么样鼓励对方，
1: 对，
3: 怎么样愿意肯定对方。因为很多的时候你知道我们比较容易的其实是看到对方没有做到的，或者是还不够成熟的、不够完全的。那你要知道每一个孩子其实在成长过程当中其实都会面对到是什么，他会面对到的是他对自己的怀疑。那这个时候其实做父母的也好，做同伴的也好，如果更多的去怀疑的话，那只会加深他对自己的一个不确定，跟他的里面的一些恐惧，跟他的一个自卑。所以我们怎么样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透过我们所表达的，其实要了解，其实我们可以把那个砖块建构在这个房子上面，又或者是其实我们的沟通其实是拿一个榔头在那边把 建造的，或者是神在他生命当中建造的东西，一个一个拆毁。其实话语真的是非常有能力的。我们得知道箴言告诉我们，生死在舌头的权下。嗯 ，OK， 生死在舌头的权下，而且我们一定会怎么样吃它的果实。嗯，所以不管你释放出什么， yeah. 你一定会得到的是它的果实。所以要不然就是死亡，要不然就是生命。所以这个造就其实是一个选择。我们怎么样透过我们的言语，其实是建造对方。
1: 我们的舌头所说的，我们都在吃它所结出来的果子。也就是说，其实如果我们一直在称赞我们的妻子，我们也会结出这样的果子来；或者是我们一直在否定我们的妻子，一直在贬低我们的妻子，我们也会结出这样的果子来；我们一直在称赞我们的孩子，我们一直在鼓励我们的同事，我们其实会结出这样的果子来。那个果子是一个关系更亲近的果子。嗯，那个果子是一个你会看到你的孩子、你的妻子变得更有自信、有笑容，然后他们在功课上面越来越进步、越来越有兴趣，或者是你的妻子越来越美丽。你知道，其实你会结出这样的果子来。但是你同样的那个否定的、贬损的、嘲弄的那些话语，你也会结出那些果子来。你会看到他们好像越来越憔悴，越来越没有精神，越来越没有动力。那我想到一下雅各书里面这个经文这样讲，他说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的人，也能够勒住自己的全身。我们若把嚼环放在马嘴里，叫他顺服，就能够调动他的全身。看啊，船只虽然甚大，又被大风吹逼，只用小小的舵就随着掌舵的意思转动。这样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看啊，最小的火能够点着最大的树林。这里面他这样讲到说，其实他用三个比喻，一个是马的嚼环，一个是船的舵，好，一个是小小的火焰。那个小的火焰可以把整个树林烧起来，这个小小的一个舵可以掌握整个船的方向，或者是这个马的嚼环能够调动马的方向。所以其实舌头虽然很小，可是绝对不能够轻看舌头的力量。这个舌头的力量是很大的。所以慎选我们所说出来的话，那这个话要让人家感觉到说，哎，像盐调和，好像盐调和。你知道，如果食物呢没有盐，那就是完全没有味道。如果我们可能吃过那种完全忘了加，我的太太做菜就是真的是很淡，真的是非常的养生。然后我就说，这个这完全没有味道。说，那你需要的话，你就自己加一点盐啊。然后就是你知道，一加上这个盐，就变美味了。就我们吃过那个牛排啊，那个越好的牛排，其实沾一点点海盐，觉得那个海盐就带出那个牛肉的鲜甜的滋味来。所以其实这个盐呢，其实加了一点点盐，那就是很棒的。它就是这个我们的话语用盐调和，就是有些时候我们可以让这整个变得非常的美味，让别人听到你的话的时候，他觉得好像得到一个滋润。所以圣经有一句经文这样讲，他说良言如同蜂房，使人的心得到滋润。好，所以他这样感觉，哇，这好像非常蜂蜜一样，他好得到滋养。那当然呢，有些时候呢，这个盐加超多很咸，那也很可怕。就是有些时候，
3: 所以要合宜啊。
1: 对，要说的合宜，就是说你也不是太过。你说的不只是要对待这个人，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嘛，就是说要用这个话来回答个人，每一个人所需要是不一样的。那你就算针对这个人，那你所加的这个盐也要是适当的。好，就是说你加的不够不行，加的太多也不行。我想到一个。一个故事这样讲，他说有一个戒酒中心啊，这个戒酒中心为了让别人知道这个酒精的危害，因为去的人都是这个酒精中毒的嘛，都是有酒瘾的人，那为了让人家知道酒精的危害，他们就做一个实验，一杯水，一杯酒，然后呢一杯蚯蚓，然后他们就把这个蚯蚓呢，有些放到这个水里面去，再把蚯蚓放到酒精里面去，那放到水里面去的这个蚯蚓呢，都还活跳跳。这个蚯蚓在水里面都还活跳跳，一放到酒精动了几下，然后就死掉。然后全场看了这些酗酒的人看了之后，没有一个人说话。然后那个讲师就说：“你们知道这说明什么吗？”然后就有一个人举手就说：“我知道，如果我们多喝酒，肚子就不会长虫了。”
3: 还有消毒啊。
1: 其实说真的，好，对待每一个人说正确的话，而且说恰到好处的话，说合宜的话，是真的很重要一件事情。但是沟通当中又常常有这种误解在里面呢。
3: 真的，我可以举几个例子哦。我觉得我的女儿超会鼓励我的，那特别是我在家里面，有的时候很少，但是有的时候会帮他们做汉堡。那他就说，把你做的汉堡是全世界最好吃的汉堡。那每一次他讲完之后，我就哇。然后他有一次生日邀请朋友来，他说，把你什么东西都不要准备，只要帮我们准备你做的汉堡，让我的同学们可以跟我一起吃。然后呢？
1: 什么时候我可以去你家吃汉堡
3: 啊？你不是我女儿啊、哦，这个然后
1: 你保我有保证我会很好的称赞。
3: 然后那他是那种常常就有时候我们去那种很高档的餐厅或者是五星级的饭店住的时候，他点汉堡，他吃完之后他就说没有爸爸的好吃哇。然后有一次我就做完之后呢，然后他就在吃，他吃了两口，他说爸，这个汉堡好吃到我来不及呼吸啊。然后就是那种，那我就是啊，就心很得安慰，那种完全那种被我的女儿撩啊，就是完全被她造就。那我就觉得啊，那种真的我感觉是被建造。那有另外一个例子是我想到，就是在我父母他们结婚五十多年的一个历史当中，这样的一个其实曾经有一次有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争执，然后争执到一个地步是啊，我妈妈就。撂话说，这样子我看了、哦、我们两个人啊，就是不适合啊、哦。那就唯一一次，我妈妈提到他们在关系当中提到，她说我们两个不适合，我们离婚了。那个时候，哇、wow, ，其实这个是就是你可以想象当时的场景。然后那个时候，我的父亲也不知道哪里来的智慧哦，他说。我们两个适不适合我不知道，但是我只知道我不能够没有你，你不能没有我。然后哇，
1: 好厉害、哦、
3: 就是然后那一句话讲完，就完全整个的那种氛围就改变了。我就说
1: 每个弟兄都要学习，每个弟兄都要学习。
3: 真的，我跟你讲，那次我就听这个，我想说这是我认识的祖母是会讲出这样的话啊、哦。那我觉得那就是完全进到我母亲的心里面，那我就觉得其实就建造了他的心哦。那我还记得另外一次，其实是在我跟雅文的一个互动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就起了一个很大的争执。可是我要讲的不是这个争执，而是我们争执的内容。其实那一次我们在吵什么，就是突然有一天他就讲说，孩子们问妈妈说，妈妈，你最喜欢我们哪一位？然后呢，那我觉得在我的认知的里面，我的答案就只有一种，也就只有一个，而且是唯一的答案。
1: 我每个都爱
3: 一样爱，都爱，都非常爱。那就是这个，就是我就是那种一，就是我的认知的里面，我的世界观就是这种那个爱如果一不公平，
1: 对，
3: 它就是偏爱。
1: 好像你不要太自责，我也是这样子。如果说的话，我大概回答也是
3: 这样。所以那时候我跟你讲，我们的争执是什么？他说他突然讲说，哎，这不是我讲的，那我就俩起来，我真的是整个，我就一说，你把我的孩子带到哪里去了？就说你的回答怎么？那他的完全的那个思维，我后来其实我们是已经吵完了，我才去听他到底讲什么东西。
1: 而且我其实在当时根本就没有快快的听，
3: 我没有快快的听，我是
1: 没有
3: 快快的飙怒气。而且我跟你讲，我们是那一次是我在马路上吵，哎、欸、啊，我们在马路上吵，我就说，
1: 突然有一个人走过来说，哎，周牧师你好，
3: 因为我就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回答，我就是已经是那种几乎是那种。用吼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子？我觉得他把孩子搞歪了，你知道吗？把孩子就是就想象将来要多做多少的内在意志。可是其实他后来，当我真的是安静下来的时候，我真的非常羞愧，因为我听到他的答案，他其实对孩子说的是：“哦，我最喜欢你。”他说：“我最喜欢的是跟你可以一起做这件事情，比如说跟姐姐一起去逛街啊，或者是跟姐姐一起唱歌啊。最喜欢跟哥哥一起谈他心里面的事啊，或者是分析一些的东西。然后最喜欢跟弟弟做什么？其实他讲到的，因为 孩子想要的最喜欢，其实它不是一个我们觉得的那个最喜欢。嗯，
1: 其实孩子的独特性都被带出来了。
3: 他想要的就是他想要 feel special。嗯嗯。可是我的答案，我知道我的答案是标准，可是却对孩子的心是无感的。可是我也不知道怎么样让他有感。可是那一次，我真的是从雅文身上学到，他就说我最喜欢的是姐姐，他就是把孩子的那个独特性跟那种他很珍惜的部分讲出来，然后我很喜欢跟你一起做。那个你很擅长而且你很喜欢的。那讲这个的时候，弟弟不会有感觉，因为他不喜欢那个啊，那个不是他的喜欢嘛。嗯，所以他说，哦，你喜欢跟姐姐做这个，我也不喜欢跟你们做这个，我也不喜欢跟姐姐做这个，这是你这个是姐姐。可是当他讲到跟最喜欢跟哥哥的时候，那个最喜欢是可以摸着他的心。所以我要表达的是说，你知道在我那一天真的是很谦卑的学到一个功课，就是其实有的时候我认为的沟通就只有这样子。那当这个问题来的时候，他只能够用这个方式回答，为的是什么？我不想伤害。可是我觉得是说那个说的合宜，其实是有很多的从神来的智慧，有很多从神来的创意，它不是硬邦邦一个死的东西，而是其实真的有的时候真的说真的，其实孩子们在问的问题，或者是我们的配偶，其实他真的的需要也都不一定是他的问题本身，而是其实真的从神来的智慧，我们借着一个回答合宜的话，就好像金苹果在银网子里面摸着对方的心，让对方明白他们是被在乎的，他们是被爱的。圣经教导我们要说造就人的话，使众人得着益处。造就讲的就是建造，我们怎么样透过我们的话语使对方的生命得着建造呢？因为我们一不小心，有的时候我们的话语其实带下来的是拆毁。当我们用负面的话语浇对方冷水，或者是批评跟论断，或者是嘲讽来讲论对方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在拆毁对方的生命。当我们用肯定的话语、鼓励的话语，其实是在建造他的生命，使他的生命得着益处。当我们所带出来的讯息释放盼望、释放信心、释放喜乐跟平安在对方的生命的里面，我们也是在建造他的生命。很高兴可以跟你们分享我们的观点，也欢迎你在网站上面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共享观点。我们下次见。

0: 邀你一起共享观点。我是 John，
1: 观点和你一起共享。我是 Ian。
2: Ian， 我们要来回答线上网友的问题哦，关于小组。那这个很特别，其实这个有的时候一不小心在小组里面也蛮常发生的，就是曾经真心的分享，却面对到的是弟兄姐妹的批评，或者是嘲讽。怎么看这样的事情？或者是说，在小组里面，当我们面对到一些的冲突的时候，怎么样看待？有可能可以换小组吗？这个问题很多哈，但是我们一个一个来聊哦。
1: 哦哇，当讲到这个时候，我觉得其实有些时候呢，是别人他们不见得很有智慧的安慰法。譬如说，当我讲一个很大的困难的时候呢，那你知道有些人他的安慰就是这样说：哎呀，那个没有什么啦，哦，这个我也经历过啦，哦，这个问题没有那么大啦。你知道有些时候他们的心意不见得是坏的，有些时候他们是试着想要去安慰安抚，或者是说让你能够比较平常心来看待这些事情，但是你的感受是不好的。
2: 就像有些人面对到忧，比如说有些在忧郁症，你就开心一点嘛，
1: 想开一点啦，
2: 或者在焦虑当中的焦虑症里面的人，就放松啊，
1: 放松。但是
2: 对不对？
1: 他说我如果能够做得到，我早就做到了。
2: 或者在失眠的时候就好好睡嘛。
1: 对对对对对，就有一点像这个样子。所以我们不要做这样的人。这一方面，我们要理解，我们要去同理别人。但是我们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有些时候他们的动机不见得是坏的，只是他用的方法不见得是有智慧的，不见得是真的对我们有帮助的。好，但是他动机不是坏的。但第二种人呢，他真的可能就是他喜欢把无聊当有趣，你知道吗？就真的是很喜欢亏别人哦。每一个人就嘿嘿，他以为他主持综艺节目啊。
2: 哎，有的真的是这样子哦。
1: 对对对，
2: 他想要搞一个 flow。
1: 对对对，他好像看到他主持综艺节目这样哦。那所以这个人的时候呢，就是一定要有人去告诉他，也许是你告诉他说，哎，我的感受不是很舒服，或者是小组当中可能是小组长或者是成熟的人就来对他说，哎，我觉得你需要跟他道歉。哦，你需要去，你需要去尊荣他，你需要让人家好好把他说完。好，你需要就是为他祷告。好，那这个东西就有赖于小组长的成熟度。好，那小组长的训练，这都是很重要的。还有其他弟兄姐妹，他们必须要出来去让小组当中营造出一个很安全的，让大家能够很自由、很释放去分享的氛围。我觉得这很重要。那有些时候呢，是有些人。搞不好他只是想要讲他自己想讲的，你知道吗？就是我可以想象小组长也常常发生这样，就是他讲一个难过的事情，然后他就很快接着说，哦，对对对对，然后他就在讲他接下来要讲的，就他就讲说，哦，我也发生一件事情，这个礼拜，然后他就讲一个完全不相干，你这么听的就根本就不相干，你只要讲你自己想讲的，哦，对，然后有些时候是小组里面太重视那个程序了，好，就是我讲的。很深入，我讲到啊，我的母亲生病，然后怎么样怎么样，然后讲得很难过，然后大家就说好，下一位，小人说好，下一位。那当然对我来讲，就是我讲的很投入情感，可是你想的只是把这个流程 run 完，所以我觉得这个原因有很多，可能是一个人要安慰你，但是他的安慰没有技巧，可能是一个人。

0: 上讲的，每一个人所讲的都要完全的被接纳，而且要很真诚的被祷告，而且离开这里的时候呢，这些事情是不会传出去的。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1: 大家需要明白一件事，就是每一个小组都不一样，其实小组的气氛跟文化的营造是每一个人投入参与在当中。我常这样讲哦，文化是这样子，文化的建造，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样营造一个小组的文化或者是教会的文化。其实逻辑很简单，在这个小组当中，我们允许，英文是这样子， whatever you tolerate 跟 whatever you celebrate， 你允许什么东西，或者是你庆祝欢庆什么东西，其实就决定它的文化。如果我们允许嘲讽，其实这就会塑造出这个小组的一个分享的文化。意思是说，我知道了，当我真心分享的时候，是真心换绝情啊，是真心的敞开，却是不被认真的对待的。那或者是我们 celebrate 什么？如果当一个人真的脆弱，分享他里面的一个软弱的时候，我们是大家一起来为他 celebrate。然后我们一起来与他一同站立。你知道有一种安慰是这样子，我记得雅文在很多年前去美国参加一个 leadership 的一个训练的领袖训练的时候，他其实是由那个过犹不及的那位作者跟另外一位这种所谓 neuroscience 的博士所办的一个领袖学的研习会哦。那他其实他们谈到一个非常重要，是能够接住彼此的一个内心脆弱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他当一个人他在分享的时候，他特别愿意敞开的时候，其实他好像是在一口井下面，他就在下面，他在那边说我需要帮助。那很多时候我们就会说赶快上来啊，赶快上来啊！有时候有一个人开始分享，他的在分享的过程当中，他可能情绪稍微脆弱的开始流眼泪。其实说真的，很多时候在小组里面，我们开始感觉到的是尴尬，特别是弟兄们比较容易感觉到尴尬。
2: 对，
1: 那就有会可能会有些人就是去拍拍他，一说啊、哦、没事没事没事，哦别哭别哭。那其实他们在那一个训练当中，他们学到一件事，就是当他在井下面的时候。你可以说上来，赶快上来，我丢绳子给你，我给你什么样的工具，赶快上来。又或者是这一组的人可以做一个选择，那时候他们就分成组，你可以一起跳下来，你可以一起跳下来，可是这是不容易的，
2: 对，
1: 因为你跳下来之后，可能那一天你的安排跟行程很多东西都要做改变，
0: 完全不一样，对。
1: 所以有的时候在这样的一个肢体的陪伴的过程当中，其实他也很考验的是什么？不只是敞开的那一方，其实到底我们真的小组的目的是什么？我要走完四个 W 是主要的目的吗？是让大家一个半小时不痛不痒的度过，然后呢开开心心嘻嘻哈哈的？那你就发现在不同的环境当中，我们面对人的脆弱跟敞开就会有 不一样的回应。可是如果我们真的是说这是我们小组的目的，我们真的要的是大家可以真的敞开他的脆弱。可是我要说，那个敞开脆弱也不是乱敞开哦，因为有些人是在自怜当中，他要的是你的同情，所以他每一次就讲同样的事情。这也不对哦。
2: 对对，
1: 其实是在神的灵的一个运行当中，然后我们真的敞开的时候，其实它不是一种，因为有些人会用这种脆弱或者是他的悲伤作为一个操弄群体，赢得他个人的一个他要的同情或者是焦点或者是注意力哦。比如说一个人分享一个很脆弱，他马上又开始分享他的脆弱，可是他已经分享了 N 次了，可是他们都不愿意走出来，因为其实你分享的目的不是要同情，分享的目的是寻求帮助，分享的目的是帮助你可以一步一步的走进到自由跟健康的里面，而这个群体是让你恢复自由跟得着帮助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团体。所以等于是说我们是否允许这样的一个行为，因为如果有嘲讽的话，那我们就知道其实我们在营造的一个文化是绝对不要敞开，绝对不要分享你的脆弱，那来的话就是戴着个面具，有没有需要还好， 你可以真的非常脆弱吗？这个地方你就知道它是不行的。嗯嗯。

0: 所以我要说的是，当我们允许在小组里面有挖苦、嘲讽，甚至是有的时候一不小心是在背后数落啊，你看那天他在讲，哎呦，只要这些东西是被允许的，那我要说的是，这就是这个小组的文化。那我们要 celebrate， 那就是 intentional， 当做对一些事情的时候，哇，他就这样的陪伴他。那甚至有的时候可能在他的难过当中，有的时候不可能不适合整个小组陪着他，可是可以拉到另外一边，有一两位姐妹、一两位弟兄就是陪着他。我们其实这样圣徒相交也好，或者是我们彼此的这样一个关系的一个连结跟互动，如果这是我们所看重的，其实我不是只是要走完四个 W 啊。这个人在他生命上最脆弱的时候，他选择把他的这一面跟我们分享，那我们要怎么回应？因为回应的对，其实其他人也会看啊。他觉得说，哦，原来这个地方是安全的，是我可以分享的，那以后我知道我有需要的时候，我来到小组，我是可以很真实的表达。他们会接住我的情绪，那个我要说，其实会带出来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小组文化。
1: 我觉得你谈到这个是一个非常棒的点，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觉得最主要的责任是在领袖的上面，这个牧者跟领袖，他必须要很清楚的去宣告出，我们的小组的文化要是真诚的，要是敞开的，要是接纳的，要是欢迎人们这么做的。而且他不止这么宣告，他必须要努力去营造这样子的环境。那我记得当我刚开始接教会的主任牧师的时候，我就很清楚的说我们的教会必须要建立一个容许犯错的文化。我说如果保罗说，我不是以为我自己得着了，我不是认为我自己完全了，我乃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如果保罗这么承认说他这一生都在追求，竭力的追求完全，如果保罗都说我愿意的事我做不出来，我不愿意的事我反而做出来，如果保罗都这么讲，他都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你知道，如果保罗都可以这么讲，那我们怎么可能在教会里面，我们可以说我们生命没有问题，我们生命都很刚强，我们都很有信心，我们都没有这些软弱？那我记得后来有一次呢，在我们一个祷告聚会里面，然后就有一个重要的领袖就在台上这样讲，他说呢，他有一段时间他就是觉得他自己的情况很低潮，然后呢，就有一个我们教会里面一个专门做医治释放的一个同工，就来看到他，然后就跟他说，我帮你赶鬼。可是这个人是在低潮，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领袖。然后他就说，他就当时呢，他就说他就带他悔改。那这个医治释放同工就带他悔改，然后他就悔改，然后他就开始吐了，他就吐。他说当他第一次吐的时候，他说我以为我是不是吃太饱了，然后大家就笑，全场都在笑。他说我是不是吃太饱？可是后来他就说，我发现我生命当中真的有些东西是被赶出去。他说我发现我那个低潮，其实我一直在一个仇敌恶者的攻击、控告什么的里面，然后就被赶走。那其实他这样讲完了之后呢，我感觉到一个像他那样子身份的领袖能够在台上这样子说的时候，代表一件事情，就是说那个文化已经开始慢慢的成型。因为以前有人这样告诉我说，当这种聚会在我们教会办的时候呢，是有些人说啊，那这么属灵的会这样子、哦、那你知道吗？就是我觉得建立这样的文化，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挫折，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软弱，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彼此的敞开。我们敞开是因为我们想要得到医治，是因为我们希望能够被扶持，我们不想要躲在那个阴暗的角落。因为圣经上是这样讲说，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这个世界上的人以为亲密关系是发生在暗处，但事实上亲密关系是发生在光明当中。黑暗隐藏我们的伤痕、过错、恐惧、失败、瑕疵，但是神要我们在光明中把它公开，承认我们的本相。但这个就是很需要一个很真实的，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很清楚说，在我们这个群体里面的原则就是，我们不可以去嘲弄或是开玩笑啊，这样的事情。我觉得领袖是负起这个责任，小组长、牧者是有一个这样大的责任。另外一件事情是，我觉得同时之间，有些人呢，他们在面对尴尬的时候，他们的方式就是开玩笑。 我对我自己生命当中有一个醒思，就是我刚刚讲说，有些人就是他们在很尴尬的时候会去开玩笑，你知道，我有一次呢，我就发现，哎，我怎么会在这种好像有些时候小组里面我觉得很尴尬的时候，我就想讲一些笑话。嗯，那其实后来我就发现，是跟我小时候我的原生家庭里面，我的妈妈在成长过程中都很辛苦，她在她的婚姻当中，在整个家里面，她很辛苦，她扛很多的担子。然后我从小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要让我妈妈开心，我除了会觉得我要很努力读书，让她不担心，我一直逗笑她。然后你知道，后来我就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有的时候那个群体里面那个氛围很凝重的时候，我就想讲笑话，我就觉得我好像有个责任要去转化。可是其实在那个分享难过的人，可能他的感觉不是好的，他的感觉是他好像被终止了。但是其实是我感觉到有点尴尬，我想要好像打个圆场，但是有的时候别人的感觉就不是这样。这是我对我自己有一个醒思，所以我也曾经是这样子的人。那我觉得那个人他开玩笑的时候也许不是坏意，或者是也许是他成长的过程中他就不知道怎么去承受这种尴尬或是这种氛围，他就觉得好像很窒息，他觉得他得要说些什么或做些什么来改变那个氛围。那所以我觉得这个人除了我们认定说他可能是做了一个很不成熟的行为或是很讨厌行为，其实或许也是另外一个医治的机会，我们去了解到他为什么会这么做。其实我觉得我们能够很真诚的分享，好让我们能够得到医治，而那个不敢去面对这个情况的人，也许他生命当中有另外一个需要被医治的地方。那我最后我想讲到这个德国神学家潘霍华，他其实讲了一段话，我觉得对我来说是很棒的一段话。他说，信徒之间呢，能够跟其他信徒一起生活，并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我们能够在一起团契，并不是理所当然的事。他说，我们想一想，耶稣基督生活在仇敌的中间。我从来没有遇过他这样的论点。他说，耶稣基督是生活在仇敌的中间的。他说，他的门徒都离开他，他在十字架上是完全被孤立的，他的周遭都是作恶的人，都是嘲弄他的人。但是耶稣来到世上，就是为这个缘故，他要把平安带给抵挡上帝的人。潘霍华讲这句话的时候是非常艰难的，因为潘霍华是在纳粹德国的时代里面，然后当教会好像都向纳粹低头的时候，但是潘霍华起来，他建立了任性教会，然后呢，他起来敌对这整个好像教会里面的趋势，然后呢，他当时就说，他说，信徒不属于修道院，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信徒乃要活在仇敌当中。他说，其实我们本来就要意识到一件事情啊，我们基督徒生活在这个世上，本来就活在很多敌对神的人当中。我们在这个小组当中，有些人他们看起来实在很不可爱，就是这样子，因为我们本来就不是过着离群所居的生活，我们本来神耶稣基督就是生活在很多嘲弄他的人当中，我们也生活在这样的。其实这个把我的带到一个完全不同的高度。他引用了马丁路德的一段话，他说，基督的统治应该是在你的仇敌当中，谁不能够忍受这一点，谁就不能够归属于基督的统治。如果我没有办法认知到基督本来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面，他要来掌权，他要来统管，我根本就没有办法真正进到那样的生命的里面。他说，如果一个人只是愿意跟朋友在一起，如果一个人只是愿意生活在玫瑰跟百合花的当中，而不是跟恶人在一起，他只想要跟敬虔的人在一起，马丁路德这么说啊，你们这些亵渎上帝跟出卖基督的家伙，基督若跟你们所干的一样，还有谁能够得救呢？那潘霍华所讲的话跟马丁路德所讲的话，让我突然想，对，我以为我是谁？难道我以为我真的是什么多么了不起的圣徒吗？其实我是完全活在罪当中的人。那当我还死在过犯罪恶中的时候，耶稣基督他就为我而死，他的爱就在这个地方向我显明了。当我还在完全敌对他，我嘲弄他，在我信主之前，我真的是一个嘲弄基督徒的人，我真的是个否定神的人，我真的是这样子。所以耶稣基督在那个时刻他就已经爱我了，他就已经为我而死，他就已经活在我当中了。当我今天我在跟一群基督徒团契的时候，当中有嘲弄我的人，不就是活得跟基督一样吗？我在面对这群人的时候，我就在学习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不能够期待我活在玫瑰花跟百合花当中，我不能够期待我活在修道院当中，我不能够期待 我活在一群天使的面前，也许荣获当中有些人是不可爱的，但那本来就是基督的使命。基督就是来到这个世上，要把那福音带给完全敌对他的人，把平安带给他们。我今天来到这个世上，我到底是不是要效法耶稣基督的生活？其实当然我明白小组长要去营造一个好的环境，小组长应该要去告诉他好，然后我也应该可以告诉他说我觉得不舒服，也应该有人去帮助那个人说为什么他这么做，他是不是需要得到医治。但至终我觉得潘霍华跟马丁路德的论点让我去思想到一个完完全全不一样的高度，就是当我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知道他们也许不可爱，但是去爱他们，然后去帮助他们，去把平安带给他们，或许这个就是基督要我来的这个世上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使命。
0: 你的分享让我想到，其实在撒母耳记上我们知道哈拿来到神的殿中，他其实有很大的痛苦，因为他没有办法有孩子。在他向神倾心吐意的时候，他竟然被祭司以利误认为是一个不正经的女子啊，在那边醉酒喝醉酒。那你可以说这是其实是一个非常受伤的一个经历哦。可是我非常喜欢哈拿，因为他在这里仍然尊荣以利。
1: 是。
0: 那接下来是什么？哈拿借着以利得着了他跟神所祷告的。
1: Amen。
0: 所以我要说的是，其实真的有的时候小组真的不完美，
1: 是
0: 有的时候领袖真的不完美，但是我要说的是你继续学习敞开。当然如果持续是这样子的话，圣经上也告诉我们不要把珍珠丢到猪当中，因为他们不会 appreciate。 那我也要说，可是有的时候其实我们会碰到这样一个状况，可是你学习真诚跟敞开的这个操练不要停止，因为最终是神透过肢体医治我们，恢复我们。即便肢体不完美，但是他的医治是彻底的，是完整的，我们还是可以经历我们所需要的整全在我们生命里面。谢谢大家对共享观点的支持，我们会不定时的在平台上面回答你的问题，所以欢迎你一定要留下问题哦，也不要忘记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还有现在在 Podcast 上面也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了。很高兴跟你们分享我们的观点，也欢迎在网站上面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共享观点，我们下次见。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你喜欢的节目吗？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1: 谢谢你们来听美商广播。